0: 不在乎了，
1: 哎，不在乎了，
0: 是很纯粹的不在乎了、
1: 哦、嗯，好，我们要欢迎一下我们夹心饼干群的两位新人啊、哦！我刚刚一说，哎，最近这个加的人不太多嘛，马上就来了。我们要、哎、欢迎一下白夜，
0: 嗯，
1: 然后欢迎一下 Monica。
0: 对 ，Monica 的那个昵称已经改了，叫扬州小酒窝。
1: 哎呦，他就改成扬州小酒窝了。
0: 嗯，
1: 哦，不错不错不错啊！
0: 小酒窝，那看着我觉得他有小。他应该是有小酒窝，
1: 肯定有小酒窝啊！
0: 啊，嗯，吸不吸、啊？
1: 嗯，好，南通宋慧乔来了，啊 ，L H 八嘛，南通宋慧乔，他、嗯、说早上好，夹心饼干们，早上好，宋慧乔。
0: 嗯，
1: 我老把宋慧乔和刘亦菲搞错，
0: 就俩都太美了，实在太美了。
1: 两个是不是都跟那个谁谈过恋爱呀？
0: 刘亦菲。
1: 宋承宪
0: 啊，你还说对了。
1: 是吧，我怎么好像就记得好像都跟他谈过恋爱。
0: 你说对了啊、嗯、但是这个宋慧乔和宋承宪那会儿应该是拍电视剧的时候吧、嗯、蓝色生死恋的时候是传过一段时间。
1: 传过一段时间的绯闻。
0: 对。
1: 谁是那个昵称是宋宋那个叫宋承宪来着的
0: 三省哥。主要自从三省嫂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家人群当中啊，三省哥这个宋承宪的称号好像就已经开始慢慢的哎。
1: 我觉得现在三省嫂是占据了主导地位，
0: 对，
1: 三省哥已经开始默默地退出历史舞台。什么叫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拍在沙滩上，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0: 嗯，刚雨田说、嗯、不管什么样的人都是有两面性的，确实。
1: 嗯
0: 啊，从心理学家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就你有好的一面、嗯、那你这个好的一面对应着就会存在一些小的问题、嗯、哈，
1: 肯定会有的。
0: 对，当然我们说的小的问题是传统意义上的啊、嗯、你自己不觉得，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1: 宋慧乔说今天呢匆匆忙忙慌慌张张就是上班的状态。他说去出门前磨蹭了一会儿，导致路上时间紧张。
0: 对，
1: 这很正常，哪能每天都是按部就班就分秒不差的，不可能的。
0: 我觉得你好像就是。
1: 也没有我，但我基本上是，我每天到台里面的时间基本上是6:36到6:40之间。
0: 嗯嗯，你这个非常好。
1: 嗯，那如果来得早呢，我会在车上面坐一会儿。
0: 好舒服的一种状态啊。
1: 对啊，差不多坐个两三分钟三四分钟，
0: 我恨不能就是
1: 再来上节目，
0: 我恨不能就是这个车呢到家门口来接我。
1: 不是，你恨不得到台里面以后下车把车钥匙扔给保安说帮我停车。
0: 对对对对对，主要是那个点啊，我们上班的时间啊、嗯、保安没上班，不然的话我就真这么干了。
1: 我们台里保安没上班吗？
0: 就是那个时候、
1: 啊、指挥停车的那个保安。
0: 对，泊车的人家还没有上班、
1: 啊嗯、我们洋气一点，趴车。
0: 趴车呀、
1: 嗯
0: 哦，哪个字啊？趴在车上的趴吗？
1: 就是泊车的泊。小时候你不是经常会听到看那个 TVB 里面说啊，帮我趴一下车。
0: 嗯哼，好的、嗯，学到了啊，嗯、趴车啊、嗯，趴车的那个保安嘞，
1: 没有来，
0: 他7点才上班嘞。
1: 我是这样的，我人生当中做主持人有过一次，呢，就是下午4点的节目，结果我被堵在了孟都大街。到台已经3:58，我实在没办法了，我把车钥匙扔给那个保安师傅说快帮我停一下，我说我要去上节目。师傅特别好，说刘老师你赶紧走赶紧走、嗯、然后就他帮我停的车、
0: 哎、
1: 就有过一次、
0: 嗯、
1: 那个是孟都大街堵到我真的是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0: 估计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1: 嗯，哎，镇江刘亦菲发来信息说这些歌都是我老公喜欢的，我以前说他呢怎么那么难听，发现后来我变成了他。
0: 哎，不是说吗，夫妻两个人确实是会越来越像的啊。
1: 对啊，
0: 啊，品味上，
1: 嗯，
0: 喜好上，
1: 嗯，
0: 兴趣上可能会稍微有差别，但是偶尔也会就是会同化一点。
1: 对啊，
0: 那就是长相上、睡眠姿势上都很像。对啊，说睡着睡着，可能两个人的长相就越来越像了。
1: 嗯，哎，这个怎么说呢？哈，什么叫人在一起啊？有一句话。就是说的比较俗一点，说近朱者赤、嗯、近墨者黑
0: 啊。
1: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两个人在一起，因为生活习性朝夕相处，真的会变得很像。
0: 是的呀，
1: 嗯，
0: 会相互感染到对方啊、嗯，也会影响到对方。当然了，我们还是希望说大家就朝着好的方向去发展。比如说像我们的小助理和她老公，她说她老公早睡早起嘛，她就被传染了。
1: 对啊，她也早睡早起啊、嗯。
0: 其实主要是被管教了。
1: 我也觉得是，被同化了。
0: 对，
1: 嗯，小助理特别好，知道我们两个天天费嗓子，出去玩还特地给我们带了马来西亚的润。润喉糖，
0: 对，
1: 一人给了我和李欣一盒，
0: 对，不同的味道啊、嗯、结果后来发现呢其实吃到嘴里都一样，
1: 直冲天灵盖。你们能感觉那个薄荷的那个直冲天灵盖的那个感觉吗？
0: 嗯，
1: 我俩刚刚一人吃了一颗。
0: 对、

0: 现在有一种进入冰箱的感觉，
1: 嘴就是往外吐凉风。嗯，
0: 唐警官说他现在是处于下班和上班之间，他说嘉哥和欣姐的群是目前我加的消息最多的群。
1: 确实一眼看不到，可能几百条上千条就已经过去了。
0: 对，镇江刘亦菲说大汤勺捅大娄子了。没有啦，大汤勺我觉得挺好的，他挺愿意帮助别人，
1: 很热心。
0: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愿意去提携一下别人的人，就是如果他无论在人生当中工作当中，如果你能帮他一把，我觉得人家我一辈子都会记住的。
1: 对，
0: 对吧？
1: 没错。
0: 就是我，因为我觉得我和李行都是比较热心的人，你看他喜欢小动物，那这一点就比很多人都有爱心。
1: 是的。
0: 我就属于那种别人有什么困难我尽量帮的我都帮。因为我觉得你帮别人一下别人会记住的，那有一天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别人也会帮你。
1: 没错，就是什么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0: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对，
0: 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互帮互助，我们夹心饼干群也可以互帮互助啊。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和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好，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继续跟我们互动，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成为我们夹心饼干，只要搜索一下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啦。唐警官发来信息了，他说哈哈，完全赶不上看，群消息太多了，而且我微信信息自动转英语翻译，看得各种迷惑。
1: 那你这个消息有点太长了。
0: 那你为什么要就是自动转成英语翻译呢？
1: 就为了学英语，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么操作的。
0: 可是他不是已经考上研究生了吗？
1: 不代表说英语不要学哦，也不代表说不用考英语哦。
0: 学无止境哎。好，唐警官我们向你学习啊。最近工作忙吗？过得怎么样？还是单身吗？
1: 对，你回去也有个把月了是吧？
0: 两个月了
1: 这么久了。那也应该不单身了吧。
0: 给自己期限2个月，2个月之内我能够变成不单身吗？不知道。
1: 哎，算了，我还说他呢，真是。
0: 你不一样，不一样。
1: 我一直对我一直都是。
0: 你别忘记昨天你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是想跟你结婚的人很多。你挑不过来。你别忘了这句话。
1: 天天给自己塑造一个这样的人设，真是。
0: 他说外语得学呀，我也想学外语。那你再来一门小语种吧，你可以学一门泰语。
1: 萨瓦迪卡。
0: 滚卡。镇江刘亦菲说因为狗毛猫毛过敏，所以他没有被。所以他没有办法喜欢小动物。这个确实没办法。这个没办法，身体这个东西真的是没办法。我也有朋友是这样的。就是他猫猫狗狗一到他身上他就开始不停地打喷嚏的那种。
1: 对。然后有一些朋友呢就是说他因为特别喜欢他去会去做这个脱敏的治疗。脱敏治疗。但是脱敏治疗的这个过程呢也是比较漫长，甚至可能还有点痛苦吧。
0: 肯定。
1: 但最终他成功了然后就。抱得猫猫狗狗归。
0: 哎呀多幸福啊。我昨天还看到一个视频，一个男生每天早上被一只大的哈士奇叫醒。那个哈士奇嗷一叫。
1: 哈士奇的叫声是狼叫一般啊。
0: 对。
1: 嗷
0: 然后还趴在他身上，他刷牙洗脸还要骑在他背上。
1: 他肯定上班的时候不着急。
0: 他自己喝水不喝，非要那个主人这样子把那个水放在手掌心给他喝。
1: 这是宠大的宝宝。
0: 对呀、我的天哪、我真的是这一刻我就觉得我也想有一只这样大的哈士奇，可是我没有办法照顾它。
1: 我还以为你想当这样的哈士奇呢。有这样一个爱自己的主人真的是不枉此生。
0: 我要当个大哈士奇能不能把我送到一个富豪家，2000平别墅那种。
1: 哎可以。
0: 对吧，
1: 真的一点不夸张，其实哈士奇真的是需要一个很大的空间。
0: 只能说投胎是门技术活。好，那唐警官说单还是要单的，回去考了2个试刚有点缓过来。
1: 太不容易了。我很难想象唐警官你看这个时候啊去进行新的一个学业的学习。同时呢他每天工作和学习和生活他又平衡。
0: 唐警官什么时候再来南京啊，我们再聚一聚，喝个咖啡吃个饭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把小助理叫出来，然后让小助理讲3个小时。
1: 你过了这个月啊，这个月我在调理身体，咖啡不能喝，我现在馋得不行。
0: 好的，过了这个月啊，过了这个月南京最热的时候你来啊，这2天北方特别热。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

0: 那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元。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和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呢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搜索一下刘佳的小写全拼 LIUJIA 100.5 LIUJIA 100.5 唐警官说他要在南京最热的时候来感受南京的火热。
1: 你生活的苦还没有吃够吗？
0: 你还要吃南京热的苦？
1: 哎呀，真的热，是真的热。这种热的感觉，我觉得在我们家乡那边你是感受不到的。
0: 不过这两天你家乡那边一点也不凉快。
1: 嗯，
0: 冒四十了吧？快要
1: 冒四十了，冒四十了。但是它早晚还会稍微凉一点啊。
0: 能凉到哪儿去？
1: 怎么说呢？反正比南京最热的时候要凉快。
0: 最近一段时间好像就是很多地方都有高温啊，像新疆啊、河北啊、河南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要去旅游的话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了啊。这首歌呢是海明威的，叫老人与海，
1: 我超爱的一首歌，
0: 一本名著哈。
1: 对，
0: 他的名字呢当时金星老师说过，说你这个名字太大了，你盖不住，你 hold 不住。
1: 不过这首歌确实传唱度也是比较高的啊。那个我刚刚我们小导播和小姐姐还说好好听的一首歌。
0: 当然好听啦，老人与海啊，对吧。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除了要关注老人与海，我们还要有一双好的眼睛去看海。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如果眼睛不舒服呢，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活动你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邀请全民共庆生。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额外还送一套周年庆限定大礼，礼盒限量1000份，快打400-632-0707。
1: 尤其呢是眼睛反反复复的好多年啊，比如说呢，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一片，又干又涩，总感觉眼睛里面呢有小石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的。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去干预啊，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国航天联合授权合作的品牌，品质是有保证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26周年庆，百万补贴大放送。今天我们江苏听众只要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订购，当场送出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呢，是周年庆的一个大礼盒，里面有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套双人床亲肤的夏凉被。礼盒呢限量1000份，全省都在抢，抓住机会赶紧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没错，让我们拥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0: 好，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3: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1: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4: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扔。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刺骨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3: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5: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3: 别拍，太丑了。
1: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3: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1: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2: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6: 对不起，对不起。
7: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2: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态，对对对，
1: 决定一天心情是否好。
0: 现在就是能让自己相对平和的面对这一切，可能已经受打击受的人实在是有点多了。
1: Peace and love， 对吧？我们每天要有爱，要有和平，要有良好的心态和心情。
0: 没错，哪怕眼前是绿的，对吧？
1: 也没有关系，
0: 但我头上是红的。
1: 哎，绿的对眼睛好，
0: 好好好，
1: 对吧？对眼睛好，所以接下来这首《笼中的青鸟》，我们要送给大家。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叩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

0: 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我们群里面的这些夹心饼干们啊，这些姐姐们呢、啊，哈，就是因为雨田啊，是雨田吧？
1: 雨田
0: 发了说他长得是一个像长得像胡歌，
1: 嗯，
0: 然后所有的姐姐们都期待的眼神，
1: 对，
0: 结果我呢在群里面艾特的时候艾特错了，我艾特成了24，
1: 嗯，
0: 24我说阿祖啊，嘉哥，然后说吴彦祖吗？我们也想看，
1: 是的，没错啊，就是说姐姐们都爱、嗯、胡歌和吴彦祖都要看哈，
0: 对呀、啊，嗯，确实不错，这两个也算人中极品了，
1: 实在是难以割舍啊！
0: 到底选谁呢？1、2、1、3、5、2、4、6分别选一下，然后礼拜天休息一下吧，要不太累了。
1: 哎，我看一下啊，嗯、丸子都出来了。你看南东宋慧乔啊，嗯、还有霞姐呀、啊、斯文孙啊、
0: 小一呀、
1: 啊、正强刘亦菲呀、
0: 啊。哎呀，我的天哪啊、
1: 嗯！
0: 然后丸子说，我幸好刚刚本来想改一个叫常州什么什么之类的明星，嗯、他说幸好没有、嗯，要不然要完蛋了。你看小助理啊，就是你看他自从他在群里面讲了以后，那个剧场的演出之后，
1: 嗯、
0: 现在群里面的姐姐们为之疯狂。
1: 对，就是某个剧场，某个剧场，这个某个剧场呢、嗯、就是前面是两个字，
0: 嗯，
1: 身材很好，
0: 对，
1: 舞蹈姿势也非常的专业，而且他们一般是以中国舞，就古典舞为主，
0: 古典舞，嗯，
1: 身材很好的概念就是八块腹肌双开门，185，
0: 185，
1: 嗯，
0: 问题是昨天小助理说在群里面发了两张就是他们的演出的门票，说在南通演出、嗯、我的朋友去看了，结果他消失了，我怀疑他和他朋友在一起。
1: 俩人在看呢，是吗？嗯，
0: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他们最近在介绍一些电视剧啊等等哈，反正我们的群就是很热闹啊，希望可以永远的保持、
1: 嗯、
0: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啊，进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群里面啊、
1: 嗯、
0: 可以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 LIOJIA 1005846 LIOJIA 1005846，
1: 没错，真的会让你快乐加倍的啊、
0: 嗯、
1: 每天呢就是摸鱼的时候呢会让你觉得说嘿，生活真有乐趣。
0: 对，真像刘亦菲说，如果你们那个时候那么用功，现在你们不就得要叫刘总李总啊，
1: 说的是我和刘家啊，
0: 对，就是就没有胡总啥是瞎说，胡总是我们永远的男生，没有胡总、
1: 啊、
0: 大家记得没有胡总是没有早安生活家这个节目的，
1: 没错，还真是、嗯、
0: 真的是
1: 刚刚说到是就真将刘亦菲说我和刘家哈、嗯、没有像高考的时候那么努力，
0: 对，
1: 嗯，所以说
0: 高考的时候要再努力一点，我俩可能就是你知道、啊、
1: 就是刘总和新总、
0: 哎、
1: 是吧，
0: 牛津啊剑桥啊什么之类的，
1: 嗯啊，不重要不重要，
0: 对，
1: 当下是最好的，
0: 我觉得人生啊开心最重要啊，胡总给了我们这个机会、嗯、让我们来做这个节目，我们现在很开心跟大家像一家人一样，我觉得这就够了，
1: 对
0: 对吧，
1: 对，没错，
0: 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眼睛健康方面的问题吧。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补贴感恩回馈我们江苏听友，这一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江苏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模糊发物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通通都可以参加这次活动，只要拨打4006320707订购都可以领取78元周年庆限定加强版蒸汽眼贴，另外再限量发放1000份周年庆礼盒，先打电话赞助名额40063207074006320707。
1: 那很多的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呢，眼部的素质就会逐渐的下降啊，不光是模糊看不清了，还伴随着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吃的喝的呢低的还有滴眼液什么的都试过了、嗯、花了不少钱就是没有什么效果，建议您呢亲自试一试好

0: 视力的蒸汽眼贴，早一天用上眼睛的问题呢，早一天就能够改善。全国百万用户都用过啊，口碑呢和品质真的非常的好。直接贴在眼皮上，温润的蒸汽呢就会绕着圈的给我们的眼睛做按摩，覆盖眼周20多个穴位。贴完之后呢，感觉眼睛是水润又舒服的，看什么都是清晰又亮堂。
1: 嗯，
0: 好视力26周年的这个周年庆啊，是百万补贴呢大放送。今天咱们江苏的听众只要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来订购，那当场呢会送出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送一套呢周年庆的限定礼盒，里面会有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套双人床亲肤夏凉被啊，特别的实用。礼盒呢是只有1000份，全省都在抢，抓住机会，赶快来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
1: 嗯，那时间到这儿也结束，今天早安生活家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哈。那大家可以在更多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 然后呢可以有更多精彩的音视频在大蓝鲸上面收听收看。
0: 嗯，
1: 我们明天早上7点钟再见喽，
0: 明天见，拜拜。

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

0: 祝您参与成功。
1: 消费贷款想贴心，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

0: 制的竞争。政治院制竞争其实就是表面上看来大家都在卷进来，而且投入很多的这种财力物力人力，但是实际的结果其实是非常值得关注啊。你像从这些企业经营来讲，其实并没有通过这样一种补贴有什么收益，那从这样一些从业者来讲，其实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范，它的核心是聚焦这样一种补贴的乱象，根本是要治理这样一种内卷式的竞争，让这样一个竞争能够朝着一个良性规范的方向发展，从而让这样一个生态更加的健康。我觉得这样是一个规定非常明确的一点。
1: 嗯，汪老师觉得为什么这次的这样的一个规范会选择外卖补贴作为一个切入点来进行一个相应的对于价格战的这样一个整治啊？那从整个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除去消费者哈，这样的一些规范里的具体的要求，你觉得接下来对于我们的平台企业、餐饮的这些商家还有外卖的骑手带来的直接影响又会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规则的出台啊，实际上是使得现在企业应该说合规成本是上升的，但同时呢流量规则是在重建的。那我们都知道啊，所谓的这个价格战或者内卷，那么你对它最难把握的就是说它怎么算是内卷，也就是说它怎么算是恶性竞争。那只有界定了什么是恶性，才能够对症下药，使得你的这个政策呢有很好的这个效果。那因此呢，在这点上我们看呢，总体来说啊，应该说市场价格还是供需关系互相对接形成的，所以呢相关的政府部门应该说行政之手也不适宜说过长的伸到这个价格的界定当中去，比如说直接说啊，你这个应该是多少钱，那个是应该多少钱，那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整个的市场变扭曲了。但是从补贴作为切入点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第一，那么在补贴的这个上面，第一就是要界定它你这个是不是恶性的，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补贴是不是以你未来进行全面的垄断为前提，那以现在的这个融资资本啊来进行一些不合理的不合规的这种补贴，那如果这个补贴的时间过长，然后这个深度过深等等啊，为了将来进行这个垄断，那么你这个呢就可以界定为恶性竞争，所以从它来作为抓手呢，我们觉得是比较方便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那平台在这个内卷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抓它这个补贴这件事呢？因为它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它好像说我放出了很多的补贴是吧，但其实呢它是在进行一种成本的转嫁，也就是说它并不是自己拿出真金白银来进行补贴，而是恶意的在压榨其中平台当中的这些中尤其是中小的商家。那这些中小商家呢，如果你要是不参加的话，它在流量规则上就不推流，不推流呢就使得你没有这个客户群，没有客流量，实际上是滥用了目前平台这样一种流量规则或者是 AI 大数据算法的这样的一种权利，这种权利使得他把它当做了自己的私权利来攫取利润，同时压榨中下游的一些商家，那这个当然是不合理的。所以呢，

0: 补贴为出发点呢，我觉得很好的抓住了这两个牛鼻子，就使得咱们执法是可以有法可依的，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对象，那又使得我们现在整个市场当中的这个矛盾的激发点在什么地方也找到了这个牛鼻子，也就是说到底这个核心问题是转嫁成本是转嫁给谁了，那所以我觉得切入点很好。因此未来呢，对于平台来说呢，它还是要集中的想办法提高自己的服务质量，而不是只是把这个成本转嫁给别人，就是看价低者得。那么对于商家来说呢，我觉得应该说目前其实它获得了一定的空间，也就是说未来我们听的是质量，是服务，是我的这个商品，而不是只是因为我听不听从平台的这种低价的建议而给我推不推流量。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我觉得应该说假以时日，我们也会看到更加健康的市场，消费者呢也能够得到在健康的这个良性竞争环境下的商品和服务。所以从中长期来讲呢，这样的一着起还是非常必要的。
1: 嗯，那我们注意到规范中提到了叫长期大额补贴啊，马老师觉得接下来从实际操作的层面来看，我们该如何界定什么是长期大额补贴？那接下来对于我们说它即将到来的，如果一旦征求意见结束之后，它的规范的落地和执行来说，是不是依然面临着一些新课题的挑战？
2: 嗯，毫无疑问可以看到大家比较关注在怎么界定这样一个补贴是可以的或者说不可以的方面，大家是非常关注的，因为这直接决定了相关的监管部门什么时候会采取行动，那相关的平台企业怎么样去把握尺度。那你看到这样一个标准，其实它不是一个量的标准，或者说我们也没有办法有一个具体的数额或者时间啊，但是毫无疑问它是一个定性的标准，也就是说怎么去界定这样一个性质。那在这个方面你可以看到，从去年二份以来的这样一个外卖补贴大战持续到现在有一年之久，那这个时间是足够长的。同时的话，你像这三家企业都在讲它都是百亿的补贴，整个行业号称是千亿的补贴，就这样一个量级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其实它这样一个界定是针对去年以来这一次的这样一个补贴乱象所提出来的，而具体将来这样一个标准怎么样去设定啊，包括什么时候启动这样一种机制啊，其实我觉得还是有进一步的拓展的空间的。包括其实不光是外卖，你像类似的我们这样一些平台经济，我们可能都有类似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将来怎么样有这样一个我们讲的触发机制啊，一旦去遇到这种情况，它就会启动相关的这样一种监管手段。包括这个监管手段也是多元化的，你像从去年以来，无论是我们讲的约谈，还是我们讲的出台一些相关的指引啊，包括对各个行业去进行引导，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多管齐下，希望采取更多的这样一个监管手段。包括在这个方面其实很关键，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十条里面有七条就谈到一个是我们讲的这种补贴它的目的和意图是什么。其实这个补贴它本身是一种手段，它背后的意图和目的非常关键，所以非常明显就是他在讲，就是如果你是为了排除别的竞争对手，或者说是为了去形成一种竞争的优势，甚至导致这样一种垄断或者说不正当竞争，这个是我们要去关注的。也就是说这个补贴它是表面露出来的这样一个手段，我们要去看它的目的。第二个其实就是这个补贴的方式，你比如这个补贴是你拿真金白银去补贴，还是说去变相的要求这些商家去补贴，或者说你这个补贴是怎么样一种方式，比如是不是透明公开的，有没有进行评估，那这些方面其实可以看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其实看到这样一个规定，就更希望是怎么样让这些补贴的针对性的政策能够落地，真正见实效，这个我们所期待的。
1: 那我们知道规范的出台对于行业的健康稳定的有序的长期发展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大家也会有一种常见的担忧声，就是担心这样的规范出台之后外卖的客单价会上涨啊。万哲觉得接下来该如何的更好把握规范竞争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和保护消费者权益之间的关系？
0: 我觉得确实是如此，现在大家比较关心呢，实际上就是说如何进行两头的平衡，那希望将来呢能够进行到这个优质优价的这样的一种市场健康循环当中去。那我们都知道说这个补贴呢确实对某一些方面看确实是降低了某一些客单的价格，但同时呢我们也会发现，就是如果说是一个恶意的这种补贴或者是恶意的竞争呢，往往就是压榨了中小商户，就使得很多的中小商户比如说在质量上啊是吧把关上啊都非常的不严。那其实长期来说呢，应该说可能整体的这个市场啊并不有利于商家的良性竞争，也并不是完全有利于消费者的这样一个非常良好的这样的消费，而是呢仅仅有利于比如说可能有一些这种大的平台啊或者资本方对它的投资啊，对未来的一个市场份额的这样的一个攫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应该说这就变得不太健康了。

0: 我们都知道呢，在目前呢，整个的商家不像我们在10年前、20年前一样，那时候呢，其实我们在商场里面，比如说到了这个逢年过节呀，也会有打折，也会有补贴，但是呢，实际上它的数量非常之多，它是一个分布式、分散式的这样的一种零售状况。而现在有了平台以后呢，应该说某种程度上，平台实际上已经承载了一些，比如说公共管理或者是服务应该有的这种责任，但是呢，它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尽到这种责任和义务，是不是除了自己的私利以外，能够在公共的这种趋势上来进行一个考虑，那我觉得呢，实际上对平台来说呢，不完全能够自己就做到，所以相关的监管部门呢，实际上未来我觉得也需要有一套弹性的，并且是长期化的，并且是全生命周期的监管方案，面对这种出现的新的这种商业体量的一些平台呀，是吧，未来怎么对它进行这种比如说恶性竞争的界定，怎么对它进行垄断的界定，是吧，怎么能够对它进行比如说公平竞争与否的这种界定，我觉得这可能呢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那平台在能够用这种大数据为自己的商业繁荣服务的前提下，怎么能够也用这个大数据实际上为这个公平竞争来进行奠基，我觉得对我们的社会，对于平台以及整体的这个消费者来说呢，都是一个非常需要去完成的课题。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我觉得现在咱们所做出的这样的多少条啊，实际上也只是第一步而已。那这个问题其实不仅在中国，在全球未来，无论是在这个 AI 的伦理上啊，还是在大数据所带来的这个公共管理和服务的难题上啊，其实都是一条很长的路。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讲这个补贴呢，其实也只是一个切入点和入手。那未来应该说这个所谓优质优价，对吧，那也只是一个开始的第一步而已。那因此我觉得呢，咱们从今天看哈，以后会逐渐的看到这个市场到底怎么能够进行更好的竞争，这是一个新气象。
1: 嗯，那马老师刚才提到了约谈啊，我们知道在这次的规范征求意见稿出台之前，事实上今年1月份以来，中央国家机关到地方政府部门对主要网络平台进行了密集的约谈。接下来我梳理一下当中的监管脉络。
2: 1月21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2025年整治内卷式竞争十大典型案例，包括就外卖补贴大战约谈外卖平台明确反对低价内卷的监管要求，为2026全年综合整治定调。2月13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约谈多家头部平台企业，明确给低价内卷画红线，提醒相关平台企业要杜绝各种形式的内卷式竞争，共同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3月，北京市市场监管、商务、文旅等多部门联动，针对在线旅游、本地生活赛道，集中约谈12家平台企业，通报相关平台强制商家降价、低价引流加价、转价补贴成本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进入5月，专项整治全面铺开，市场监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及时启动到年底的内卷式竞争专项执法行动，整治从单项约谈转向常态化、长效化监管。临近618电商大促，北京市再次约谈主流电商平台，直击百亿补贴营销噱头等问题，要求立即组织全面自查，对不合规问题迅速整改。
1: 从监管部门的一系列的举动啊，马老师看到了什么样的信号？你认为这样的一个规范竞争边界的一个明晰，这样的一个界定和梳理，接下来对于平台和商家带来的长远影响又是什么？
3: 可以看到从去年以来，特别是今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监管部门在密集的出台相关的政策这些政策也在不断的加码，而且对这样一些平台企业的这样一个监管也在不断的加强。其实这样一个信号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聚焦这样一种补贴乱象以及它背后的这种内卷式竞争，去持续的加强监管和执法确保我们的这样一个外卖和相关的一些平台经济能够回归到我们讲的这种公平有序的竞争的状态。那这样一种回归，其实不光是短期来讲对于这个行业去有一个喘息和重新出发的一个好处，而且更重要的其实就是从长远来讲，对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发展和消费生态来讲，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作用。因为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平台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这个平台企业，还有我们讲的商家骑手、消费者，其实各方其实都期待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态，无论是发展还是消费。你像对于我们讲的这样一个平台来讲，其实从这样一个他们都不得不去参与又都愿意去退出的这样一个内卷式竞争走出来是。

0: 非常好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其实所谓的内卷竞争就是你被卷进来，而且你没有办法出来，只有说我们讲的政府介入啊，把这个市场失灵的问题进行纠偏，让大家都回归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位置，这个对于我们的这种平台经济的发展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再比如商家来讲也是一样，就是商家其实在刚才讲的对吧，前期的这种补贴中，他的确是参与进来，而且能够扩大这样一个份额，或者说是提升这个商家的消费，但是他带来的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你像很多商家是被动的去参与这种补贴，他也没有很好的收益。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政策，也是让商家能够对平台说不啊。你像很明显就是很多平台，它是平台补商家贴，那这样一个模式其实对于商家讲是非常难受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个时候可能就像你刚才讲，就是 AI 可以一键就把你的价格给改了，不管你愿不愿意。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都很明显的这样一个乱象。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商家通过这个方式也是能够回归他的一个竞争的良序，让他去关注怎么样去提高服务，提高质量。那对于消费者来讲，其实长远来讲，毫无疑问，这样一个更加有序的市场，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讲是好的。就短期来讲，你可以我们讲薅羊毛，但是长期来讲，我们更关注怎么样去能够得到优质的啊这样一个好的产品和服务。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长远的发展是非常可以期待的。
1: 那今天是618，我想我们也许可以把视角拉得更大一些哈。万哲觉得，从规范外卖补贴行为的这样一种做法开始，你觉得接下来它对于以互联网依托的这样一种在线零售业带来的影响又会是什么？
2: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能够看到啊，整体来说竞争都在从这个价格战变成了这个要拼价值。那我们过去讲这个拼价格的时候呢，其实啊这个外卖大战或者这个互联网平台大战啊，只是应该说冰山一隅，应该说从整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史上都可以看到。那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讲很多的商品，甚至在国际上我们就是拼价格，但如果到现在看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都是在拼价值。所以呢，同质化的竞争或者是说价格内卷的竞争啊，可能确实是整体的这个经济发展和商业发展当中的一个阶段。那么在某一个阶段上呢，可能比如说在商品的多样性上啊，在服务的这个高质量上啊，或许还是有所欠缺。这和最开始的这种团队的管理能力啊、管理水平啊、国际接轨能力啊比较不足呢，可能还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随着不断的发展呢，包括我们现在看到，那么政府也出手，那么市场也出手，那么实际上呢，多方应该说多管齐下来共举，就希望说我们把我们的市场不断的翻新，要做得更好。这就使得过去的这个价格战呢不断的在消减，它的影响力也是不断的消减。那慢慢的大家就知道说光拼价格是不行的，对于平台来说呢，实际上呢它就没有品质，那么对于商家来说呢，它可能是没有利润，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它可能是没有保障。那只有说三方都合起力来，那对于未来来说呢，拼价值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也就是像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商品在全球一样，也已经不再是拼价格，而是拼价值了。
1: 促销补贴原本是正常的市场现象，但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强制平台商家参加或买单的补贴乱象，则扮演着低价内卷的核心推手，这也是多方利益受损的传导起点。从这一点来说，从补贴环节切入治理，正是希望掐断低价内卷的源头动力。画出监管红线，有助于倒逼平台告别流量内卷与价格内耗，推动行业竞争从拼补贴转向拼服务、拼品质、拼体验。我们期待用更清晰的竞争边界和更规范的市场秩序，守护众多商户生存空间和产业生态，让平台经济实现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再会。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端午正日，龙舟竞渡，各地特色龙舟赛轮番登场，成为吸引全国游客的重要文旅项目，也带动着举办地周边商圈的热度。今年龙舟赛带动了哪些文旅游的新玩法，撬动了哪些消费增量？龙舟家的跨界融合模式能够为端午文旅市场带来哪些新的消费动能呢？围绕相关的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邢伟和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跟随记者先去各地的龙舟赛现场感受一下节日氛围。
1: 端午假期第一天上午9:30，明湖龙舟邀请赛在山东济南大明湖开赛。
2: 好，发号施令，我们这次看三条龙舟已经几乎同时冲了出去，看在第三道的队伍冲得非常的猛，鼓点滑落也是非常的有激情。
1: 在浙江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特

0: 色龙舟赛一场接一场，其中国际龙舟赛有53位外国籍选手，来自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和地区，现在都在杭州生活工作，共有5支国际队伍参赛。贵州省铜仁市毕江区是中国传统龙舟之乡，今年传统龙舟赛最大亮点是一种古老而独特的划桨技法甩甩饶，整套动作大开大合，极具感染力和观赏性。
1: 我们可以看到每条龙舟上一共是有43个人组成，除去一名鼓手、一名锣手还有一名舵手啊，大家必须要保持步调的一致、节奏的统一，大家甩出去的是力气，但是比赛比的更是一种默契。
0: 今天在四川巴中2026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人形机器人的出现让现场观众惊喜不已。
2: 那从我后面这艘人机协作的船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机器人和人类选手的配合就默契了很多。现在我们是仅凭着两名机器人选手在划，那我们看到其实船也是有在缓慢前进的，这说明他们是真的划起来了，而不是假把式。
0: 赛场之外，民俗市集、非遗展演、 AR 数字龙舟体验等多元龙舟加消费场景，极大丰富了游客端午假期的观赛体验。
3: 今年子有那个 AR 数字龙舟体验完，还可以亲自划船，看完龙舟赛之后呢，还可以去梦华录看一下夜景表演，还是比较开心。
0: 火热潮起的龙舟赛成为串联不同文旅消费场景的重要载体，从水上竞技到全域消费，从节庆活动到文旅品牌，龙舟加聚合文旅新动能。据统计，今年中华龙舟大赛期间，当地预计吸引线下游客超80万人次，带动营收持续增长30%以上。
4: 今年的端午假期，全国龙舟赛事可以说是持续火爆出圈，尤其是佛山叠轿龙船漂移赛事就吸引了200多个城市的游客专门去打卡。那大家可能问了，龙舟赛事今年为什么能够突破地域的局限，成为端午文旅消费的热门场景啊？邢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
5: 那我们说赛龙舟啊，是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其实跳出了一个我们传统的江南水乡、岭南水道的这个地域的限制，它已经成为我们端午文旅消费的一个核心的场景。那么依托一个我们一个文化、我们的产业模式，加我们的数字媒体的放大效应，以及我们政策的推动，它其实实际上已经在实现了一个跨区的出圈。它一方面连着我们千年的文化的一个文脉，同时也联动着我们促进这个老百姓消费的新需求，成为拉动我们节日消费、激发文旅消费一个动能的一个流量的引擎。那么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共同的文化的这个基因因素是打破了我们传统地域文化限制，也构筑了我们全民一个叫共情消费的基础。我们知道赛龙舟传统是既是屈原的，但实际上它现在已经承载了我们的家国情怀、我们的集体精神，甚至我们喜风纳祥的这么一个精神内核，其实不存在一个我们理解的一个文化的门槛。所以大家能南北的群众，不管东南西北，我们能做的民众，他对这个端午赛龙舟的理解是能产生一个很强的一个情感的共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从这个赛事形式上，南方刚才讲到这个叠轿的一个漂移，我们在湖南汨罗的它的一个传统的祭祀龙舟，到我们西南的我们夜赛龙舟，到我们北方的湖面的竞速，这所有的龙舟比赛，各种各样的比赛形式，它也是对我们来说一个多元的观赏体验。第三个，我们像赛龙舟作为文化来说，他们跟我们一些小众的传统地方民俗也不一样，它是我们全国国人他都共同认可的一个端午一个文化符号。所以呢，观众他的观赛也好，参赛的意愿都非常强，他天然具备了一个跨区域的引流能力。大家看去年，今年数据没出来，去年2025年全国一共是统计是122场这个龙舟赛事，一共现场参加是570万人次。所以从文化这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看第二个因素，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叫赛事加全生态的一个跨业态融合的模式，它其实形成了一个就是一地赛事全域征收的这么一个概念。我们在看赛事过程中观赛包括食宿啊、市集啊、文创啊、演学，它是形成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消费链条。这个摆脱我们传统就是龙舟赛就是看个比赛。那么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能看到，其实从我们国家从上游的这个龙舟的一个制作，到赛事装备，到我们中间的我们一些赛事的运营，包括文旅服务，到我们赛况下游的文创的产品，到农产品的一些销售，其实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其实大家能看得到，它这个产业辐射其实不受我们水系，也不受我们地域限制。其实大家这两年看到一个可以更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就旱地龙舟，就室内体验，大家能看得到多很多，就也没有水。

0: 的城市，它也能共享这个龙舟这个带来的这个愉悦的感觉。
1: 嗯
0: 啊，第三个我们其实还有看一个，就是数字媒体的因素拉近了我们一个时空的距离。
1: 嗯，
0: 因为文量流量，比如说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刷短视频刷很多都能看到这个，反正我这个因为看偶尔看了一次，现在不断的给我推这个佛坛叠教的这个漂移，
1: 嗯，
0: 各种各样的中国的外国人很多，所以能看到其实很多人现在我们再看这个，其实不用在亲临现场，其实你可以从网上云端就能感受到这个赛龙舟的一个氛围。
1: 对，的确像刚才邢老师说的，我们看到如今的这个龙舟赛事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单一竞速的模式，像这个逆水竞速、龙船漂移还有夜间龙舟等等这些新的玩法在不断的涌现啊。傅江觉得像这些更加年轻化趣味化的升级，为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赛事会带来哪些新的体验和新的活力？
2: 哎，您也说到这种新玩法的升级，我认为升级呢，就是要把龙舟这项赛事从看客经济升级为消费者和体验者的经济。因为今年的这个端午档呢，我们也看到一条条龙舟也正在撬动水面之上的更多的经济增量。刚才也提到，像佛山的叠轿龙舟吸引了全国200多个城市的游客来打卡。阳江的龙舟比赛呢，预计将带动当地的游客规模同比增长12%。再包括宿迁呐、海口啊、铜仁等地，也带动周边商圈的热度提升30%。我觉得过去的龙舟赛呢，因为它的整个模式比较薄，就是大家来看完比赛之后，看完就走，消费呢也基本止步于几瓶水和一盒粽子。而现在这几年，通过各地文旅的这种精准的迭代，它其实击中了消费者的参与感、社交感和话题感这几种心理。我比较关注三方面的变化。第一方面，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就原来我们看龙舟赛只知道看谁快谁慢，它是个竞速赛，但是现在呢，各地通过 S 弯这种漂移啊，直角极限过弯，它就从单纯的一个竞速赛变成了一个观赏性的极限运动。这种比赛就是谁赢谁输当然重要，但是在这过程当中的精彩程度也很重要，所以这些神操作的片段又天然契合了短视频时代的这种社交的裂变，就很多的程度上完成了从线上到线下的引流。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要从被动的围观变成上手就玩。刚才邢老师也说了，划龙舟呢确实有门槛，它要划得好，个人的身体素质要过硬，同时这个团队要多年的磨合才能形成默契。但是呢，人家有的地方现在也引入了 AR 的这种龙舟体验，或者路上的模拟的竞技，就是说大家虽然不会划船的，短时间内下不了水，但是我也可以上手试一试，慢慢慢慢。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

0: 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

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看看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啊。我省中小学迎来暑假了，那么各地中小学因地制宜，鼓励学生走进田间地头去体验农耕，以菌治菌破难题。南京农业大学哈茨木酶防控技术获得国内外专家的点赞。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听众朋友，最近呢世界杯很火热，很多人都在谈球赛啊。那我想我们听众当中可能有很多人喜欢踢球啊，也懂世界杯，但是也有不少人像我一样啊，啥也不懂啊，跟足球是无缘的。但我关心的是什么呢？是啊，这一场全球几十亿人关注的足球盛会，哎，看起来你说这踢球跟咱们农业是不搭边的。哎，我要说的是，其实这个赛场内外热销的啤酒原料，还有观赛的夜宵美食，这源头都藏着咱们江苏农业的身影。从苏北麦田飘洋出海，到江淮水产果蔬走进全国夜市，一场国际体育赛事带火了整条江苏农业产业链。好，接下来呢，就来听申琪给大家聊一聊。首先我们来说远销海外的江苏麦香啊，酿造啤酒必不可少的原料是什么？麦芽。那么今年借着世界杯迎来了出口热潮，我们泰州泰兴的华荣麦芽生产线全天是满负荷在运转，一袋袋麦芽装箱出海，发往老挝、尼日利亚等一些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专攻当地的球场，给球迷们来备货。泰州海关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当地麦芽出口沿线国家货值同比大涨618.6%，光是发往尼日利亚的麦芽总量就已经超过去年全年了。咱们国内啤酒厂的核心供货基地，你知道在哪儿吗？就在盐城的射阳，这里是全国县域规模最大的啤酒麦芽产区，年产麦芽77万吨，占到全国总产量的1/3。江苏农垦依托沿海啊这样的一个盐碱地，培育出了本土优质的啤麦品种。万亩标准化大麦田全程机械化管理，产品呢是供给百威、华润等国内各大啤酒品牌。世界杯带动夜宵消费需求暴增，企业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十月，实实在在的带动了苏北种植农户增收。说完外贸销路，咱聊聊咱们老百姓看球离不开的江苏特色夜宵，什么呢？啤酒配啥？啤酒的搭档小龙虾呀。深夜观赛，13香小龙虾、盐水毛豆、冰镇西瓜，家家户户的标配呀。淮安的盱眙，还有新化金湖的生态养殖塘，持续产出优质小龙虾，经过预制加工、冷链运输，直达全国商超、夜市大排档。还有盐城东台300万亩西瓜冷冻毛豆仁儿集中上市，各地超市专门设置了世界杯观赛生鲜专区，农超对接，打通产销通路。不少餐饮商户说啊，这世界杯开赛之后，小龙虾每天备货量呢是直接翻番，门店专门增设了大屏直播赛事，一边是卖本地的种养生鲜，一边聚拢球迷客流。整个夏天呢，种植、养殖、加工、流通产业都借着赛事经济持续升温。你看，一粒大麦走出国门，一尾小龙虾点亮了市井夜市，小小的农产品搭上了国际体育盛会的快车，一边呢

0: 拓宽海外外贸渠道，以便激活国内的乡村消费市场。从沿海粮食种植基地到江淮特色水产养殖区，我们江苏农业依托自身的产业优势，打通国内国际两大市场，把田间地头的丰收的好物送到全球球迷的餐桌，也让咱们农户稳稳地抓住了赛事带来的增收红利啊。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继续分享美好生活。七月一号起，我们省的中小学生放暑假喽，很开心哈。各地中小学因地制宜部署了以实践为特色的暑期作业，鼓励学生走进田间地头体验农耕，跟着语文课本去旅行。我们来听本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2: 省教育厅通知要求，学校要强化学生暑期生活指导，鼓励学生走进科技馆、博物馆、研学基地、田间地头，让学生在实践中触摸世界，启迪智慧。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紫荆山分校大队辅导员杨海洋说，结合通知要求，老师们设计了环保生态主题。
3: 夏天嘛，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一个季节，学生们种下一个夏天，就是选择一款绿色植物种下，然后并精心的呵护养护，并记录它，学生体验到自然的力量，启发他们一种保护自然、保护绿色植物、保护环境的一种情感。还有一项是也是第一个活动，就是让他们践行低碳环保行动，比如说循环使用洗菜水，浇灌家中的绿色植物。第二种就是废物利用，我们希望孩子们好好的利用这些废旧的物品去制作一个创意改造等等。
2: 为引导学生走出课堂，亲近乡土，深入了解本土历史文化，淮安市庆春路小学老师金梦说，学校设计特色假期作业，组织学生们开展挖掘家乡非遗、探寻古老建筑主题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假期里走出家门，走访非遗传承人，倾听家乡非遗的发展历程，化身家乡非遗文化小小宣传员。
4: 这次我们的暑假作业，我们是想让同学们去寻访家乡的非遗文化，倾听非遗的发展历史和背后的乡土故事。这份作业就是让大家亲身触摸家乡的非遗文化、历史古建，读懂家乡的独特魅力，在亲身实践中涵养乡土情怀，收获不一样的成长。
0: 哇，真的是，这学校布置的作业实在是太好了，我要为他们鼓掌啊！太棒了啊！你还记得昨天我在节目当中问了咱们的听众朋友，哎，你知道你身边的哪些非遗产品吗？不仅是农产品，其他产品都可以。哎，很多朋友都跟我说不知道啊。你看，非遗要从娃娃抓起哈，非遗它最讲究的是要传承，传承首先得知道，然后慢慢的去培养他的兴趣爱好，哎，就有在千千万万的学生当中，可能有那么几个，哎，他真的是爱上了非遗，那我们的非遗就得以代代传承下去啊，这是中华文明的根脉啊。所以你看呢，无论是非遗的产品，还有呢我们的乡土的故事文化，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向咱们的学生来进行宣传和推广的。所以借着这样一个暑假期间啊，我们学校呢就开展了这样的一些这个活动啊，真的是为他们点个大大的赞，这些活动太棒了啊。以下呢，仲夏时节果香丰盈，那江苏大地迎来了一年中最香甜的丰收节了啊！你看地产的水蜜桃、黄桃都熟了，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腰，哇！我想这个时候咱们农民朋友站在田地里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看着那个小树苗一点点长大，看着那个果实啊，从一点点的一个小果子慢慢大长得那么大啊，可以去采摘了。这种丰收的喜悦对于我们的生产者来说，那真的是甜在心里头啊，就整个他是经历了，就像一个母亲一样经历了一个孩子完整的成长的过程啊。那么接下来那就到了我们市民朋友啊要来摘取甜蜜果实的时候了，来分享美味的时候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一起跟着记者走进盐城，到盐都区环市水蜜桃采摘园去感受一下这里丰收的喜悦。
5: 走进盐都区环市水蜜桃采摘园，饱满圆润的水蜜桃挂满枝头。

0: 走，掩映在层层绿叶间，果香馥郁。工作人员抢抓成熟时节，精细采摘，全力守护鲜果品质。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为夏日乡村增添了灵动鲜活的丰收景致。
1: 今年整体气候条件特别适宜桃树生长，咱们园里日川、惊鸿、水蜜桃已经全部成熟上市，每天都有不少游客专程过来采摘打卡。鲜果每天能卖出近千斤，桃子供不应求，销路特别紧俏。
0: 以品质立品牌，以农旅拓销路，盐都区依托优质桃种资源，通过本土化改良培育，科学化广户种植，打造出多款优质水蜜桃品种。同时通过错峰种植拉长采摘周期，推行无公害标准化种植技术，从源头保障果品品质，将单一的果品种植升级为集采摘、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农旅融合产业，让小小水蜜桃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赋能乡村发展的特色名片。
2: 我们会持续抓好果树日常管理，严控果品品质，守住桃子的口感优势，同时完善园内采摘配套设施，筑墙休闲采摘一态，吸引更多游客乐园体验，进一步提升品牌知名度，持续放大桃园的种植效益。
0: 在建湖县盐善镇三红村桃香园家庭农场，硕大饱满的黄桃色泽透亮，果肉鲜嫩，果园里村民们分工协作，有序采收。据了解，经过多年引种改良和精心培育，盐善镇三红村黄桃产业已形成稳定的种植、采收、销售体系。优质的锦绣黄桃凭借优良品质，通过线上线下双向渠道远销各地，稳定的产量、广阔的销路，让产业效益持续释放。
3: 8月中旬就开始采摘了吧，到8月下旬基本上结束，当前每天产量总在3000斤左右。通过线上发放数量各大超市和各大批发市场。
0: 小小桃李果振兴大产业，从一枝独秀的鲜果种植到全域绽放的富民产业，我市正以特色果蔬为笔，以广袤田野为卷，浓墨重彩地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大文章。
4: 浓墨重彩的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大文章啊，把这些桃子种出去卖掉了，落袋为安，这对于我们的农民朋友来说该是多么开心的事儿啊！刚才给您说到的是，咱们常见的一些日川啊、惊鸿啊这样的水蜜桃，接下来再带大家来尝一尝，句容的野鸡红，这个品种呢，只有句容这边才有，非常的独特，颜色红的。像野鸡的红冠一样啊，顾名思义，所以叫野鸡红。这品种到底好在哪里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5: 走进茅山风景区上杆村的神女湖家庭农场，群山环抱间，高矮错落的桃树上挂满了成熟的野鸡红，圆润饱满的果实压弯了枝头。桃园负责人陈福安正穿梭林间，熟练地采摘着这份属于夏日的甜蜜。
6: 我也挂得好，产量也可以，产量蛮高的。今年我们今年要收的恐怕万把斤桃子。
5: 陈福安介绍，野鸡红最大的特点是皮薄如纸，果肉红艳欲滴，刚摘下时口感脆甜，轻轻一掰便骨肉分离，露出鲜红的果肉，令人垂涎。放软后更是桃香浓郁，入口顺滑，满满都是儿时的味道。
6: 这个野鸡红桃子这在我们这个南方，在我们这个句容来自溧阳周边地区，是种品牌桃子。这种桃子呢，口感好，叫鲜红，颜色好，鲜红欲滴，骨肉分离，而且在那行的吃嘴的在那行脆甜滑匀。
5: 今年它的30亩桃园总产量接近20000斤，尽管野鸡红难打理，不少农户纷纷改种一管理的新品种，但陈福安始终坚守这一老品种，多年如一日悉心照料。丰收之余，他也不忘带动乡邻增收，桃园务工人员多为本村不便外出的村民，其中还有数名残疾人。
6: 目前我们用工都是我们当地的，有些是残疾人，有些人是这些人呢不能够不会骑车子的，都是附近的农民工。
4: 好，刚才给您介绍了这几个桃子品种啊，真的是听着都让人觉得想尝。

0: 防疫常垂涎欲滴。
1: 学习农产品知识，呵护舌尖上的安全，农学小课堂开讲了。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啊，这是一档服务三农的节目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通过我们的大蓝鲸，通过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江苏财经广播来播出，欢迎各位的收听和参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抛出的话题是，哎，你的家乡有什么一吃就很难忘的美食呢？赶紧告诉我，下次呢，我到你家乡去玩的时候，我一定要去尝一尝。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农学小课堂来给大家呢，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说到这个升糖大户啊，现在大家好像是谈糖色变啊，一说到什么东西吃了会升糖，大家就觉得哎呀，不能吃，不能吃。什么东西是升糖大户呢？很多人脑子里立刻蹦出了白米饭，是不是？但其实呢，还不是，并不是白米饭，是什么呢？啊，那么有些人给土豆打上了高升糖不宜吃的标签儿，还有人说不对呀，土豆怎么是高升糖的呢？此前呢，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发布了一项新研究，吓坏了不少土豆爱好者。研究追踪了20.5万多名成年人长达40年的饮食习惯，后来发现这个和几乎不吃油炸土豆的人相比，土豆的摄入与二型糖尿病风险密切相关。每周吃3份油炸土豆啊，比如说薯条啊，一份大概是120克，那么糖尿病的发病风险会增加20%，而其他的烹饪方式的土豆呢，则与糖尿病风险是无关的。啊，不知道各位听明白了没有？就是油炸的土豆啊，是薯条也好，薯片也好，只要是油炸的，那如果说你多吃的话，它的糖尿病的发病风险会增加20%。其他烹饪方式呢，不会让你升糖那么快。土豆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是很低的，但是经过油炸之后，它的脂肪含量就大大增加，而且在油炸过程当中，它的 VC 等一些水溶性的营养素也在高温当中呢就流失了。另外，高温油炸控制的不好的话，比如说温度过高，超过180度，时间比较长，不仅可能产生2A 类的致癌物啊丙烯酰胺，还可能会产生另一种麻烦货，叫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就这个东西呢，它进入人体后，薯片啊这些东西最好是别吃，自己不吃也不要让孩子吃，当然小孩真的是控制不住啊偶尔吃一点没事啊，偶尔吃一点没事，就不要说经常吃啊，经常吃对身体不好。那么怎样吃土豆能够既让你吃得觉得开心，同时还能够让你稳定血糖，改善胰岛素抵抗呢？告诉大家，土豆经过糊化冷却后啊是最好的。为什么呢？有人说什么叫糊化冷却，说的太专业我听不懂啊。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就是把土豆啊，比如说你做土豆泥，把它冷了之后，这就叫糊化冷却。那么它部分的淀粉会转化成抗性淀粉，人体呢比较难吸收，它血糖就没那么容易升高了。所以大家可以这样吃啊，比如说你做土豆泥，用里面可以放一些什么，喜欢吃的什么鸭蛋黄啊。现在这个时候端午节鸭蛋不是挺多的吗？鸭蛋配稀饭，这是标配。我们也可以用它来配土豆，把它给切碎了放在里面，再加一点什么你喜欢吃的生菜啊，放在里面拌着吃，哇，真的是既美味又减肥啊，特别好吃。其实呢还有啊，就是你看我们以前说好像这个吃剩饭不好，是不是啊？其实刚才说到这个糊化冷却，我忽然想到这个词儿啊，说白米饭。白米饭呢它的升糖指数是比较高的，但是什么样的白米饭升糖指数会低呢？就是剩饭你前一天吃剩下来那个饭这个没吃完， 放在冰箱，第二天再拿出来吃，哎，它就是经过。

0: 过了糊化冷却，那么它的部分的淀粉就会转化为抗性淀粉，它就没那么容易升糖了。哇，真的是好有意思啊！以前说，哎呦，给人吃剩饭好像是不好啊。比如说这样来客人，你给人家吃剩饭，人家说你对人家不好，招待不周。哎，现在你给他吃剩饭是对他好。所以多学知识真的是很有意思啊，这个能让我们更健康。哎，这生活当中的这些小常识啊，真是让我们它的大反转让我们非常的惊讶。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喽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对了对了，我忘记了咱们的听众朋友参与说什么地方有好吃的，我来看一看啊，大家给我的留言说了啥。漫步人生告诉我说，徐州的地锅鸡太好吃了，不仅鸡肉好吃，锅边的小饼子更好吃啊！我深有同感，我非常喜欢吃这个地锅鸡张，地锅鸡旁边那个饼啊，太好吃了。前不久刚去吃过啊。贺宇白在思考说，我的家乡有好多美食啊，一吃难忘，比如说菊花脑，全国就南京有，还有饺儿菜，那个鲜嫩，吃一口难忘啊，太多太多了，我就不一一举例了。哎，你还别说，菊花脑和饺菜也是我到南京才吃过的，味道非常的鲜美清凉，菊花脑清凉，饺儿菜特别鲜，可好吃了。
1: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新鲜农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你的餐桌。

0: 在句容市戴庄村，85岁高龄的赵亚夫仍然坚持奔赴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种植技术。近年来，水稻生长期频繁遭遇高温天气，容易造成粮食减产。于是，赵亚夫带领团队研究分析了近20年来的高温天气分布情况，最终决定将插秧时间由原来的集中一段时间作业，转变分散成两段时间作业，避开了中间风险最大的时间段。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是赵亚夫一直以来的信念，也是他作为共产党员的初心。他于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动扎根江苏镇江地区的农科所，立志用知识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带领农民发展高效农业。他从日本引进新品种，学习新技术，免费向农户提供草莓苗。短短几年，村里便陆续涌出了一批批万元户。2002年，赵亚夫到了退休年龄，却主动请缨来到当时茅山老区最贫穷的天王镇戴庄村，重新当上了农技员，不拿报酬，指导农民脱贫致富，牵头建立了镇江首家村社合作型合作社，90%以上的村民入社，探索出党组织引领的村社合一双向奔赴模式。村民杜富海就是受益人之一。
1: 我04

0: 赵亚夫将全部心血倾注于广袤田野，如今他仍保持着一年中有200多天往农民家里跑的节奏，辗转于句容、常熟、陆安等20余个县区、上100个村庄，持续探索生物多样性农业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通过连续多年种植绿肥、使用有机肥，戴庄村化肥农药用量下降了80%以上，稻田中生物物种达到145种，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了2倍多，基本解决了农业污染问题，形成了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村发展新模式。有机蔬菜种植户王成：
1: 我在戴庄留着的200多亩地，按照赵亚夫先生生活多样性的理念，种草养虫，以虫治虫，以鸟治虫，以菌治虫，不用农药化肥，不用除草剂，实现了全年可持续的周年化的供应，全年种着200多个品种的有机蔬菜，销往全国14个省市。
0: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离不开人才的支撑，赵亚夫牵头的亚夫团队工作室已累计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000余名，带动了100多个合作社发展。他提出，通过党组织培养引导，让优秀人才成长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技术骨干、负责人，甚至村党组织带头人，真正实现培养一个带动一片。句容市戴庄村党支部书记姚伟超
2: 在

0: 在阳。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
2: 互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3: 别拍，太丑了。
4: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5: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6: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4: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5: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7: 对不起，对不起。
8: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5: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

0: 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甲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午间的12: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的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也抛出了一个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你的家乡有什么一吃难忘的美食吗？赶紧推荐给我，我也是个吃货。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到暑假了，很多朋友喜欢出去游玩，大家不妨可以在节目里告诉大家，哎，我们老家这边有什么一吃难忘的美食，欢迎您到我老家来吃、来品尝、来观光旅游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琪留言吧。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给大家一直在说桃子，各种各样的桃子啊。接下来还是要说到桃子，接下来给您介绍到的是泰兴这边种的桃子。你看，我们全省各地都有桃子种植啊。那么泰兴市滨江镇三连村有个伟群家庭农场，那么这个农场呢有20亩水蜜桃丰收啦。为了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题，拓宽增收渠道。他们怎么做的呢？他们泰兴市电商服务中心就把直播间搬进了田间地头啊，在田头来直播带货。
2: 现场专业主播在果园实景中，通过镜头直观展示水蜜桃品相，详细介绍本地种植优势与标准化种植模式。直播期间，主播实时和网友互动交流，推介产品，有效带动线上消费，水蜜桃订单销量稳步攀升。同时，工作人员拍摄整理果园实景、采摘过程等素材，制作宣传短视频，并在多平台推送，进一步提升本土水蜜桃知名度，拓宽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
3: 2个多小时，网上销售800多斤，陆陆续续还有很多人在后面过来，网上销售确实不错。
2: 线上直播热情高涨的同时，线下采摘体验活动也吸引了大批周边市民、游客、牧民前来体验。大家穿梭在郁郁葱葱的桃林之中，亲手挑选采摘新鲜蜜桃，现场品尝鲜果风味，沉浸式体验田园风光与农事采摘的乐趣，解锁乡村休闲新体验。
4: 发现这桃子都很红，而且很大，然后刚刚还尝了几个桃子，它的口感脆脆的，但是特别特别甜。
2: 本次活动还吸引了高中毕业生和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大家走进果园，跟随工作人员学习果树种植、日常管护等农耕知识，亲手参与鲜果采摘品鉴，在亲近自然、躬身农事的过程中，感受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
5: 让这果农自己能认识到这个网上销售的一个好处，让他们自己来学这个直播，自己在网上销售产品，然后同时呢，我们社区呢也会帮他们联系这个这个织布技术的一个培训，同时呢，我们再增加一个果树认领项目。
1: 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形式来推动当地的水蜜桃的销售。好，这边呢是水蜜桃丰收了，那边的葡萄也熟了。南通市海门区三厂工业园区金盛农庄的茂丰家庭农场，这里呢有一种名叫南太湖的葡萄正抢先上市，成了采购商的抢手货。那么今天我们就认识一下农场的主人，他呢是种了33年葡萄的葡萄匠人钱勇，当初呢是从浙江来到海门扎根的。那么今天的记者就走进了茂丰家庭农场葡萄大棚，一串串南太湖葡萄挂满了枝头，工人们正在忙着采摘。我们来

0: 听工厂的工作人员胡向昭说，
1: 大概6-7千斤吧，平均。像这种是乌黑的，就成熟了。对，这样子黑黑的。
0: 嗯，再来听到的是上海采购商郑淑丽。
2: 在我们南通这一块，他附近两个，他的园子是最好的。一般呢，我们客商来都是先看他的货有没有，再去找别人的货。
0: 嗯呀，你看这句话是采购商说的啊，到这边来采购，首先要到这个前勇家来看一看，他们家有没有货。如果没有，我们再去其他家。那么据了解，这位上海来的采购商呢，是合作多年的老客户了。我们继续来听上海采购商郑淑丽说。
2: 他的卖相好，这老板也好，老板比较诚实。你看他摘过之后为什么剩这么多，有一点不好都不给我们的。
0: 嗯，产品好，人也好，所以呢才会长期合作。棚外农场主钱勇呢，正在和工人们一起打包装箱，准备发往上海。今天需要采摘10000斤。钱勇说，
3: 这个品种它主要就是成熟早，口感好，颜色称就是说像蓝莓色嘛，称为蓝莓下黑吧。现在我们测下底糖大概在17，顶糖差不多在18-19这个样子。这个口感比较甜，比较甜。这个品种现在目前供不应求吧，每天都有量的，每天都有订单下来。
0: 嗯，这个产品被称为叫蓝莓下黑，因为这个产品它的颜色很深。像蓝莓，哎，昨天我们节目里好像也介绍过类似的品种啊。我们来了解一下钱勇吧。钱勇是浙江人，25岁入行，跟随家乡葡萄协会啊学艺多年。2010年，经过经销商介绍，来到了我们南通的海门，一眼就相中了这里的水土和人情，从此就扎根了。50亩园子里，除了早熟的南太湖这个品种之外呢，还种了阳光玫瑰和黑黄，试种了超大力新品种金枝星。好，继续来听钱勇说。
3: 这个品种的颗粒超大，等于说成熟，如果说管理好的话，可能跟鸡蛋什么的差不多。今年老就种了2棵小树，观察一下。如果说表现好的话，将来可能也会向这个方面发展吧。
0: 他刚才说管理好的话有多大？像鸡蛋那么大啊！说的这个品种叫金枝星。哇塞，这么大的葡萄怪吓人的啊！哎，他的葡萄不愁卖。为啥不愁卖呢？他的诀窍我在这里告诉你啊，一个就是他管得细，他舍得剪啊。那么为了拉长果柄，减少蔬果人工，他尝试了免蔬拉花这样的技术，棚顶喷洒降温剂，应对逐年升高的夏季的高温。
3: 这个东西必须得去尝试，你不尝试的话，对吧？你也没有发言权嘛。像我们50亩地嘛，差不多一年嘛，毛利嘛，差不多100多万吧，净利润嘛，差不多也就有个30-40万就不错了。
0: 嗯，这些年呢，钱勇经常去外地传授技术，在南通一带也带出了不少的一些种葡萄的徒弟呢。
3: 我差不多种了将近33年了，从一个小伙子种到一个小老头了已经。这个不管农业也好，工业也好，不管你什么。
4: 经典的保护眼睛的口诀，比如20-20-20法则。淮安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林小飞。
5: 在暑期呢，其实是一个黄金干预期。我们希望呢，就是小朋友每天呢能保证2小时以上的。我们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之后，大家呢尽量去看20英尺以外，其实就是大概6米之外的一些物品或者是一些景色，然后至少呢要坚持20秒以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呢应该制定分段的任务，比如说我们学习学了大概半小时左右，你就应该要去离开我们的书桌，去远眺几分钟。
4: 眼科专家的这个提示，对我们绝大多数家长都是提醒。我们孩子的眼球也可以理解为一块肌肉，我们的孩子经过一学期的学习，眼球这块肌肉有点紧绷，导致孩子视力下降。那到了假期，自己的时间多了，一定要利用好这2个月的时间，让眼球放松，恢复弹性，恢复正常的形状，实现假性近视可逆转，轻度真性近视可维稳控制的目的。每到暑假，除了新增不少小眼镜，许多孩子的体重也悄然上涨。

0: 结束后变身小胖墩儿，所以暑假也被业内称作孩子专属的长膘季。专家指出，儿童暑期肥胖并非偶然，作息、饮食、运动三重失衡是诱发孩子体重飙升的核心原因。其实家长可以复盘一下以往的假期，很多孩子晚睡早起，有时候早餐就不吃了，但夜宵零食就吃的比较多。夏季孩子喜欢的一些高糖饮料、油炸食品和冷饮都导致孩子体重增加。另外，夏季炎热，孩子的户外运动会明显减少，体重自然容易飙升。除此之外，专家还特别提醒，孩子胖往往和母亲有重要关联度。南通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兼新生儿科主任张小华：
1: 户外小胖墩，我们还要注意，很多孕期的时候，妈妈的营养导致了孩子出生的时候是一个巨大儿，这个也会导致后期的一个体重的肥胖。另外，这种肥胖除了对儿童的影响，对他后期我们成年人的一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等都会有影响。
2: 三位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一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三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3: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2: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3: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2: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3: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2: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3: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2: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3: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2: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2: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02，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

0: 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1: 这一袋呢，内含十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02。400-710-2802。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02。400-710-2802。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02，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现在是下午13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5: 巨无霸养殖工船无惧17级台风，三文鱼乔迁10层楼高新居，深海养鱼到底有多智慧？
6: 为了他们顺利的搬进新家，我们采用了灵活性较高的管滑道入网方式，这样大大降低了对鱼体的损伤。
5: 从南鱼北养到陆海接力，从进口依赖到种苗中国心，高档名贵海鲜如何游进寻常百姓家？
7: 有了基因芯片，我们就可以培育出抗病的优良品种，
8: 像海参、鲍鱼、大黄鱼、石斑鱼这些高档的水产品也都进入了普通百姓的餐桌。
5: 从近岸到深南，神秘海洋如何变成蓝色大粮仓？敬请关注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道，2026消费新观。

0: 近几年，百姓餐桌上的水产品供给越来越多样，品类也越来越丰富。如今，老百姓不仅能吃得饱，还能吃得更好、更健康、营养。这其中，我国海洋的蓝色粮仓功不可没。您知道吗？海洋所提供食物的能力相当于陆地耕地的1000倍呢。目前我国已建设169个国家级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水体达5660万立方米，年产量47万吨，水产品的养殖产量占全球近60%。海洋牧场的丰收让百姓餐桌愈加丰盛，海参鲍鱼、金枪鱼、三文鱼等高档海鲜正走进寻常百姓家。海洋牧场到底是什么样的？它背后的智慧技术是怎样丰富我们餐桌的呢？马上跟随总台记者到深海养殖基地去一探究竟吧。
1: 我现在是在山东日照海域的一艘运输船上，正和这3万尾三文鱼啊结伴而行。此行的目的地有些特殊，是去往他们未来在海上的一个新家。新房究竟怎么样？我们一起去串个门。

0: 小时的航行啊，我们终于来到了三文鱼的海上别墅。这个网箱非常的大，上去的方式也非常的特别。
1: 整个网箱共有89米长，45米宽，在相当于11层楼高的网箱里，共有养殖水体约6万立方米。未来将有20多万条三文鱼在这里生活，年产三文鱼可达1000吨。
0: 您看啊，这些新住客们正在通过滑滑梯的方式忙着乔迁新居。
2: 为了他们顺利地搬进新家，我们采用了灵活性较高的管滑道入网方式，这样大大降低了对鱼体的损伤，不仅可以减少鱼儿们的应激反应，减少对后续投喂难开口的问题，还提高了三文鱼的存活率。比如这一批新入网箱的三文鱼，预计3、4月份就可以成熟起哺，不过还会有一些体型较小的三文鱼还要继续生长，但随着夏季来临，水温升高，因为三文鱼是冷水鱼类，所以到那时我们就要把它们转移到水温更低的深远海去饲养度夏。
0: 新家入住了，乔迁宴可是必不可少的。为了欢迎这群新住客，工作人员呢也给他们准备了极具特色的胶东美食。
2: 为了让鱼儿更好地适应新环境，我们在首轮投料中灌入了维生素 C、益生菌等增强鱼儿免疫力、提高肠道菌群的营养素。尤其是我们使用的自研饵料里掺入胶东地区出产的玉米、小麦粉等谷物杂粮，为的就是让我们饲养出来的三文鱼从存活率和口感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品质。
3: 三文鱼的养殖曾被自然法则死死限定，鱼卵孵化必须依赖洁净的冷水环境，过去只能受制于少数高纬度地区。为了打破这一地理垄断，我国科研团队依托产学研深度融合，在黑龙江通河县、河北围场县等地硬是人造出一套微缩的自然奇迹，水温恒定、水质清冽、溶氧充沛的现代化陆基育苗基地。这不仅是在养鱼，更是在用科技重塑生态。如今这些在陆地上精养出的强壮鱼苗被转运至深远海的超级网箱，完成从婴儿房到深海牧场的完美接力。这场陆海接力的创新不仅是空间的跨越，更是效率的革命。它将原本需要24个月的自然生长周期硬生生缩短了1/4，仅用18个月就能成鱼上市。这不仅是对成活率的保障，更是中国人用科技向海洋要效益、要时间的硬核实力。
4: 渔业科技发展主要是以提高产量为导向，所以科技发展在消费端的作用主要就是体现为保障了市场上有足量多样的价格实惠的水产品供给，换句话说就是消费者买得到、买得起、可选择。过去5年，海水养殖的产品产量增加了将近20%，像海参、鲍鱼、大黄鱼、石斑鱼这些高档的水产品也都进入了普通百姓的餐桌。
3: 海洋牧场顾名思义，就像是在海洋中建设牧场，如同在大草原上放牧牛羊一样，对鱼虾贝藻类等海洋资源进行有计划的海上牧养。广东省目前规模最大、智慧化程度最高的深海养殖平台是恒毅一号，我们记者跟随科研人员也登上了恒毅一号，去看看深海养殖平台到底怎么养鱼。
5: 其实上了这个巨无霸给人的感觉还是挺震撼的啊，就是没想到养鱼需要这么大一个，感觉比一艘轮船更大一些。
6: 对
5: 啊，它其实对于现代渔业来说，它水产养殖来说，它的意义、它的优势在哪些地方？
6: 塘架式的网箱啊，是在我们原有的这个深水网箱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拓展了这个海域的这个养殖空间。像17级的摩羯台风啊经过的话，整个网箱安然无恙，对鱼呢也几乎没有任何的这个损伤。所以第一个优势呢，就是我们在外海的养殖需要有这样一个可靠的平台，这个提供安全保障。
3: 恒毅一号，它总长101米，宽47.5米，高度27.5米，6万立方米的养殖水体让它堪称深海巨无霸。不过庞大的体型只是表象， 真正让它领跑行业的是内部搭载的智慧渔业与自动化装备。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去看看这座海中工厂到底藏着多少高科技。
7: 首先呢，我们下面有这个水下摄像头，还有声呐，我们还有这个水质传感器，还有天气的一个传感器。水质传感器也包括含氧量的监测，还有含盐量以及一些水下蓝绿藻的一些监测。
3: 六万立方米的养殖场每天需要人工投喂冰鲜的鱼料，也只需要2到4名工人。
8: 潮水比较平静的时候喂的话是最好的，因为它不会跑料嘛，第一个嘛。一天的话，一个网箱接近它吃料的话，要差不多一吨半，3000斤的样子。
3: 目前恒地一号的6个区域，其中4个养着金枪鱼，另外2个区域养着的是湛江湾实验室朱春华教授团队重点研究的鱼种张虫鱼。
5: 哦，很生猛。这鱼大概多大？
9: 非常生猛，这个鱼大概是5-6斤，4-5斤左右。海牧场这个装备里面养的，它的水体比较大，所以体型都非常修长。
3: 全球张虹鱼市场规模约30万吨，而且供不应求，深海养殖的张虹鱼市场前景广阔。
9: 2016年我吃这条鱼的时候，我当时觉得非常惊艳的一条鱼，又有油脂，又是脆的，又是白肉。把这条鱼吃起来，我们是4亿人口，我就不说多了，1亿人口吃它，这个市场就不得了了。2030年。能够在我们华南地区做到5万吨，比现在量翻一倍。
3: 中国的深远海养殖在大型养殖工船、抗台风网箱、规模化智能装备上领跑全球，让水产品产量大幅提升。这里是山东莱州的一家水产养殖基地，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抓紧时间转运活鱼，这些鱼的品种新奇，似乎很少见，他们将要从陆地的养殖基地转运到大海里。这些都是什么鱼，又为什么要在此时运转呢？
5: 现在车间里边我们的种鱼有很多种，接近20种的种鱼，然后有几大类，石斑鱼、半山雕、黄带泥参，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储备的种鱼。因为海上的水温比较合适，大约在20度，正合适适合陆基到海上的一个转运。
3: 从北国的三文鱼到南海的名贵鱼种，陆海接力正成为我国挺进深远海的通用密码。在莱州，这场始于陆基、成于深海的接力赛，让无数曾经稀奇的深海美味有了游向百姓餐桌的标准化路径，给了百姓更多的海鲜自由。
5: 我们面前池子里边这条鱼呢，叫半山雕。这条鱼是我们2014年，然后在国内首次实验繁育的。现在我们车间里边的数量，我们现在保有的数量在80万尾左右。然后这个池子里边，那就是我们黄带泥参的苗种。然后它游泳速度很快，很活泼，吃刺身，它的品质特别的好。然后以前的时候，我们黄带泥参都是从日本要进口，还有少量的野生的商品鱼。
3: 2023年，在我国内海首次实现了黄带拟参的人工繁育。
5: 我们育了20多万条的苗种。黄带拟参这条鱼呢，它游泳速度很快，它很适合在大水体里边去养成。但是它给它提供一个很大的空间，这条鱼它生长速度会很快，而且它会觉得很快乐，在里边它的品质，然后它的生长速度，然后包括它一系列的生长的参数，然后都会大幅的提升。
3: 黄带拟参是国际公认的深远海优质鱼种，它身形修长，肉质鲜艳肥美，是制作刺身和寿司的顶级原料，在国内市场能卖到每斤150元，深受食客追捧。但长期以来，由于它野生资源稀少，全球年产量仅有几千吨，国内市场上基本依赖进口。为了把这道深海美味变成中国味道，我国科研团队历经多年攻关，终于在山东突破人工繁育技术。这次20万尾本土繁殖的黄带拟参鱼苗成功下水，预计年产量将达到400吨。这不仅是一次从无到有的突破，更意味着我们离彻底摆脱进口依赖，实现高端海水鱼的自由又近了一步。 鲍鱼位居四大海味之首，是我国传统的名贵食材。福建连江素有鲍鱼之乡的美誉，2025年连江一个县的鲍鱼产量就占到了全国的1/3，总产量高达6.18万吨，产值51.9亿元。从内湾的鱼排到近海的浮球，连江的鲍鱼养殖版图不断向外延伸。而今当近岸空间日趋饱和，他们又把目光投向了更深更远的蔚蓝。
10: 我们乘坐鲍鱼的养殖辅助船在海上行驶了20多分钟，抵达了距离岸边5公里左右的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福鲍一号。我们现在就登上钢铁小岛，近距离的看看这座庞然大物。
3: 福鲍一号总面积1200多平方米，重约1000吨，年产鲍鱼40多吨，相较传统近海养殖，人工成本降低60%，产量提升20%以上。
10: 那么我很好奇啊，这个1200平方米的福鲍一号鲍鱼养在哪里呢？
11: 鲍鱼都在底下8米深，因为这个深度比较适合这个鲍鱼养。
3: 当鲍鱼需要喂食的时候，生活在海面下8米水深处的鲍鱼坐着电梯就上来了。
11: 喂食我们一般比如说像这个时候4天来喂一次，我们平台人不在上面。目前这个平台我们主要是就节省人工，一方面这个深远海养殖这个成活率提高，还有这个鲍鱼的品质也提高了。
3: 适合鲍鱼生长的温度在15到22摄氏度之间，天气一热，福建的鲍鱼就会搬到山东避暑了。南鲍北养是我国鲍鱼养殖行业的一项创新模式，主要利用中国南北海域的季节性温差优势，通过将南方鲍鱼在夏季运往北方海域避暑，冬季返回南方过冬的方式，提高鲍鱼的生长速度、成活率和品质。
12: 我们是专门鲍鱼的船。
10: 那我们南鲍北养啊，这个运输过程鲍鱼的存活情况怎么样？
12: 这一个过程绝对是100%的。
3: 每年4月，福建连江的鲍鱼开始往山东荣成运输，一直持续到6月初全部结束。在此期间，每笼鲍鱼的运输费用在32元至34元不等，但南鲍北养所创造的经济效益远远不止一笼30多元。
12: 比如说现在15斤搬过去，然后搬到外面开始卖的时候可以卖到25斤，这个多了10斤出来啊，我们除掉费用一笼还可以赚了100多块钱。
3: 南鲍北养模式不仅显著提升了鲍鱼的产量和成活率，还推动了大规格鲍鱼的培育与养殖。
10: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1斤多的绿盘鲍大小和我的手掌一样大了。
12: 是啊，你看我这么粗了连手掌都这么大，这就是我们的成果。
3: 金枪鱼有着深海极品鱼中之王的美誉，是食客们眼中顶级的珍馐美味，它们大多生活在

0: 远洋区域，而你可能不知道，现在在海南陵水已经建成投用国内首个黄鳍金枪鱼养殖示范基地，这些顶级美味正在加速从远洋游向你的餐桌。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海面上的这个金枪鱼养殖网箱，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网箱呢是一个圆形的，它的周长达到了90米，那它的网衣的深度呢是有7米。工作人员告诉我，这里头养殖的金枪鱼最早一批已经养了3年多了，目前大小长度是达到了1米5左右，重量是超过了150斤。那在这片海域一共是有8口这样的养殖网箱，养殖的黄鳍金枪鱼量超过了4000尾。
2: 陵水海域全年温度适中，水温在19摄氏度至30摄氏度之间，盐度范围在30%以上，水交换条件优良，拥有适宜黄鳍金枪鱼生长的热带气候和水质条件。
0: 为了密切观察金枪鱼的生长过程，工作人员在水上水下都安装了网络监控系统，实时监测它们的生长过程和生活情况，还会定期利用水下无人机对金枪鱼进行行为监测和数据记录。
3: 捕捞金枪鱼呢，通过远洋捕捞，这个时间呢比较长，但是对于我们养殖金枪鱼呢，最快时间可以在24小时间完成。
0: 科研人员经过研究实验，实现了黄鳍金枪鱼的人工催产，随着未来人工育种技术的成熟，也可以降低对海捕幼苗的依赖。在辽宁大连的长海县拥有22个国家级海洋牧场，让我们去看看那里特色海产品海胆的捕捞过程。
4: 我现在是在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附近海域的一片非常壮观的养殖浮筏上啊，可以看到这个浮筏非常的大啊，那整个浮筏是由一个个深入水中的网箱构成的，而这些网箱里呢养殖的就是即将上市的大连特有的海胆品种虾夷马粪胆。一会儿呢我就要和养殖户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采收作业了。
0: 盛夏7月，大连长海县的海洋牧场迎来了一年中最肥的季节。每天清晨，6000多斤刚出水的虾夷马粪胆从这里起航，经过简单分拣装箱，便踏上了发往全国各地的旅程。对于食客而言，这是肉质饱满的时令珍馐，但对于这片海来说，它意味着更深远的变革。近年来，长海县跳出传统捕捞的老路，向海洋牧场要效益，将虾夷马粪胆打造成特色养殖的黄金名片。一颗小小的海胆不仅鼓起了渔民的腰包，更折射出中国海洋渔业从捕到养、从近海到深远海的转型之路。
5: 马粪胆再次丰收，品质非常好，平均批发价达到每斤100元，供不应求，根本就不够卖的，很多客户都是提前订货，早早就打来了预付款。
0: 过去吃海胆要等季节，如今在长海县，这份时令限定变成了四季尝鲜。这种突破了季节限制的海胆新品，是长海当地与国内高校合作培育的改良品种，让海胆实现全年分批上市，为海洋牧场带来新的增长点。
4: 不但是采用新品种，同样当地也在采用新的海胆养殖的模式和技术。那么此刻我所在的这片木排的区域呢，网箱里呢都是采用了深胆混养的技术。什么叫做深胆混养呢？就是把海参和海胆放到一起来养。那么龙须菜啊、海菜等这些海胆的饵料呢，在海胆吃过之后呢，它的残渣和排泄物就成为了海参的养料，实现了生态养殖。
0: 这种全新的养殖模式不但保护海洋生态，还充分地利用了海洋空间，更为养殖户节省大量的成本。虾如今已是国人餐桌上最常见的海鲜之一，您知道吗？过去濒危种等重要生物资源，在未来5年，我国的海洋养殖将紧扣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设，让蓝色粮仓更多丰美的海鲜从蓝图变为现实，游向
6: 生产将更加注重产品的品质和质量，发展科技渔业、绿色渔业、质量渔业、品牌渔业，像养殖的金枪鱼、海水红鳟鱼产量都将大幅增加，消费者将能吃到更多优质美味、营养健康、价格亲民的海产品。

0: 2026消费新观察。中国 AI 的创新不断刷新着世界对中国的认知，
1: 比较一下过往的价格都可以做到。
0: 在浙江德清，新建成的人工智能加电影虚拟拍摄融合创新实验室，旨在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AI 影视虚拟制作标杆基地，快速形成高门槛、高附加值的 AI 影视产业生态。人工智能不仅为文化创意产业注入新动能，也在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场景。这些可感可知的衣食住行变化的背后，是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的跃升。2026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推动 AI 深度赋能千行百业，这将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鲜活的感知。AI 人工智能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呢？消费主张记者来到了 AI 创新之城广东深圳进行采访。作为全球知名的电子商贸集散地，深圳华强北打造了全球首个 AI 应用场景开放平台商店，这里售卖的商品全部都与 AI 有关，比如展厅内一款以马年为设计灵感的 AI 小马产品吸引了众多目光，而它从外观到内核，从硬件配置到后台系统，全部由 AI 完成设计开发。
2: 现在 AI 就可以把80%的工作全部完成掉。六六，你可以转一圈祝福我一下吗？
3: 怒马再转，福泽加倍。
2: 新年礼物
3: 吗？给您此刻心随马动，吉祥如意，万事顺遂。
2: 它是一个情绪搭子，另外一部分呢，它是一个基于国学知识喂养出来的专业的 agent， 通过马身的动态的变化，然后跟人类去进行一个交互。
0: 全国产化的 L4 级智能体母体，能根据用户语言指令自动搭建 AI 虚拟团队，消费者在这个平台几分钟就可以拥有自己的虚拟创业小公司，设计专属于自己的 AI 产品。这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
2: 然后比如说针对于一些珠宝饰品的设计，我们可以看到像珐琅彩、拉丝工艺、古法金等等不同的形态去进行的设计，而且这些呢都是 AI 在几分钟之内跑出来的。它不仅仅设计出了这些珠宝的原型外形，甚至连它的整体的定义和能力，然后把 3D 模型也出来了，连上 3D 打印机直接就可以生产出来。它会根据我们的需求，然后快速的去规划几组 agent， 比如说宫廷美学研究员、文化传播的策划师、传统的工艺设计师、 3D 建模的工程师，然后这四个 agent 呢也会根据我们的任务指令生成一个任务清单。
4: 就相当于你是老板，你拥有了四个完美的员工，
2: 最多目前支持50个团队并行处理任务。
0: 在华强北， AI 赋能让消费变得更加个性，性价比也更高了。 AI 定制的文创产品可作为专属纪念礼物，融入 AI 力度控制的外骨骼设备仅为市场价的1/3。 AI 宠物监测机器人能24小时识别宠物状态，预警危险。这些不断迭代更新的 AI 产品，也让普通消费者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新鲜感和科幻感。
5: 平常可能工作上我会用一些 AI 的工具来辅助我提高我的工作效率，但是现在也是 AI 时代了，我想说看看给孩子挑选一款适合他的 AI 的玩具。我现在还在想说给他们多互动一下，多了解了解，我先自己玩会儿了之后再教我的小孩，对，我觉得他肯定会非常喜欢。
0: 从华强北的产业创新到城市街区的民生服务， AI 消费新场景正不断延伸。距离华强北不远的深圳华富街道，以科技赋能、三生融合为核心，打造出了集生产、生活、生态于一体的会思考的街区。在华富街道， AI 已经融入公园、社区的每一个角落，成了居民日常的生活帮手。
6: 这里呢，就是室外智能。

0: 健身房4.0版本，一直在持续迭代，不断的完善。这里也是非常受咱们广大市民群众喜欢的一个项目。
1: 4.0了，那前面有3代了，那最新的这一代它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您可以看看，在黑科技的加持之下，有功能更完善了。
1: 嗯，
0: 那同时还有全流程的健身管理。
1: 哦，
0: 可以说呀，咱们广大的市民群众，不管是什么年龄，不管是什么平常的运动偏好，有基础的和这个已经练成职业的，都在这儿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个24小时在线的私教。这个呢，就是健康科技的体测中心，它是利用了 AI 的数据，能够让您全方位的检测一下自己身体的各项数据。
1: 这个装置我感觉它好有科技感，就是人要站在上面是吧？
0: 是的，您看这个有脚的图案，您可以双脚站在这个机器上方。
1: 哦，它就亮了。
0: 没错，它有 AI 的智能感应。
1: 哦，它让我正视前方的这个摄像头。闭眼，保持单脚站。
0: 您找一下平衡的感觉。
1: 我感觉我平衡感不太好。
0: 好，您现在起跳。
1: 好，哇，这个有点像打地鼠的感觉。哦，您脚下也要看，
0: 双手双脚同时使用。
1: 好的。
0: 好，已经把成绩报出来了。
1: 反应太慢了。
2: 从平衡测试到反应力挑战， AI 智能体测结束后，扫码即可免费获取专属报告，接下来就是根据报告定制个人运动计划了。
0: 这个呀是连接配套咱们脚下的 5G 智慧健身跑道的，在这样的一个智慧灯杆一样的屏幕当中呢，您可以看到有注册人数已经达到6177位市民了。今天呢有166个人正在运动，在这里点击我要锻炼呢，就可以扫脸登录了。好，您现在已经认证成功了，就可以开始体验 AI 智能跑道。
2: 从儿童的 AI 切水果、亲子围棋，到老年人的肌肉舒缓训练，不同年龄层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 AI 运动健康场景。公园还有 AI 智能无人清扫环卫车，在高人流下也能保持干净整洁，包括随处可见的 AI 无人零售柜，把商业与公益环境完美融合。
0: 公园加商圈创新模式一起联动，无缝的缝合了城市肌理。那当然最重要的，我们还有 AI 科技赋能，将这些生产生活生态一起进行了助力。那最终的出发点落脚点，就是便捷了咱们广大市民的平常的游玩体验、健身体验。同时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创新模式，也做到了城市微度假的目的地。
2: AI 智慧社区的体验不止在户外公园，党群活动中心室内也配备了多款便民 AI 装置，如 AI 智慧钢琴、 AI 象棋、 AI 保健等都可以免费体验，让老旧小区的居民也有了新潮的 AI 科技乐趣。
3: 我今年24岁，然后刚毕业出来工作，平时的话也是有比较充足的业余时间，然后偶然一次在居民群里看到了有这个课程，然后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过来试了一下，发现这个 AI 的钢琴很有趣，也很有科技感，然后这个大屏幕跟普通的钢琴是不一样的，弹起来很有趣，对零基础的很友好。
2: 社区里的 AI 机器人对弈则成了独居老人的新棋友。
4: 我水平不太高，你要是跟人家那些就是老先生下，他们水平很高，下不过，所以吧，我就得跟他下，跟他下。主要是一个是动脑筋，另外是消磨时间。我老伴儿07年走了，我一个人，我儿女都不在跟前儿，所以吧。他们就特殊的关照我，我要2天不来，他们就来找我，完了还上家去找去。
1: 你觉得这个 AI 机器人聪明吗？
5: 聪明。
4: 我要吃它，它就来吃我。
1: 那怎么办呢？
4: 就是我这回就输了。
2: 在位于深圳南山区的鹏城实验室，记者见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鹏城实验室主任高文，他也是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 AI 不断融入各类新消费、新生活场景的当下，高文院士对中国人工智能的未来信心满满。
6: 我觉得现在比如说做得比较好的一个是

0: 驾驶是做得比较好的。那么除了自动驾驶以外呢，现在比如说具身智能，就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机器人，特别是能够对于生产制造、对于护理，对于其他的，反正原来都是靠人做，但是现在呢可以由机器人取代的这些行业，而且呢增值又比较大的，可能这方面呢应该是首选。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现在比如说大家直接就希望能够做到比如说教育，我觉得下一步可能教育方面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些这个推动吧。整个人工智能这个行业里面链条非常长，你只要找到自己的定位，稍微训练一下，其实我觉得机会还是比较多。
1: 算力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作为十四五期间全面启动的重大工程，东数西算已构建起覆盖东中西部十四个省份的八大枢纽节点、十个数据中心集群。高文院士正带领恒城实验室牵头推进中国算力网。他指出，在全球科技竞争格局下，算力主权已成为国家战略安全的核心组成部分。
0: 现在整个全世界人工智能发展最好的两个国家嘛，就是美国和中国。现在出来一个新的制造业叫 AI 制造业，那美国其实真正发展的是 AI 制造业，所以呢它的制造业比我们现在传统制造业上了一个层次。那这个 AI 制造业它是制造什么的呢？它是制造模型和制造数据的。所以美国大量的投资算力，其实是在要准备要制造世界最多的模型和最多的数据。那这个呢可能对中国来讲是我们的一个压力。我们现在可能比较多的在做应用，但是对做模型做数据呢，当然有不少公司都在做了，但是呢从宏观上来说，我们必须加大数字底座的建设，就加大算力的建设，加大算力之间的网络连接的建设。只有这样呢，我们在 AI 制造业在这个新的业态上才不会掉队。
1: 中国算力网首条专线深圳至贵阳将于2026年全面建成投运。那么这条算力专线的建成对中国 AI 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0: 今年年底前应该第一条这个跨省的大的数据通道就打通了，大概是每秒100T这样的一个带宽的数据通道。异地的算力中心之间通过这样的通道呢，就可以比较紧密的连接。比如说这种训练可能对于时间的响应没有那么强的训练可以放在西部，但是呢为了贴近用户呢，可能推理最好就是在东部，就是离用户越近的地方越好。
1: 从产业端的创新突破到民生端的贴心服务， AI 不仅重构了消费场景，更让科技有了温度，让 AI 未来生活触手可及。新能源汽车最让一些消费者着迷的是它的智能驾驶技术，很多消费者购买时都会咨询能否自动驾驶。2025年12月20日，汽车业里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国内首块 L3 级自动驾驶汽车专用正式号牌被授予长安汽车，尾号为 Z 的绿牌车就是配备 L3 级自动驾驶专用号牌的新能源汽车，目前已有46辆可以在重庆限定路段行驶。北京的 L3 级自动驾驶试点采用 U 型闭环路段模式，覆盖京台高速、机场北线高速及大兴机场高速指定区域。
2: 自动车道巡航已激活，
3: 我们在测试期间双手可以脱离方向盘，当系统超出它的能力边界的时候，它会提前发出接管，这个时候驾驶员要及时的把操纵权从车辆给接管过来。所以是我们说它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
1: 2025年岁末，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证的发放，标志着在中国 L3 级自动驾驶从测试到商业化应用迈出了关键一步。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医疗领域的深度融合， AI 正从幕后走向台前，为就医诊疗带来全新变革，让人们看病变得更加方便快捷。一部手机就能搞定就医全流程，不用再为找科室等叫号手忙脚乱。AI 伴诊正在成为人们就医的新选择。72岁的徐女士近期总受头晕困扰，今天来到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就诊。
4: 他有个全程伴诊就比较好，他会告诉我一步步你该到哪儿了，我就到哪儿去。他再告诉我你该取号了，我就去取号。
1: 有了 AI 的加持，不仅能全程提醒患者检查指引，就连科室的楼层排队情况都实时推送。通过提前智能预问诊，就能生成患者的专属病历，在医生看诊时就能一键调阅，大大节省了看诊时间。在神经内科诊室，王野医生也感受到了 AI 伴诊为诊疗工作带来的改变。
5: 我们目前正在使用的门诊的 AI 系统，那通过早期时患者的预问诊提交信息，就有助于帮助病人很好的凝练出他的病情。我们的医生在读取他的案例时也会发现啊，更加轻松的能够获取核心信息，能够极大的减少我们在很多其他问题上所消耗的时间。
1: AI 赋能的脚步远不止于就医陪伴，在更专业的临床诊疗领域，人工智能同样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在北京友谊医院，记者见到了全球首个一键式 AI 驱动心脏磁共振检查。这项技术的落地真正让高质量的心脏检查走进了无门槛时代。
6: 这项技术是我们叫心脏磁共振采集。通过我们这技术创新呢，我们变成一键式心脏磁共振采集。理论上讲，心内科每个病人都需要做。但是呢，我们之前做不了，卡在哪儿了呢？卡在就是操作太复杂。但是现在我们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以后，再加上编程以后呢，就我们把它变成一键，10分钟就采集完了。
7: 那以前要做这一项检查大概得多长时间啊？
6: 以前我们其实这么多年都在做这项检查的优化，那我们最多就优化了半个小时。病人以前是吸气要憋住气做检查，现在不用了，患者很高兴了。要不然患者以前做个这个满头大汗的。
7: 那以前一周大概只能做几个病人啊？
6: 就我们只集中在两天，一天只做两三个。这病人还约不上嘛，要死自己了。现在我们就是每天就翻倍了，每天好几个。
7: 那相当于现在一周能做个20个左右。
6: 差不多了。
1: AI 为西医诊疗带来效率飞跃的同时，也在与传统中医的融合中碰撞出新火花。在友谊医院，记者还体验了 AI 舌像诊断技术，只需在专业仪器前拍摄3张舌像照片，再完成简单的健康问题巡诊，全程仅3分钟左右，就能生成一份详细全面的舌像分析报告。如今，这项 AI 技术已成为肝病中心大多数患者就诊检查的第一步。
8: 每个老师和每个老师，他的师傅不一样，他就对这个舌像的解释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想，可不可以有一种人工智能的方法来自动识别这个舌像，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的说法缩小这个差异性，这样提高这个均一性。
1: 从就医陪伴到临床诊疗，从西医检查到中医诊断， AI 技术在医疗领域的落地应用，正从效率、精度、体验等多个维度为医疗服务带来全方位的升级与变革。而这背后更是医疗行业对技术赋能的深度思考与实践探索。
9: 这方面能够提高我们的诊断效率，那引入一些人工智能软件以后，就会很快的出一些报告，提高效率。另外的话呢，可以在某些场景当中会提高我们的一些精度。从患者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目前的一些人工智能的医疗软件来讲的话，能够让我们患者及早的去对一些疾病进行认知啊，从我们的被动的这种治疗呢，转换为我们的主动健康的这样一种意识的转换。
1: 当前我国智慧医疗市场规模正持续扩大，数据显示，中国智慧医疗市场规模预计将从2024年的约5000亿元增长至2030年的超2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8%左右。AI 赋能医疗，让医疗变得更有效率与温度。那么未来智慧医疗到底会给人们看病带来哪些新变化呢？
10: 2026年，在人工智能将从单点的辅助工具，加快转向贯穿就诊全智能的全过程的智能服务体系，实现基层诊疗、医学影像、临床决策和康复护理的整体升级。那么，我们也确实是有希望能看到三类场景。

的加速落地。那么第一类是基于垂直大模型的基层基础智能问诊、处方审核和随访管理，帮助基层医生处理常见病、多发病。第二类则是像类似影像、病理、心电等领域的全院级的智能智控和报告生成系统，从单病种走向多器官的多病种组合，显著缓解大医院的人力压力。那么最后一类呢，还有以康复机器人、床边检测设备为基础的智能康复与护理场景，将人力密集型的康复治疗和基础护理环节交由机器人或相关智能设备承担，让医护人员将精力集中到复杂决策和人文关怀当中。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五月经济数据出炉，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
4: 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3: 指标向新向优，经济稳中向好。
4: 展望下阶段的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国家统计
1: 相关的东南沿海它的机器人创新应用中心，那我们会看到有一类的机器人，它是像危化品特殊的工况条件下啊能

0: 够更精准的取用危化品，按照标准化操作的这类的服务于工业实验室的相关的这类机器人，会发现当前这类的工业产品它不断的迭代，不断的更新升级，更好的来匹配整个工业它的工程设计、它的研发、它的这个新产品的推出。那我们会观测到当前可以说像是高端装备、高技术领域，那这种新产品、新技术不断的推广应用，为当前经济新动能和新优势的增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能。
1: 那我们看到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是同比增长了15.1%，增速比上个月加快了2.3%。值得注意的是，它创下了年内的一个新高啊！周老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数据背后反映出了我们国家的新质生产力在工业端的落地节奏正在发生哪些变化？
2: 我觉得您用这个词用得特别好，叫节奏。节奏的意思呢，就是说一个快慢。我觉得它代表的是一种趋势。一般来讲呢，对于企业，它要不要用一个新的技术，它要看它是不是有吸引力。那么很多的技术呢，从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呢，它都是实验室里边证明是可行的。但是要从实验室变成真正的能够商业应用，能够吸引企业去投资，本身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想，为什么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在这些工业生产端有这么强的这样的一种节奏的加快的趋势呢？就是因为企业看到了它的能够带来的一些利益的提高。我们讲新质生产力都是讲全要素的生产率，全要素生产力就是说你能够把所有的这些资金啊、原材料啊、劳动力啊这些因素把它整体的效率提高，你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去生产更多的产品，以更高的效果去满足更多的需求。所以我想新质生产力之所以能够在工业生产端应用，确实是因为它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好处。那么我们刚才郭老师也提到了，其实这些产品的需求不仅仅是在中国国内，全球都有很多的地方想要买我们的产品。那么这个买的产品呢，我们要从去年的这些贸易数据中其实就体现得特别的明显，我们的这个贸易的出口保持了2位数以上的增长。这样一种增长就说明了全世界是需要我们的产品的。那么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讲，它如果它有更高的能力去生产这个产品，它是不愁卖的。所以我想新质生产力之所以在中国能够更快的转化成我们制造业的这种制造能力，还是因为它背后确实给企业带来了利益，给市场带来了希望。那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呢，我们也有很多的例子了。比如说我们去看到有一些地方叫做黑灯工厂，那么黑灯工厂呢，就是把这个通讯技术和自动化技术更好的结合起来。那么它不需要这个光亮的照明，这个企业啊，它就可以通过它的机器的设置去完成整套的流程。不仅它这个效率提高了，而且它的安全事故也大大的降低了。所以我想这样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新质生产力在很多的领域都在发生。那么这样的一种发展呢，我觉得本身就说明了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制造业和产业链确实有它的这个需求，去促进新质生产力在中国的更好的应用。
1: 那投资端呢，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些亮点，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1到5月份，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了9.3%，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的投资分别增长了18.3%、16.7%和13.8%。那丽言再给我们来说一下，这些数据能看到哪些具体方面的一些变化吗？
0: 是的，能刻画当前中国经济向好向优的一个在投资领域非常重要的指标。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是知识产权产品类的投资，
2: 那物业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这个比例可能会未来越来越高。所以要想有效的去促进消费的这个发展，我觉得不能光去看这个制造业的指标，不能光看商品的指标，要看老百姓愿意花多少钱去购买服务。其实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的这些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本身它不是卖你一个产品，就像我们这个汽车呀，包括手机呀，其实它是一个载体，载体后面呢就是你要去持续消费的这些服务。所以像这个 token 啊，像各种各样的这些消费，其实它的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而且也能够给这些提供的公司带来非常多的机会和利润。所以我想这个指标的公布呢，正是这样的一个反应，它是商品和服务都是这个消费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样的一个变化呢，我觉得未来还有很大的潜力。因为今年呢，我们看 到在很多的地方啊都在进行服务业的开放的试点，我们对于外资啊投资服务业领域也是持开放态度的。所以我想未来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上消费的这种供给，可能不仅仅是中国国内的这些提供者，还包括全球的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这些服务提供者。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组工业领域的数据。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达到了784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2%。

0: 增速较四月大幅加快1.6%，其中水电、太阳能发电增速分别提升至13%和12.1%，核电、风电更是由四月的同比下降转正为正增长。那丽妍跟我们来说说发电量这样一个核心工业领域或者说工业先行指标的一个加速回升，是不是可以反映出现在我们工业生产这个活跃度已经出现了一种实质性的向好变化？
1: 是的，像是发电量啊这样的指标，可以说是更高频的，能够反映当前经济运行的这样，尤其是实体经济运行的态势的一个指标。那我们其实今天讨论的很多，那都是涉及到中国经济结构的这种向新向优。那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能源结构。那我们近年来得益于像是对于清洁能源的投资，对于这种可再生能源的这样的投资，包括您刚才点到的各类的这样的这种电源类的，它都是涉及到我们持续的在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过程当中，对于这种电源包括电网，那对包括我们现在讲的新型电网以及电网作为六网之一跟其他网络之间的这种融合的这样的创新和这类的基础设施网络的拓展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从发电量这样的新型指标或者说来刻画我们当前工业经济运行的这个态势，可以说传统的行业在加快的转型升级，那么有行业的绿色化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为绿色新能源的运用提供了更多的空间。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观测到当前一些可以说是智能经济相关的啊，它的这个运行的这个动能力量是很足的。我们现在讨论的一个很流行的词是算电协同，像我们在加快算力网建设，相关的一些行业对于算力的这个需求，尤其是高质量的算力的需求是不断增加的。那大家刚才周老师也谈到了像是磁源相关的这类的概念，它就会可能是会在新兴的行业，那么耗电量那也是有一定幅度的提升。那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和新兴支柱行业它不断的破圈和涌现，可以说我们增加了整个实体经济运行的内在的动能。
0: 那我们注意到五月 PPI 的涨幅是扩大，但是运行是平稳的，民生商品价格保持一个稳定，但是国家统计局表示说中下游企业现在是面临阶段性的这样一个成本压力的对冲压力。周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你觉得我们现在的企业该如何面对和破解？我们相关的政策又该如何跟上？
2: 确实我们的企业啊，在成本控制上是非常有自己的一套的。我们看到过去这些年，其实中国的企业一直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其中一部分就是来自于这个成本上升。那么以前呢，因为我们的进口的这些能源尤其是化石能源量特别大，所以我们受国际的市场的影响非常大。那么再加之像这个汇率的波动，我很多时候企业都面临这个成本的上升。但是我想其实解决的路径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路径，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讲，它的选择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讲由于现在的一些地缘政治的冲击导致了我们进口化石能源成本的上升，那肯定很多企业就要考虑我是不是还需要开拓一些这种供应链的来源。所以对于企业来讲呢， PPI 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这个指标反映的是企业的这个生产的基本的成本，这些成本是很难转移的，它是需要去它在前一段阶段它必须要去承担这部分的成本。所以我想对于企业来讲，它可以去扩大供应链的供给。应该来讲呢，我们在最近的这一两个月份的这个数据中显示的非常清楚，就是我们的进口增幅是非常快的，进口的增速甚至是比这个整体的贸易还有出口都要更快。我想这样的一种进口呢，除了进口一些农产品以外，很多的企业也在进口原材料，所以我们跟更多的企业跟更多的国家去建立这种供应链的联系，本身来讲就对于我们去增加我们的这种抗击通货膨胀的压力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就是企业要做好库存管理。其实库存管理这个概念啊，对于很多企业来讲，我想最近这几年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呢，很多企业它的最终的最佳的目标就是要零库存，我要让这个库存尽量降到最低，使我的占用的资金能够最少。但是现在呢，这个企业这个理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所以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我想它要有效的去控制这种供应链的不确定，增加供应链的韧性，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所以不管是通过供应链的这种多元化呢，还是说通过这种库存管理呢，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讲，它都是可以有效的去应对这种 PPI 的上升的。当然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很多的企业不仅仅在原来的这个行业里边去

做，有些企业在做创新，这种创新呢反映是它可以从一个行业到另外一个行业。你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关注到像这个荣耀啊，以前在做这个手机，后来又跑去做机器人参加这个马拉松比赛。我觉得这种跨赛道的转移本质上来讲，它也反映了企业的一种开拓的精神。所以对于企业来讲呢，这个 PPI 的上升确实是一个压力，但是呢这个压力呢并不能够决定企业未来的发展的路径，它可以去寻找多元化的市场，通过这个市场的切换去找到更好的路径。那么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在中国经济的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啊，前五个月啊有很多的这些新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呢，有些是来自于关税的上升，有些是来自于地缘政治的冲突。那么这些冲突呢，对于很多的国家造成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达。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十个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元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

0: 参与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3: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4: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5: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扔。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刺骨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3: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6: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3: 别拍，太丑了。
4: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3: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4: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2: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7: 对不起，对不起。
8: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2: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9: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0: 陆家嘴论坛今天在

0: 上海开幕，金融监管部门集体发声，
1: 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
2: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3: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
0: 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释放哪些新内涵，有哪些新观察，金融如何加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2026年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在论坛发表主旨演讲，并发布了多项金融举措。这释放出哪些新内涵？我们该有哪些新的观察？金融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接下来如何深入推进？围绕相关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财经评论员王希，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举措。
1: 潘功胜表示，央行即将出台六项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会同上海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2: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关注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发展。
1: 潘功胜表示，协同发展、功能健全、种类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有力助推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大幅提升，国际地位与金融影响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2: 中国金融市场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持续建设规范、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现代化金融市场。
0: 在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六项将要出台的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这一套的政策的组合，江老师觉得释放了哪些新的内涵？
3: 我们看到央行推出的这一篮子政策哈，其实它不是孤立的，它是一套这个协同性、这个系统性非常强的这么一套组合拳。那么接下来呢，随着多项这种金融开放措施、多项的新举措落地，将推动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这里面呢，我觉得至少有三层内涵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货币政策的框架正在持续优化，像这种从传统的这个数量型正在从向这个价格型去转变。那么原来的数量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经济不好了，我就多印钞票啊，这个经济好了，我就这个加息少印钞票。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我这个调控更加的精细，那么我去更加优化我短期利率的这么一个调控机制。我们知道短期利率它其实是一个金融市场资产定价呀，这个市场利率的一个锚，那么一个基石。那么当我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这个政策的第一条就是去优化这个短期的市场利率，这样子的话呢，使得它这个波动性从原来比如说70个 BP 这么一个区间变得更窄，50个 BP。 那么另一个呢，也是引导这个稳定性的预期，那么对于我们这个稳流动性、稳利率、稳预期是非常有帮助的，也反映出我们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调控越来越这个现代化，是这个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也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推出的这个叫做境外央行的一个回购工具，它是做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那么有很多境外央行它会持有我们的人民币资产，比如说中国的国债啊这样子。但是呢，它有时候它其实购买我们的人民币资产，它除了看重我们的收益性，也会看重流动性。也就是说，当我需要钱的时候，我能不能很快的把我这些国债卖掉，或者是去抵押掉？那么我们现在创设的这个工具，其实就是为这些境外的央行啊，投资者能够提供更多的人民币资产的一个流动性。那么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这个高度哈。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以高水平的这种对外开放去倒逼一个金融的高质量发展。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次的改革其实是非常的落地，尤其是想要从这个打通这个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
0: 对
3: 啊，其实这一块呢，也能看出来我们从以前的一个试点面向了一个全面的改革，所以综合来说呢，这套组合拳会非常有助于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
0: 那这套组合拳中，刚才我们提到了还有一点是要在上海开展 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这个方式呢，想要助力上海打造一个人民币资产的一个配置中心啊。对这样一个政策，王鑫有什么样的观察角度？
4: 其实依托于上海自贸区去搭建这样一个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的试点啊，其实它不是简单的一个这个外汇单一业务的拓展，它其实是依托于这个离岸金融加上这个跨境工具，不仅仅去帮助我们完善人民币外汇交易的生态，同时呢，其实也能够提升我们中国外汇交易在这个离岸市场的影响力。那这个影响力的提升，可能从若干个方面来体现啊。首先，其实是搭建了这样一个上海、香港的这种双枢纽的这么一个结构。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呢，之前很是高度集中于香港的。那么，这个我们境内其实是缺乏一些场内的离岸交易的一些标准化的渠道的。那么这次呢，这个中资大行啊，我们这个讲工农中建交，然后加上这个中信，那么这些大行总行能够入场交易被授权，那它其实帮助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上海和香港离岸金融的双枢纽，而且呢，大家可以差异化定位啊，这个原来的香港呢，它可能更多的聚焦于像境外的这个零售存款啊、跨境的个人结算啊，那么上海呢，又可以更多的聚焦到机构的这种外汇的交易，包括大宗离岸的贸易等等，所以它形成了一个错位互补，这么一种分工落地的形式，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依托于上海自贸区呢，它其实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解决这个。
3: 同时，这些科技企业上市之后，它做大做强，它会带动一个产业链的上下游的一个发展，那么带来更好的产业集聚的效应，那么也会促进资本去更好的投资或者布局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我们其实现在看到，在这个二级市场已经有这样的一些互动了啊，就是一个公司特别厉害，那么它的上下游其实也会跟着受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也会倒逼这个科创企业去反过来规范它的公司治理的能力。就我作为一个科创企业，我上市之后，我要对外有信息披露，我要有规范的公司治理，这也使得这些企业在成立就创业之初，在登陆这个科创板之后，就能够主动的利用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些监管政策去提高自己的公司治理，去规范它的运营。其实对这些公司来说，本身也是有好处的。
0: 嗯，那吴鑫在发言中还提到，要主动拥抱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要壮大耐心资本啊。王鑫作为一个科技领域的创业者，你怎么解读这样一番表态？你觉得接下来会对于科技赋能我们的产业发展，以及推动新质生产力，会带来怎样新的推动力？
4: 嗯，我相信这个推动力是巨大的。我之前看过一组数据啊，说这个科创板上面的上市企业有90%以上，它其实在早期都接受过风险投资的这个帮助。那么这个投入呢，其实是帮助他承担了从最开始的实验室的这个研发程，对，所以耐心资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它的存续期的周期应该足够的长。那第二个事情呢，如果我们说对一个事儿有耐心，那就是说我们能够这个不仅时间长，而且这么长的时间里面都能够专注在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上，不轻易的改变。尤其呢，在现在这个耐心资本是以这个国资创投为主导，那么它通常能够聚焦在我们政策这个着力引导的这些重点的产业方向上面。那一方面大家差异化去寻求自己最这个核心关注的那个细分赛道，那另一方面呢，一旦专注进去，它其实是以一个很长时间的方式去给这个赛道和给这个市场去带来一个稳定的预期。那它其实对于这个赛道里面的各个玩家，产业链上下游的玩家，其实都是一个定心丸的作用。那第三个这个耐心的维度呢，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所谓的容忍啊，就是这个我们讲投早投小。那投早投小，如果我们单纯去看它的财务指标，那一定是惨不忍睹的。你看它的用户数量，你看它的这个盈利啊，你看它的收入增长等等，它可能这个可能都达不到你的投。

0: 投资标准，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它的这个科技颠覆性，去看它的这个自主可控能力，你去看它的这个专精特新属性等等，我们要引入这些更多的维度和指标，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其实我们在早期的这个容忍度和关注点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些多维度的耐心组成了我们现在耐心资本能够更好的赋能和壮大新质生产力的最核心的要素。
1: 那么在今天的陆家嘴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金融业要始终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立业之本，优化资金供给结构，着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2: 丁向群表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要持续完善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3: 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高效支持扩内需战略。
2: 丁向群表示，金融监管部门要指导金融机构深入参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工作，助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强化“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金融服务，推动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针对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以及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要加强金融保障。
3: 针对两司两员等新就业群体，开发专属普惠产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金融服务水平，筑牢民生安全防线。
2: 丁向群还表示，要稳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推动机构多渠道补充资本，增强抵御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严厉打击金融黑灰产，督促金融机构牢固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
1: 丁向群表示，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地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进行一个集聚。那么在这方面，姜老师觉得金融业深耕的潜力有多大？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长的发展周期来看的话，接下来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哪些配套的监管政策和风控机制？
4: 我觉得这个金融活水来浇灌这个科创沃土啊，其实未来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哈。首先呢，就是整个这个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它其实虽然就是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状态，其实未来还会有更大的空间，就是未来的空间其实会比我们目前看到的会更加的有想象力。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首先从这个融资需求角度来说，就为金融机构创造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空间。我们传统的金融机构主要是给这些传统的制造业呀、房地产呀这种进行融资，然后主要采取这种抵押贷款的这种模式。那么现在这种新兴产业的兴起，还有这些未来产业的兴起，就会从这个提供这种要求股权融资啊、知识产权的融资、抵押融资，还有这个专利啊、还有并购贷款呀、其实就会衍生出很多的这个融资需求。这其实对整个金融机构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第二个，从这个保险角度讲哈，就以前的保险，传统保险可能是比如说保我们这些医疗啊、寿险啊，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说你这种研发失败可能有风险，然后这种产品有责任风险，还有这种网络安全风险、数据安全风险等等，这些风险其实都会对保险这个市场衍生出新的这个保险，创造保险产品的需求。那么这个市场其实未来也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第三个呢，从这个金融机构的转型来说，就像刚才王希老师说的一样，就是我以前我就看你的抵押品，但我未来要求金融机构要怎么办呢？我要具备能够去识别你这个企业的科技价值的能力啊，你的这个你的研发到底有没有竞争力，你是否具备专精特新的这些特质。那么对这些能力的要求，就使得传统的金融机构它也需要去转型，来提升它的一个金融服务的质量和能力。那么这个风险控制上来说呢，一个就是说一个是完善风控体系，不是说我投这个高科技我就可以没有风控了。第二个呢，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些跨部门跨市场的这种协同监管。再一个呢，就是说建立一些差异化的长周期的考核机制。
1: 那丁向群在
5: 变强盗

9019191，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

个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

0: 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现在是下午15点，
3: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绿色燃料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背后是何原因？
5: 它其实关系到我们未来，我们大量的风光绿电的销量，它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石油安全。
1: 成本高，加注难，为何航运巨头却长期为绿色燃料买单？
6: 从长远来看，航运业的碳排放相关的合规成本是持续的走高的。将会推动行业加速转型。
1: 经济半小时。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近年来，我国在推进能源革命的过程中，一直将构建能源多元化供应体系放在突出位置。2026年，绿色燃料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为能源多元化战略又增添了一个绿色选项。在这其中，绿色甲醇在政策东风与市场需求的双轮驱动下，迎来了快速发展。2026年一季度，甲醇重卡单月销量同比增长超过300%，全国规划中的绿色甲醇项目超过200个。有人说它是液态阳光，也有人说它是未来的石油。

0: 绿色燃料真的能成为撬动中国能源格局的新势力吗？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当旷野的风遇上田里的秸秆，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让风与草木有机会变身能源。六月的桃南，庄稼地里青绿色的玉米秸秆还在随风摇曳，就已经有人提前打起了主意。
2: 去年我们签了这个合同，今年呢我们还要跟你签合同。
3: 那太好了，我这苞米苗才真高。
2: 对，
3: 我这苞米干先卖出去，粮食没卖呢，干先出去了。
2: 对，
3: 现在还得钱。
1: 来找白雪松签订玉米秸秆收购合同的杨克，来自于上海一家能源装备企业，今年已经是第二年跟白雪松收购玉米秸秆。在这之前，秋收后的秸秆处理一直是白雪松的烦心事儿。玉米秸秆禁止焚烧，处理起来每公顷需要1000多元的费用，
4: 得1000来块钱，一个人工再一个机械，拖拉机给这秸秆得搂成堆儿。
1: 起初白雪松也不清楚上海的大公司收购的这些被看作是田间负担的秸秆有什么用处，只听说可以加工成绿色甲醇燃料。那么小小的玉米秸秆是如何变成绿色甲醇的呢？记者来到了位于吉林桃南的生物质加工车间，在这里玉米秸秆会被粉碎，经过造粒机里的高压挤压，被捏成圆柱形颗粒，这样的颗粒就是生产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之一。
5: 秸秆颗粒一定要把关好它们这个直径标准啊，保证颗粒不要有这个太长的，不要超过这个6公分。
1: 张旭是这家企业的生产技术负责人，秸秆颗粒的大小和净度是他最关心的事儿，因为这直接决定了绿色甲醇燃料的产能、成本和产品质量。
5: 它会进到炉子里面，它会这都全都在沉布在底下啊，它会慢慢的气化，不像说是这咱们那个碎料进去之后直接这就形成爆燃了。
1: 张旭所说的化工端，就是将玉米秸秆颗粒送进气化炉，在800多度高温缺氧的环境下，并未完全燃烧，而是发生一种叫气化的化学反应。秸秆颗粒中的碳和氢元素被释放出来，生成一氧化碳、氢气、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就是合成气。合成气正是制备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再把工厂旁边风电聚出的氯氢补充进来，在催化剂的作用下，碳原子、氢原子和氧原子重新排列组合，一滴滴绿色的甲醇就这样诞生了。这就是风电耦合生物质绿色甲醇技术路线。在现场，记者看到了厂区里制备绿色甲醇的装置，这里每年可以产出50000吨的绿色甲醇。
6: 目前呢，绿色甲醇我们要满足欧盟 ISCC 的标准，那因为我们甲醇都是出口到国际的邮轮上去加注的。
1: 倪建军所说的 ISCC 是指国际可持续发展与碳认证，也被看作是国际通用的绿色燃料身份证。没有它，欧盟港口不认可，加注船也加不进去。从秸秆产地到工厂车间，再到远洋巨轮的油箱，每一颗秸秆、每一度电、每一吨运输，碳排放都得算得清清楚楚，全程都要可追溯，保证绿醇的纯度。
6: 如果我们不合规，或者说生产过程中没有达到这个碳排放的值，那这批甲醇是不允许上船，它就不能被认为是绿色甲醇。实操过程中我们是满足 ISCC 标准要求的，每一个动作都满足了它的要求，它才能给你发证。
1: 5年内不再认证，相当于被踢出绿色甲醇生产的朋友圈。所以在生产绿色甲醇的整个环节中，标准要求极为严格。倪建军告诉记者，现在绿色甲醇燃料供不应求，他们和法国一家航运公司的采购协议已经签到了2031年。
6: 2031年之前，我的甲醇是优先保障给法国达菲，他不要的话，我允许我们去卖。如果我卖不掉的话，他也是要照付不义的。
1: 国际航运巨头为什么愿意给东北黑土地产出的绿色甲醇开出这样的条件呢？答案就藏在全球航运的一场绿色风暴里。
7: 最重要的一个驱动力，谁在拉动？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欧盟的需求在拉动，到欧盟的一些船舶，它就是根据欧盟的它的规则。

0: 从今年开始要全额去要买它的这个碳证了。那么由此引发了就是像马士基啊、达菲啊、中央海运，他们就开始啊大规模的去什么去推进啊我们的绿色船舶，由此拉动了中国的绿色燃料市场。
1: 2024年1月1日，欧盟把航运业正式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驶向欧洲的巨轮每烧一吨油都要为碳排买单。与传统柴油相比，绿色甲醇可降低约90%以上的碳排放，几乎不产生硫氧化物。2024年1月，名为安尼玛世纪的全球首艘大型甲醇动力集装箱船首航。截至今年2月，这家海外航运巨头投运的甲醇船已达19艘。2025年9月，达菲集团与上海电气、上港能源签署了一揽子协议，成功构建了从陶南生产到上海家住的供应链体系。2026年3月，全球首艘甲醇双燃料动力滚装船港荣轮成功完成了在香港的首次绿色甲醇加注作业，这也是全国首次在锚地完成的绿色甲醇加注。
2: 我们呢目前这个两艘这个甲醇双燃料的滚装船呢是在红海海域航行，一条船呢是在前往欧洲，另外一条就从欧洲在回国的路上。目前呢已经完成了我们3次的绿色甲醇加注的一个活动。
1: 经红海到欧洲是全球最繁忙的航线之一，而光鲜的全球首艘背后也有着实打实的挑战。
2: 甲醇作为船舶燃料来讲，在全球算是比较领先的，新的技术也带来了新的一些挑战。特别是目前呢甲醇加注的这些供应链设施网络不够健全，再加上我们甲醇的这个价格现在还是比较高的。
1: 目前全球能加注绿色甲醇的港口屈指可数，另外绿色甲醇燃料价格高、加注难、能量密度低是摆在所有甲醇船都面前的3道坎。但即便如此，为什么航运巨头们还要纷纷加码造船呢？
2: 从长远来看，航运业的碳排放相关的合规成本是持续的走高的，也会推动我们行业加速转型。
1: 以港荣轮为例，目前每航次燃油成本每海里约600至700美元，绿色甲醇燃料的成本是燃油成本的3至4倍。但如果叠加绿色甲醇带来的碳关税减免效益，燃烧绿色甲醇的实际成本每海里约100至200美元。
0: 绿色燃料的使用对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太重要了，对我们国家的能源转型也非常重要。严格讲就是它是对我们国家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是既是关系到我们未来我们大量的风光绿电的消耗的问题，它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石油安全的问题。
1: 黄震坦言，2025年全年中国进口原油约5.78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进入2026年以来，国际油价持续高位震荡，国内零号柴油普遍每升超过8元。这样的背景下，发展绿色燃料似乎从一道选择题变成了一道必答题。
0: 首先就是要尽快打开我们国家的绿色燃料包括绿甲醇的它的市场空间。比如现在我们了解绿色燃料可能这个成本可能要高达5000块钱左右，是吧？
3: 绿醇。
0: 但实际上你现在目前来说你每次甲醇只有2000多块钱，要打开这个市场主要还是靠一些政策，对吧，去拉动去驱动它。
1: 煤质甲醇也叫灰醇，和绿色甲醇能量一样，只是生产方式不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量48.3亿吨，占全球总产量约54.6%。把煤变成甲醇的炼金术，国内工厂早已轻车熟路。截至2025年底，中国甲醇产能达到1.15亿吨，占从灰变绿无缝切换。而这股甲醇的风也从水上吹到了陆上。 在马鞍山一

0: 家工厂的总装线上，记者看到了即将下线的甲醇重卡。
1: 到目前我们在生产的这些车辆是围绕着甲醇电动这个支线车，杭州交付了一批加急的一个订单，在这个月初的时候交付了300台，那么整个运营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客户这次又选择追加了一个26台车加急的，要求我们在本月底完成交付。
0: 今年以来，客户追加订单已经不是头一回了。前新他们工厂生产的甲醇商用车去年全年卖了3000台，而今年一季度就已经卖出了1000台。那么这位重卡家族的新成员甲醇重卡和传统重卡有什么区别呢？
1: 对于产线呢来说的话，没有太大区别。那么在装配的时候是有一些就是材质的一些不同，因为甲醇自身有一定的耐腐蚀性嘛，那么我们对这个膜片包括垫片做了一些这个特殊的处理。
0: 甲醇重卡和甲醇发动机在生产流程和工艺上和传统燃油发动机是一样的，但甲醇重卡的油路、密封件、缸内件、排气件等直接接触甲醇燃料的核心零部件全部要升级成耐腐蚀材料或者增加耐腐蚀涂层，而且甲醇发动机在下线时还要多增加一次考试。
1: 就是我在那边车间增设了一套叫甲醇的这个输送系统以及甲醇的醇耗的一个检测的一些设备，这个位置产出来的总成件下线以后对整机做的一个检验，然后包括我们的功率啊、扭矩啊、三路啊以及它的这个能耗啊这些情况做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测试。
0: 测试场里，一辆刚刚下线的甲醇重卡缓缓驶入这个1.2米深的水槽，水面没过底盘，车辆也没有任何警报才算合格。钱鑫告诉记者，这款重卡用的是600伏高压平台，防护等级必须达到 IP67。
1: 因为我们围绕的整车现在基本上都是600伏这个平台的嘛，那么600伏电压其实对人体是有害的。那么针对这一块的时候，我们防止出现一些绝缘失效，然后被对人体造成一个伤害，容易触电，所以说我们把这块等级做了一个强化实验。
0: 从涉水测试场出来，记者见到了正在带领团队做测试的郭岩，将一辆完整的甲醇重卡架在滚筒上，巨大的转鼓模拟坡度、风阻、刹车、高速的工况，工程师们记录着油耗和排放数据。
2: 测试结果显示呢，就是当前我们在这个车上在搭载的这台发动机，然后比现在量产的基本上能节约大概15%的那么一个醇耗，现在一个平均水平，大致的水平，基本上是能跑600公里左右那么一个水平。然后如果这个醇耗降低15%呢，它基本上能跑到700公里。
0: 郭岩告诉记者，这15%的能耗优化靠的是从气道喷射到缸内直喷的技术升级，燃料雾化更细，燃烧更充分，每一滴甲醇都被榨出了更多能量。郭岩坦言，相比于纯电卡车，自重轻没有续航焦虑，他们最终的目标是让实验室里的数字变成客户口袋里的真金白银。
2: 当前量产的是这个热效率已经达到了50.3%那么一个水平，然后全新一代的呢，我们的目标是把它做到53%。
0: 清晨，位于杭州的一处市政停车场内，一辆辆渣土车已经整齐排列，发动引擎，即将驶往各个工地。车队里的20张新面孔是去年采购来的甲醇增程电动卡车。
3: 经济性能的话，这两个对比之下很明显，这个新能源呢等于烧甲醇，甲醇我们平均1公里在2块钱以内，1.8到2块。这个传统的油车呢，现在我们要3.5块一公里，等于现在来讲，现在的油价来讲，一公里便宜1.5块肯定有的。
0: 在连钢的车队里，经常会有甲醇卡车和柴油卡车跑同一路线的情况，两车对比起来，经济账本的差别十分明显。
3: 双货的载入。
0: 连钢身后的甲醇卡车和柴油卡车，车型、车走长度、载重全部一样，正准备同时出发，去往附近的工地装载渣土，再送往20多公里外的卸车点。两辆车行驶同样的路线，经过30小时的车程到达卸车点。
3: 我们大概跑过来25公里左右，我们就按照25公里来计算。我们存车的话，

0: 我们就按照最高的2块一公里，25公里50块钱。有车的话，我们要3.5块一公里，3.5块一公里，25公里的话要80多了，相差30多块钱一趟。这是我们单边过来，然后我们还回去了，回去还25公里呢，一来一回嘛，省了70块钱。
1: 连刚算过一笔细账，以一辆甲醇重卡为例，去年5月运营至今跑了7万公里，按每公里最少节省1元算，一辆车能源费就节省7万元，20辆车就节省140万元，加上每辆车的政府补贴，超出燃油车价格的那部分费用，一年就能回本。连刚最近打算再采购一批甲醇卡车，充实自己的车队。
0: 这个车子全部弄好在67万左右，67万，有车的话在，那有车在42万，这个25万块钱，政府还补贴16.7万，相差了几万块钱。我用第一年，我用一年，我就把这个差价给它找回来了。
1: 实惠的使用成本让甲醇重卡收获市场认可。事实上，吉利在甲醇能源领域已布局多年，产品覆盖乘用车、商用车等多个品类。今年4月北京车展期间，李书福更是带来了绿色甲醇赛车，向大众展示甲醇动力的多元可能性。面对甲醇产业当下的发展现状，李书福也有着自己的思考与判断。
2: 现在大的政策层面已经没有堵点了，在具体落实、具体执行这个层面，还需要一个学习认识和执行的过程。比方说甲醇加油站是吧，现在呢还没有一个具体的部门来管理，都在协调沟通，就需要加油站的介绍。
1: 这一天，记者来到了马鞍山市的一个甲醇加注站，整个上午来这里加注甲醇的货车络绎不绝。眼下，甲醇燃料还存在加注站点少的问题。听司机们说，附近只有这一个甲醇加注站，他们必须在这里加满，还要算好下一个加注点的位置。
3: 我们那个小城市 APP 上有，可以搜到附近的加注站，多少公里外有加注站是那个可以搜到的。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提前算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箱油能跑多远，然后那个中途有没有补能的地方，我们一定要算好。因为毕竟这个加醇站毕竟没有加油站多。
1: 就像充电桩没有普及的时代一样，司机们算的是里程，规划的是路程，而运营加注站的沈润泉算的是另一本账。这座甲醇加注站是他们公司与加油站的合作项目，利用原有的加油设备改造而成，改造的成本并不高，难点卡在了政策审批这道门槛。
4: 其实现在直接在原有的加油站直接改造其实就可以，这个优势非常明显，用地的审批也无需再重新申请，只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加油站的这个新增一些设备就可以实现了。国家其实已经有明确的甲醇加注站建设的指导政策，这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在很多的地方还属于试点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1: 2024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中，首次将加醇站列入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2026年1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正式组织加油加气站改扩建甲醇加注站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审查并同意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建成甲醇加注站超过900座，仅2025年上半年就新增了300多座。按照计划，到2027年底，全国甲醇加注站将突破4000座，覆盖国内重点交通干线和核心物流枢纽。甲醇燃料这条路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走出来，算清楚，跑下去。
2: 从大方向来讲，我觉得这条路从今天开始将会永远的走下去。我们将继续沿着我们原来的研发方向啊，继续的把这个产品质量啊提升啊，成本啊下降。我们同时还会参与到整个甲醇的生产啊加注的过程当中去。当然，我们也希望啊，有关方面、有关部门啊，更加重视绿色甲醇啊生态的发展，更加重视啊，这个能源的 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5: 当田间秸秆与风电在化学反应中化作驱动产业的绿色动力，这不仅是技术突破，更是中国能源结构的一次关键重构。面对原油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国际能源局势复杂多变的现状，我国依托充裕的风光资源与生物质原料，把绿电转化为可储存、易运输的液态阳光，为国家能源安全增添了新的支撑。另一边，面对全球航运低碳转型、碳关税持续收紧的趋势下，身为全球最大甲醇生产国的中国，正从被动适应规则迈向主动引领标准。尽管眼下甲醇燃料仍面临成本偏高、加注网络不完善等现实难题，但政策引导与市场活力正协同发力，加速破局。这场能源变革正助力中国在全球低碳赛道上抢占先机，赢得主动。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我们继续关注中国能源新版图，今天说说水电。有这样一座水电站，它的总装机容量有1600万千瓦，一天的发电量就能满足1.48亿人一天的生活用电。它在工程规模、技术难度、装备制造等多个方面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创造了多项世界纪录，被誉为世界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它就是白鹤滩水电站。那么这座水电站界的超级巨无霸究竟是如何建造而成的？它在我国能源版图中又发挥着怎样的重要作用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白鹤滩水电站坐落于四川省宁南县与云南省巧嘉县交界的金沙江下游干流河段，地处青藏高原东麓的高山峡谷之间，崖壁陡峭，地势险峻。白鹤滩水利枢纽工程中间是拦河坝，起防洪、拦沙和改善下游航运条件等作用。左右两边是引水发电系统，各有8组发电机组，水电厂就在两岸山体的地下部分。鲍鹏是白鹤滩水利发电厂副总工程师，他告诉记者，白鹤滩枢纽工程的中间拦河坝不是顺直排开的一字形，而是混凝土双曲拱坝。那么这种设计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2: 弧形的这种大坝啊，水过来了之后，我可以把这个力量传递给两侧的山体。第二个方面啊，我泥沙过来了之后，因为它是一个弧形的啊，也可以起到一个减缓的一个作用，最后它这个泥沙就沉淀下去了。
1: 鲍鹏说，白鹤滩水电站所处的地理环境极为特殊，双曲拱坝设计结构更加优化，也更安全抗震。那这种混凝土双曲拱坝是怎么建成的呢？周梦夏，白鹤滩水电站混凝土温控专业技术负责人。2013年，他来到金沙江工程一线现场，参与白鹤滩水电站的建设工作。周梦夏告诉记者，白鹤滩水电站坝址区广泛分布柱状节理玄武岩，岩体极易发生松弛、破裂甚至坍塌，这种地质条件曾被视为建设高拱坝的禁区。但周梦夏他们团队研发出多种创新工艺工法，让白鹤滩成为全球首个吃螃蟹的工程。
3: 挖到大坝基础的建基面岩体之前，我们先预留了5米作为一个保护层，在这些保护层岩石的压重之下，我们通过超细的水泥将这些裂隙灌注，然后增强我们岩体的整体性，然后再用我们发明的一个精细的爆破方法将上面的保护层挖出。通过这样一套组合方式，使得我们的建基面岩体在开挖后松弛降到最小，可以保证了它的强度。
1: 这是白鹤滩水电站建设时期的壮观场面。
4: 38段开始浇筑，缆机可以运行。
1: 白鹤滩大坝在建设时日均浇筑量接近6000立方米，这是第3坝段的浇筑场景。
4: 现场勘查，可以浇运。
1: 缆机把混凝土运抵浇筑舱面后卸载。施工过程的最大难题是做好混凝土温度控制，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裂缝。工程师们采用了一种新型混凝土，它在混水后的温度远低于传统水泥。不仅如此，他们发明了一套智能温控系统，用来解决无坝不裂的世界难题。传感器时刻感知混凝土内部温度，埋设的水管能够自动接通冷水给坝体降温，即使在外界35度以上的夏季，也可以将混凝土最高温度控制在27度以内。精准的温度控制是建造无缝大坝的核心。在严苛的作业要求中，大坝日夜生长，最终建设完成。周梦夏手机上还留存着工程建设期间的各项进度表，这一排排数据，一个个参数，不仅是工程建设的详细记录，更是一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数据档案。
3: 对于每一舱的它的这个最高温度的控制呀、降温速率呀、温度变化的这个控制，都有一个完整的统计。

0: 所有的数据它都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智能系统去每一个数据都进行了留存。
1: 和建设团队连续奋战的1511个日夜，让周梦夏至今难以忘怀。
0: 那我印象中有一次就是突然下大暴雨，那个雨非常大，赶紧七手八脚，我们几分钟时间把这个防雨布先铺好，铺好了之后大家才进到这个值班室里去躲雨。那个雨实在太大，手机放在兜里全部都泡到水损坏了。
1: 现在每次来到这些混凝土拱坝面前，周梦夏依然会伸手摸一摸拱坝表面，曾经的付出和汗水仿佛又浮现在眼前。
0: 这个混凝土面即使它已经投运5年多了，然后它表面还是非常光滑，那么我们整导的质量也非常到位，表面没有气泡。
1: 周梦夏告诉记者，混凝土拱坝质量究竟怎样，有一项重要检测指标，混凝土抽芯取样，也就是检查灌注桩混凝土芯的质量，如混凝土强度有无细孔、离析或断桩等。
0: 这是我们百鹤潭取出来的36.74米的当时世界最长的常态混凝土的芯样，它穿越了13个舱号、74个坯层，它的这个结合就说明了我们内部每一个位置它的质量都是完美无缺的。
1: 这根长36.74米的混凝土芯样，标志着我国全面突破大面积混凝土温孔防裂技术，彻底打破水电站无坝无裂世界性难题，为全球特高拱坝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2022年12月20日，白鹤滩这座仅次于三峡电站的世界第二大水电站全面投产发电，年均发电量624.43亿千瓦时，可满足约750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白鹤滩水电站不仅是当代水利枢纽工程的集大成者，还是技术上的创新者、引领者。
2: 进入百鹤滩水电站，我们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隧道特别多。像我所在的一个隧道，它的宽是9米，高10来米，总长度加在一起是217公里，土石开挖量是2500万立方米，相当于挖了2个西湖。那么为什么要建这么长的隧道？它起什么作用呢？
3: 厂房全部是在地下的，那么我们为了实现这个相关的厂房的开挖也好，我们机组的引水发电也好，所以就修建了各种各样的隧道，它包括这个我们的交通隧道啊、灌排廊道啊、一些我们的尾水调压室啊、左右岸厂房本身啊、主变洞啊等等。目前我们这个白鹤滩水电站的地下洞室群的规模是世界第一的。
1: 这是白鹤滩水电站的无压泄洪洞，通过它可以下泄水库多余来水，以保证大坝安全。3条无压泄洪洞组成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无压泄洪洞群，汹涌的水流要在不到1公里的泄洪洞里完成能量消散，这对设计、施工、材料都是极限考验。
4: 它表面非常光滑，它的不平整度小于3毫米，在业界被誉为镜面混凝土。
1: 这是白鹤滩水电站左岸发电厂房的8个机组，每个机组装机容量100万千瓦，是目前世界上单机容量最大的水轮发电机组。
2: 我站的地方男士部分是它的机盖，那么机组的平稳运行度究竟怎么样呢？我们用硬币测试一下，我们把硬币侧面放在上面，看它会不会晃动，会不会倒。硬币放在上面长时间没有晃动也没有倒，说明这个机组的运行非常平稳。
3: 我们水轮发电机组呢，它包括这个转子啊、定子啊、转轮啊、轴承啊等等非常多的部分，就是我们水轮发电机组的各个部分都调校到位，这样才能产生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现象。
1: 记者了解到，100万千瓦水轮机组的制造难度同样刷新了行业内的最高纪录，它由超过7000种零部件组成。技术人员告诉记者，水轮发电机组装配是否精准到位，其中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就是看发电机组里面的轴承密封性。如果轴承密封性不好，在高温运转状态下，里面的润滑油、冷却油等容易挥发出来形成油雾，这些油雾附着在发电机组各个零部件表面，时间一长就会对发电机组造成腐蚀磨损。
4: 然后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白鹤滩水电站这个水轮机层是

0: 部没有油雾现象的，这说明我们经过一系列迭代和优化，在避免了油雾现象的产生。
1: 如今白鹤滩水电站已安全稳定运行超两千天，累计发电量超2500亿千瓦时。在白鹤滩拱坝内部，工作人员正在对拱坝廊道进行巡检。
2: 那现在呢，由于汛情来临，我们需要对这个点位进行加密巡检，通常是一周一次。
1: 陈子浩是白鹤滩电厂的巡检员，他和同事正借助手电光仔细观察拱坝廊道的混凝土表面情况，检查排除安全隐患。
2: 我们本次巡检可以看到，它的混凝土是没有裂缝以及脱落剥蚀入侵膝盖渗漏等现象的。
1: 记者了解到，除了日常人工巡检，白鹤滩水电站的堤坝、发电机组等运转设备设施都安装了精密的传感装置，并打造了一套远程智能综合检测系统。它就像一个智慧的大脑，实时监测着整个白鹤滩水电站的各项运行指标。在这里，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只需5分钟就能给大坝做一次覆盖13000多个监测点的全身体检。
3: 大坝的一些运行状况和一个辅助设备的运行状况都会以毫秒级的一个响应速度反馈到我们这个智慧中枢大脑来。每天我们采集的一个数据点大概有30多万个。
1: 如今白鹤滩水电站多年平均发电量约624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超18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5100万吨。白鹤滩水电站用顶尖科技刷新了世界水电高度，而这份硬核科技同样服务于柔软的生态使命。
4: 主要有生态调度、增值放流、栖地保护和过渔设施这几种保护措施。
1: 杨科说，白鹤滩水库专门设计分层取水系统，在鱼类繁殖季把水库上面的中高温水放到下游鱼类繁殖的区域，他们还在下游修建集鱼站，把回游鱼集中起来，再借助人工运输帮助回游鱼从下游翻过堤坝到上游繁殖。
4: 2021年底投入运行以来，截止目前已经累计集获鱼类50余种，近4万余尾。
1: 如今我国已在长江流域建成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乌东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三峡和葛洲坝6座大型水电站，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容量达7169.5万千瓦，每年可提供绿色电能约3000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904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2.48亿吨。这是白鹤滩水电站在昆明的水电疾控中心，按照电网的指令，值班人员正按流程打电话对所辖水电站进行电力调峰。
5: 白鹤滩左岸电厂两号机组由冷备用转运行，请服送。
6: 白鹤滩左岸电厂两号机组由冷备用转运行。
5: 下令时间幺拐点幺动分。
6: 幺拐点幺动分，好的，收到。
5: 好，立即执行。
1: 调峰就是根据用电高峰灵活调整水电站发电量，协助电网削峰填谷，也就是用电高峰时多开机组多放水发电，低谷时少放水把水存起来重新分配水量，目的是实现电网供需平衡，保证稳定运行，减少电力浪费。
3: 我们每日的16点就是达到了一个电网的一个用电的高峰期。白鹤滩为了配合电网呢，它会增开两台机组，从出力从510万增加到690万，就是增加180万的一个出力。从23点以后就是处于一个用电的一个低谷期，白鹤滩又是再次要配合电网停机两台机，从690万一直会出力一直降到510万。
1: 为了统一整合水电资源，6座大型水电站还可以联动。它就像一场接力赛，一滴水从上游的乌东德流到下游的葛洲坝，会先后经过6座电站发电，实现6库连调。
3: 六库连调的原理其实就是说，把6个梯级大型水库，从以前的各管一段变成现在的统筹全局，统一考虑每个电站各发多少电，每日发多少电。什么时候蓄水？哪个库先蓄水？哪个库先放水？相当于一滴水发了60电，它从而实现一个6个1相加大于6的一个效果。
1: 今年一季度，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运行情况良好，其中发电量超618亿千瓦时，同比增加7.19%。
7: 那我们现在这种绿色转型，还要尽量降低这种化石能源的这种依赖度。所以呢，我们的电从哪边来？水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电源。一个呢，它的体量很大。给我们这种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这种电力的供应。还有一个呢，它是个纯清洁的可再生的。我们现在的装机呢的水电在我国总的装机里面占比11.3%左右，电量的话大概在9.5%左右，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性电源。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相比2015年底的3.2亿千瓦增长超40%。实际上，不只是装机容量的增加，近年来在新能源结构优化互补模式的探索中，水电也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四川甘孜州雅江县群山连绵，江河奔涌，全球最大的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正火热施工。这座抽蓄电站以四川省最大超级水库两河口水库为上库，雅根一级水电站水库为下库，建成后兼具天然径流发电与抽水蓄能双向调节功能。
8: 我们两口这个片区啊，蕴藏了超过3000万千瓦的这个风光资源、新能源资源。为破解新能源资源的消纳难题啊，我们按照国家的这个统一的规划，我们新建了这座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这个项目呢，规划安装4台30万千瓦的可逆式机组，叠加已经投产的我们两河口的300万常规水电机组，我们的总装机能够达到420万，而且建成以后啊，将稳居全球同类型项目的首位。
1: 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被称作超级充电宝，是全国海拔最高的大型抽水蓄能项目，2022年12月正式开工。现场总指挥张东明告诉记者，由于项目地处高海拔地带，高寒缺氧、高应力围岩、岩层破碎等问题给工程施工带来不小挑战。这是正在施工中的上库进出水口工程，建设者们正在全力攻克一道世界级工程难题。
8: 我们相当于在一个游泳池里边要钻一个洞，但是这个游泳池里边已经装满了这个水，我们就修了这么一堵几十层楼高的一个临时岩坎啊，在施工期把水挡在外边，后续在这个进出水口建成以后啊，我们还要完成总计约120万方岩体的爆破拆除工作，整个的这个施工协调啊和安全管控啊，可谓是世界级的难度。
1: 这个位于地面以下500米处的巨型洞穴，是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的地下厂房，也将是整座电站的动力心脏。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桥基的安装作业，后续它将用来吊装抽蓄电站的发电机组。
8: 这个洞室的总长度近200米，高度达到了60米，最大埋深甚至达到了650米。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技术的重难点，因为两口抽蓄最大扬程和最小的水头比达到了1.55，通俗来讲就是最高的工作负荷除以最低的工作负荷是这个1.55。目前国内的极限啊，目前我们也只能做到1.3左右。这是一台超大变幅的水泵水轮机，国内外都没有这个成熟的项目可以借鉴。
1: 机组研发制造挑战重重，而在洞室开挖施工掘进环节更是少不了硬核装备的助力。在地下厂房的一处洞室作业点，工作人员正通过电脑调试凿岩台车的作业参数。
9: 报告组长，凿岩台车已经准备完毕，可以开始作业。
10: 到，开始作业。
1: 眼前这个长着3条机械臂的大家伙，是我国能源领域首台重大技术装备——天龙一号智能凿岩台车。它像一只巨型钢铁穿山甲，可以在环境复杂的地下洞室中自主完成行走、定位、钻孔、多臂协同等一系列动作，钻孔精度达到厘米级。
8: 除了天龙一号，我们还配备了电动的装载机、电动重卡等设备，打造了一支协同作业的机器兵团，实现了从钻孔、出渣到运输的全流程的无人化、少人化和绿色化的作业，整体施工效率提升了60%以上。
1: 在海拔3000米的高原，深入山体500米的地下，岩体破碎，空间狭窄。

0: 次钻孔都可能引发岩爆或涌水。放在十年前，这样的场景大多需要人工，如今智能装备成套机械班组可以协同作业，一体化智能管控体系还能让整个施工现场实现全域数字化管理。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监管平台，它就像是我们项目的一个超级仪表盘，我们无人机啊，动内监测设备采集的这些画面啊和数据都会实时的传回这个屏幕上面。我们整个工区的人员分布、施工状态，还有我们现在可能存在的一系列安全风险啊，都可以在这个屏幕上一目了然的看到。
0: 目前，两河口抽蓄电站地下厂房已经开挖支护完成，抽水蓄能搭建起能源调节骨架，50公里外连片的光伏电站与水电站建立起巧妙的互补体系，让间歇性的绿色电能变得稳定可靠。在两河口片区，目前已经建成并投产的索荣光伏、克拉伊奇光伏电站，合计装机200万千瓦。
2: 我们把光伏电能统一通过500千伏输电线路送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统一的整合调节，利用水能机组的快速启停的这种特性呢，抹平了光伏发电的这种波动曲线，让电能输出更加的一个平滑。二是依靠两河口水库107亿的立方米的巨大库容，弥补光伏昼夜发电季节不均衡的这种短板。依托这道水光互补的这种调节方式啊，2025年科拉光伏发电利用率已经超过了99%。
0: 这里是两河口水光互补控制中心，工作人员正紧盯屏幕，实时监控着水电、光伏等能源的出力情况。通过水电调峰、水库储能两大优势，破解了光伏发电不稳定的难题。
2: 你看，这是水光互补的出力曲线，红色的是水电的出力，蓝色的是我们的光伏出力，绿色的是我们水光互补后的总出力的曲线。光伏出力啊，随着是这个光线的强弱呈现着明显的这种波动感，但是呢，经过了水电互补后，总的出力也就是绿色的这种线始终是保持一条直平滑的直线。
0: 按规划，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牙根一级水电站将于2028年投产，到时候片区常规水电330万，光伏300万，抽蓄120万，三个水电站加三个光伏电站打捆接入1000千伏川渝特高压干资站，将真正形成水光蓄一体化运行格局。而在雅龙江畔的隐秘山体里，还藏着我国首个高海拔岩洞式算力仓制算中心。山脚下，雅龙江水奔腾不息，隧洞中白色算力仓排列整齐。这是2025年12月建成投运的两河口算电融合示范项目。原本要填埋的隧洞群被改造成恒温机房，穿过洞口走进机房，阵阵凉意扑面而来。有了隧洞这个天然空调，算力中心 PUE 值控制在 1.2 以下，也就是说整个算力中心每消耗 1.2 度电，其中只有不到 0.2 度电用于制冷、照明等设备。两河口及周边丰富的清洁能源也推动算力中心源源不断地输出零碳算力。
2: 我们一期项目一共有6个算力仓，总算力达到了600匹，与我们日常办公的台式计算机相比啊，相当于2.4亿台计算的算力能力。二期项目我们将扩容至万卡集群。
0: 两河口抽蓄电站建成后，预计每年可提供清洁能源14亿度，能满足60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还能为两河口周边700万千瓦级风光新能源提供灵活调节，助力破解川西高原风光新能源波动性难题，推动实现绿电稳定外送。截至2025年8月底，我国抽水蓄能电站建成投产6236.5万千瓦。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抽水蓄能资源开发不足4%，未来仍具备广阔的开发空间与巨大发展潜力。
3: 新兴能源体系和传统的电力系统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这种新能源要高比例的渗透，特别抽水蓄能它就是一个调节性电源，应该说它的作用在系统的作用比传统那个电力系统里面。

0: 那这种趋势稳健的状态还是保持着的。那这里已经连续两天它不够强了。照上周五它这个下跌比起大盘来说它不算太糟，对吧？但是最近这两个交易日它的整个表现就要比大盘弱一些，就是很局部的弱。虽然整体趋势结构没问题，但是局部的弱。以前跟大家提到过，如果它本身是一个强者的品种，它连续弱了两天以后，到第三天就是一个关注点。因为如果它只是短暂的修整，不会持续影响指数的话，它一般到明天就会有转强动作。但如果它并不太支持大盘走得比较快的话，那明天它还会继续弱。所以明天一个看盘的焦点可以注意一下证券啊。如果证券明天有新的涨停个股出现，那我们可以比较放心，至少市场的方向应该还会比较顺的往上。但反之，如果明天证券还是没有像前面那么强出现新的涨停，那我认为呢，大盘经历了这两天的上扬之后，很有可能会出现短期的收阴动作或者收十字星的动作啊。这是整个指数方面，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1: 好，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投资小课堂了啊，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内外盘的啊这个盘口语言。
0: 好的，好的。其实今天突然想着跟大家分享内外盘呢，主要是啊，在昨天下午和一个啊投资者去交流的时候啊，他也提到了这个问题。这个投资者的啊投资经历不太丰富，炒股呢也就一年多。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看，这每天盘口上这个内外盘究竟是什么意思？对我们分析有什么用？它和成交量是什么关系啊？”问了这些问题，我觉得呢，这也可能是很多投资者来关心的。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去讲一讲。那我们来说一下，无论你打开任何一只个股，那不管它涨也好，跌也罢，你都可以在它的盘面上看到了左边，对吧？有内外盘这样的一个提醒。那外盘多少，内盘多少？那这个内外盘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来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内外盘其实它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成交量。有人说，那有成交量了，为什么还要内外盘？这里我们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成交量是买入等于卖出交易的数量嘛，对吧？买了多少，卖出多少是相等的，等于成交量。但是这个买入和卖出，它这个动作有主导性。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以这只个股为例啊，不用看它的代码，我们是看它的这个盘口语言。比如说你看这个地方上面是不是有挂出卖出的单子啊，卖一卖二卖三，下面有买入的单子。那我假设你看现在它的上面的挂单分别是21.08、21.09、21.1毛。那我假设要去买入这只股票，那我买入的动作它是个什么性质，它会进入什么样的盘，相当于成交量反映的数量的多与少，而外类盘反映的是我买入和卖出的动作它属于哪一类。举个例子，假设我是主动性买入，那我该怎么买呢？我会直接去挂21.8成交，对吧？甚至我害怕买不着，我可能会挂得更高，直接以21.09去来成交，往上挂，这就叫很主动。我很想要马上就拿到这只股票，所以我是愿意别人挂多少价我就买，甚至我买入的量大的话，我还害怕买不着，我可能会往卖二卖三的价格去成交，这是一个很主动的行为。那也就意味着，虽然这笔单子是我们去买的，但是成交的方式是可能不一样的。假设我是很着急的，我就会往上挂，但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我没那么急，我没那么急，我也想买这只股票，但是呢，它的挂单是21.08，那我觉得我不想在这儿买入，那我可能就挂低一点，比如说我挂在21.05，那我如果挂在21.05，这笔单子要怎么？

才能成交呢？要有筹码的人主动往下压才能成交，他不主动往下压是成交不了的。所以这时候就产生一个动作啊，一笔成交量，对吧？它的大小买和卖是相等的，但谁做主导却不一定。如果是由买入方主导的这笔成交，那就代表他想积极的去看多，马上就进入，这是一种主动推动的过程，这个就作为外盘，叫想进去的人，对吧？主动买入就叫外盘。那假设这笔成交是我挂的价格比较低，要等着别人主动卖给我才能成交的，这就叫内盘。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之前听过的一个事情嘛，就说哎，在外面的人想进去，这就叫外盘；在里边的人想出来，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内盘，这就像围城一样。所以你会发现一件好玩的事儿，我们来看盘面上这儿，大家可以看，对吧？你看这儿有成交的总量，那你会发现一件事儿，外盘加内盘，它就等于成交的总量。比如说，你看这只个股，这个地方外盘，对吧？564760，加上内盘404357，它就等于总量969117，也是外盘加内盘等于总量。而这里相当于量是反映了交易了多少，外内盘是反映了这些交易里面哪些是愿意主动买入的，哪些是愿意主动卖出的，反映的更多的是意愿。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量大，那你要看这个量里面有多少是主动买入的，有多少是被动买入的，对吧？那外盘表现的就是那些愿意主动以高价去买入的，它是真正推动股价上涨的力量。内盘呢，是那些愿意主动往低价去卖出的，它是真实推动股价下跌的力量啊，这就是它的区别。那有人肯定会问，我把成交量分得这么细有什么好处呢？那我们说，因为我们的市场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依靠做多来挣钱的，对吧？所以我们一般研究的是推动股价上涨的能量，那也就是外盘大于内盘的时候的一个情况啊，对，这样一个情况。那如果外盘大于内盘，这时候量价表现不一样，对我们的分析判定就有不一样的。那这里面呢，一般讲了一个四个啊口诀，叫比如说，假设你看到你的股票是缩量上涨的，比如说我的股票上涨了，成交量是萎缩的，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外盘大于内盘，主动买入的盘比主动卖出的盘要多，对吧？是主动推上去的，这种缩量上涨一般就是控盘拉升，证明了现阶段的控盘意图很强烈，持有这个筹码的人都不舍得卖，全靠怎么样？全靠别人主动的去追着高价买入才能成交，而且这个动作呢，还导致用少量的成交量就能推高股价，所以一般有这种特征的情况，往往都容易是控盘拉升阶段，比较支持拉升。那如果是量价齐增，比如说量放大了，股价也在上涨，对吧？那这种情况就证明，虽然有很多人在卖出，但是不如主动买入的人多，主动买入的人呢也在积极推动股价，这叫趋势健康。比如说你去看你的股票，假设是在一个上升趋势，假设是一个放量，那你在这儿就要看看当天，对吧？外盘内盘，发现外盘比内盘大，那证明这个推动是比较健康积极的，大多数成交都是别人看到之后呢直接往卖一卖二卖三去追着买的，对吧？不是挂在下面等别人卖的，那这是一个健康走势的表现。这叫什么？这叫量价齐增背景下，如果外盘大于内盘，一般表示趋势健康，能够走得更远。那接下来就是有风险的，如果你的股票经过一段拉升，你发现价格还在上涨，对吧？然后呢，哎，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虽然价格还在上涨，但是呢，哎，它的涨幅已经缩得很弱了，就是我现在外盘是比内盘大，也在涨，但是原来单日都能涨7个点、8个点，甚至涨停板，现在只能涨很少了，量又放得很大，这种情况就意味着大量的主动买入，但是推不动股价，这就叫
高位滞涨，证明虽然买入力量还很强，但是实在推不动了，推不动了，这就是上升力量开始疲软的地方。那这种地方呢，大家要注意，尤其是当你看到经过一个加速的高位，如果你发现哎，成交量放得很大，但是呢 K 线实体开始缩小，这时候你如果发现外盘很大内盘很小，表面上看是很好的，说你看还是主动买入的多嘛，但主动买入的多却推动不了股价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这就代表它内在的真实的风险开始出现了。因为你大量的主动追，但追的结果是股票无法再继续维持快速上涨，而是涨幅开始减弱，这就是力量衰竭的一种表现啊。当然你把这个现象反过来在低位，比如说有时股价下跌跌得很低了，突然发现放量下跌，是不是一般我们去理解放量下跌是比较危险的，比如说哎，跌跌跌跌到这儿，成交量还放，对吧？那这时候你也要去看，如果这种情况外盘大于内盘，也就是说明虽然今天下跌了，但是很多成交量是主动买进去的，而且是跌到低位之后还在主动买，还买出来特别大的量，这种一般就是什么，就是打压吸筹容易反转的低位阶段。所以如果你去看外类盘的时候，你对于自己所看到的个股，对吧，你用这种外类盘对它进行一个有效监测，是可以帮助自己分析判定的。比如说我们随便翻，假设一只股票我见到它出现中期转折了，很多人表面上可能会以为只要成交量萎缩就不好，其实未必，你还要看这个萎缩背后它的什么呢，它的外盘内盘情况。比如说以这只个股为例，那我们看到了它的上涨，对吧，然后呢成交量没有前面的阴线大，那这时候主动买入的多还是主动卖出的多啊，我们一看发现外盘啊比内盘大，就证明这个上涨过程中大多数的上涨是我主动往上面的价格去成交的，来推动这种上涨，这种就是要主控性很强，哪怕对吧它是缩量的，但是经常也不会太糟，对吧？这就是我们说不能单一只看量的大小，还要看量里面它站队的问题，它究竟站在哪个位置啊。所以如果你以后再看到外类盘，你要会看，对吧，它不是代表什么数量的问题，它是代表成交量里面，今天所有成交量里面会把一部分分配到主动买入的，会把一部分归入到主动卖出的，那外盘代表主动买入的，内盘代表主动卖出的，当外盘大于内盘的时候，这只股票就是

坏掉了，那大家注意，很有可能呢，我们的市场在这个位置啊，还会再次去下探，下探6月5号这根 K 线的下沿，那我认为这个概率是偏低的。这是整个对于市场的操作应对。那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可能很多人关心的，那就是个股方面的问题。昨天和今天个股都有不错的表现，尤其是今天个股的数据比较的不错，涨停数达到了阶段的小高潮，对吧？221只。那很多人在想，今天科技有巨震，个股又如此的好，那大风向是否会成功的切换呢？那我说一下我的观点，能否切换还需要继续观察一段时间，现在暂时不能定。我在上周五跟大家提到，全 A 本权出现了下影线的模型，大家应该有印象。当时我们提到，全 A 本权这个指数是反映大多数个股未来的动向的，它在6月22日有一个非常长的下影线，但是在第二天，它虽然盘中有过比22日高的现象，但是收盘是比它的高点要低的。这种现象然后急速下跌，到上周五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时候是6月26号，它的收盘价跌破了下影线的什么最低价。我们说这种情况一般会产生修复动作，原来跌多了，这儿要修复，因为它整体是下降趋势，所以我对它的定义是修复。如果它整体是上升趋势，遇到这种情况，我对它的定义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底。那这里这三天，本周的这三天它逐步的增强的表现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在上周五的分享的模型是有效的，市场积极反馈，个股也积极修复了。但是这里我们一定要去注意一个要命的事情，那就是整个市场的量能啊还没有彻底的转换。比如说你看今天的整个全 A 本权下面的量能甚至还不如6月22号，这种量能反转换的不充分，那就说明换手是不够充分的。换手不够充分，那就说明大家所想要的，或者说大家所不叫想要的，所分析一种可能嘛，那就是大资金从科技上向更多的小的品种上转移，这个现象现在是还不够确定的。所以我对于他的态度全且当成原来跌多了，现在产生适当的修复动作啊。那这种修复呢，一般是不会持续特别久，就要接受考验的。所以我认为连续三天之后，从明天开始它就会有适当的考验，而能否在考验中继续走强才是关键。所以全且当成一次有效修复，但这里的修复对于未来来说可能又提供了一个更重要的点，那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知识。这个知识呢，就是继续看下影线。在本周一我们在全 A 本钱上看到了一个非常长的下影线，而这个下影线在昨天发现收盘价是突破了下影线的最高价的，这说明这一次低点的支撑和向上转折的意愿得到市场的认可。那这样的话可以告诉大家，你现在可以这么去判定，6月22日的下影线造就了这次破位之后的修复动作，6月29日的下影线由于长长的下影线代表上升的意愿，而这个意愿在昨天得到了市场的确认，说明这儿有强的支撑。那接下来我认为市场很有可能啊，它将会围绕着这个区间6月22日这个范围的高点和昨天啊不是昨天前天6月29日这个区间进入一个个股震荡的分化区，将会逐步的有一些个股方向较好的板块逐步的冒出来，很难百花齐鸣，很难百家争鸣，因为整个市场的量在这儿摆着。所以在这里面去在弱势品种中去关注一些在这个阶段有持续走强的板块是可以作为一个备选项的。比如啊，个人观点，个人手中仓位非常轻的，但是有一只的是医药。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医药板块。医药板块原来也属于典型的持续弱势的品种，我们可以看到到哪儿，到6月22号的时候它还在创新低，对吧？啊，那最近的走势它和大盘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来看一下，

0: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23号往29号的调整过程中，大盘呢是实现了短期的低点低点降低，高点高点降低的一个短期下降通道。但是呢，它是低点低点抬高，高点高点抬高，短期的上升通道。这个短期的强，如果仅仅只是在短期上，那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无非就是原来跌多了，我修复反弹一下嘛。但如果这个短期的强，它能够转化成中期的强，那我觉得它就成为了我们个股修复里面一些典型的优秀代表、优秀代表的板块。那我怎么知道它会中期转强呢？这时我们大家再来回顾一下之前我们看证券板块的时候，它的转强是怎么过程。比如说这时候你把 QR 调出来， QR 看的是中期与大盘的强弱。那当时在这儿它短期走强之后，我们说要接受一次考验，对吧？未来需要调一调，并且整个红绿柱这儿要接受要么到零轴要么变绿，接受一次考验。当这次考验接受住了，它才是彻底的证明中长期没问题，对吧？那把它的 QR 打成了红色，这种打成红色不重要，重要的是接下来要接受一次考验。昨天它下跌， QR 再次变绿，这就叫考验。如果你真的是真实的要从短期走强演化成中期走强，那接下来大概率马上就会往回拉，并且继续翻红，并且红柱增加。而今天它就实现了这个动作，我们看到它继续翻红，接受住了考验。所以你按照这个模型也就可以去关心一下，在大多数板块之中，对吧？在大多数板块之中，哪些原来跌幅很大的板块现在已经进入这个阶段了。不是所有的板块都会有机会，可能刚开始修复的时候，因为大多数板块都跌得很惨嘛，啊，都起来都干一干都涨一涨，但是由于量能不足，它是很难保证大家都能分到这杯羹的。所以你对于这种弱势品种之中的，你要去看看。比如说你看像农林牧渔这种，今天涨得好不好啊？好啊，今天涨幅榜前列啊，还有十只个股涨停啊。那它是否能够把这种短期的结构变强，是否能够由短期强再演化成中期强？很显然不是。我们再来把它和大盘做一下对比，你会发现在前一段下跌之中，大盘是没有跌入前期低点的，它是漏低的，证明它很弱。然后这里反弹，对吧？那也就说明它其实是和大盘一样，跟着大盘走反弹。之所以今天弹得多，是因为原来弱的实在没边了。然后短期结构没有强势特征，再看 QR 它依然是绿柱体，说明它依然是比大盘弱的。那这种很有可能经过了今天修复之后，明后天可能就要退潮了，你就不要冲动了，对吧？所以你要去甄别，并不是所有说我们说哎全反复了，那很多的一些弱的板块就都有机会，并非如此。比如说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也有很多涨得比较不错的板块，比如说像餐饮，它今天也是涨了不少，但是你去看它的结构，对吧？它在30号、29号还在创新低了，然后这里反弹，今天弹得多，但是它整个的结构从头到尾比大盘弱。再看它的 QR， 整个绿柱体今天虽然是涨了，但是今天的绿柱体还在增加，那就说明这完全是因为修复的时候它产生跟随性反弹而已。所以要睁大眼睛在板块里面精挑细选，按照我说的短期结构比指数强， QR 接受住考验由弱转强的这些品种，可能会造成局部的一些机会，将会成为我们说的一手科技一手证券之后的另外一种选择。好，这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1: 好，这个大家是不是现在听了我们一段时间的节目之后，尤其是刚刚杨老师又跟各位分享了一些这种复盘的方法之后，突然有了一种当散户很久之后的一种感觉，就是哎，知道怎么复盘了啊，知道好像有了那么点感觉了，对吧？知道该怎么去看了啊。如果你有了一点朦胧的这种感受，恭喜你进步了啊，恭喜你进步了。然后呢，这段时间刚才也开玩笑说了，其实也不是开玩笑啊，这个大家呢也可以在大蓝鲸之上啊来留一波，留言一波啊，这个想请杨老师吃饭的啊，这个扣一波三，好吧，这个大家排队啊，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的，哈哈。这个而且我相信按照目前的我们的分析的这种情况来看，下半年能请杨老师吃饭的应该是这个投资者朋友啊，观众朋友应该是会越来越多的啊。现在大蓝鲸这场来扣一波三，今天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想再问替大家问杨老师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杨老师跟各位分析的非常的清楚了，大家整个的思路已经非常

0: 他明白了，就是如果再从操作上再问的您细一点，就是那现在我们的这个仓位，比如说科技和券商的这个仓位的配比，要不要稍微的再做一点调整？比如说从科技当中再稍微的多一点移到券商当中，那或者说移的时候啊，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券商仓位要不要加重一点？那加重的时候，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一个用节奏方法来进行这个稍微增加点仓位会更合适一点？
1: 啊，这个其实我个人现在的仓位呢，首先我的科创板呢，大家都知道，我没有去精挑细选个股啊，没有精力，主要做的是 ETF 嘛，啊，占的比例呢也其实蛮重的，之前没那么重，但是随着买完之后它不断的增长，它的市值在增加，所以现在变得还有点重，那我暂时呢还没有去对它进行一个调仓换股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因为它今天才是创了新高之后的首阴嘛，
0: 嗯，
1: 那这如果它的这种阶段首阴继续弱下去，我可能会适当的调整一部分到啊，我刚刚说的，如果未来个股转强的板块上去会调，而证券板块呢，应该是我手中目前波段里面最重的仓。那这个动作呢，我觉得呢，在一段时间还不会去调整，还不会调整。什么情况下可以做调整？那就是你发现大盘的防守节点坏了，然后呢，创业板的不是创业板，科创板的防守节点也坏了，但是你发现全 A 等权的 QR 翻红了，
0: 嗯，
1: 那就意味着你的指数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一块钱体验的活动。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

0: 祝您参与成功。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

0: 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傍晚18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3: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4: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4: 理财广场，
1: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6: 我是王敏，各位晚上好。
5: 从本周的表现来看，上证综指累计涨0.41%，深成指跌1.17%，创业板指跌4.16%，沪深300下跌了0.54%，科创50在本周跌2.79%。
6: 接近看时单元，我们会邀请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杜瑶来聊一聊最近的市场，对于本周市场科技板块的剧烈的震荡，他怎么看呢？下周的行情又有怎样的研判？稍后我们一起来了解。
7: 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1: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7: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1: 基金看市。
6: 那么这一周的时间，我们看到上证指数累计上涨0.41%，深成指累计下跌1.17%，创业板指本周呢是大跌4.16%，沪深300本周下跌0.54%，科创50本周下跌2.79%。那怎么来看待这周股票市场的表现呢？在盘面当中啊，这个半导体板块出现了剧烈的调整，是行情结束了，还是只是短期扰动呢？那带着这样的疑问和思考，我们采访到了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杜瑶，来听听他的观点。
1: 杜瑶老师，晚上好。
8: 主持人您好。
1: 我们来关注到本周的市场，本周呢受到 Meta 出售算力事件的影响啊，整个芯片算力板块是迎来了巨震。那么这样的一个调整您怎么看呢？是短期的还是趋势性的改变呢？听听您的观点。
8: 嗯，好的。首先我们看这个新闻啊，其实它的内容说的是呢，这个 Meta 正在建立云业务，所以要出售它过剩的 AI 算力。这个新闻乍一看其实是比较恐怖的，因为它强调是过剩两个字。那大家就会联想啊，如果连 Meta 都要连这个拿这个 AI 算力拿出去卖的话，那是否已经意味着我们前期在这种大规模建设这个 AI 算力已经阶段性的过剩了？但其实呢，我们认为，市场不应该把这种事件简单的理解为就是 AI 算力需求的见顶。那么更为确切的说，其实是 Meta 试图把自己从此前这种单纯的AI 基建这种成本中心，那转变为一种可出租可收费的这样一个平台类资产。那这样一来呢，其实是有助于这个公司实现自身的一个现金流的一个保证的。所以这个事件其实对于Meta 自身来讲其实是利好的。因为它过去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呢，它就是每次公司去上调这个 AI 的资本开支的话，那么市场其实都会担心这些前期的投入如何回收。那么现在这样一来呢，如果能够将一部分 AI 算力对外销售，那它这种资本支出呢，它就不再只是一个成本的问题了，它更加的就变成一个直接的一个收入的来源。并且呢，这里面还有大家更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是不是这个算力全面的一个过剩了。其实这里面是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在里面的。就是Meta 它更多的出售的这些算力呢，可能是一些这个

0: 此前一些比较老旧的这种啊模型和这个算力所用到的。那它是新的一些这个资源呢，它可能还。
1: 那么，价值投资这一书主要是介绍了我首创的中国特色价值投资理念，希望能够借助中国特色价值投资，让很多投资者摆脱追涨杀跌、频繁交易的习惯，也破除对于价值投资必须长期持有的一种误区。
2: 以上是个人观点，仅供投资者参考。
3: 分散投资可以是不同投资工具上的分散，也可以是投资时点的分散，还可以是投资区域的分散，其目的都是进行风险抵消，享受更安全的平均收益。
2: 理财广场提醒您，理财的第一步是做好风险管理。
4: 临近上半段的尾声啊，给大家送一个好的福利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呢狂撒百万份的护眼红包，开通了江苏的专线400-632-0707400-632-0707，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肿胀的朋友都可以打。打了之后，今天说一句祝好视力生日快乐，每个人可以送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如果是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这个电话，说一句生日祝福，再送您一套周年庆的限定礼盒，包括了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套双人床的亲肤夏凉被。这个礼盒数量是有限的，您心动的话呢，拨打电话400-632-0707400-632-0707。
3: 财富源自前瞻，动态尽在把握。理财广场，
2: 这里是理财广场，上半段的直播呢到这儿告一段落，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如果您也是一位投资人，有疑问想要咨询，也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的 Live 互动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4456111也为您开通服务，那我们的微信公号理财呼叫中心也期待着您的关注。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

个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您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的羊。

0: 收听。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1: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2: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0: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3: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扔。
1: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刺骨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2: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4: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2: 别拍，太丑了。
0: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1: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2: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0: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1: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5: 对不起，对不起。
6: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1: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7: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8: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7: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8: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
7: 理财广场。
9: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1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那么在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中啊，很多人都会遇到预付式消费。所谓的预付式消费，比如说我得先付了钱啊，才能去享受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商品。那比如说最近王先生啊，就遇到了预付式消费上的烦恼啊，他要装修新房子，向一家家装公司啊买了一系列的这个居家的系统，包括相关的安装服务，但是没想到钱全部给了，这个活儿啊干了一半就停了。那这个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个消费者正确的维权方法是什么呢？我们一块儿进入今天的律师怎么说。
7: 学会用法，
12: 守护您的财产，服务更好的未来。
7: 律师怎么说？
12: 您的专业法律顾问已上线。律师怎么说呀？
7: 法律小课堂开讲啦。
11: 那具体来看，王先生啊，刚刚我们开头提到的烦心事儿就是装修新房，那肯定要找一些家装公司啊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个服务。他就找了一家公司啊，买了智能家居系统，包括相关的安装。那双方呢也签订了合同书，合同中明确写着甲方订购中央空调、家庭采暖、中央净水等安装项目，包括了五个空调的室内机、两个外机、一个壁挂炉啊，包括这个水路平衡八路、一个中央净水器，总工程价呢是91000元。付款方式合同签订之后要立刻付清全款91000。那备注定金呢是3000，送货之前付清。另外呢，根据合同的写着，乙方在合同约定期内因为因故啊没有及时提供货物的，那么应该及时跟甲方协商沟通，另行确定到货日期，否则视为乙方的违约。那包括这个违约期限呢超过30天，甲方有权利提出解除合同。合同签订生效之后，甲乙任何一方啊无故要求解除合同的，那违约方

0: 那应该向守约方支付合同总额的20%当违约金，同时啊承担因此给对方造成的相关损失等等。合同呢也签了啊，这个王先生呢也开始畅想这个新家美好的未来。他一开始付了定金，过了一周啊，这个家装公司催他付款，他又及时的补了尾款91,000啊，全部付清了。那付了钱之后啊，对方是只安装了5个空调内机，在新家铺设了地暖水管，那剩下的2个空调外机，剩下的1个壁挂炉啊，1个中央净水器，包括空调的开关面板等等啊，都没有送货，也没有任何的安装。那么一直等一直等啊，见对方没有反应，那直到了2024年5月份，家装公司还在找理由推脱。那王先生确实等不下去了，他被迫无奈啊，只能先自己啊向第三方买了剩余的装备，也安装了，他也另外支付了设备款包括安装款。那经过这样的事之后，确实让人听着就觉得心里面堵得慌，9100都付完了，但是这个活干了一半就停了。那王先生呢向法院啊也告了这家家装公司。那您觉得这个官司会怎么判呢？我们普通人遇到这种这个类似预付式的这种这个消费之后，万一商家跑路或者没有承诺，那应该怎么样啊？今天我们特别开心请到了江苏国讼律师事务所刘霞律师，帮我们来进行一个好好的拆解梳理。刘律师晚上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刚刚这个案子应该是您自己本人代理的是吗？
1: 对，是我本人代理的案件。
0: 是，听的真的听起来就非常的不愉快。那我们先来回答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吧。王先生他91,000付了，但家装公司呢只干了一半的活。那这样的情况之下，王先生能不能要求解除合同？解除之后能不能把剩下的钱要回来？您怎么看？
1: 这个钱，王先生呢是肯定是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的。家装公司收了钱，却没有按照约定送货安装，拖了大半年，这实际上已经构成了根本违约。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说有其他违约行为的，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那么另一方就可以解除合同。王先生买智能家居系统，他是为了新房能够正常的去使用，但是结果设备都没有装全，这合同目的肯定是实现不了，所以他完全是有权解除合同。在合同解除之后，这个钱肯定是要退的，特别是已经付了款但是没有供货没有安装的那部分，家装公司必须要返还对应的货款。而且在本案合同里，它是专门备注了3000元是定金，这个定是决定的定。这个我们稍后呢会详细讲。如果认定是定金，家装公司不履行合同，那么王先生是有权要求双倍返还这3000元。
0: 所以说我们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有人会觉得，哎呀，因为对方已经毕竟干了一半的活嘛，所以这个合同是不是不能要求解除？完全可以要求解除，对吧？像您所说的。然后另外，因为王先生他等不下去了，他也自己找第三方买了剩下的装备，请人安装，额外花了钱。那么这一笔二次花费能不能让家装公司啊他们来买单？
1: 这笔二次花费是可以让家装公司来买单的，因为家装公司的违约，王先生才不得不额外花钱找了第三方来完成剩下的工作，这笔二次花费就是家装公司违约给王先生造成的直接损失。法律是这样规定的，违约方应当赔偿守约方的损失，这个损失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一般是不得超过违约方订立合同时能够预见到的损失。在本案当中，家装公司作为专业的服务商，是完全能够预见到自己不给装，那么业主就得花钱找别人装这样的客观事实。所以王先生按照付给第三方的标准来要求家装公司返还这笔钱是合理的，最终法院呢也是这么判的。
0: 这个案子里面有一个细节我想追问一下，因为刚刚我也特别念了合同有约定，说是合同签订之后立刻要付清合同的全款。就是说王先生的新家其实装修还没开始啊，我们开玩笑说连一颗这个螺丝钉都还没见到的时候，就要把91,000先全部付掉了。那么这种条款它有没有合法性？就是消费者有没有权利去拒绝？
1: 其实呢，这种签订即付全款的条款对消费者来说风险是极大的，但它本身呢不一定违法。法律它是尊重双方的约定，只要我们双方签了字，原则上就是有效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消费者他只能被动的接受。如果您觉得不公平，完全是可以提出修改。

0: 现在很多地方都在规范这个预付式消费模式。在2025年，最高院就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专门出了一个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就明确规定了经营者是不能通过比如说霸王条款、格式条款来排除消费者依法解除合同或者是请求返还预付款的权利。如果说霸王条款、格式条款不合理的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限制了消费者的权利，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很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所以我们消费者完全是有权利拒绝的，并且在签合同的时候啊，我们要争取更合理的付款方式，比如说是按照工程进度款的来分期付款。
1: 就是我们有权利其实可以提出质疑，因为你还没干活呢就让我把钱先一次性付掉了，不太合理。那如果说对面的这个商家他们无法接受，那我们可以换另外的这个商家来进行这个相关的一个购买，对吗？
0: 是的是的。
1: 然后说到合同啊条款，因为我刚刚说了很多嘛，还有一条就是说合同签订生效之后，甲乙任何一方无故要求解除合同的，违约方应该向守约方支付合同总额20%的违约金。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家装公司反咬一口啊，说你这个王先生你怎么回事，我们这个不是不给你提供服务啊，我们只是现在暂时没货啊，或者什么样的原因，你现在不是无故解约了吗，那你得付我们这20%的违约金，这个说法是否成立？
0: 这个说法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
1: 怎么说？
0: 我们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法律赋予合同解除权的是守约方而不是违约方。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在本案当中先违约的是家装公司，不是王先生。王先生是因为对方不履行合同，在等了很长时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才依法行使了解除权。这其实完全是正当的维权行为，绝不是像家装公司所说的无故解除。家装公司想反过来用这条来要求王先生付违约金，他是把因果关系是完全搞反了。这就像我们打个比方，像一个肇事司机对受害者说，你让我赔钱，那你就是违约了，得付我违约金。这其实在逻辑上和法律上都是不通的，法院也不会支持。
1: 对，就是我刚刚那样的一个说法，如果商家真的这么说，那真有一点蛮不讲理了。
0: 对，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那这个案子最后法院是怎么判的呢？
0: 本案法院的判决非常的清晰，也很公正，核心思路就是家装公司违约，王先生是受害者，损失呢必须由违约方来承担。具体的判决结果就是家装公司必须按照王先生向第三方购买剩余设备和安装的费用标准返还给王先生对应的货款。同时参照合同的约定，家装公司要支付合同金额20%的违约金。
1: 对，
0: 这个判决的思路啊也非常的明确，既然你没有干完活，那你就别想拿这笔钱。王先生为了完成你的工作额外花的钱，就是你违约造成的损失，你得赔。这就是相当于把王先生的二次花费全部由违约的家装公司来承担了。
1: 所以其实判决结果对于王先生来说是好的，对吧？
0: 对，
1: 这个糟心事儿也确实是顺利解决了。不过呢，有一个小细节啊，我也想跟您探讨一下，因为在本案中合同里面明确写了违约超30天可以解除，所以其实这个对于王先生来说还蛮有利的，因为他解除合同嘛，也有一个很充分的一个依据。但是呢，有消费者遇到的一些装修合同可能不会这么写啊，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条款。那如果没有约定，那消费者遇到了这样的坑，能不能要求解除合同？
0: 如果没有这样的约定，消费者也可以解除合同，这点倒是不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就算合同没写多少天可以解除，法律也给了消费者兜底的保障。就叫做法定解除权。
1: 怎么说？
0: 根据民法典第563条，当一方延迟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然不履行的，或者是有其他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那么我们守约方就可以解除合同。像装修买设备这种事情，干了一半就不干了，拖了大半年。这事实上已经严重到让我们整个装修计划都泡汤了。
1: 对，
0: 这毫无疑问是属于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所以哪怕没有这三十天的约定，王先生也完全有法律依据去解除合同。在本案当中，合同里面是约定了30天，相当于给王先生多了一层明确的书面保障。但这并不是解约的唯一的依据。
1: 我在追

0: 追问一下，您刚刚提到了，就是提到，经催告之后啊，在合理期限内依然不履行的，这个合理期限一般大概是多久啊？像在我们本案当中，装修合理期限一个月到两个月都是比较合理的，超过这个时间，那就属于对方明显这个
1: 拖着，
0: 对，会有一个违约的预期违约的一个倾向。
2: 嗯嗯，
0: 是的。
1: 在金融的世界里，每一步都充满着机遇与挑战。财富的积累需要智慧，财富的保护更需要法律的护航。在这里，我们将用真实案例为您解读法律的奥秘，教您正确维权的方法。律师怎么说？服务您更好的未来。
2: 那我们继续，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案子看起来像是装修纠纷，其实啊它就是预付式消费非常典型的一个缩影。比如说我们现在去办一些健身卡啊，您去办美容卡，去教育培训机构，我们去定制一些家具等等，太多的领域啊都存在着类似的你要先付钱，付完这个全款等等。但是有人啊遇到过付了钱之后对方就跑路了，那今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继续跟刘律师我们来具体的把这个话题聊彻底。刘律师， 我们先从消费者心理和这个商业模式的层面聊一聊。比如说王先生啊，这一次他一次性付掉了全款，在很多领域很常见啊，有一些公司用你现在全款有优惠啊，你付了全款给你优先排单等等，吸引消费者。消费者觉得，哎呀，我反正要买嘛，早晚都得付，那我就掏钱了。那从您的角度看，这种全款预付式模式它为什么会对消费者是有危险的，而且可能是有隐患的？
0: 这种模式最大的危险就是把消费者和经营者的风险完全倒挂了，这个钱一旦全进了经营者的口袋，它其实就失去了继续好好服务的动力，因为你的钱已经不是他的目标，而是他的囊中之物了。我们消费者这边呢则完全丧失了主动权，一旦企业资金链断裂或者说我们商家心术不正，这消费者就面临着钱货两空的巨大风险。这就是为什么相关司法解释要对这种预付式消费要进行严格规范。
2: 那从您过往办案的经历来看，也帮我们盘点一下吧，除了我刚刚说到的那些这个领域之外，还有哪些领域也存在类似的这种陷阱？
0: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样的是确实是太多了。预付式消费模式的重灾区，它主要集中在健身、美容、美发、教育培训、定制家具，甚至包括一些高端的婚庆服务。这些行业的共同特点就是服务周期长、金额大，而且需要消费者先投入，商家通常会利用一次性付清有超大折扣来吸引你。但是等你一旦付了钱，后面的服务缩水了，商家跑路的事情就层出不穷。我之前代理的案子就涉及一个连锁美容机构，收了上百名会员的预付款之后啊，直接关门了，消费者的钱根本追不回来。
2: 那我们说点实在的吧，如果有消费者不幸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
0: 付了全款，这个对方的这个服务呢有拖延，但是公司还没有跑路，那么在这个时候您觉得第一步应该做什么才可以让后面的维权变得更加的顺利？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固定证据，我们要通过微信、短信或者是邮件这样的书面的方式正式向对方发送，比如说催告履行通知书，明确告知对方已经违约了， 要求其在限定期限内复工并且完成全部的工作，并且你要明确的告知他，如果逾期你将保留追究其违约责任乃至解除合同的权利。这么做其实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呢，是可以中断诉讼时效。法律规定啊，一般的诉讼时效是三年，超过诉讼时效我们就可能无法主张权利，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法律它是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
2: 对对对，是的。
0: 对，第二是能证明你积极主张过权利。第三是如果对方在收到催告后依然不理不睬，这就成了法院认定根本违约的强有力的证据。
2: 有听众可能会问，您刚提到的催告履行通知书，这个是不是去网上可以下相关的模板啊，还是得找专业律师才能做？ 因为这样的通知书呢，内容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这个通过网上去搜，这个是很简单的，
0: 或者可以问一下，比如说AI豆包，
2: 参考一下，
0: 对对，就这个具体怎么写其实并不会影响到后续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判决，是吗？
2: 对，只要在里面内容写上，
0: 但是你必须得发出这样的一个动作，
2: 对对，
0: 就催告对方，
2: 对，有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0: 了解。另外呢，有一个问题，很多人在签合同的时候会看到一些让他觉得不怎么舒服的条款，比如 甲方保留最终解释权，本公司不对延期交货承担赔偿责任等等，那么这样的这种所谓的霸王条款，它在法律上有效吗？就消费者能不能当他们不存在？这些条款在法律上通常我们也称之为霸王条款、格式条款，其实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2: 对，法律明确禁止经营者利用格式条款来排除或者是限制我们消费者的权利，或者是加重消费者的责任。比如说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其实这个在本质上就是排除了消费者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权和协商权。而对不对延期交货承担赔偿责任，
0: 这个就是试图免除了经营者的核心的违约责任。遇到这类的条款，我们消费者其实是可以主张其无效的，不用受他的约束。那如果像今天我们说的案子里面，王先生这样，他这个家装公司啊拖了大半年不干活，但是呢还没有跑路，只不过电话不接，微信不回，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算不算诈骗啊？之前我们节目中也提到过诈骗相关的一个判法，有人会说了，但这不是在诈骗我吗？
2: 那我能不能报警呢？如果公司只是消极应对，通常呢会被认定为民事纠纷，公安机关一般也只会建议走民事诉讼。但是如果我们有证据能够证明这家公司从一开始他就是打着装修的幌子，根本就没打算履行合同，收了钱就失联了，那这就是会涉嫌合同诈骗罪了，这就属于刑事犯罪。
0: 对，因为诈骗是刑事犯罪了。对，是的。
2: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消费者就当然可以，也应当去公安机关报案。在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的司法解释，也专门规定了经营者卷款跑路、恶意逃避退款的，我们消费者是可以主张惩罚性赔偿，构成犯罪的要移送公安机关。所以遇到这种 不跑路，但也不干活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先咨询律师来判断一下性质，再决定是起诉还是报警。
0: 对，比如说可以找到我们国讼律师事务所的刘律师，帮你来判断一下到底是不是诈骗。那还有一个问题呢，也想跟您交流一下，就很多消费者打赢了官司，这个结果是好的，但是呢面临着一个很尴尬的情况，就是对方账上没钱了，这个公司没有财产可以执行了。那如果王先生也遇到了类似
2: 一个情况，那他这个相关的一个退款，对方怎么样可以让他变出钱来？其实这个在我们这个实务当中呢，确实是执行难的核心问题。当然我们除了在诉讼当中申请法院查封冻结公司名下能够找到的财产之外，我们也可以去尝试，比如说去查看公司股东是不是履行了出资义务。 如果说存在出逃出资或者说是认缴资本未实缴的情况，那我们就可以申请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或者是另外起诉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来承担责任。第二是如果这家公司是个人独资企业，那我们也可以直接起诉投资人，用投资人个人的财产来偿还。
0: 那正好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还有一个细节，刚刚您开头也提到了定金，这个确定的定，定金3000元。那么很多人说到定金，还会想到另外一个词，就是敲定的定，这个数字旁的定。定金跟定金，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能不能借这个案子，您帮大家科普一下？
2: 这两个词虽然读音是一样的，但是法律后果天差地别。 我们先来说，决定的定，定金它事实上是担保金，是用定金法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谁违约，谁就要为这笔钱来承担责任。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如果支付定金的一方违约，那么我们就无权要求返还定金。如果是收定金的一方违约， 那我们要应当返双倍返还定金。
1: 哦，
2: 而且法律上有严格的限制，这个定金数额就是决定的定，这个定金数额是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
1: 嗯，
2: 我们超出的部分是不产生定金的效力的。
1: 嗯，
2: 下面再来谈一谈，就这个预定的定啊，
1: 预定的定，
2: 对，这个定金它其实本质上只是预付款，
1: 嗯，
2: 并不具备担保的性质。
1: 哦，
2: 在这种定金下，无论哪一方违约，他定金本身都是要退的，
1: 嗯，
2: 只不过违约方需要另外承担违约责任，这个金额也是由双方自行约定，
1: 嗯，
2: 法律上对比例也没有限制，通常我们会根据交易的习惯或者是双方协商来确定。
1: 嗯，所以其实两个定金之间意思是不一样的，对吧？
2: 对对，是的。
1: 那今天再次感谢刘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见。
3: 理财改变生活，理财广场。
1: 今天的节目呢，就是以上这些内容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同一时间我们理财广场再会。
4: 时间等不了人，生活中一不留神。
5: 全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这种迅速的发展本质上是来自于我们因为缺少足够的供给所形成的一种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这是由需求驱动的。这种需求驱动的在存储行业呢，我觉得它会进一步的去放大这个效果。那么另外来讲呢，我们的半导体行业呢，它也是在补链和强链的过程，那么可能从存储芯片开始是一个强链的开始，那么这个强链呢，在这个存储领域呢，它可能形成我们的优势，再把这个优势呢向其他领域去拓展。我觉得本质上来讲，它也是形成更加完整、可控和可持续的模式，这种发展的模式还是非常有效的。
6: 那我们看到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预测2026年全球的存储产值将会突破5500亿美元，这意味着它会首次超过晶圆代工厂的这样一个规模啊，成为半导体产业的第一增长级。那洪斌，这是不是会意味着整个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的投资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7: 是的，我想这一点是毫无疑问。之前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资本市场有一句话，在 AI 方面说 AI 的发展呢，短期缺芯片，长期缺能源，永远缺存储。我一开始听了我就觉得好夸张啊，但是呢深入的一研究呢，可能这个话里面有一部分是合理的啊。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知道 AI 大模型它很聪明，它能熟读24史，能给你倒背资治通鉴啊，它可以比史学家还要强啊，就是我们只记录这些数据的条件下，那么他如果要是给你背法条，他比我们国家顶尖的法律工作者可能背得还快啊。但是这个都有个条件，如果你不给他法典的数据，如果你不给他24史和资治通鉴的这个数据，他是不可能会的。所以我们知道未来的 AI 的发展依赖的是什么，是数据。而数据呢，一些是历史性的数据，那很好获得啊，刚才我们讲的这些，一些呢是现在正在生成的，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新能源汽车现在路上跑，那它生成的这个数据对于 AI 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一辆新能源汽车1小时的数据是多少？行业内这个大家有共识，1 TB。1 TB 是多少呢？是1024，也就是1024 GB。1 GB 呢，大概是咱们平时看的一部电影。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去下载电影，1 GB 哇，下载1小时很慢，是吧？那新能源汽车在路上跑1小时，1000部电影。那么1 GB 大家知道，如果你去打一个电话，它用多少数据量呢？都不到1兆。一个电影呢相当于你打1000部电话，那如果新能源汽车在大道上跑1小时，就相当于呢你打多少个电话呢？1024乘1024。而我们中国有多少辆车呢？大概3亿辆啊，每天何止跑1小时？全世界有多少呢？因为你存储不可能就存中国的数据，说美国不存了，欧洲不存了，全世界16亿辆车。那么未来就光新能源汽车它需要存储的数据的量比现在是多少倍呢？我们粗略的按一下计算器，这数都不好说了，10的12次方。这仅仅是一个行业。那电信行业呢？银行业呢？我们的政府的公文系统呢？大量的我们未来的所有的数据全部都需要存储。AI 所有的训练、大模型一切的优化啊，包括我们看到的无人机，每天都有数据。它未来的航程，比如说我要打击敌人的目标，我是要走低空躲开雷达，我还是要走高空，我要不要提前10公里把导弹打出去，所有的一切都要数据的存储、训练、优化。而这些数据在未来5年、10年甚至20年要不停的大量的、海量的去存储。所以我们说存储未来的 空间太大了，它的缺口太大了。所以我们也看到未来的整个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建设里面，存储恐怕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瓶颈。
6: 那今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攀升，全球存储芯片产业迎来了大爆发。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美光科技这三巨头的市值都在近期超过了10,000亿美元。在半导体产业过去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从未有过这样一个时刻。
8: 5月27号 ，SK 海力士市值成功突破10,000亿美元，正式跻身全球万亿市值企业行列，与英伟达、台积电等行业龙头并肩，成为亚洲第三家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的企业。作为全球第二大存储芯片厂。

0: 商，其股价今年以来累计涨幅超两倍。
1: 个月整体而言，它的边际性的推手的这个能力呢，应该不是那么强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如果看财政赤字呢，也就是大家认为说，是不是因为它的这个财政继续的扩张，导致它现在看到这个通胀水平的升高？那么应该来说，长期结构性的这个矛盾呢是存在的，这个背景仍然存在。但是说这两个月就因为它的财政赤字的这个推高呢，我觉得目前来看，它推高的这个迹象应该不可能是这么明显的。那主要如果我们从这个里面来仔细分析呢，就会发现它跟油价第一方面呢，它的这个同步性非常的强，也就是说全球的油价包括这个美国的油价哈，它这个攀升或者是说它这个涨跌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实际上跟它的这个通胀整体的这个涨幅的水平呢是差不多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它实际上呢它也有一个延时性，也就是说对于通胀它可能是即时性的影响，对于核心通胀呢，因为它剔除了油和食品，所以呢对于核心通胀实际上是延迟的，所以从这点看呢，我们也能看到是基本符合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也能够看到它实际上是一个逐渐溢出的过程，也就是最开始是油，然后是跟油还有比如说化肥啊跟它比较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行业，然后逐渐溢开，这个也

0: 就没有办法计算，所以当时是就是把它的这个数据是等于说把通胀是设为零的，所以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再重新开启这样的一个计算过程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进行了一个双倍的计算，所以我们看到它对它的拉动特别的大。从这里来看呢，我们就会发现它的通胀和核心通胀有差距，所以呢主要还是因为高油价的影响。
1: 嗯，四月份的通胀数据进一步强化了美联储鹰派官员的立场，多位此前被视为鸽派或者中性的美联储官员近期明显转向了鹰派立场。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27号，美联储理事利萨库克公开表示，近期美国通胀数据不仅没有下行，反而重新走强。媒体报道称，库克倾向于维持现有利率水平不变。他当天甚至表示，一旦预期的通胀回落进程不能及时兑现，他准备支持美联储加息。库克不是唯一公开释放鹰派信号的美联储官员。28号，芝加哥联储主席古尔斯比警告说，市场提前炒作 AI 生产力红利，叠加石油供给冲击，通胀风险将进一步放大。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卡什卡利直言，抗通胀仍是美联储的首要任务。美联储副主席杰斐逊也重申，就业市场的韧性为美联储提供了集中火力对抗通胀的政策空间，通胀风险依然偏向上行。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的难度已经加大，加息或按兵不动都会是可能的政策选项。
1: 控通胀是美联储的核心政策目标之一，截至目前，多位此前被视为鸽派或者中性的美联储官员近期是明显转向了鹰派的立场，甚至做出了下次议息会议可能加息的一个表态。那我们来分析一下目前美联储的内部，微亮觉得究竟它有多撕裂？那刚刚上任的这个美联储的新主席沃什啊，你觉得他的立场又是什么？
3: 那现在应该说美联储内部它是多层次在撕裂的，非常复杂。那么当然了，作为沃什来说呢，他的第一要务就是避免下个月就加息。那么从他的这个撕裂来看呢，首先第一个层面就是他的整个的决策层它是撕裂的。我们说这个鲍威尔呢，作为前任的美联储主席，他打破了过去几十年来的惯例呢，继续留任美联储理事。那么他呢，作为这个传承了伯南克和耶伦衣钵的人呢，他一定要把他的非常规政策的这个正常化啊坚持到底。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很显然在许多理念上他和沃什是相冲突的，那么同时呢也跟白宫是相冲突的，所以说不免他们在未来磕磕碰碰啊。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就是他们在货币政策的立场上，现有的美联储的理事，包括他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委员啊，同沃什之间他可能持的是不同的立场。我们现在看到的多数的人他还是持一个倾向于加息的立场，但是呢沃什很显然他带的是降息的使命，所以说呢他一方面呢是贴着白宫的标签来到美联储的，另外一方面是他是带着自己要使得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愿望带到美联储的，这些东西都和原来在的这些人是有矛盾的。当我们说这个从沃什他就任前后的一些言论来看呢，他似乎也想好了办法，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去调整这个影响货币政策变化的指标，比如说他要把这个核心 PCE 啊去掉，重新找一套的指标呢来看是不是能够通过它来调整这个货币政策。那所以他现在看来呢，他比较倾向的是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他编制的这个结尾均值 PCE 这个通胀指标呢，它实际上是去掉了除了能源食品之外更多的他认为干扰这个显示通胀长期趋势的这个数据，大概是把样本去掉了一半左右。那么从这个达拉斯联储四月份他公布的这个结尾均值 PCE 来看，大概就在2.3%左右，那就跟现在的核心 PCE 它悬殊比较大了，而且更接近于美联储它那个通胀目标值的均值。所以说呢，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是不是拿这个指标去做标准的话，美联储就倾向于降息了呢？未来中东局势缓解了，是不是就更可以降息了呢？当然还有一个前提，就是现在的这些人得配合沃什，就是同意把这个指标纳入到他们的评估范围内。但是呢，从目前来看，至少六月份很难把这个指标纳进来。
1: 那在通胀抬头的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白宫对于降息的期待可以说是有增无减。就在沃什宣誓就职几个小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还一度公开表示说，他预计这个利率将很快下调啊。万哲觉得这个沃什能不能拿出来一个两全的方案？
0: 我觉得现在沃什呢，他的方案是 想要两全，但未来可能面临的这个约束也是多重的哈。那我们看到他现在唯一已经明确了他的这个政策的走向呢，就是说他可能想要拿出一个降息加上缩表这样的一个方案。那因为听上去呢

0: 那这样是确实很美，但其实呢，降息和缩表之间本身它还是有一些内在逻辑的矛盾的，所以在历史上应该说我们极少见到它同时的出现。当然，对于沃什来说呢，它本身就面临两面的夹击。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政府哈，包括这个特朗普总统，那么一再强调说我选你，就是为了要降息的，而且甚至在公开发话说过，说沃什他同意，就是我同意他，他也同意来。那么其中有一个说好的就是说他是要降息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下呢，那他肯定未来的这个政策是会受到一定影响的。那另一方面呢，实际上呢，他还受到市场和通胀的压力，也就是在目前通胀抬头的情况下，整个市场呢，实际上我们看到长期的这个美债的这个利率啊，都已经在升高到一个历史创新的地步了。那也就是说，如果再进行降息，可能会损害美联储的信誉，从而对它的整个市场啊，包括汇率啊，还有债市啊，都造成很大的损伤。所以呢，他提出来这个方案呢，实际上是想说，如果我缩表，我就可以提高长端的利率，那么对于未来的这个通胀啊，还有这个比如说泡沫、资产泡沫啊，实际上呢，就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抗压的作用。那么如果说我现在又进行降息呢，就实际上能够使我的短期的利率降低，这样呢，就能够使得现在的一些比如说企业呀、还有居民用户啊，他们可能有更大的空间。但是呢，说上去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未来它仍然面临两方面的约束。那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仍然是有通胀的压力，尽管它现在呢也已经开始希望能够进行进一步的改革，也就是说它对于现在比如说2%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通胀目标哈，它可能就希望说我们有一个就是生产率调整后的这样的一个通胀率的目标，其中呢可能就是说有一些比如说非自然的比较异化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啊，可能它就要把它剔除掉。比方说这次咱们看到的这个油价即时的升高，从它的这个说法来说呢，未来在技术上或者理论上可能就要弱化它在里面的作用，但是未来这个技术性是不是能够完全实现，它是否能够在理论上给自己未来这样的一个路径找到非常合适的一个注脚呢，这个我们还需要再看看才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会发现说它实际上在美联储理事会内部也面临着很大的约束，也就是说包括像刚才所说的鲍威尔啊等等啊，那么他们呢其中有一些人现在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鹰派的倾向，那么另外一些人呢也未必是和他同心的。那沃什作为他整体的背景在美联储而言呢相对是比较弱，没有什么背景的一个新手，他目前又希望包括点阵图啊等等啊做出一轮新的改革，或者是有一些理论上的创新，这实际上呢是面临着很高的风险以及极大阻力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种市场上还有政治上还有内部的这种压力呢，实际上都给了他更多的约束，因此他现在提出来的一个两全的方案，到时候会不会变成一个两难的结果，我们还需要再看看。
1: 28号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美国的经济增速是1.6%哈，是低于首次预估的2%的这样一个数字啊。那在通胀抬头的同时 ，GDP 的增速又往下走的话，魏亮觉得这对于沃什的政策考量来说，会是一个什么分量的因素？
2: 应该说呢，现在的美国的经济数据呢，有许多这个不利于说美国经济稳定的这样一些倾向。那么除了 GDP 之外，还有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居民消费啊，居民支出啊，也包括了我们说一些迹象，比如说人工智能的企业呢，现在慢慢开始想要上市融资了，接受约束了。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可以反映出来的实际上是大家呢是缺钱了，需要一个更加宽松的货币环境。所以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呢，当然是有助于沃什去取得一个这个在美联储内部的说服大家来降息的这样一种有利的地位。当然我们说这样一种地位呢还是一个基础，那么未来呢还要看他对这个指标的调整，因为如果按照现在 PCE 和核心 PCE 这样一种算法来说的话呢，它在重新降到接近2%的程度，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说，调整这个指标可能是它以后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这些数据转差可能是它的一个借口。如果这两个能够合在一起呢，可能有助于提升它在美联储当中说话的分量。当然，我们说这个在美联储内部博弈依然是非常复杂的。因此呢，对于沃什来说，它的前路压力还是挺大的。
1: 那美联储下一次的议息会议大概是在6月中旬召开啊。在刚才两位分析的这种加不动和降不得之间的话，如果一定要做一个选择的话，万哲觉得美联储可能会倾向哪一头？
0: 我觉得现在来看呢，应该说按兵不动可能是接下来这一次它的一个最大的市场共识了哈。就像你说的，就是说它加呢可能也是加不动的，那么降呢可能也是降不得的。如果要加的话，我们看到尤其是包括这个它本来的美国国债已经超过了39万亿，那每年的这样的一个利

0: 利息支出呢可能都是在万亿之间，如果每加一个这个百分点的话，实际上都对它可能造成更大的财政支出上的这样的一个负担。所以呢我也是能够看到这个为什么特朗普会说希望你不要加，希望你要降下去哈，那更不要说对于其他的行业了。那因此呢他加不得是必然的，但是呢他这个也降不得，如果是要降的话，在目前通胀明明是在抬头，无论是这个 CPI 还是 PCE 都抬头的情况下呢，贸然非要去跟市场作对的话，我们看到包括它的国债的市场啊，是吧，包括汇率市场等等啊，其实都在做出反应。如果它要降的话呢，可能就会给市场带来更加剧烈的反应，这样对于美元信用以及对于美国市场来说呢，都不见得是一件好事。那沃氏我觉得肯定也不会这么做的。那么对于内部来说呢，我们看到有一些鹰派的声音的出现，但实际上呢也有一些就是说咱们经常说的，就是它可能是沉默的多数人哈。那其实呢总体而言，我觉得加还是降，目前应该说还是形成了一个比较良好的对冲。所以从市场的预期来说，我们看这个期货市场上啊，对于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预测呢，大家都还是认为说六月份按兵不动应该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那我们看呢，就是美联储主席啊，其实每一个美联储主席上任的这样的一个大概半年之内吧，实际上都是一个市场波动比较大的一个时间期限。因为呢美联储主席上任之前，可能大家对他的认识仅仅限于一些其他的方面，而对于他如何掌控货币政策其实是完全不了解的。那么他之前的一些说法呀，或者理论啊，仅仅是能够作为一个参考，无论是鲍威尔还是之前的耶伦啊，实际上都是如此。大家对他过去的一些言论啊、论文啊，可能进行一些考古，然后说哎，他可能比较偏向于哪个方面。但事实上他上台以后呢，对于市场的重新的研究和认定，以及对于政治方面的对他的压力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呢，可能又有新的一些认识。所以呢市场可能又要重新对他进行评估，他也要对自己的货币政策的未来重新进行一个评估。因此在这六个月之内呢，一般来说大家都会看到，就是他可能也需要对于自己未来货币政策怎么走要有一个调整，心理上啊政策上要有一个调整。那么市场呢也要对新的美联储主席上台以后他的风格究竟如何，就是遇到同样的经济状况或者是差不多的数据，他们会如何的反应，也要进行重新的认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未来的这个半年之内，尤其在这么大的不确定前景下，那大家一定会是一个互相磨合不断的这样攀升然后又跌倒这样的一个磨合过程。
1: 当前美国这一轮通胀新高，既有地缘冲突带来的短期供给冲击，也有核心通胀自身的粘性，留给美联储和沃什的确实是一道两难选择题。放任通胀会威胁物价稳定，贸然加息又会冲击经济和财政，那么这道题该怎么选，不仅关系着美国经济，也会牵动全球资本市场的神经。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越来越近，沃什会如市场预期那样按兵不动吗？我想所有人现在都在等待一个答案。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现在是晚上20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转变研发核心思路，从追求更小到改拼更快。华为发布全新半导体锚定律。
4: We saw time scaling can deliver strong benefits across.

0: devices, circuits, chips, and systems.
1: 量产芯片已达381款，五年后可达1.4纳米同等水平。耗定律如何影响全球产业价值链？
2: 我相信这个耗定律呢，还是进一步会促进啊国际上和国内的半导体的发展。
1: 华为新路线到底会改变什么？
3: 公司发表的一项半导体新定律，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半导体芯片产业不断追求更小的晶体管，以实现性能提升和产业进步。而华为发表的这一定律将把对更小的追求转向更快。这一定律的发表引发了巨大的关注，资本市场的反应尤其强烈。那么它到底意味着什么？适用场景和领域主要在哪里？对我国的芯片产业和全球半导体行业格局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吕本富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涛定律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1: 近年来，在半导体领域，摩尔定律演进面临物理极限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挑战。与摩尔定律不同，涛定律将关注重点从尺寸转向时间，重新设计芯片内部的晶体管布局与信息传输路径，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技术叫做逻辑折叠。华为将于2026年秋季面世的麒麟芯片就率先采用了逻辑折叠技术，性能大幅提升。未来半导体性能提升可以不再主要依赖于把晶体管做得更小，而是让信号在系统里跑得更快、更短、更少等待。把性能优化的核心目标从缩小单晶体管尺寸转向优化全系统响应时间。华为表示，基于涛定律已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预计到2031年，基于涛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3: 华为发表的新定律引发了业内外的高度关注，我们请吕老师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华为的涛定律啊，到底是一个什么分量的成果，它主要用来干什么？
4: 涛定律和摩尔定律有的大家再联系起来，它是个什么样级别的成果？它应该是一个技术路径的创新，但是呢，能够达到改变行业竞争规律的效果。这句话怎么说啊？我们知道摩尔定律说这个芯片做得越来越小，做得越来越小，为什么？其实也是为了传输的速度越来越快。摩尔定律原始的含义就是芯片的性能每18个月到24个月性能涨一倍，价格跌一倍。
3: 嗯，
4: 所以它是双重定律，一方面是物理定律，一方面是经济定律。所以你看，我们所有的电子产品最不保值的背后就是摩尔定律，电脑也不保值，手机也不保值，背后都是摩尔定律在起作用。如果说纳米多少多少芯片大家还不是特别熟悉，但是我们说电脑的386、486大家总该熟悉吧？
3: 没错。嗯，
4: 什么手机的什么 iPhone 4 iPhone 5，一直到 iPhone 10几，大家都在熟悉吧。其实背后都是这个芯片在起作用，386对应是386的芯片，486是486的芯片，iPhone 14对应是14的芯片，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核心，它这个发动机的改变，使得这种手机啊、电脑啊，它的性能会提升。你有时候发现，性能提升了以后，价格还不一定贵。举个例子，我现在一个手机的性能，手机啊，相当于过去的一个2间房子大的计算机的性能。当年那个计算机可是卖$几十万都不止，现在手机也就是几千块钱，所以你看它性能提升，价格不一定涨，这就是摩尔定律的核心。
3: 嗯，
4: 这摩尔定律的核心，我们说它为什么做得越小呢？就芯片越小，其实呢是和那里边这个晶体管有关系的。我们学过高中物理的这个晶体管嘛，晶体管开和闭，一有开有闭，开就是一，闭就是零，这就是所有计算机的原理。但是这个开闭之前啊，这个是进水的口，这个是出水口，中间有个闸门，中间这个闸门其实就是闸门的厚度，我们衡量这个闸门的厚度就是用纳米来衡量的。
3: 嗯，
4: 明白，这个闸门的厚度越来越薄，就是绝缘体啊做得越来越薄，这就是这个所谓的摩尔定律。
3: 嗯，
4: 我做得越薄呢，它这个你可以想象这个开关是不是做得越小啊，就是它原来可能是几微米，扩大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所以我的那个芯片的集成度就越来越高。
3: 对，
4: 这就是摩尔定律。

0: 但投定律呢，它有个最大的不一样的在哪儿呢？我不在平面继承了，明白这地方？过去你可以认为盖的全是平房，
1: 对，
0: 现在忽然我盖三层的楼房了，盖三层楼房，
1: 上面跑的车更多了，
0: 跑
1: 的
0: 叫容积率更高了，
1: 对，容积率更高了，
0: 容积率呢？在平面的时候，我是墙做的越来越薄，
1: 嗯，
0: 可以划分的房间也越来越多嘛。那现在我如果墙不做薄，我把它做的三层楼，我是不是容积率也能提升啊？
1: 对，
0: 效果是一样，
1: 嗯，
0: 稍微都一样的，而且我的速度可能还快一点。为什么还快一点呢？因为过去在平面的时候呢，我要绕着这个平面跑，就它那个传输的这个逻辑链路，按照物理说法，什么电容器啊等等，
1: 对，
0: 耗能也越来越高。现在三层楼房之间，楼房之间是有串联的。
1: 嗯，我上下走。
0: 走上下走。
1: 对。
0: 所以就大家就明白了。
1: 嗯。
0: 我可能容积率会提升，速度还比较快，那不就达到目的了吗？
1: 对。
0: 所以我开发这一片土地是为了入住更多的人。当然不是舒服度跟没法比了，不是舒服的问题，住更多的人，那我把它加高不也可以住更多的人吗？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涛定律就是它创新了一种技术路线，改变了行业竞争的规则或者竞争的规律。
1: 没错，
0: 这就是核心。
1: 那就刚才您说到的这种物理定律和经济定律的区分，就是我们比较简单能来理解摩尔定律和涛定律的这样一个区别。
0: 对，
1: 嗯，那看到我们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今天 A 股的芯片板块是强势拉升哈，科创五零指数是再创了新高，多只股市涨停了。那今天虽然行情出现了分化，金春可能也注意到了，我们芯片股市表现依然抢眼的，你怎么评价现在市场的这个反应？尤其是从这个中间，是不是可以看出我们现在的整个行业或者资本市场对于半导体的技术突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期待？
2: 对，我们看到其实技术浪潮下，中国拓展芯片新赛道，这个是确实看到和感受到了这个芯片板块的这个热度。其实大家甚至还提出了叫这个涛定律利好，是吧？
1: 对，
2: 那我们 A 股的整个的这个电子板块，然后芯片股都呈现一个全线爆发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其实这里面呢，其实有大牛股，然后也有概念股，然后这里面有单一板块，实际上还有相关板块，所以整体呢呈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利好。那么其实放长线一点看呢，我们能看得更加明显一些。其实有一些就是有心的投资家们，其实已经看到，其实核心的一些千亿的这种市值的大牛股，它其实年内已经实现了接近要翻一倍这样的一个表现了。所以我们现在看表面上当下是一个涛定律利好，但事实上它的背景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新技术浪潮下。
0: 所以呢，某种意义上它不是推翻了摩尔定律。摩尔定律推翻的不是靠涛定律推翻了，是那种量子干扰推翻的。明白了，那是物理现象推翻的。那么呢，但是呢，它反而延展了它。所以涛定律并不是不遵守摩尔定律，只不过它换了一个赛道，换了一个方向，实现的效果和过去只是这个平面的铺垫的效果差不多。它达到这么一个技术路，你可以说技术路径的颠覆，这更合适一点。
1: 那金春再来给我们详细说说，接下来涛定律对应的这个适用场景和领域主要在哪里？那它对于我们国家的整个芯片产业的未来发展重要的价值又是什么？
2: 对，我们看到这个新技术新路线，然后折射出了一个中国制造的这样的一个破题思维。因为我们看到在制造业这个方面的话，大家其实都要更多的基于自己的这个优势，或者说我擅长做什么。那么原来的时候，其实在跑在前面的这个赛道里面的这些企业，然后他们有他们擅长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其实出发点的时候，其实当然现在形成的这个格局，我们可以管它叫竞争，是吧？但是其实出发点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是自己究竟擅长做什么，对吧？我们擅长做这个，比如说这个晶圆代工啊，然后包括这个先进封装啊，是吧？然后这个设备制造啊，然后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技术水平是很成熟的，也是很高的。然后那么产业集群这个方面，我们认为成本这个方面也是可控的。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在它的这个原有赛道里面的话，就跟它正好形成了一个就是贡献性的一个替代。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里面的话，因为原来它其实这个技术路线非常成熟，但是在往上走的时候，这个空间是吧？我们看到在空间里面的时候，其实是在逐渐的收窄的。其实可以打一个比较这个常见的比喻，我也做这个高等教育工作，我们看到这学生如果从60分到这个85分的时候，然后实际上他要投入很多的时间精力，然后但是这个提分的过程相对而言，这投入的时间精力是比较明确明显的能看到的。但是再往后的话，我们看到就像刚才这个吕老师讲的，这个一旦触碰到这个技术壁垒的时候，比如说出现这个隧穿的时候，
0: 对，
2: 然后在这个之前的边界，对，在这个之前的边界上再去提升的时候，我们

0: 不是说它完全的可能性，然后但是在这个边界里面的话，它整个空间是有一个收窄的过程，而且成本的话是在往上升的，所以这样呢，我们就看到了我们国家在整个的这个赛道上对全球的这个产业链上的一个贡献。
1: 嗯，那华为的套现率对于国内芯片产业链的发展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看一看记者今天对专家和行业分析师的采访，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2: 清华大学教授吴华强表示，韬定律不仅将进一步加速半导体领域国产替代进程，也为未来几十年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了新的发展出路，有望推动行业
0: 相关的一些新材料，是吧？然后新材料本身我们在这个方面其实也有一定的长处，
3: 对，
0: 那么在这个上级下级上游下游，是吧，整个产业链供应链，还有包括这个原材料，还有我们看到的一些化工，还有半导体，还有一些这个整个的这个贵金属，是吧，用到的这一些，这样我们看到整个这个长的产业链里面，然后万亿级别的，我们至少有这个千亿的增量，就我们现在是要看它的增量，对，看它的增量，所以整体上来看的话，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板块活跃的利好，然后首先在这个股票市场上表现出来。那么在接下来的话，我们看到首先一个技术浪潮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首先看到的好像是竞争或者说产业链之间的一个联系，但我们更希望它能够启动一个人类之间的共创，是吧，共生和共创的发展，对。
1: 嗯，从追求更小到追求更快，华为新路线在旧赛道之外开辟了一条不必过度依赖尖端光刻设备的路径，不仅为国内半导体提供了换道突围的另一种路径，也为深陷物理和经济双重极限的原有半导体技术路线提供了新的解题思路。韬定率的出现以及可以预期的量产落地，将让全球产业界看到未来高端制造的竞争将不再是单一维度的极致内卷，而是多元范式并存、软硬系统协同的综合比拼，而这或许也是韬定律带给整个中国制造的深层启示。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五月下旬以来，多地持续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多地抢抓农时，龙口夺粮。
2: 这个呢，抗倒伏、隔倒伏也好，然后呢，速度马力又大，150匹马力，一天都是个120亩。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即将开启，哪些举措要细化推进？
3: 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那么从未来的这个发展来看的话，北方呢，特别是重粮集中区域，配套建设一些小麦的烘干设施呢，也是非常必要的。
1: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第一季，争分夺秒，服务保障，科技助力，全力护航夏收稳产减损。
4: 那么小麦呢，它整个的生育期是250天，那么还有100天，那么我们可能在黄淮海地区呢，可能啊有稻麦两熟的，然后包括还有小麦和玉米两熟的，这样的话呢，就下一个茬口，那么它一定要有下种这样一个过程，它要有一个生育期，所以呢，夏粮的收获一方面是确保我们粮食产量的夏粮的产出水平，另外一个呢是确保我们秋粮的这个种植和收获，我觉得呢，对产出来说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实际上是对整个的农粮食的生产的这个大盘，它是具有一个举足轻重轻重的一个地位。那么从这个当前连续的降雨对夏收来说呢，其实造成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第一个呢，从收获本身来说，它的技术条件变得更苛刻了，我们能看到这个道路变得更泥泞了，那么实际上很多收割机，如果是轮式收割机的话，那么下地的话，它的整个的收获的过程会变大，然后呢整个的损耗就会变也会提高，所以呢就是收获的这个技术难度会提高。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收获了以后，那么过去呢我们有一个，如果天气晴好的话，那么很多农户呢仍然有晒场，那么中间有一个缓冲过程，那么现在呢整个如果说天气降雨仍然

0: 持续的话，那么就需要大规模的去烘干。那么因为水分比较多，那烘干的时长就会比过去要长。那么过去呢，20%的含水率，那么我们烘到12%，烘到13%的话，我们可能4-5个小时就可以解决。但现在呢，我们可能25%的含水率，我们可能烘干的时间呢要变成6-8个小时，甚至更长。这样的话呢，使得我们整个的作业的难度、收获的难度，在技术上面就变得。就是挑战性更大了。
1: 对，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现在大家在这个间隙抢收小麦，叫做龙口夺粮哈。那傅江也来说说，现在这种持续的降雨和小麦的收获期重合之后，这个龙口夺粮为什么更要强调这个抢字当先？
2: 对，抢字当先就是要快进粮仓，多措并举，保障下粮的稳产。这个可以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来看哈。客观层面来看呢，首先小麦这种作物啊，它的生长特点决定了它3月份就怕霜，4月份怕风，5月份怕雨，尤其是5月底最怕的就是烂场雨，也就是说在小麦集中的成熟收获期的这种连阴雨。因为烂场雨呢，它对于小麦的这个吸收的进度，包括积聚的调度以及它粮食的这种品质都会有影响。那么近期的天气状况呢也不理想，从本月24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经历了入汛以来比较强的降雨过程，这个覆盖了湖北、河南、安徽、山东、江苏等小麦主产区，这个跟小麦的集中的成熟和收获期是硬碰撞、硬重叠。所以呢，我们就看到有的地区呢也在用 AI 的这种

0: 抢通一体化的链条。而跨省协作方面呢，我们看到刚才短片当中，山东运城有7个烘干基地承接了湖北运过来的湿小麦超过6000吨。从距离上看，湖北的湿小麦运到山东去烘干距离并不近，但是呢，其实我们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来看，这个已经是统筹了各地的产能之后最科学、最有效、最经济的一种方法了。所以它背后烘干产能的共享，本质上也是一种典型的跨区域的协同机制，这个也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在发挥作用。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龙口夺粮只能抢不能等，因为农产品的生长特性以及近期不理想的天气状况，导致我们抢收的时间它是一个硬约束。因为丰收在望不等于落袋为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抢字当头不仅你要赶进度，同时呢要依靠可调度的可持续的这种基础设施网络来保障农作物、保障粮食的品质和保障它的价值。
1: 那对于龙口夺粮来说，如果说我们刚才说现在的抢收是上半场的话，那烘干入仓应该说就是收官战了。在整个过程中，胡老师觉得接下来还有哪些配套措施和服务保障要继续的深化和细化？
2: 我觉得呢，就是从全链条的烘干兜底的角度来说呢，我们的整个烘干能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现在连续阴雨以后，使得时空的资源分布产生了一定的结构性矛盾。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小片当中也出现了山东来自河北的订单去烘干，所以呢，第一条我觉得就是要总结这个经验，打破区域的限制。实际上，山东、河南，包括再往北部的一些地区，包括到河北的，现在还有时间的收获窗口的这样一些地区，可以先腾出这个仓容来烘南部的刚刚进入这个收获季的这样一些粮食。所以呢，打破这个区域的限制，使得南北的这个烘干的能力在地域上面能够更好的这个调配，使得我们整个的仓容能力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这个做到呢，我们是24小时连轴的运转，我觉得这是第一条，就是从空间上面要更好的最大化的利用我们现有的烘干资源。另外一方面呢，从烘干的兜底保障的角度来说，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个全过程确保呢设备不停，作业不断，包括我们现在烘干有电的烘干，然后也有油的烘干，整个包括也有生物质能源的，就是烘干的能源的来源是非常多样的。我觉得就是整个的设备的维护运营到整个我们运输的流畅的这个程度，一定要在保障水平上面进一步去提升，确保呢我们这个烘干的作业能够保持始终连续。最后一个呢，我觉得是在收运烘储销整个全链条上面，刚刚我们谈的是烘干，实际上我们讲烘干了以后，那你要入库，那么在之前这个库容的轮换，然后以及下游的我们产出的加工，其实小麦我们去制粉，包括小包装，其实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把整个的全链条的产业链的能力都充分的调度和发挥出来，使得我们在前置的粮食的连续阴雨的龙口夺粮的过程当中呢，颗粒归仓。
0: 其实我想补充一点啊，刚才胡老师说了南北的这种烘干差异，因为原来呢，其实我国南方地区多以烘干机为主，北方呢，因为它天气状况比较好，多以自然晾晒为主。但是近几年，其实气象方面出现了一个变化，就是雨带的北移，北方的降水变多了。这个其实也说明了近一两年北方的烘干方式也要逐渐发生变化。原来的烘干机械的储备可能是不足的，那现在应对新的自然的气候的这种特点，我们要储备更多的烘干机，保障北方的这种烘干的方式能够适应现在的天气状况。
1: 但眼下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夏粮是每年收获的低茬粮食，事关全年的粮食产量，多地也在细化举措，护航三夏。接下来我们到四川、河南等地去看一看。
3: 河南南阳是产粮大市，小麦面积达1100万亩，抢收抢烘任务重，时间紧，当地组建三夏生产工作专班，保障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4: 我现在是在南阳市三夏生产工作专班办公现场，自5月18号起啊，这里全面启动24小时粮满岛值守机制，工作人员昼夜在岗闭环值守，实时处置麦收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3: 农机手中不少都是跨区作业，山东淄博农机手韩山和同伴一起来南阳作业， 在高速路口服务站点，他们领到了至三峡

0: 大区农机首的一封信，信中明确标注了各乡镇机收作业、对接电话、农机维修网点和多条精准收割路线，这让韩山他们心里很有底。为降低跨区作业成本，保障田间作业用油，南阳石化工油站点推出专项惠农举措，对跨区作业农机落实油价优惠政策，同时组建应急送油小分队，提供田间预约送油服务。目前南阳市已统筹准备联合收割机 2.4 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10万吨。四川是西南最大的小麦主产区，当地约80%耕地分布在丘陵山地和坡地。在简阳尤安村，当地请来了好帮手履带式收割机。
1: 我们的视线由上而下来看，这个收割机的这个履带式收割机的这个大脚板现在有55公分，比之前的老款足足宽了10公分，一巴掌宽的这个距离。别小看这10公分啊，让我们的收割机在有坡度和丘陵山区稳稳当当，而且呢效率也不低。
0: 粮食生产的下半程也在提速，刚从地里收上来的麦子不再往晒场送，而是通过转运车直接进了烘干中心。这个新建的烘干中心旺季时一天能烘1000吨从地头来的湿粮。当前四川正全力推进全程机械化加综合农事新模式，农机购置实施优机优补政策，履带式拖拉机、谷物联合收割机、粮食烘干机单机补贴都超过3万元。
2: 我们看到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启动在即，那么在三夏这个可以说全年农时最忙的这样一个时期啊，胡老师觉得现在还有哪些应对和相关的预案要做好？
3: 我觉得第一个是天气啊，因为刚刚杨老师谈到了，包括利用最先进的这个 AI 技术，包括我们这个天气预报，其实现在天气预报就越来越精准了。所以呢，尤其是对于极端天气的预案，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在现实当中的三夏大忙的历史经验的激励过程当中，大家都已经有了很好的这个做法。无论是地方政府的应对，还是我们这个农户和农机手的这个应对，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非常良好的应对策略。所以呢，我们现在第一个是对这个极端天气的应对预案，所以呢要进一步的做好这个充分的这个预案。另外呢，我觉得就是物质人力和资源的这个储备，其实我们刚刚开始谈了很多，包括把库容去腾出来，包括我们增加我们现在的劳动的这个密度，包括我们跨区作业的这个机械设备。那么其实呢，现在等于说我们的这个物料资源这些东西应对的都是比较充分的。但是呢，就是我们在后期的收获和这个烘干以及入库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很多地方我们还是要这个因地制宜，然后不要一刀切，很多事情呢要去科学应对，也不用这个特别过于的这个匆忙，因为我们实际上应对三夏大忙已经有很充分的这个历史经验了。那么在未来的应对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一个是从容，一个是科学，还有一个呢就是做好更多的余量，让我们未来的整个的小麦和夏粮的这个收获呢能更多更好的颗粒归仓。
2: 那接下来也是意味着我们在农机的调度和保障方面这个工作要做得更加细致一些。
4: 其实呢，2026年三夏的这个整个农机的大规模机收这几天呢从南向北就要第四的推进了。通过往年的统计数据呢，其实机具的总量是够用的，但是关键要解决的就是结构性错配的问题。所以农机调度它本质上是一个超短周期又跨区域，而且往往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一个资源配置的那难题。对于这个呢，我有3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呢，就是要把农机的底数从大概要精准到户，精准到地块。我们看到有的地方呢，把本地的收割机和外部引进的收割机呢登记造册，跟各村各地块逐一对照落实，同时呢把有多少在用的农机具与各个地块各个村的农田什么时候成熟做到同一张表里，做到心中有数。而有的地方呢是把农机具接入到云计算平台，所以呢这些农机具的机具定位啊、作业监测呀、信息发布实时在线，这样整个调度呢才更有的放矢，有了眼睛。第二个建议就是要用平台机制代替熟人网络，因为现在农户发需求，机手呢在线接单， 平台撮合，它本质上是把这种碎片化的供需对接成一个可计算的匹配市场，所以它既解决的就是农户的找鸡难和鸡手吃不饱的问题。这样的话，鸡手在某一块田地或者某一个乡镇工作完之后，下一站去往哪里，它就不是一个碰运气的事情，而更多的是依靠云计算和大数据所做的线路优化。这样呢，在财经领域，我觉得一个典型术语也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吧？而第三个建议呢，我觉得市场化机制要做好多情景的预案，因为今年的夏天这个多雨的情况，天气状况不理想，往年这个天气干燥的时候，我们用轮式机下地作业就可以了，而现在如果赶上极端天气，就要履带式这个农机下地作业，那么提前储备的冗余资源够不够，提前的这种市场化预案是不是能够把这种协议及时的落实，不要等待层层的审批，层层的再去找这种供需的对接，双情景的预案才能够使得原来我们是多备机，而现在是在合适的天气备上合适的农机具。所以总结来说呢，我觉得农机保障不是单纯的我发了多少的作业证，我建了多少个服务站，这个只是及格线，而是说要把整个的调度做成一个有数据底座、有预测能力，同时呢有弹性冗余的一个整体的动态系统，才能够让每一个收割机、每一升柴油这个作业机手的每一个小时的工作都花在刀刃上。
2: 嗯，那其实在粮食收获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或者目标，就是要减少损耗，这方面傅江觉得还有哪些地方可以优化？
4: 我觉得粮食的减损啊、增产、稳产关键在于四粮集成。四粮就是粮田、粮种、粮机、粮法。粮田是什么？一方面要考虑它的产量够不够高，同时呢我们未来更多的就要考虑它是不是能够适合农机跑得开、能够作业，所以呢田埂够不够平整，这个水能不能及时排出去，给这个农机的作业这个亮绿灯，这个很重要。而两种呢，在保证高产的同时，这个种这个麦秆的特性是不是适合机器来收割，这个不同的地块其实也要有个统一的标准。而粮机粮法那更多的是在硬件和软件层面做更多的配合，把机器变得更智能，把操作手的作业变得减损方面更加的有本领，有更加规范，这样的话四粮的集成更多的助力我们的这种减损的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2: 嗯，俗话说麦熟易赏，贵在争抢，夏粮主产区陆续进入收获关键期，近期多地遭遇持续降雨，给小麦抢收带来挑战，眼下各地是多措并举。那今年河南三夏期间将投入收割机21.5万台，成立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763支，山东围绕冬小麦、夏玉米等作物细化技术措施，并针对特殊天气明确应急方案。而安徽今年小麦收获期间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左右，同时强化应急烘干工作服务保障。最近国家气象中心已经启动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相关部门也在服务保障上下功夫，大家全力以赴，把我们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

0: 户，他只有低价引流，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死循环一样，就是越竞争越内耗，越内耗越不赚钱，最后就是都是两败俱伤。
1: 江涛告诉我们，根据他的成本测算，他的充电桩服务费每度电不能低于1.5毛，但是周围充电站越来越多，都在降价，他也只能给出更低价格。他2020年建站时年收入50万，如今从2023年开始年收入就降到8万，算上人工运维成本，现在利润仅为1年6万左右。相比之下，2023年开始投资充电桩厂站的王先生处境更为艰难。2023年从事电脑器材生意的王先生偶然发现周围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但充电站不够用，他觉得这是个日进斗金的好生意，便迅速贷款200万投资建了3家充电站。
2: 我是那个手机电脑。
3: 手机电脑
2: 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就觉得充电站是未来的方向。
1: 然而王先生的充电站刚建好，就发现周边的充电站早已饱和，服务费从2023年的4毛钱降到了2毛以下，他一年一个场站靠充电服务费的收入还不到6万元。
2: 三个站投了这是将近200多万，200多万你现在一年可能你吸点20万的收入，连付租金、付利息都不够。
4: 你说我投不投是假的？
1: 对于像江涛和王先生这样的公共充电桩小型运营商来说，充电站从香饽饽变成了烫手的山芋。与部分充电桩企业困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入场者依然络绎不绝。根据天眼查更新的专业版统计数据，搜索关键词充电桩，仅近一年内新注册的充电桩相关企业就高达约15万家。一边是新技术、新用户带来的火热市场前景，另一边则是早期投资者因服务费过低苦不堪言。充电桩行业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根据中国充电联盟开放平台的数据显示，特来电和星星充电是公共充电桩运营商市占率排名前2位的企业，占据了将近35%的市场份额。小型充电桩企业艰难度日，大型充电桩企业的日子是否好过呢？
5: 让大家开个会啊，我们一块儿来看一下这个郑州的服务费价格1.2毛。
1: 在江苏常州，星星充电平台的总部办公室里，运营负责人李正正在和同事们分析各个城市充电站服务费的价格变化。眼下郑州是近期充电服务费下降幅度最大的城市之一。
5: 通过我们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从2024年的年初，大概是这个在2.3毛左右的服务费，然后到现在的话，已经接近了这个1.017毛。从成本结构上来讲，我们大概有5分钱的电损，然后包括我们的租金成本在这个8分到1.2毛左右。那如果不计算其他成本的话，目前这个1.8毛的成本已经接近了我们的成本结构了。
1: 作为2014年入局的全产业链企业，星星充电的业务覆盖了从充电桩生产、建站到运维的全链条，前几年在国内全面铺开，截至2025年12月，已经在国内建了38501个充电站。但在近年来服务费价格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他们布局的速度明显放缓。
6: 那我们这几年其实也在慢慢的变成了从原来全国去投变成了到一些核心城市，可能再到一些核心城市的一些核心区位去持有资产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1: 李正告诉我们，据他们观察，充电站内卷是从2020年底开始。2020年12月底，恒大旗下星洛充电通 APP 上线，刚进入充电领域就推出了1分钱充电、零服务费的活动，让整个行业首次闻到了火药味。此后，降低服务费价格的公司越来越多，几乎每年各地充电桩运营商和行业协会都会发布反对恶性竞争、呼吁有序经营的倡议。在郑州，他们也经历过同样的过程。
6: 这几年已经累计，我看了一下文件，基本上能有组织了8次的这种价格联盟的会议都是我们来作为牵头方来去召集各家平台来进行这个价格的拉齐，大家不去主动的去卷价格但是很遗憾就是目前来讲均搞

0: 败。
1: 李正告诉我们，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各个运营商持有的充电场站的土地和设备成本不同。他以他们公司的标准快充充电站为例，介绍了一个充电场站的成本构成。
2: 标准场站20个车位，功率1200千瓦，然后它的一次性建设成本有100万。那这个里面100万包含了设备、电力跟工程施工三个大的板块，那折算到我们的度电成本上来说是0.2元。对，那当然我们场站建设肯定要有场地，那场地这块折算到我们的度电成本的话是0.1元。对，这是整个我们的建站的一个前期投入。那我们再看场站上线以后，实际上还有后期的营运。那营运这里面其实包含了这几个大的板块啊，平台成本、设备设施运维、日常营运、营销费用，那还有往往大家可能容易忽略的一些电损跟税点。那这个整个组成的话，其实也要折到0.1元这样的一个成本。整个可以看一下，前期投入加上后期营运的话是0.4元。
1: 每度电0.4元的成本，意味着服务费必须高于这个价格才能保本。刘丹丹介绍说，过去充电站在前期建设时靠国家和地方的补贴，成本压力还不算大，但从2023年开始，全国各地的充电桩建设和运营补贴逐步取消，服务费也不断下降。
2: 但实际上我们现在整个来看的话，就是还是往下行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表现。就是从这样子来看，就是我们整体的前期投资加上后期营运，其实是存在入不敷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充电桩行业龙头特来电，拥有全产业链成本优势的企业经营状况又如何呢？特来电副总裁朱金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投资120万建设的充电场站，按照16把快充枪计算，每把枪按照理想状况每天可以充电200度，服务费每度电收3毛钱的前提下，在扣除折旧、税费、场地、运营等各项成本后，最终每度电的利润竟然低到几分钱。
3: 这个公式到最后呢，我们算出来差不多我们可以赚1/4啊，每度电啊，这还不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成本啊，比方说我们的办公室租金，
4: 我们自己的设备啊，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它也会对外销售啊，这个销售下呢还能给特来电补点血回点血，来养着这个运营的板块否则如果说像一些纯粹的这个投资投建运营的中小运营商来讲，它就是只有运营这个板块如果是这种内卷式的竞争，服务费价格这么低，它就很难存活下去。
1: 小充电场站难以为继，大充电企业也利润接近零，甚至开始亏损。那么究竟是谁在赔本赚吆喝呢？那些打出超低服务费的企业能够维持充电站的日常运维吗？在上海普陀区的这个科研院所里，菊晨和同事正实时监测全市充电站的价格走势。这套系统叫做上海充换电设施公共数据采集与监测市级平台，是2016年他们公司受上海市发改委等多部门的委托建设的。一开始的目的是为了接入充电站，精准发放补贴。根据上海市鼓励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发展扶持办法，根据评判站点服务质量评价等级，给予充电企业度电补贴。三星充电站每度可以补贴0.3元，二星充电站每度可以补贴0.2元，一星充电站每度可以补贴0.1元。不过目前这个平台又有了新功能，可以通过分析价格实时走势图，能精准识别运营商是否存在低价破坏市场行为。
5: 你看，这就是我们系统刚刚筛选出来的一个异常价格的一个站点。
1: 他们发现近些年充电站服务费为零的情况经常出现，
5: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价格战，典型的一个价格战的一个情况。那他这边在我们这边传输过来的一个价格是一个面上的价格，
6: 对，
5: 1.15元，但是他在这个平台上，互联网平台上价格就是低至到这么低，
6: 对，是的，
5: 单点之间他服务费直接就是零了。
1: 菊晨告诉记者，近期他们监控到一家互联网充电平台经常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高峰时段推出零服务费，用来引流。
5: 这种城市的一些负责人的话，会在每个季度的末被总部做一些量化的考核，比如说我要完成我的考核 KPI 跟我的收入直接挂钩嘛，我就必

0: 须把别的站流量引到我这边来。
1: 菊晨介绍说，他们平台观测到，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一些互联网平台采取超低价策略抢客流。
2: 这个是我们
0: 有一家平台公司，它这个牵头开始打价格战的这个。它的比例占到80%以上，所以平台企业因为它不是直接的这个老板嘛，它是收导流费的，所以对他来说他非常看重流量这一块，所以更可能平台企业更容易去做这个打价格战的这个引导者这个方向。
1: 上午11点，记者按照平台显示的地址探访了上海嘉定区一座充电站，这一家充电站的服务费明显低于周边场站。记者了解到，这家互联网充电公司其主要模式为向运营商收取引流费用，及小型运营商持有场站，他们提供平台负责引流收取费用。
3: 你经常在这充吗？
4: 我现在在充。
3: 哦，这周围是算便宜的？
4: 这个一圈在这里算便宜的。我也是看
1: 到。记者现场发现，26个充电桩中有12个正在使用。在现场，记者和多名正在充电的新能源车主沟通，他们表示都是因为价格便宜选择来这里的。一名车主告诉记者，虽然在 APP 的页面上标注的服务费价格是0.55元，但实际上花费1.9元，开通一个月的会员，当前服务费就会从0.55元降到0.14元，加上电费，他们给车充一度电只需支付0.84元。紧挨着的是一家新能源车企建设运营的充电桩场站，度电合计1.15元，价格对比一目了然，车主们自然纷纷用脚投票。记者看到，当时车企的充电桩空无一车，
5: 就是便宜啊，因为现在11点钟开始是平峰阶段，平峰阶段一般都是大幅度的网约车啊什么，基本上是12点就过来吃好饭过来充电，
6: 哦，
5: 他们都会挑选便宜的。
7: 大型的企业进来之后，他在我们附近又建了2-3个站，啊，他们一下子把服务费搞到几分钱，啊，甚至1毛钱，甚至几厘钱，那我们的客户就全部流失到他们的车站了，我们那个客户抢不过他们。我们开拓业务的时候，场建站首先你要有场地吧，场地我们也抢不过他们，啊，我们啥都抢不过他们。
1: 2025年9月24日，国家发改委等6部门联合印发《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服务能力3年倍增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到2027年底，在全国建成2800万个充电设施，提供超3亿千瓦公共充电容量，满足超过8000万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但面对3年倍增计划的蓝图，充电站行业的从业人员也有着担忧。
8: 你包括现在这些充电桩的销售公司，生产充电桩这些桩企，他们基本上是断层式下滑，今年可能量都不到1/3。
6: 哦，
8: 就没人建了，因为大家都已经看清这个是不赚钱的，不敢往里进了，现在就是在一个洗牌。
1: 充电站服务费内卷，伤害的不仅仅是运营商，运营商无利可图，上游的模块制造商和装备商就失去了技术迭代的市场基础，最终损害的是整个充电桩行业发展。
9: 我们所有运营商，大家不要去卷统一一个3毛钱、2毛钱或1毛钱的服务费。实际上来说话，我们有几千万的一个车主用户。
1: 在深圳召开的第6届中国国际充换电运营商大会，吸引了800多家充电行业的相关企业，反对充电服务费低价内卷成了大家的一致呼声。
10: 说如果他赚不到钱，那他必然会挤压到我们下游的供应链以及设备供应商以及核心零部件供应商的这样的一个利润的情况。那么在不断的挤压下，那么又会有很多低价的、不安全的、质量没有保障的这样的一些小企业，那么这个产品会占据这个市场。长此以往的话，确实就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一个过程。
11: 我认为现在卷到了一个不太健康的状态。其实本质上呢，我们是期望运营商赚钱的，因为我们做部件的，我们的部件卖给装备商，装备商最后还要卖给什么？卖给我们的这个下游的运营商，就是场站的建设方。那这些的场站建设和经营方的话，他要如果不赚钱，你会发现整个通路都没有办法赚钱的，它会影响整个产业链的创新。
1: 同宗奇 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作为行业专家，他也多次呼吁要尽快找到破解行业内卷顽疾的治本之策。
10: 现在整个产业链，这个运营商在打往下打服务费的这个价格战，
2: 对
10: 吧？
2: 对，
10: 就影响我们的上游的零部件。
1: 童宗奇介绍，他们将参考酒店评级机制，将从设备、场站环境、服务等等多个维度评价整个充电场站的服务能力，推动充电运营企业从卷价格变为卷服务、卷品质。
10: 那就跟我们酒店一样，其实啊，我们提供更好服务的酒店，比如说五星酒店，它的房费更高，它的电费、服务费啊，都是要清晰的标记出来。那服务费可能也会有差异化了，逐渐。当这个事情的推动呢，我觉得需要地方的政府的主管部门啊，包括我们企业，尤其是车主逐渐的有这个认知啊。所以我们希望是这个充换电的产业链能在星级评价的逐渐推广应用中，让大家从比价格向比服务进行转变，注重提升充电服务的品质，真正给车主提供一个高效、安全、可靠、智能化的这种差异化的充电体验。
1: 在行业协会星级充电站的引领下，已经有不少充电站停止内卷，依靠服务品质赢得用户。在上海北堤路的这两家充电站，投资均过2000万元，共拥有150把充电枪。虽对向而开，这两家充电站却没有大打服务费价格战。在充电站配备了从洗车、修车、餐饮、直饮水到淋浴等等一系列服务，依靠品质服务互利共赢。
12: 我们按照5到6年这样的一个时间来测算的一个投资回报的一个周期。电站的运营呢，我们是在10年以上的。隔壁的它有100多把枪，我们是56把枪。但在饱和的时候呢，大家都在排队，还一定是不需要。再就是呢，这个打价格战呢，目前来讲是一些这个叫一些低端的，然后呢一些这个就是没有什么服务的一些，它只能是靠价格然后来吸引一部分流量。
13: 现在的司机呢，就是他们呢是懂得就是说如何去平衡价格和他们享受服务这个平衡点，交心跟他们做朋友。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司机他更愿意来我们这儿充电，而不是说去卷价格。
1: 让童宗奇欣喜的是，从2024年开始，国家陆续开始在光伏、风电、新能源车多个领域开展反内卷行动。2025年6月，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正式通过，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明确要求平台经营者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按照其定价规则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为恶性竞争划出法律红线。2025年9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治理价格无序竞争、维护良好市场价格秩序的公告，其中明确提出对价格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点行业，行业协会等有关机构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和行业主管部门指导下，可以调研评估行业平均成本，为经营者合理定价提供参考。低价服务费不仅伤害充电运营企业，长期来看也不利于消费者。国内咨询机构的首席分析师张毅介绍，在他们2025年中国充电桩行业发展状况与消费者调查数据报告中可以看到，1.3到1.5元度电价格段吸引了超40%用户。
14: 最合理的定价呢，它应该会放在综合产业链多方去考虑的，能够确保整个链条健康可持续运行的角度去考虑，按照国家既定目标方向。
15: 螺价直接是那个断崖式的掉价。牛呢从那个16块钱、17块钱捞的9块多钱，当年亏的接近3米来半吧。你不光我赔钱了，是整个我们这个养殖业都在亏损。头一次就是赔进100多万去，我们赔进去我们不甘心啊，我们随后呢又想捞。
16: 东借西凑的吧，这么怼我的钱，怼我的钱养牛，从190多头我又养到120来头，我们寻思这个价还一个劲儿往下滑。
17: 越亏越想补栏翻身，可国产牛肉的价格却一路走低，王猛补进去的钱也打了水漂。
15: 24年半头的吧，10块钱在东北市场买的100。

0: 哎，20来个母牛，我寻思10块钱斤买家的，咋喂咋赚钱啊？没寻思我喂上5个月以后，我卖8块5一斤。
1: 持续的亏损让王猛心力交瘁，他去年只能青蓝卖牛。
0: 我现在就是打小工了，哎，一天120块钱，给人家倒点草，没办法。
1: 牛肉产业的每一丝冷暖都最先传导到基层养殖户身上。李忠安是山东阳信的牛经济，也就是给当地的牛肉加工厂收牛，所以他天天泡在各个村的牛场里，谁家的牛够出栏标准，谁家挣钱还是亏钱，牛肉市场上的风吹草动他比谁都清楚。
2: 原先我跑的有100多个户，也养的多的，也养少的，现在也就是40-50户，得去一半，户也少了，养牛的数量也少了，这个啥呢？这个货源呢，还是少了，收牛有点困难啊。原先一天能收20多头，

0: 牛肉价格走低，他持续亏损，几乎掏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现在连饲料钱都是赊欠的。
1: 行情一掉，粮食涨，一贵粮食贵，牛价格回落太狠，就是全部就吃赔了。一个牛就是那时候最高峰赔到10000，最低还赔到7000-8000。
0: 除了咬牙坚持，他别无选择。巅峰时他家养了60头牛，如今已经锐减到了不到20头。这并非个例，国产肉牛存栏量下降的情况引起中国肉类协会的关注。他们发现近5年来牛肉价格持续下降，甚至降到了10几年来的低位。
2: 那个和2022年相比，我们2024年的肉牛的价格这个下跌了将近30%，已经跌到了我们2013年的最低这个水平，整个产业出现了发展这种危机，我们的养殖端出现了严重的亏损，能繁母牛的存栏在下降，那么相应的我们屠宰、流通、这个相关的零售等等各个环节都出现了一些亏损。
0: 杨振刚是山东阳信牛肉加工厂的负责人，他们公司的业务覆盖了育种、养殖、屠宰、加工、销售全产业链。他告诉记者，牛肉价格下降，肉牛养殖业都受到影响。
3: 那个时候2021、2025年1月份的国牛的价格才11块钱，牛肉价格下降以后呢，传导到肉牛，就是牛的价格在下降，那么整个的这种工厂呢也是有一定的减量，那么养牛的数量在下降然后呢牛场没有做到的及时的补栏。
0: 然而从2026年1月开始，牛肉价格回升，整个肉牛行业发生改变。在山东阳信县，李忠安带我们来到了养殖户周主民的家里。前几年牛肉价格走低，周主民也赔了不少钱，但他舍不得卖牛，靠着自繁自育，他的存栏量不仅没有减少，还从最初的17-8头增加到了现在的30来头。让他惊喜的是，肉牛价格开始上涨，他现在卖牛的话就能有利润了。
4: 你看楼下也不卖了，全养起来了，现在起床比上次家强了，比头年比哪样都强了，现在有利润了。
0: 2026年开年以来，牛肉价格持续回暖。记者采访的时候，牛经纪李忠安告诉记者，肉牛的收购价格每斤已经涨了2毛钱。
5: 这2毛钱呢，比以前
6: 进口的口感要好一些，
7: 对对，
6: 价格然后还行吧，然后就是进口的现在价格应该是300多嘛。
0: 连开火锅店的老杨从刘辉这里又采购了3款新品，共180公斤牛肉，还。

0: 现在是晚上22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抢课要拼手速，老年大学的课堂里藏着怎样的魔力，让银发学子们如此着迷？
4: 我感觉就今天就像同事一样的那个就感觉的话，就是心情能够愉悦。
3: 老有所学，有乐有为，老年教育如何守护夕阳美好，打造朝阳产业，
4: 将更多的社会资源转化为我们的老年教育的资源，更多的转化为我们老年人的学习资源。
3: 经济半小时，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银发族里兴起的学习热潮。最近各地老年大学陆续迎来了新学期，您听说了吗？有的热门课程一开放报名，名额瞬间就没了，甚至还有不少银发学霸乐在其中，不愿毕业。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愿意通过学习接收新鲜事物，提升自身技能，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也自然而然会随之提升。当终身学习遇上近3亿的银发一族，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新火花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0: 这个很抢手的，几秒钟就一下子就没了，就报完了。所以我能报到这个班，很幸运，很开心。
1: 顾明达是上海老年大学的一名学员，新学期刚开始，他拼手速抢到了老年大学热门课程的名额。这天是新学期开课的日子，一大早，这群银发学员就相约在上海自然博物馆集结。
2: 是也能看到，这能看出来，我们现在至少
1: 这是上海老年大学与上海自然博物馆联手打造的自然生活万花筒课程。博物馆变为了情境教室，学员们上课也开启了行走模式。
3: 无论是现代还是古生物的一系列的跟生物相关的自然知识，然后他可以从中就会也其实也可以联系到生活实际，从中体会到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跟自然的关联。
2: 可能老年人是一个相对有时间也有一定的这个经济的支撑，而且有比较多的文化需求的这样一个群体，所以我们当时就萌发了这个想法，是不是我们可以针对老年人群体也做一些针对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和课程还有活动。
4: 对，
1: 顾明达告诉记者，上了年纪之后自己最怕的就是赶不上时代节奏，慢慢和社会脱节。来到这里上课，不仅可以和同伴们一起开阔眼界，交流谈心，更重要的是收获了一份可以跟家人朋友分享的经历。
0: 这个参观可以去学习很多以前不知道的知识，然后这种知识然后回去带给我的身辈，教我们身辈们也到自然博物馆来学习。
1: 顾明达说，今年他还在上海老年大学报名了电影赏析、视频剪辑，每门课程一个学期的学费只要两三百元。要不是学校规定每人最多只能报三门，他还想再报一两个班。
0: 我们在家里呢，也坐不住，像我坐不住，我就喜欢上课，是老年大学上课郊游，这是我的兴趣最爱好的地方。
1: 像顾明达这样在老年大学里重拾学习乐趣、结交新友的老人在上海还有很多，吸引老年人的究竟还有哪些新课程新场景呢？
5: 好，欢迎大家在3D 环评教室我们一起学习五系的课程。知道五系呢，它是一个
1: 龙里哥站在教室中央，跟随老师的动作舒展身体，脚下的光点随着他的步伐移动，这是他在家门口上的五系课。
6: 在我的概念中，这种老年大学肯定就是像在普通的教室一样上课的，但是今天到这里特别的让我意外。
1: 三面合围式立体环屏，可实时互动的地面，光影流转间科技感扑面而来，这些曾经只出现在展馆里的设备在这里成为了老年课堂的教具。
5: 因为我们的 3D 环屏教室啊是可以触屏的啊，然后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通过脚下的一些点确保我们的动作是安全的，是有效的。老年学员可以根据脚下的光点来去做到适当幅度的动作啊，使这个动作呢，第一更加全面，第二更加安全。
1: 荣磊介绍，这门课他和两位舞蹈专业的同事准备了整整一年，在课程设计之初他们就把这间环屏教室考虑进去，希望通过科技让学习变得像游戏一样充满乐趣。
7: 我感觉就今天就像童趣一样的那个就感觉的话，就是非常的就是让心情能够愉悦，然后呢跟姐姐们在一起，就是学员在一起啊，本身就是退休在家往往就是很容易脱离社会的，那么现在这样子呢就有一个沟通，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定期的，然后老师又非常专业，所以就非常好。
1: 记者了解到，在上海像这样一门16次课的老年大学课程学费在200元左右，算下来每节课是10几元钱，根据场地条件不同，班级规模从10几人到20几人。

0: 在众多课程中，这类数字化、智能化的课程成为了上海老年群体中抢手的香饽饽。
1: 建好，比如说我打个恐龙。
2: 小薇，小薇，播放两小时以前的。
0: 70多岁的李建成是上海老年大学里出了名的老面孔。十几年前退休后，他就一头扎进了这里。他说自己从小就喜欢音乐，吹拉弹唱样样都想学。今年学校新推出了一门智能弹唱课，他没犹豫就直接报了名。
3: 因为我比较喜欢音乐喜欢唱啊，喜欢弹啊，喜欢吹啊，都喜欢。但是呢，我觉得呢，这个比较简单，至于这个很方便，也便于携带，便于运用，便于学。
4: 节奏的长短。
0: 在这间课堂里，几名第一次摸吉他的老年学员，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一首流行歌曲的弹唱。不出半小时，零基础的学员们逐渐掌握了技巧。代课老师陈浩告诉我们，秘诀就在于他手中的吉他。
4: 这把吉他呢，它是一个无弦的智能吉他，整个的和弦呢是数字化，可以看到这侧面有一些发光的把位，那我按到谁再弹谁，整个和弦就进行，就可以发出好听的声音来。
0: 陈浩是老年大学外聘的一位专业课老师，他还在一家音乐培训机构任职。他们推广的这款无弦智能吉他最初瞄准的是年轻人市场。在上海老年课程展上，他们意外发现银发族对音乐的喜爱丝毫不逊于年轻人。
4: 像我们公司之前是做这种幼儿啊到青少年啊到白领，后来发现这个乐器的介入能够让我们银发群体快速上手，等于说完成了一个教育的全龄化的这样的一个闭环的运作。
0: 看到课程深受老人们欢迎，程浩他们专门对乐器做了适老化改造。比如为了贴合老人手部动作，把按键模组做得更宽，歌单也做了精心调整，加入了老人们熟悉的经典歌曲。陈浩介绍，这样一把适老化智能吉他定价在2000元左右，已经有不少学员体验后下单购买。
5: 那肯定要买呀，要学的话肯定要买，买了那么在家里也可以和小朋友一起玩一玩，我感觉上手应该是比钢琴啊手风琴都快。
0: 一堂课下来，这几位叔叔阿姨已经能在程浩的带领下完整弹唱这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6: 这个就是比较创新的了，这个比较创新啊。但是它传统的东西也很多，那么我们老年人呢节奏比较慢，就是还是也就是按部就班的搞，就是像这个已经很前卫了，就是你这个AI 对吧？哎，这个都很好的。
0: 记者发现，人工智能正在成为老年教育的关键词。在上海老年大学钦州书院校区，学员们可以沉浸式学习操控智能家居，练习移动支付的操作流程，还可以参与 3D 打印体验课，使用各类 AI 软件，在实践中解锁科技的乐趣。老年大学开设的这些课程，打造这些学习场景的初衷究竟是什么呢？
7: 因为老年人群的体量越来越大，而且来老年人的健康水平越来越高，老年人原有的文化基础水平也越来越好，我们通过人工智能，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它都会支撑今天老年人的学习，因此来让老年人尽管去操作，尽管去体验。那么这样一种信息技术的借用，空间的打开，多种人群的互动关系，它其实都是老年教育中它的内涵的构成，让我们的老年人呢不脱离社会。
0: 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城市之一，户籍老年人口占比已超过37%，让老年人通过学习享受时代发展红利，不断释放消费潜能。在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还有哪些新探索、新尝试呢？
7: 上海老龄化水平依然还在不断提高，所以呢，原有的老年教育的体系还是不能满足越来越多老年人的发展需要，因此呢，从量的意义上来，是要应对这种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它的群体的这种数量的提高。
0: 李嘉诚介绍，最近几年，上海一直在努力为老年大学扩容，一张由一所市级总校、47所分校、65个教学点构成的立体化办学网络，逐步向。

0: 程，但依然难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为了扩充学位，开发新课程，眼下上海正在持续推进老年大学倍增计划，
1: 将更多的社会资源转化为我们的老年教育的资源，更多的转化为我们老年人的学习资源。所以呢，我们就想到了与更多的社会力量进行合作。
0: 彭海红告诉记者，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到市里或区里的老年大学上课依然面临着路程远、时间紧、家里还有孙辈要带的现实困难。如何让老年人就近享受到良好的老年教育资源，正是上海老年大学倍增计划要破解的一个难题。
2: 我是看看有些想法，然后我们最后看看今年是怎么样，大家会比较喜欢。
0: 沈祝阳在上海长宁区经营着一家养老服务公司，这天他来到这个综合慰老服务中心进行课程调研，有人想学化妆，还有人想学摄影，甚至是心理学课程。
3: 那像上海还有很多的这个老年大学，比如说有市级的老年大学，有区级的老年大学，
4: 那个我们不去，太远了，
5: 街道里面，
4: 我们基本上就是说街道里面能够满足我们的，我们就不往那里去了。
0: 沈祝阳说，作为一家扎根在社区的养老服务机构，最大的优势是可以把课堂送到家门口，让那些没时间跑远路的老人也能有机会学到新东西。
6: 要去带孩子、带孙子、带孙女，所以他们闲下个时间，就比较少，一天可能也就一两个小时，可以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像这种情况下呢，你说他们有没有一些学习的欲望跟兴趣跟一些想法，其实是有的，只是碍于啊很多个客观性因素，他不能去参加。
0: 沈祝阳说，在社区里做老年教育，重要的不是和市级、区级老年大学比规模，而是要把服务做到老年人的心坎上。老年人的想法很多，但真要落地，场地、设备、师资缺一不可。
6: 我们开展课程也尽可能在这方面去进行了一些区分。那在社区可以开展的还是比较容易去进行一些学习的一些场景。
7: 老紧张啊，好像开真的车一样的。
0: 71岁的王云霞，人生第一次摸方向盘是在农场开拖拉机，没想到退休之后还能有机会赶一赶时髦，玩上赛车模拟器。
7: 我听说是模拟开汽车，模拟开飞机，我很感兴趣，快点报名了。没有看到过，真的就过去在那个游戏厅里面，我看到他们玩过，但是我没有去玩过。
0: 这间智慧体育体验教室，就是上海市老年大学倍增计划项目的一个教学点。每周二、四、六上午向社区居民开放，身体条件允许的老年人都能坐上去开两圈。
8: 我想我们对老人开动脑筋挺有帮助的，对吧？你像我这70周岁的老人，这样的在没有这个条件的话，可能比较更缓慢的，比较容易犯这种迟钝的这种感觉，这个一定要有灵敏度啊。
9: 最大年纪的是80多岁的老人，他几乎不间断的每次都会来。对，在这里我觉得他可能更感受到就是强身健体和学习知识变得更轻松，变得更快乐，对，所以他更愿意来。
0: 老年人们玩赛车是年轻时候没赶上的时髦，这些银发族在家门口这方天地里还能实现哪些年轻时未完成的梦想呢？这不是什么专业剧组，而是一堂教老年人做短剧的课程。镜头前的老人有的是第一次当演员，有的是第一次扛摄像机，还有人是第一次举反光板。
1: 表演这是内心的吐露，就是说比较开心，我们的晚年生活很幸福，所以从内心发出的开心。
0: 黄兰芳今年75岁，她年轻时就喜欢唱歌表演，但那时候没条件，现在退休了，时间有了，机会也有了，要圆自己年轻时的梦。
1: 电视上看到很多短剧啊，什么视频号也有，但是自己就是想参加，能够亲身体会一下，蛮开心的。
0: 王蓉是社区老年大学里教老年创作短剧的老师，他带着学员们建起了剧组，从写剧本到分角色，从

0: 拍摄到剪辑，银发族们在这个小小的剧组里当起了演员，做起了摄像，各司其职，有模有样。
1: 因为老人的年轻时候，可能他们根本就没有这条件去实现它，但是他们现在退休了，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学习这些东西，而且可以学到这些东西，把这些美好的东西展示给很多的朋友看到，更多的朋友能看到，让他们子女让他知道他论长辈有另外一面。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社区做老年教育
2: 课堂，
0: 徐静说，随着时代发展，参加学习的市民需求发生了变化，如何让家门口的课堂也跟上时代的节奏，把更多优质资源引进来，让更多老人愿意走出家门呢？
2: 你比如说他的师资啊，课程建设啊，教育管理啊，能够由这个长宁区社区学院这一块来进行这个扶持和支持，那么有场地啊，管理呀、硬件的建设啊等等，由街道能够进行很好的一个依托和支持。
0: 区间协同的模式，让这种开在老百姓家门口的区级老年大学快速落地。2026年，这里计划新增2000个线下学位。
3: 从促进老年教育体系完善啊和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恰恰是反映就是多方合作的必要性。整个老年大学的运行，包括它的建设经费，不可能全部来自于市财政，但是上海市教委是投入真正的经费来支持这件事情。于是呢，这种政策导向和政府的实质性的支持，它就能够激发起当地政府来至于原有的社区教育、老年教育机构，就它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4: 把这个头啊。
0: 数据显示，全国现有老年大学覆盖率仅6.5%，其中85.36%的县级及以上老年大学集中在城市。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乡村的老年教育又呈现出怎样的新特点呢？距离当地明前场采摘还有不到一周时间，在杭州市西湖区双浦镇这个制茶基地里已经热闹了起来。这里的制茶工坊开设了针对老年群体的制茶培训课，学员都是来自附近的茶农，大家一大早就从四面八方赶来。
5: 那家里这个茶叶呢，就是品质不高，没有专业的技能的这个茶叶品质不高。

0: 它的风味进行一个拆解吧，我觉得要对它比较了解，然后怎么样去搭配才能搭配出更适合年轻人的一个口感。
1: 如今潘红日的团队已经推出了100多款新茶叶产品，收获了一批喜欢茶叶的年轻粉丝。
2: 我喜欢独山云海这款茶是因为它不仅有我们松阳当地香茶的一个香，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松阳地标性建筑独山，我觉得跟茶创意在一起就会比较吸引我们年轻人。
3: 这款茶我觉得它很香，喝起来冰冰凉凉的，还有点回甘，我下次还想过来喝。
1: 潘红日说，他们店的消费群体以年轻人为主，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他的店里专门进行了时尚化的装修和布置。在他看来，新茶饮正在成为年轻人消费的一个新趋势。他想把新茶饮这个买卖干好，也为当地茶产业转型趟出一条新路子。
0: 可以看到大家还是在卖一个毛茶、原叶茶为主吧。那如果说我们在后端就是三产上面做服务业，或者说把它的周边产品延伸出来，那肯定也是能提高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消耗量以及它的一个产品价值吧。
1: 浙江丽水拥有近2000年的产茶历史，是我国重要的绿茶生产和交易基地。记者了解到，除了毛茶生产，当地还深挖茶文化资源，探索打造茶文旅融合的各种新业态。如今丽水共有新式茶饮门店1000余家，茶深加工企业15家，茶叶全产业链产值超过200亿元。从丽水向北300公里，浙江湖州的茶山里，新一季的春茶采摘也已经拉开序幕。
4: 这个明前茶哇，你必须这样一采一拉就上来了啊。
1: 这里是浙江湖州庙山村的一座茶园，62岁的古祥忠正手把手教游客采摘明前茶。
4: 你这样一必须要这样采，看到吧？啊，这是一叶一心清明前最好的那茶叶了，还是头采了。
1: 古祥忠土生土长在庙山村，祖祖辈辈守着这片茶山种茶制茶。几年前，当地在茶园边建起了度假村，他也有了一个新身份——园林主管。春茶采摘时节，这里迎来不少来自上海、南京等地的游客。古祥忠除了打理茶园，还给游客当起了导游和采茶师傅，收入也比之前只忙活自家茶园多了一些。
4: 这里上班了，收了每年都有个多个4-5万了呀，对吧？家里的活嘛还可以带掉。
5: 来，这边走啊。我们今天刚采了茶叶，感觉怎么样啊？
6: 挺好的呀。能不能给我采的茶叶炒一下？
5: 我们待会儿会有一个体验手工炒茶叶的一个过程啊。
7: 我们现在开始。
8: 今天我们的话就是来这边体验了一下，就是炒茶以及采茶的一个环节嘛，就是感觉还是挺有趣的。
1: 浙江湖州是我国重要的茶叶基地，产茶历史悠久，相传茶圣陆羽就是在这里完成了茶经，将茶从解渴之物升华为承载东方哲学的文化符号。记者了解到，当地围绕茶圣、茶经这些茶文化的重要符号做了不少深入挖掘，
9: 与我们文化的一个融合，那不仅是带动了我们酒店的这个二销，从另一方面也是宣传了这个茶文化。同比去年，我们酒店的这个客流量增长了约29%左右。
1: 这里是位于湖州西塞山深处的陆羽古道，相传这里就是茶圣陆羽巡茶问水走过的山路。如今，这条沉淀了1000年茶香、见证茶圣足迹的古道，已成为长三角地区的热门户外徒步线路。这天，来自上海的赵志成自驾来到陆羽古道，带着一家人一起来徒步。
8: 这边离上海还挺近的嘛，我们自驾过来大概2个多小时，这边风景也不错。如果看到合适的茶馆就喝杯茶，看到合适的咖啡店就喝杯咖啡嘛。
10: 西方果蛋糕的，
11: 好的，那等下来。
1: 曾经沉寂多年的陆羽古道热闹了，也让周边的消费新业态逐渐多了起来。来自四川的张静之前一直和丈夫陈磊在湖州做童装生意，5年前他们来到了庙溪镇，把陆羽古道旁的一座驿站改造成了咖啡馆。
12: 陆羽的茶经也是在这里写，所以我干脆因地制宜吧，根据这个地方的

0: 一些特色去做文旅相关的东西的，把那个之前的驿站就改造成一个咖啡吧，然后下面呢这个水坝下面这块平地呢做了一些场景。
1: 这里曾是一块空地，陈雷把它打造成了露营基地，随着游客量的激增，他们的收入也水涨船高。张静算过一笔账，搭乘茶旅融合列车每年的营业额达到了40-50万元，
2: 有组织的游客也多了很多，营业额自然就是往上升了。
1: 游客们白天走古道访茶山，晚上又会有什么奇妙的体验呢？夜幕降临，湖州祝山庙景天下茶经景区，一场沉浸式互动夜游体验正式上演。
3: 这茶都没有上，我们都喝你的茶。
4: 啊？
3: 不是不是，我们都看你写的茶经。
1: 这里的工作人员介绍，这个演出集声光电等现代光影与实景剧情于一体，再现了陆鱼编纂茶经过程中的传奇故事。开发的初衷就是把静态的茶文化演变成一场流动的视听盛宴，
5: 通过科技加光影加文化的手段，让原本只能停留2个小时的景区把游客留到了5到6个小时。那既然游客留到了晚上，自然而然的周边的文创消费、夜茶这些经济也起来了。
1: 如今在浙江湖州庙西镇，一片小小的茶叶通过茶旅融合的催化，已经生发出一条涵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产业链。2025年，庙西镜接待游客达1020万人次，过夜游客同比增长22.7%。
6: 现在我们茶园的智慧设备呢，可以就是24小时呢监测我们的环境、土壤，还有
1: 海外订单。
7: 因为我们这一单是近期的团期已经预定好的了，所以您看那边能不能给我们加急处理一下？
8: 好，没问题。
1: 毛露露是信阳当地一家茶企的外贸经理，她正忙着新一批茶叶的出口。毛露露他们公司主要从事茶叶外贸生意，产品远销尼日利亚、摩洛哥、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今年他们公司的出口订单又增加不少，然而几年前他们曾因没有足够的合规原料而无法完成客户订单。
7: 之前是因为它的茶园比较分散，我们需要一家一家的去谈，然后品质也参差不齐。那如果说原料不到位的话，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我就没有办法去把这个单子给他很好的完成。
1: 毛露露告诉记者，之前信阳的出口备案茶园只有1.4万多亩，能拿到的本地合规原料还不到订单的一半。去年给摩洛哥客户发货时，就因原料拼配后口感不一致，导致返工检测筛选，不仅花了大笔成本，还耽误了10几天的交货期。背靠产茶基地，手握海外渠道，但能够满足出海标准的茶叶却是一茶难求。毛露露面临的难题曾经是信阳所有出口茶企的共同痛点，零散茶园监管难、备案资质不全、品控标准不统一，让茶叶出海受到极大制约。外贸企业遇到难处该从哪里破题呢？当地海关出手，主动为企业疏解这个难题。
9: 我们打造了这个信阳出口茶叶大基地，出口茶园的备案面积由原来的1.4万亩扩大到现在的整个赤河区的所有的茶园全部备案进去，就是现在的63.5万亩，备案面积比原来扩大了45倍。
1: 张秋华是当地海关的工作人员，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城市更新15五规划刚刚通过，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老旧小区如何改造？文化遗址、工业厂房如何以旧换新？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刘文脉，火厂房暖民心，旧空间新烟火，城市更新让老城迸发新活力。敬请关注消费主张2026城市更新观察南京。

0: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城市更新政策密集出台，一场重塑中国城市面貌的深刻变革正加速推进。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城市更新概念。2024年，中央财政创新支持方式启动城市更新示范工作。2025年，国家下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将战略能级进一步提升。2026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重心转向城市更新与新模式探索。2026年5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老旧小区约11.5万个。至此，城市更新已完成从地方探索到国家战略，从单一改造到系统工程的跃升。截至目前，我国各大城市的城市更新项目进展怎样？创造出哪些消费新场景？市民对于城市更新项目满意吗？消费主张记者前往首批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南京展开调查。在南京市雨花台区的半空之上，藏着一条隐秘连间长廊，闲暇有人携孩童闲游，日常更是成了街坊邻里便捷穿行的空中捷径。
1: 大家现在看，我们走在一个长长的桥上，但其实它是雨花台区一个非常特别的公园。
2: 没错，它是江苏省的首座高线公园，名字叫雨花数据线公园。它的全线呢是8公里长，它环线部分呢是6.5公里，分为4个部分。以前这边呢是街坊绿地，然后我们利用街坊绿地进行一个复合型的空间再利用，然后打造了这样的一个数据线公园。
0: 站在高空廊道，放眼望去，脚下数字大道横贯东西，交通路网畅达全城。区域内从幼儿园到高中，从医院到商圈，一应俱全。而这条8公里的空中步道，像穿珠子一样把这些配套串成一条。

0: 条线，宜居宜业的城市先界面逐步成型。但你可能想不到，这条风景线的起点曾经竟是一片杂草丛生的废弃山地，这片山地如今也成为了另一个公园——雨花城市公园。
1: 在我们更新之前呢，它实际上是杂草丛生，渣土堆积的一个情况。那我们通过生态的这个更新和修复，打造了全场景的绿意盎然的生态公园。
2: 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这边露营啊。
1: 没错没错，是的，这个公园非常人气非常旺，给周边的居民呢，它提供了一个休闲和娱乐的一个场所。科技赋能也是它的一个比较大的特色。这个是我们城市公园里面的智慧导览屏，可以通过这个屏幕呢，可以随时切换和点击，比如卫生间、停车场，还有重要的节点驿站，
2: 很方便。
1: 是的，
0: 智慧公园听起来很酷，但对附近居民来说，最实在的变化是家门口终于有地方遛娃了。
3: 因为我们家就住在这个附近，这个地方原来是一片荒地嘛，这种游玩的地方、可以运动的地方比较少，然后现在这个开到一个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有小朋友的家庭来讲，就非常的合适。
0: 从空中步道下来，在距离公园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占地160亩的老建筑群，这里曾是南京铁心桥国家粮食储备库。40多年前，它稳稳拖住半座城的口粮，如今它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喂养这座城市。
2: 我们现在看到头顶上有个闪亮的灯球，咱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好像80年代的歌舞厅啊。
4: 是的，是的，它其实也是像四轮的旱冰轮滑城，随着产粮期外移，那么运输成本增加，所以这个地方储存粮食的功能就逐渐减少了。在新的发展情况下面，这个房子不能空置，怎么发挥作用？原来装的是物质粮食，现在我们希望里面装一点精神粮食。
2: 布置也特别的用心，比如说布置了非常多海报，还有咱们的这个霓虹灯。为什么还缺了一块呢？
4: 这个我们这个希望这个灯也还原一部分历史，那么这个我们也是刻意的让它留少了一小块，见证了时间的一个痕迹。它其实把这种物质的东西跟时间来展示出来。粮仓里面有很多种建筑的形态，包括反苏式仓、楼式仓、多联仓和高大平方仓。粮仓占地面积160亩，目前的建筑面积大概在6万多方。这个就是多联仓。多联仓它的这个跨度比较大，然后住房少，所以呢层高一高，所以它特别适合做运动。这些新的运动形态让老粮仓焕发了新的活力，这也是我们新时代城市更新背景下粮仓的新的使命。
0: 如果说雨花台区的更新是在城市边缘勾勒未来的轮廓，那么南京的更新故事更藏在老城区的时光机里。走进南京南湖记忆街区，仿佛瞬间开启了时光滤镜，让人恍惚间以为误入了上世纪80年代的片场。但这满眼的怀旧景致绝非冰冷的影视布景，而是南京人触手可及真实鲜活的生活现场。今年81岁的退休会计张龙英已经在这里生活了40多年。
5: 40年前呢，是1986年，我呢住在是朝宁宫戚家湾，单位分房子分到这个南湖来的。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呢，过去就是一片菜园，哎呀，那草地那一朵的水泥路呢很少，哎呀，一下去以来，能有2、3天，他都不带干，都要赚个交钱啊，或者还利息钱。
0: 时光流转，当年的泥泞菜地早已蜕变为如今整齐的街巷。环境变了，但张龙英住了几十年的习惯没变。这不，今天他又熟门熟路的来光顾最爱的老字号，准备斩着鸭子解解馋。
6: 是吧？哎，还有什么？
5: 这个
6: 鸭
5: 子，鸭子，鸭子好吃。
6: 吃鸭子吧？
5: 要吃鸭子。
0: 斩完鸭子，张大妈一路拉着我们回家，非要我们看看各处便民暖心的细节改造。
5: 这个都是后的南湖一中第三级工程搞过之后搬来的，全是原来的老店，从这块下去方便。他们我婆给岁数大的人哎，有的有坐轮椅啊，哎，他都是直接坐来买鸭子。你看呢？这个呢？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是老早向刘奋同志学习，一直都激励我们在实践就是。

0: 是今天小李就是在命，我本来说就有几个表姨，
1: 就在这儿住习惯了，
0: 住习惯了来就在这里头，走了过进去没得几步就到了。
2: 南湖记忆城市更新项目的第三期工程去年刚刚完成，重点盘活了闲置多年的原南湖一中校区，将这里打造出了新商业。
3: 这个店原来是我的学校这个位置，然后我又是南湖人，我又在南湖出生，所以我在想这边开了之后，我就想在这儿弄一个鸭子店。
4: 因为是解放前我孩子的太爷爷就在水师门桥头开鸭行的啊，所以我们家是传承下来
3: 回头客的，对，我们家回头客大概在60%的样子到70%，其实主要还是街坊邻居。
2: 而在鸭子店隔壁，一批漂亮饭餐厅正让年轻人从早排到晚。
5: 我们都是工作和生活都在这附近嘛，然后这个街的话以前就是烟火气比较浓，都是一些老店，没有现在这样漂亮的店铺。
6: 对，就去年开始这里开了很多新的漂亮店，然后吃的喝的都有，我们朋友平时聚会的时候也会考虑来这里。
5: 对，所以趁着今天休息，我们也是来这里体验一下这家漂亮店，他们的价格呢也比较实惠。
7: 我们之所以在这开店呢，是因为这条街道翻新过以后还和我们品牌蛮符合的，然后年轻群体也会越来越多，日销售额最高的一天呢也是连着排队翻了10轮。
2: 这种深受年轻人追捧的商业活力，其实正源于街区改造团队对整个街区文化内核的精准提炼与系统性设计。
8: 左边是一个大电视，右边是一个咱们原来的老式录音机。
9: 是的，
8: 这是什么设计想法呢？
9: 因为80年代和90年代的人对这些影视作品和音乐作品的这个精神文明的追求是极度高涨的，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墙里面做了一个表达，所以这个墙的名字叫做时代影音墙，完全符合当时的这种文化。
8: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面非常特别的墙面前面啊，我发现这里面的装置都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饼干桶，当时是把这个真的饼干桶放进墙里的设计，是吧？
9: 是的，是一种童年的回忆吧。在小时候，在物质比较紧缺的这个年代，饼干其实对于那个年代来说是比较
8: 稀缺的
9: 稀缺的物质，对对对，这个来说，所以把这个文化记忆呢，就是从这个墙面上去表达了，还是这么一个概念。我们这个街区的所有的设计有一个逻辑性，它主要的是对80年代、90年代的这个文化的一个输出，所以我们在设计上呢，都做了比较系统性的考虑。
2: 让80年代记忆变成了可触摸的文化场景，这样的创新改造也吸引了不少游客远道而来打卡。
10: 我是从广东来的，然后从那个网上知道了这个南湖这个地方，然后过来拍的话觉得很复古。我小时候那边的话是没有这些东西的，然后在网络上看到，然后过来就觉得也是觉得很新奇啦。
2: 这种能穿越时空的复古感，不仅仅源于设计师的巧思，更离不开老街坊们的亲情助力。
11: 市民对我们这个项目呢，也有很大的热情，也捐了很多家里面的家私。就像这个就是当时市民捐赠的大哥大，在80几年的时候，这个就卖将近1万块钱。
8: 这个是不常见。
11: 对，万元户家的标配。还有当时用的 PP 漆。
8: 我觉得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看都没有看过啊。
11: 所以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项目开街之后，很多孙子辈的这些年轻人会跑到我们项目来了解他爷爷辈的生活，这也是我们一开始没想到的，后来效果非常好。
12: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空间其实是原来老的南湖一中，它2018年空置之后呢，我们在做南湖记忆三期的时候，我们就利用了它的第一栋的科技楼的1、2层做了我们南湖记忆的这个载体。像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们科技楼的操场的一部分。
2: 如果说南湖留住的是80年代的市井烟火，那么一路向北，颐和路则将时光的指针拨回到了更久远的民国岁月。作为万国建筑博物馆，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藏着耐人寻味的老故事。50多年没搬家的退休教师张燕是这条街最忠实的守护者，而让他愿意留下来的是那种换新了但老味道没变的微妙平衡。
13: 1973年，我12岁那年在南阳路小学，然后就一直到现在，那些老

0: 洋房，就是在没有拆迁之前吧，他每一栋房里面都是住的好几户人家挤在一块儿，然后我们同学啊什么的他们都在里面。出新以后这些小洋房就是以前的味道也没改变，但是呢外面就是改观了很多
1: 啊，
0: 所以还保留了以前这个民国的这个风味。前十条这个巷子很小的，然后后来出新以后吧，这边现在成了一个网红的打卡景点。
2: 我看这个老有人来这儿拍照。
0: 是的，
2: 您觉得会对您的生活造成一些影响吗？
0: 就是挺热闹的吧，给我们这边增加了一种青春的活力感觉，挺好的。
2: 是要把人放在这个右下角哈。
3: 是的。然后这个公司今天尽量提及，就会把他腿拉得很长。
4: 右下角腿拉长，这是西桥的拍照密码。除了青春活力机位好，让张燕最惬意的是出门走上五分钟就能喝上一杯老洋房的咖啡，享受闲暇时光。
0: 消费层次基本上我们都可以接受，没事的时候节假日都喜欢到这里来坐坐逛逛。
4: 百年老建筑在腾退修缮后，不仅留住了历史风貌，更通过引入新业态真正活了起来。小而美的特色小店如今在街区里随处可见。
5: 然后像我们这些都是比较有南京本地特色的。然后像这个杯子是用我们南京的梧桐树的木灰和南京当地的陶土去配的纯草木灰釉的。
2: 那请问这个
5: 这款带把手的是530，就是我们搬到这块之后，其实整体的这种生意还是有所提升的，因为包括这个环境啊各方面的环境还是比原来我们那个店铺的感觉会更好一些，然后也会有不断的有一些新客源，收入如果跟原来比的话，可能涨个10%-20%左右吧。
4: 当然。街区的更新并非一味的商业堆砌，更在于对建筑肌理的极致尊重。推开老洋房厚重的木门，每一处看似局促的细节背后，其实都藏着对历史的严谨恪守。
6: 您知道这个楼梯为什么这么窄吗？
7: 为什么呀？
6: 当年1936年的时候，全国人民平均身高只有1.58米，所以这个楼梯就
7: 只能这么窄，
6: 就是只能这么窄，符合当时人的身高、体重、肥胖。
7: 所以我们只能软装。
6: 对，真是文保建筑，你是不能动它的，你只能是维修，你不能去拆除，你不能改造。
4: 既然建筑必须严格恪守历史的原貌，经营者便将巧思全部倾注于餐厅的每一道菜品创新与细节陈设之中。
6: 比如讲这个狮子头
7: 啊，这个狮子头比别家的狮子头好像要大一号。
6: 对，差不多1斤肉，1斤的狮子头，冬天和夏天应该是1年4季，它里头的这个配料都不一样。
7: 是吗？
6: 就肥瘦比例也不一样。
7: 哦，
6: 比如讲冬天它就吃的要相对来说肥一点，夏天要瘦一点。现在人养生嘛，要吃蔬菜色拉嘛。色拉这边我们就出品的形式发生一些变化。
7: 就是拍照比较好看。
6: 对，这个是雨花芥末虾球，就是用雨花茶萃取它的茶叶进入这个虾球的里面，外面裹上芥末酱做了一个改良。
7: 那为什么把它做成鸟巢的形式？
6: 我觉得这个容器也符合这边的这个绿化，南京这个绿化本身就是一个绿化城市，这个走生态上面符合这边的一个气质。这个龙虾是用这个花雕酒萃取全母虾。
7: 我发现您对这个菜的颜值要求很高，就像咱们这栋建筑一样，您的每一处布置都也非常用心。
6: 我自己收藏的这个字画呀，自己喜欢的工艺品啊，我就往这边来堆砌。民国时期的两个主要色彩，一个是那种叫猪肝红，一种是这种绿，我觉得这种绿这个更洋气，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4: 要让这份新味道在百年老宅里长久留存，光有情怀远远不够，更离不开背后严谨的建筑科学。在街区负责人看来，颐和路的更新其实是一场关于四级空间的精密手术。
1: 我们现在所在的片区呢是颐和路丽水化街区第十一片区，这个房子原来是一座厨房。
7: 怎么现在感觉像一个亭子一样的？
1: 我们为了满足这个街区的消防需要，把这个厨房呢原来的这个门洞扩大了，目前主要是作为一些艺术策展在这边举办。现在看到的这栋楼呢是建于上个世纪30年代，它当时主要的功能是住宅。这个窗户呢当年它是用单玻，它是不隔热的，现在我们用的呢是中空镂翼玻璃。
7: 看到这个牌楼特别的不一样，上面是一个尖尖的三角形。
1: 没错，这个牌楼也是我们街区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中西合璧的一座牌楼。发现它的时候，外立面啊有些被一些水泥砂浆已经给封住了。我们是一点一点的拨出来的。这栋建筑的前身呢是一座污水处理厂，之前是被埋在地下了。后来我们把它发掘出来以后呢，对这个污水处理池进行了全面的清理。
7: 那现在我们就是专门把它做成了一个透明玻璃的状态，让往来的游客可能到这儿以后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我们都做了哪些。
1: 是的，我们颐和路丽水文化街区啊，它的空间分四级。当初规划设计的时候就是街巷到围墙，围墙后面我们的花园，再到我们的这个院落里面的主楼，都基本上比较完整的保留保护下来。
7: 这个围墙虽然有裂缝，但是它是原来就是这个围墙。
1: 对，这围墙将近100年了。
4: 这种修旧如旧的耐心是颐和路更新的底色，但城市更新不只是在老街巷里做文物修复，它更要回答一个现实问题：当下的人怎么住、怎么行、怎么过日子？家住南京建业区江南民福小区的老居民郭荣九，最近就总爱找房产中介来家里看房，想知道自己家的老房子价格到底怎么样。
8: 在这边这一块上班的人也是非常多的，价格合适的话还是比较好租的。
9: 哦，是吧？大概多少钱？
8: 因为小区里面目前租的价格的话在4000上下，看一下实地的房子。
9: 那可以。这个我们电梯刚刚更新，你看
8: 它是很好的。它能够给我们这房子加分啊。
4: 郭荣九特别强调的这部新电梯曾是他们邻居间多年的一个大烦恼，因为年久失修还把它困在里面过。但是随着国家超长期国债政策落地，2025年南京市首个电梯更新示范项目落在了他们小区，老旧电梯顺利换新。
9: 本来讲说补贴我们自己出不起，结果说一逼，这个钱一逼，我说全部给我们干一个新的。哎呀，我们大家高兴死了，很快这个去年就修好了。
4: 城市更新项目不仅让老城区焕发了新活力，也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8: 微更新改造之后，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老城区环境变好了，居民居住的环境品质也变高了。加上我们这边这一块的地铁开通，还有双创园啊，各种招商引资，这各方面的因素影响，就导致了就是我们这边这一块的房价对比其他地方可能会相对而言会稳定一些。
4: 不止老楼盘能保价，越来越完善的配套让想换新房的老居民李先生也不想离开这个片区。
10: 我们在河西这个地方已经生活了10几年，快20年了。因为这个附近呢，又靠近学校、地铁口，而且呢，生活的也比较习惯。然后呢，就打算在这个附近再看一看，几个楼盘，看了一两个，现在心里面也大概有一个数。然后这边呢，又有个楼盘，一会儿我还想再去看一看去。
4: 近年来，随着城市更新的不断推进，南京建业区的河西中部不仅涌现出了第四代住宅，周边的商业配套也迎来了全新的活力。
11: 我们项目的话，作为南京首批的四代住宅，所以说我们每户都有空中花园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南侧三栋楼我们是纯打造了一个190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周边的一些配套资源相对来讲已经非常完善了，特别是打造了一个网红的双创园，比如说市集呀、餐饮啊、咖啡店呢、也是弥补了咱们周边这种消费的一个空白。
10: 如果步行的话，要走多久才能到你说的那个商圈呢？
11: 其实咱们直线距离就100米，走路过去也就在3分钟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
4: 房产中介和置业顾问共同提到的双创园，前身其实是南京第二机床厂的老厂房，如今这里通过巧妙的微改造，成为了兼具实用与美学价值的亮点项目。
12: 这个就是我们打造的网红景观塔，因为按照消防规范要求呢，必须要是设置这么一个消防水塔，但是呢，我们并没有简单的去处理它，而是把它结合这个设计做成了一个便于周边的居民呢拍照打卡休闲的一个公共中心广场。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引进的一个艺术空间，它目前正在做艺术画展。最初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出厂厂

0: 的机床的生产车间，我们还保留着原来厂房的这个排风的这个细窗。我们整个项目的设计理念呢，就是完整的保留了这个工业的原始风貌，修旧如旧，然后把它打造成一个集文化、艺术、科技、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性项目。那么目前来说呢，我们一共引进了22家办公企业和12家商业配套。
1: 为了不给周边的居民带来麻烦，园区与每一家商户签订了文明公约，定期检查商户的外立面灯光、排烟、防火等一系列设施，同时给周边的居民就餐的优惠，包括用工也要优先选择周边居民。
2: 我就是本地的南京人，我从小就在这长大，我就住在对面。我以前工作的地方在10公里以外，然后呢，现在这个双创园它改造完以后，这边改造了环境也比较不错，在这也找了一份工作，它这边给我们居民还是比较有优惠待遇的，然后在这边工作以后，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
1: 从雨花台的空中步道到南湖的饼干盒子墙，从颐和路的百年牌楼、河西中部的新电梯，南京的城市更新从来不是简单的拆旧建新，它更新的是城市的肌理，留住的是城市的记忆，温暖的是百姓的日子。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背后是一座城市的系统支撑。
3: 南京市呢，从2021年入选全国城市更新试点城市之后啊，一直在努力打造我们南京市的城市更新的4梁8柱，一是构建更有力的组织体系，二是有力的政策支撑体系，第三个方面呢，构建更有力的规划实施体系，第四个方面呢，是建立更有力的人才支撑体系。南京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努力打造有温度的城市更新品牌，让我们的城市更加宜居、更加美丽、更具活力，不但为我们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能。

老城迸发新活力，推窗见绿，下楼入园，老城不老，烟火长新，整合空间资源，商住深度融合，一起走进烟火里的幸福成都。消费主张特别报道，2026城市更新观察，成都。

0: 大约800米的街巷，但如今已成为代表成都生活方式的文化中心与生活中心之一，更是成都的一张城市鲜明片。然而，就在20多年前，这里还和成都其他老旧小区一样面临脏乱差的问题。
1: 2001年的时候，这条街就比较乱，就是比较窄，然后还有很多电线啊那些。人员居住的市民年纪比较大，基础设施比较老旧，然后添上的这些通讯线缆啊、光纤啊、各种的水管啊、气管啊暴露在外面，整个城市形象显得比较老旧。玉林东路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
0: 曾是典型的老旧居民区，因建筑外观灰暗，管线杂乱无章，道路
2: 本地的游客或者是国际游客都比较多了，然后呢，生意也比以前要好一些了。
0: 有越来越多像刘大树一样怀揣着梦想的人来到玉林片区创业，甚至将自己的小店扎根在玉林的街巷深处。
3: 因为玉林全部都是这种老房子社区，然后给了我们一些空间，让我们可以利用一楼的房子，然后做一些小小的经营，然后去营造一些有意思的氛围，然后当然是属于一个社区跟商家共创的这种感觉。老的居民然后还会给过路的游客说，哎，来这儿喝茶，这家好喝，大家就形成了一种就是比较好的这种社区的这种关系。
0: 3年前，李娟和爱人在玉林北路社区的街巷里开了这家绿植店，吸引着许多偏爱漫步老街、愿意静心探寻烟火街巷的人。
3: 喜欢这个空间的人，他都想要停留下来，然后去深度的去感受一种比较惬意的氛围，所以他们一般都会点一杯茶，然后平时的话就是本地人跟游客都有。然后我们也接待过因为最近我们就是国家开放了对外的免签一个月嘛，所以就有很多外国的游客。因为我们整个店的风格它是比较偏自然式中式传统的，所以他们对这种就是坐在这里喝一杯茶，然后感受一下成都的文化或者是中国的文化，他们很感兴趣。
0: 如今漫步在玉林街头，创意墙绘错落点缀，各色繁花沿街盛放。老街道既保留了原来的烟火气，又多了很多新鲜活力。
4: 我走到这条街，我就觉得特别浪漫，特别那个地方爱转角，就让我想起来转角遇到爱。然后这条街它的那个插画和花，你看上面一年四季都有花，然后三角梅，然后凌霄花都特别浪漫。而且这边我们也有咖啡店，现在我们家从这儿出来，我也不需要走远，直接在咖啡店可以坐一坐，喝喝下午茶，特别惬意。
0: 这里不仅为商户打造了全新创业经营场景，更构筑起15分钟便民生活圈。
4: 有一个环线，起点站在这个地方，终点站也在这个地方。它出去从这条街下去走二环，然后从一环绕回来，就绕一个环线，然后社区居民坐都是免费的。
0: 休闲小坐、社交相聚、消费体验等多元需求都能在社区里得到满足。来到这里的游客表示，希望像成都人在玉林那样生活。
5: 我们社区虽然是建于80-90年的一个老社区，但是通过更新吸引了年轻人到这里来创业生活。那他们的这种活力，他们对生活的这种创造的这种状态，也来影响我们的一些老居民、老年人和我们这一个青年人，他很好的融合。所以说玉林它既有积淀传统的这种方式，又有这种很有活力和新潮的这种生活方式。
0: 漫步在武侯区长寿院的小路上，只见绿树成荫，社区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和老人们下棋时的闲聊声交织在一起。看到今日的景象，谁能想到这里曾是一个设施陈旧、环境杂乱、公共空间不足的老旧小区。来听听居民如何评价曾经的大杂院。
6: 乱，很乱。还有一个呢，就居民哈，就在的活动场地也比较小狭窄，就是这么一个爸爸，对大家都在那儿集中到一下就打架，存在啥子打架的情况呢？你要活动这个区域，我要活动那区，互相干扰。
7: 路灯啊，临时有树枝，树压太高了，就把那个路灯遮住了，就不亮堂，就晚上。

0: 就也比较黑。
1: 要积水是最不满意的地方，汽车的排烟罩都给人家冲掉了，我们都给人家捡到过，就有那么大的雨。
2: 社区和相关部门从安全设施方面入手，包括消防、排水、安防等硬件设施的改造，解决内涝则通过城市更新改造地下管网约1000多米，基本上消除了内涝的隐患。
3: 然后我们在这个长水园那个10条街上，然后安装了近40盏那个路灯。庭院呢，每个小区，然后我们也增加了近100多套那个庭院灯，至少然后从小区大门，然后回到这个，通过这几条街回到我们小区里面，至少然后都是有路灯的。
2: 吕公武和爱人于2004年搬至长寿院居住，20多年来，社区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夫妇是最好的见证人，所以他们也是感触最深的居民之一。
4: 我们的这个人行道比较宽了，走路随便走，这里面也有些椅子，人们在这儿聊天休闲，还有个运动器材，这都是后来增加的，先头都没有。
0: 过路或者说我们家的客人来了就说啊，你们小区这么漂亮啊，啊，都觉得好惊奇啊。我说你看我们小区好舒服。
2: 社区原本闲着的空地变成了居民实践绿色低碳的都市农耕活动场，今天不少阿姨们就来这里学习制作酵素。
5: 这边呢，我们把我们新收集回来的一些就是有损坏的一些水果啊，就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酵素桶里面，然后制作成酵素，然后现在分装出来，下一次搞活动的时候我们就分发给我们的居民，稀释以后种花，还可以稀释以后洗澡都可以使用。我们除了在这做环保酵素以外，我们还可以来做体验都市的一个农耕，就是我们可以在这种菜，种了菜我还可以带回去，还可以送给我们社区的孤寡老人、空巢老人送给他们。
2: 依托酵素种养等近10个低碳应用场景，长寿院社区成功获评2025年全国绿色低碳典型案例。琳琅满目读书香，不逛公园逛殿堂。位于成都市中心少城片区的祠堂街是承载成都百年变迁的活化石，上世纪30-40年代这里汇聚了全城70%的书店、报社和编辑部，是见证中国西南地区艺术历史与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如今走在祠堂街上，抬眼是遮天蔽日的百年梧桐，转头是人民公园的碧绿湖水，画廊里刚看完画展，拐进巷口就能品尝到地道小吃。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条几乎被人遗忘的老街区。欧娟国的家就在祠堂街对面，2023年祠堂街更新改造完成，像欧娟国这样的老住户第一次感受到了它的变化。
6: 这个地方打造以后啊，和人民公园相连接，大家参观的地方啊多了一个旅游景点。这个地方你看打造以后啊，它环境特别优美，这个来的说消费啊，与吃住玩娱乐都一起，过去就没得什么人来，现在来的人特别多。
2: 祠堂街的改造不是把老建筑当作只能看的文物标本，而是让他们重新活了起来，每栋老楼里都有了新的故事。
7: 在祠堂街的这个更新过程中呢，其实我们采用了一种菊瓷金扇的理念。那菊瓷金扇呢，其实就是一种尊重器物，去凸显新旧对比美的艺术。这个呢，就是应该我们最有名的一个新华日报驻成都办事处的旧址了，它是市级文保建筑。那这个建筑呢，其实它所在就叫祠堂街38号，其实它见证了新华日报在成都从1938年到1947年的一个风雨岁月。在过去呢，它是传播进步思想的一个重要阵地，而现在呢，是我们多元文化的一个活动空间。在这里呢，我们举办过香港的非遗展， 那现在每个月呢，我们会举办成都非遗的主题展，在六月份呢，就会是我们川剧的数字成果展。我们不想把它像展陈一样封存起来去静态的，而是让它在当代生活当中活下去。所以呢，我们会选择合适的业态、合适的功能，与这个建筑的气质、与它的这个布局去匹配和吻合。
2: 抬头是清末民初的木构，低头是20世纪末的混凝土，一侧是市级文保单位，另一侧是新近开张的潮流店铺。建筑时间跨度逾百年，却奇迹般的共处一像，让老与新在同一幅画里面完成对话。您瞧，这里就有一处从现实世界穿越到虚拟世界的奇妙空间。
8: 这是我们一个 VR 眼镜，那他即将在这里就是穿越到太极熊猫的世界，看到很多的文化，比如九寨沟的文化、青城山的文化。我们这个项目是讲川蜀文化的，未来我们就是想把这种形式表现出来，把祠堂街的文化也做出来。
2: 在这里，从时尚的户外服饰到精致的小众香薰，一个个年轻时尚的业态为街区增加了活力。
9: 那其实我们的少城街道有一句话叫做无少城不成都，少城其实作为成都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位置，那祠堂街更是承载了非常厚重的记忆。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也就选择了少城片区，以及包括我们这个周围附近的老成都的样子。您看到地下的银杏的雕刻，那在成都就是选择了银杏，因为银杏是成都的市树。那我们也用了非常多的银杏的叶脊，以及包括四川的非遗的工艺体现在我们的内部装修设计里面。现在我们的入住率还是非常的好，然后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包括周末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比较满的一个状态。
2: 走在300多年历史的祠堂街上，新的故事正在这些老院子里天天发生，这大概就是城市更新最好的样子，老城不老，烟火成新。在成都有一个城市新地标白墙公园，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可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另外一番景象。
1: 这个小街上中间全是那个土包包，
10: 它那个路啊，走起踩起起来踩着顶孩子就掉了，咋个呢？黄泥巴粘到了。
2: 闲置的地方该怎么利用，怎么盘活，这里的更新方案会有什么创新之处呢？
11: 我们当时由盐沙河进行了一个走访，包括周边的一些稍微老一点小区，包括新建的那些小区人群的构成、入住率，我们都做了一个调研。然后发现这条路上最核心一个点叫做它有两个幼儿园一个小学，在这条必经之路上真的什么都没得，连一个小卖部都没得。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帮它营造一个在生活当中就是15分钟多达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
2: 2023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成都举行，这也让城市建设者们找到了更多灵感。
11: 因为我觉得大运会之后，大家对全民健身的这个想法会更加的深入。我也希望把这个生活方式带给周边的居民。现在我们这儿已经有了咖啡，有了盖碗茶，还有一些运动健身、瑜伽。那我们希望把这样的生活状态带给周边的居民。
2: 现在白墙公园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体育和商业开放空间。
11: 我觉得城市更新其实就是除了对空间的改造以外，我们要带来更新的内容。这个新不仅在于创新，而是在于我们用一些活力、一些更年轻的心态和生活方式，给周边的居民带来更多的无限的可能，以及提升他们的幸福感。
2: 在城市地图上还有这样一些区域，它们是一些废弃的老厂房、老厂区，看着似乎都没什么用了，全拆了又挺可惜。这样的区域又该如何进行更新呢？

0: 成都地铁十七号线上有个网红车站机车厂站，这个地铁站坐落于铁道部成都机车车辆厂原址，这里见证了中国铁路的时代变迁。
1: 我也是在网上看了别人的视频，然后专门过来打卡的。然后这边站内呢，就是日月之行和这个时空隧道设计特别震撼，然后也能看到就是老火车到咱们的高铁的一个发展，就很惊喜，感觉像看了一部铁路建设的电影一样。
2: 我是这个厂的一个退休职工啊，我1902年到这个厂来的，2002年退休的。我参与过正畸机车检修、内燃机车检修、电力机车检修，看到这些画面，就像在翻我家的老照片一样。我们国家发展的特别的快，从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到现在高铁列车，你说快不快吧？
1: 啊，
2: 现在地铁也发展的非常的快啊，整个的地铁交通四通八达啊，出行非常方便啊，这个整个的地铁站的建设也是相当的美丽，相当的壮观，相当的宏伟。
0: 从机车厂站地口一出来，就能够直接到达曾经的机车车辆厂的厂房了。原成都机车车辆厂随着城市发展需要，厂区于2017年整体搬迁到成都市新都区。近年来，当地对这里进行了修旧如旧的保护性改造，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大跨度钢架和原始结构，同时植入了文创艺术、潮牌零售、主题餐厅以及运动、电竞、音乐和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成为一个集工业记忆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大家既能触摸到老厂房的肌理，也能吃饭、逛街、拍大片。
3: 以前这边破破烂烂的，因为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然后后面厂搬走了，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然后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店什么的，反正就人比较多嘛，然后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什么的。然后因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就来的人就更多了，因为出行就更方便。
0: 地铁连接城市更新，也连接便民生活。在机车厂站，老厂房活了过来，市民多了个打卡地，出行更方便了，历史也留了下来。一条轨道两头受益，既有烟火气，也有新活力。一大早，成都的车阿姨就喊上邻居一起下楼健身。随着城市更新改造的推进，下楼就是两个新修建的公园，让这里的居民过上了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悠闲生活。
4: 哎，我们早上、晚上随时可以来练，很好的哦。我们市民也很高兴有这个公园，有地方玩了，是不是？有地方转了。
5: 现在发展好了，在这耍的人家嘛，这打打篮球的啊，打乒乓球的啊，我们俩太家很多人在这转。
0: 蒙柏公园是以慢生活休闲公园街区为主导，打造了一个蓝绿交织、绿意浸润的多元素社区公园。1500平方米的广场上，阳光草坪、儿童活动区、下沉式篮球场等区域功能齐全，实现了住宅与公园的无缝衔接。而另一处则是沱江河两侧社区空间打造，这里主打滨水慢行、休闲健身功能。
6: 我们这儿就是居民在这儿散步的时候，同时可以进行一些健身娱乐，包括有一些我们有些儿童空间，比如说一老一小，他们都能在这里得到一个就身心的一个释放，让压力的释放。
7: 我刚刚看到有一些我们的座位上，它其实是有一些无线充电的一个功能，然后可以大家在这边放松的时候也给手机放放松，也充充电。
6: 是是是，因为年轻人有些就是手机用的比较多，他可能需要充电，然后不方便找充电器的话，我们这儿就近的凳子上都可以进行一个无线充电。
0: 昔日沱江河河道淤泥淤积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品质。随着城市更新工程推进，河堤栏杆完成加固翻新，沿线错落布置的健身器材与休闲长椅，为大家提供了运动健身、临水赏景的优质活动空间。 园中建成，城中有园。成都一直凭着公园城市的独特底色，打造着更宜居的生活模样。
8: 我们认为城市更新和公园城市实际上是一体两面互相促进的一个关系，其实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城市更宜居、更美丽、更有温度、更具幸福感。
0: 十四五期间，成都实施老旧片区更新78个，改造老旧小区2555个。目前，成都正在推进15个重点更新片区，加快实施各类城市更新项目200余个。成都正加速改造成为市民居住舒适、游客体验更满意的休闲都市而努力。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最核心的其实就是解决责任主体认定问题。我们知道原有的这种道路交通事故想要认定责任主体是比较简单的，一般就是你这个驾驶员是吧，你出了事故你怨别人也不太合适。但是呢，智驾出现以后，现在就出现了另外两种情况，一个是人机结合，机器协助人进行车辆的这种驾驶，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干脆就是机器自己在那驾驶，人可能没太管啊，所以呢就会出现不同的这种认定的这种情形。所以我们看新的这个保险里面都有。那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呢，比如说前两天我们看到某品牌汽车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事故，就这个车在高速公路上时速120公里突然间撞向左侧的这个隔离带，然后这个驾驶员呢就晚上跑到一个知名主播的这个直播间，然后就说这个请大家来一起跟我维权，一起呼吁让这个车这个厂商赔我。然后这个主播，你在高速公路上时速120公里，然后你身体离开座椅解开安全带，你干什么？说这种情况呢在这种道路交通的这个事故当中是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呢？是驾驶员应该是在购某个东西，或者是在捡副驾驶，
1: 对，或者是在后座上一个什么东西，
0: 他在购一个东西，
1: 或者是去拿，对，
0: 而他在购这个东西的过程当中，又过了一秒钟，触碰到了汽车的这个控制系统，解除了自动驾驶，然后变成这个手动驾驶，这个时候他的方向盘他自己打过去了。然后这名驾驶员呢马上就承认了，他说是这样的，显得情绪就比较低落了，但是他依然提出了异议，他说那也不对呀、他说毕竟我是委托给车辆他在自动驾驶，即便我捡东西，那难道就一定要撞上吗？那这个时候为什么车辆不能智能的去判断，为什么不能去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一定要撞到旁边，然后导致人员也受伤，车辆也损毁啊，虽然好像是稍微有一点点不讲理，这就带给我们一个新的课题，就是在复杂的条件下，未来如果智驾那么替代人类去开这个车的时候，那么人机结合包括智能驾驶状态，包括这个人的这个手动状态之间，会不会有不同的情形去切换？那么这个责任认定，他们主体之间会不会有不同的这种边界？
1: 整个的这种场景的话，发生了一个颠覆性的变化。如果要是没有一个新的保险的品种出来以后呢，那可能就是这个人机共驾这个责任呢，就没有办法去判断啊。而且呢，就是在这个有了这样的一个人机共驾，最后的话呢，就要划分出来责任到底是哪一些。责任的话呢应该是车企来承担的，哪一些是驾驶者来承担的？那么如果要是还沿袭以前的这个保险的这个结果的话，这一部分就没有覆盖了。而且呢这里面的话呢就是一方面的话呢，它的这个原则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要降低这个所谓的道德风险，就是在设计这个保险品种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它这个思路的话呢，就是说要人是人的责任和这个车是车的责任的话呢要分开。如果要是不分开，如果要是不能够很好的设计这样的一个机制的话，可能就会出现所谓的道德风险。所谓的在保险业里面的道德风险呢，就是说因为我买了这个保险了，所以驾驶者呢我也觉得反正出了事儿最后是车企负责，对吧？那我就去降低了我自己的这种注意的这个职责。那么对车企来说，反正是有保险公司去这个去负责，到最后呢那可能我

0: 的这种研发，我的数据迭代，我的这个对于我的这个驾驶能力的这种不断的去迭代或者是精进的话呢，可能也就没那么上心。所以呢，你现在呢就是有一个博弈者啊，就是保险公司呢，它作为一个特殊的一个博弈者，同时它还是一个监督者，它呢通过这样的一个险种的设计，最后呢就是既不要让这个驾驶者呢掉以轻心，也不让
1: 骗局。演播室邀请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关村储能技术与产业联盟理事长陈海生，一位是双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瑞，欢迎两位。4月1号起，我国取消光伏等产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对电池产品设置了分步退出路径。政策调整对储能行业将会带来哪些变化？新型储能产业如何持续提升市场的竞争力？出口退税退坡，产业如何爬坡呢？那围绕这些话题呢，还是先跟随记者的镜头到储能一线去看一看。
2: 从今年开始，我国电池产品的出口退税税率将从9%降至6%，而到明年1月1号起，将全面取消电池产品的出口退税，这对相关的储能等行业来说将带来巨大的改变，从原来的价格与规模的竞争转向技术服务与价值创造能力的比拼。短期来看，受政策节点影响，今年海外市场将出现提前备货与项目抢装。在一家国内大型储能电芯生产企业，目前海外订单排产持续饱满，多个基地的产线均处于高负荷运行状态，产品正在发往欧洲、北美等主要市场。记者了解到，当前国内储能企业都在开足马力抢抓出口政策调整的窗口期，户用储能等产品出货量成倍增长。
3: 今年一季度从我们自己的情况来看，我们储能整个的出口可能有数倍的增长。
2: 专家表示，从中长期看，储能企业将会加速新出海模式的构建，在主要出口国或地区建设产线，同时加大投入来提升产品竞争力和服务运营能力。
4: 退税政策的调整以这种渐进式的断奶来倒逼出海企业从过去的价格战加补贴的模式转向品牌加技术加服务的新发展的格局。
1: 我们看到光伏等产品出口退税今天起正式取消，电池产品出口退税率也是降到了6%。那么作为新型储能产业的两大核心支柱，光伏和锂电池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接下来将会给储能产业带来哪些新变化呢？陈所长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5: 这次政策调整对新型储能行业的影响还是明显的，从短期来看呢，冲击呢还是实打实的，储能的这个成本的压力会很快的传导。那么过去呢，退税呢对行业来讲它是利润，或者呢是有一部分企业呢也会把这个退税呢通过让利给海外的这个企业来抢占市场。所以说这次退税取消了之后呢，要么这个利润呢由企业内部来消化，所以企业的利润呢会变薄，要么呢就是和海外的客户呢重新来谈判，这样呢它的价格的竞争力呢就会变弱。
1: 嗯，
5: 另外一个现象呢还有就是一部分企业会在2026年年底，这也就是它这个退税6%降到零之前，会抢先的出口一部分的这个锂电池的产品。从长期来看呢，这个退税调整这个政策呢是对行业呢是有利的，是促进从价格竞争向价值竞争的转变。过去呢靠这种低价竞争的这种低价走量的这种路子，现在是走不通了。企业呢必须呢加快技术升级提升产品的性能降低产品的成本，通过这种高质量的发展才能行稳致远。
1: 嗯，那您刚才说到了光伏这次的出口退税率是从6%一下降到了零，而锂电池是从9%降到了6%啊，为什么会设置不同的这样一个退出的时间节点呢？
5: 这个时间节点的不同呢，体现了我们国家对于这两个行业它的成熟度的一个精准的判断。那么光伏行业呢已经高度的成熟我们国家呢在全球呢也属于领先的水平。那么即使这个退税呢全部取消，它的竞争力的优势依然存在而且强劲。那么锂电池呢就有所不同，特别是针对这种大型储能的这种大规模的锂电池，它还处于这个

0: 行这个技术的快速的迭代期，也就是说从培育期向成熟期转变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次退税给了一定的这个缓冲期啊，体现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它给行业一个明确的信号，这个退税是需要逐步取消的。另一方面呢，也给行业一定的缓冲的时间，给企业呢有时间要提升技术、调整战略，这样呢不至于使行业呢硬着陆。所以说总体上就是也体现了国家这个退税取消调整这个政策呢，体现了它的精准性啊，体现它的慎重性，也体现了它的引导性。
1: 嗯，那杨总，咱们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啊，这一次出口退税的这样一个退坡啊，你们有没有评估它对于企业的这样一个出口的成本、利润的空间所带来的影响都哪些？具体来说，又有哪些细分的领域会受到比较大的挑战？
2: 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但是我觉得这是它不光是成本上的这个影响，更多的是整个中国的新能源产业，然后进入到一个叫真竞争时代的一个拐点。首先要解释一下，这个光伏呢，它是这个绿电啊，但是之前有一定的这个吸光率，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叫储能系统，把这个电把它存下来，然后这个储能系统里面的60-70%的成本，这个充电宝里面的60%成本是这个锂电池，就大概是这么一个关系，这么一个关系。那这个从企业角度来看的话，有几个直接的影响。首先是刚才陈所讲的，就是这个利润直接干没了，对吧？三个点也好，九个点也好，一下子就没有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竞争力会这个下降，因为之前在竞争当中呢，这个有些企业可能是这是它其中的这个对成本的这种把控，它这次不仅仅是丢了这个少赚钱了，而是会丢了这个订单。另外呢，这个行业的会加速这样的一个分化，这次呢会把这个真正的有技术的、有成本控制能力的，还有这个有品牌的企业，它会走出来，而那些单纯的依靠这个低价竞争的那些企业呢，会更加的困难。从这个细分行业来看的话，就是刚才讲到几个行业，我是这样认为的，就这个光伏组件行业相对会困难一些啊，它可能对他们而言是一个淘汰赛，因为这个行业呢原本的利润就比较薄，而且是高度溢价这个价格的这个竞争体系，这个政策调整会加速行业的出清。然后我们锂电池处在这个中间，这个头部的企业因为技术和这个规模的这些优势，可以去部分的消化掉这个压力，或者是这个细分领域的单项冠军，像我们所在的这个 AIDC 储能，就是它有一定的这个壁垒。但是那些中小规模的企业压力会比较大。然后这个储能系统呢，我觉得会相对有一些韧性。为什么呢？因为它更关注的是整个系统的解决方案，因为客户呢他关注的是这个系统本身它的安全性啊、稳定性啊，还有它的全生命周期提供的价值，而不仅仅是单一的这个叫电池的这个价格。所以简单来讲的话，是短期看它是个压力，但从长期看的时候，是推向整个行业走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契机。就是对光伏行业是淘汰赛，对锂电行业它是一个两极分化的这个分化赛，而对于这个储能系统行业，特别是有类似于这个人工智能这个算力需求的这个真的有需求的这个 AIDC 储能行业，也是我们所谓这个行业，它其实是一个能力放大的一个窗口期。
1: 嗯，那我们看到有分析认为，光伏和电池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是遏制行业内卷外化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啊。陈所怎么看？你觉得现在在实现我们反内卷和促发展的这样一个目标之下，整个新型储能产业接下来如何持续提升我们的竞争力？
0: 是反内这个，其实反内卷呢是手段啊，是我们促发展是我们的最终的目的。那么在现代这个行业情况下呢，那么新型储能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技术创新啊，还要通过我们的技术创新来提升我们产品的能力，还是要建造我们整个发展的这个优势，比如说我们大容量锂电池，比如说AI 加储能，再比如说过往型储能等等。第二个呢，还是要服务的升级，我们不仅是产品提供产品，而是要提供整个的综合的服务的能力。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企业的竞争力呢，要从设备的销售到从它的投资 设备包括服务一直到整个的这个综合的服务的方案，来帮助客户呢实现他收益的最大化。第三个呢，就是要全球化的布局。那么未来的竞争呢是全球化的竞争，那么我们要在当地啊实现这个融入当地的市场，在当地呢建立这个服务体系。

0: 产能啦，这个需求一下子就放缓了。那么很多企业为了活下去，它只能去低价的竞争啊，所以价格战在短期内可能会比较难受。那么第二呢，会进入一个行业出清的阶段啊，那些现金流比较弱的，能力不足的，或者是客户结构比较单一的企业会逐渐的退出。而这个时候呢，客户也变得非常谨慎，他们会逆向淘汰啊，他们会来理性的看待这件事情，就是他不只是看这个价格，他更多的是哎，你靠不靠谱，是吧？你这个综合的成本啊，整个生命周期率的这种系统能力到底有没有？就别我买了你的东西，过两天你这个企业没有了，这种情况可能大概率很多时候会发生的，所以客户变得越来越担心这件事情了。到第三个阶段，才是真正的我们叫市场驱动的这么一个阶段啊，当这个供需关系重新平衡。商业模式逐渐的成熟，比如我们储能行业这个一直在提的这个电价的机制啊，这个叫容量补偿机制，这些机制要跟得上，要逐步的去完善，行业才会从拼价格来转向拼价值。所以我判断这次呢，这个政策这个退坡啊，它是推动整个行业走向市场化的一个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啊。我们也看到，就是如果那些刚才说的那些机制，那些合理的那些收益模式，如果跟不上的话，短期之内行业还会继续承压的。而作为我们企业本身而言的话，我们始终要有一个良心拷问啊，灵魂拷问，就是你到底能为客户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真正的价值啊？比如我们双灯所在的这个叫 AIDC 智算中心储能啊，目前这个非常热啊。这个它本质上其实客户更关注的，它不是那个电池本身，我们提供的不只是电池，还是这个系统，我们更多的是提供的是一种能力。这个就是如何去保障这个算力中心的它的算力这种连续性，保障这个关键基础设施它的这种效率协同的这种能力。所以总结一下，这个政策调整呢，它不是行业变难了，而这个行业变真了，真实的真，它不是去终结那个内卷，而是让原来从那个低水平的那种内卷的状态，而转向高水平的这个分化。我们认为真正的竞争才刚刚开始。
1: 嗯，那眼下人工智能发展迅猛，也带动了数据中心储能设施的建设，成为未来储能产业发展的巨大增量。
2: 在江苏，一家储能企业数据中心的订单近半年来持续快速增加，企业正在扩大产能，新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储能电芯基地，目标产能达到 2.8 吉瓦时。全球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项目的快速增长带动了上游碳酸锂的需求，在四川的锂电原材料产区，其一季度出口量大幅增长。
3: 今年一季度，伺候锂电材料出口跑出加速度，对韩国、德国市场增势强劲，相关头部企业出口近千吨，同比销量翻番，同比销售额也大幅增长。
2: 此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对储能提出大容量、长循环、高安全等技术要求，同时还在推动光储加数据中心一体化发展，降低用电成本，满足绿电消纳的需求。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到2035年，全球电池储能装机将达到 1.4T瓦到 2.9T瓦，增长8到17倍。
1: 我们看到2025年，我国新型储能产业可以说按下了发展的快进键。那么从长期来看，政策的调整对于新型储能行业到底会带来怎样的发展机遇啊？陈所长还是跟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比如说深耕技术升级，还有优化行业格局，聚焦核心竞争力培育等等，这些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4: 就是出口退税的退坡不是终点，而是行业市场崛起的起点。对我们来讲，短期看是压力，那么长期看呢，确实是发展机遇。从倒逼技术升级来看啊，这个促进我们企业从卷价格到卷技术。过去我们的退坡存在的时候，那么企业通过低价的走量这种还可以存活，那么对这个技术的升级，它的紧迫感就不强。但是现在呢，退坡已经取消了，必须找到新的利润的增长点，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加大科技创新的投入，通过技术升级来提升技术产品。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我国新型储能发展迅速，总装机五年增长超40倍，占国内电力储能总规模2%以上。
3: 华北、西北为新型储能主要增长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部署，六大新兴支柱产业赫然在列，新型储能产业迎来更大想象空间。
3: 新型储能灵活调节能力日益凸显。
2: 储能市场变局，蓝图绘就，新局如何打开？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我们继续我们的系列评论，储能市场变局。新型储能被列入“十五五”期间重点打造的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当前，我国新型储能行业在技术瓶颈、商业模式、产业链协同等方面如何快速突破？在当前光伏和电池出口退税、退坡甚至取消的背景之下，十五期间国内市场能否承接出口转内销的产能呢？而未来几年，我国新型储能市场将会呈现怎样的发展节奏和格局？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关村储能技术与产业联盟理事长陈海生，一位是中储国能总经理纪律，欢迎两位。那我们看到，结合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五五”规划纲要发展新型储能的部署，新型储能接下来在国家战略中的定位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升级？而这背后又反映出了我们的能源转型到什么样的一个新的阶段？陈所长，
1: 新型储能在国家战略当中的升级啊，体现在三个方面啊，一个呢，它就是从电力系统的支撑技术升级到电力系统的核心支柱，它不仅仅是风电光伏的配套的设施，已经升级为和源网和储同等重要的第四大主体。第二个呢，是从能源体系的配套设施成长为能源体系的核心基础设施，它不仅仅是原来的削峰填谷的这个调节工具，成长为已经升级为能源体系的保证它安全稳定高效运行的这个核心基础设施。第三个呢，从战略性的这个新兴产业升级为新兴的支柱产业，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培育的方向产业方向，而是成长为一个我们国家万亿级的支柱产业，承担着国民经济战略发展的使命。那么这三个方向的它的这个所背后的能源转型的它的这个处于新阶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它是能源从化石能源为主转变成以新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体系。那么原有的我们的能源体系呢，是以煤炭石油为主，那么随着最近双碳战略的实施，可再生能源呢大规模发展，那么我们的可再生能源的装机比例已经占到电力的60%，新增装机的80%。所以说呢，而可再生能源成为主体，要保证国家能源安全，就必须发展储能。所以说呢，储能是最重要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手段。第二个呢，就是电力系统将从我们的源网和三个主体成长为源网和储的四个主体。那么原有的电力系统是建立在可控的化石能源为主，主要是火力发电为主的基础之上，它要转变为基于可再生能源的这个不可控的间歇性的这种能源的基础之上。所以说呢，只有大力发展储能，才能保证这个电力系统的稳定和安全。所以说呢，我们的电力系统就从源网和三个主体发展成为源网和

0: 四个核心主体。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新型储能的产业从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来转变。那么我们的新型储能产业随着我们需求的增加和储能技术的进步，以及我们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的逐步的完善，那么呢，从原来的政策支持和示范项目的驱动，逐步发展成为从真正的市场需求来驱动，所以呢，发展的速度非常快。过去五年呢，增长了40%，增长了40倍以上。所以说呢，是成为一个万亿级的支柱性产业。
1: 嗯，对，您刚才说到新型储能，这次是被列入到15期间重点打造的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啊。那季总来说说，您觉得这对于新型储能产业的发展，接下来会具有怎样的一个引领的作用啊？那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发展红利？
2: 好，现在新型储能被国家定义为我们新兴的战略支柱产业，所以在我认为在15期间，新型储能会迎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黄金的发展时期。从目前的政策的这个导引来看啊，首先新型储能它的这个战略地位进一步的跃升啊，原来的新型储能更多的还是以这个新能源的配套的这个产品和技术为主，但后续的话，因为它现在已经是成为支柱产业了，它某种意义上讲跟我们现在的像集成电路，像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其实在国家的定位都是同等待遇或者是同等的这个水平，所以某种意义上讲，国家层面或者是我们社会层面也会把我们更多的关注度和一些资源往这个新型储能产业去导向，支持它的发展。第二方面的话，就是新型储能它的一些价格机制现在其实也会具有进一步的一个优化和完善。原来新型储能的发展更多的是跟新能源做结合，这种强制配储的支持这个储能产业的发展，未来是在这种市场化改革的大的环境下，其实现在已经形成了，包括虽然是有机遇，但是更多也会有一些挑战，因为现在市场化的环境对于我们的竞争还是相对来说更加的严峻的，所以我们自己要更好的努力。
1: 全球新型储能发展迅猛，预计未来十年增长将超过15倍，而中国新型储能新增装机已经连续四年位居全球首位。中国在这场全球能源变革中发挥着稳定器与加速器的关键作用，我国储能市场也正在呈现大型化、规模化、多元化并行的趋势。十五规划纲要为新型储能的发展绘就了全新的蓝图，我们期待在政策的加持之下，储能行业能够持续创新，坚持开放包容合作的姿态，打开发展的新局面。再会。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我们继续来聚焦系列评论储能市场变局。近年来，随着可再生能源装机持续攀升，电网消纳和系统调峰等等问题也集中凸显出来，储能正在从新能源配套转变为能源体系的关键基础设施。正是这一背景之下，中国储能企业在2025年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出海大年。目前储能企业出海在技术市场准入、地缘政治等等方面面临着哪些现实的挑战？在新的生态之下，储能企业如何精准的布局，打造差异化的出海优势呢？围绕今天这个话题，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演播室呢是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

0: 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关村储能技术与产业联盟理事长陈海生先生，还有一位呢是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谭文先生，欢迎两位到来。好，我们现在呢先来回顾一下中国储能企业在2025年的出海的成绩单。
1: 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中国企业新增储能出海订单及合作规模高达353吉瓦时，同比增长94%。其中，储能设计、采购、施工、储能系统和储能电池合计346吉瓦时，同比增长90%。从订单分布区域来看，欧洲、澳洲、美国、中东位居订单合作规模前四位，当中欧洲占比接近20%。而从增速来看，则是澳洲最快，同比增长达472.6%。另外，受地区冲突严重波及全球能源供给影响，全球多个国家开始进一步审视原有能源结构的可靠性和绿色能源的发展前景。机构分析认为，得益于中国企业在太阳能、电池和电动汽车零部件等主要绿色技术领域突出的制造能力，中国的绿色能源产业出口商将更具竞争力。
0: 的确，我国储能的出海呢是有着非常突出的全产业链优势，出货量也是非常的可观。但是业内呢普遍也认为，眼下海外的环境也是日渐的复杂，不少企业都碰到过技术、市场准入等等方面的壁垒。那陈所长，你会如何看待这些壁垒？我们该如何去突破？
2: 确实啊，中国企业在出海过程中确实遇到了很多的挑战和壁垒。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技术认证的壁垒。那么当前呢，全球的储能的技术认证的体系呢非常的分散，而且呢更新的很快。我们国家的比如一个企业的一个产品要出口多个国家，那么它要经过多个的标准的认证，而每个储能系统呢也包括多个的部件，所以说呢再加上呢它的这个标准的不断的更新，所以说它这个认证的时间还有它的这个资金的成本就会很高，甚至呢不可控。
0: 对，
2: 第二个呢是市场准入的门槛，或者说壁垒。那么当地化审批的流程呢一般呢都比较复杂，而且呢不一样，要求呢本地化的服务水平也很高，所以增加了项目落地的难度。第二个呢，欧盟最近也是全生命周期的那么二氧化碳碳足迹的考核，也是非常的严格，也无形当中呢增加了一个门槛。第三个呢就是地缘政治的影响，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的电子产品征收高额的关税，欧盟呢也通过立法法案来规定了本地化的这个比例，包括外资投资的比例的限制等等，这些呢也形成了很高的门槛。那么如何破解呢？我觉得需要多维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来精准的破解。第一个呢就是要建立动态的标准的追踪体系，那么加强和标准组织的合作，那么加快我们的这个中国标准和国际标准的这个并轨接轨。第二个呢是加快我们企业的这个全球化的布局，那么深入融入当地市场，那么呢同时呢打造我们中东拉美东南亚的多元化的市场。第三个呢就是要加快我们打造本地的团队，通过我们的这个长期的驻当地的这个服务，能够呢一个是完成我们复杂的审批，第二个呢要加快我们碳足迹的全生命周期的收集信息的收集和可信化的这个体系的建设。当然呢还有呢就是要我们整个企业我们要形成合力，和政府一起通过外交谈判和商务谈判，那么呢争取我们的利益，争取呢公平竞争的优质的这个环境。
0: 所以在你看来，在我们的技术标准还有市场准入，包括政治风险这方方面面，很多市场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壁垒的。当然你也说了，我们还是有办法去应对这些壁垒。
2: 是。
0: 那么谭总，我知道我们派能在我们出海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所以刚才陈所长讲到的这些壁垒

0: 我相信你们也曾经遇到过，那你觉得在这其中最难啃的骨头是什么？
1: 是的，我们作为中国最早出海的品质储能企业，二零一三年我们就向海外交付了我们第一套的储能设备。那这么多年在海外出海的过程当中，我们确实也克服了很多困难和挑战。那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穿越，这么长时间的储能周期，今天来看，我们需要向这个规模红利，向价值链高端跃迁。那我记得我们刚刚出海的时候，2013年刚出去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我们要了解的客户需求，我们要进行产品定义。我们要取得客户的信任。那对我们来讲，要解决这么多问题，那需要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研发力量，有自己的供应链，有自己的制造能力，有海外交付的能力。然后那时候我们整体的锂电的产业链还没有今天这么成熟与完善，成本比较高。那对我们来讲，需要找到一个规模化发货的应用场景。那所以我们当时找到了我们的户储这样的应用场景。在这个场景里，我们通过不断的耕耘，规模化的不停地发货，在海外建立了我们的供应链的能力，建立了我们的分销商的能力，建立了我们一些品牌的能力。那经过几年的运营，通过时间的推移，我们的产业链逐渐的成熟，那客户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那从单一的产品向系列全系列的产品升级，客户的应用的场景也从户储向工商储向标签。那对我们判断来讲，那我们也升级了我们的产品，从低容量向高容量，从低电压到高电压。那从我们的软件来讲，我们升级我们的 BMS、EMS， 包括我们的饮品的整体能力的建设，包括在海外的这个产品的交付、方案的交付。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打造一个全矩阵的产品序列，满足不同的地区、

0: 是不容易的。
1: 对，
0: 那随着行业的不断的发展，市场对产品的需求越来越高，客户需求也越来越高，那我们需要在海外也能够提供方案的能力，要有交钥匙的能力，这时候需要我们做要有集成能力，
1: 嗯，
0: 软件硬件方案，
1: 对，
0: 包括现场的安装调试，包括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运维，这就需要我们持续不断的有研发的投入，有人才的引进，是吧？
1: 对。
0: 那下一步像这个能源运营商的升级，
1: 嗯，
0: 这个要根据全球不同的应用场景的需求，
1: 嗯，
0: 要更深度的与本地资源进行融合，有一些我们需要在本地建立一些合资的公司，
1: 嗯，
0: 来在本地运营，有一些我们甚至要引入一些金融的资本，来与本地的项目开发商一起进行全生命周期的项目的维护运营，
1: 嗯，
0: 保证项目的收益，保证在当地能够有收益的同时，能为当地电网创造价值。
1: 是，事实上呢，我们不管是在硬件的供应方面，还是在我们的能源的运营方面，中国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建立起来很多的优势。而事实上呢，我国在储能领域的技术突破也正在成为全球绿色能源稳定可靠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们继续来做了解。
2: 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城市光伏电站，3.2万块太阳能板覆盖在墨西哥城中央批发市场的屋顶上，占地21公顷。该项目每年可生产高达25吉瓦时的清洁能源，得益于储能技术，在日出前的用电高峰，这些清洁能源也能充分发挥作用。在墨西哥，当地企业正在引入中国的储能技术，为当地的光伏项目配套安装储能系统。在非洲，中国储能企业将中国制造能力与本地化结合，为当地提供高性价比、可持续的能源解决方案。企业从卖产品走向建体系，本地化成为打开市场的关键。
1: 从输出产品到输出产能，再到输出方案，储能企业要实现这种转型和竞争力的提升，离不开政策层面、主管部门以及行业协会提供的助力。那陈所长，你觉得我们的储能企业他们最需要提供的助力是什么？我们的储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最需要的又是什么？
3: 就是从主管部门来讲啊，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个呢就是顶层设计，一个呢就是底线的把控。
1: 嗯，
3: 在顶层设计方面呢，要加快呢推动国际标准的这个互认，推动我们政府和海外的谈判，包括商务谈判和外交谈判，来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同时呢，要引导企业呢有序的出海，防止呢一窝蜂的行动或这个内卷式的竞争。
1: 嗯，
3: 从行业这个协会上来讲，行业组织上来讲，主要是做三个工作，一个呢就是组织协调，第二呢沟通的桥梁，第三个呢就是服务的平台。
1: 嗯，
3: 那么行业组织呢要推动的行业自律要作为海外的交流平台，那么组织代表行业来和海外的市场、政府还有电网企业进行谈判，同时呢要提供认证培训法务这方面的服务，为海外企业呢共享海外资源降低成本提供服务。
1: 嗯，
3: 那么为了推动这个储能的产业的出海生态的高质量发展呢，我认为需要三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就是要还是技术创新，加大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攻克关键核心技术。
1: 嗯，
3: 同时呢特别针对海外的市场要进行精准化的针对性的研发，建立这种差异化的技术优势。第二呢就是服务升级，把原来的出口产品、出口设备，转变为资本、技术、运营的综合的服务，
1: 对，
3: 来从实现呢客户的价值的最大化。
1: 嗯，
3: 第三个呢就是加大这个海外布局，进行生态建设，
1: 对，
3: 那么促进当地的这个市场化，然后呢能够为这个形成的一个就是企业抱团出海。这种模式形成电信这个制造商包括我们的 EPC 总包商的这么集体出海的这种模式。
1: 事实上这也是我们正在出海的储能企业正在进行的一些转变。
3: 是，
1: 前面我们提到了很多的出海的储能企业呢已经在努力的推进生产环节的本地化，那除了生产制造的本地化之外，谭总您觉得我们还需要在哪些层面实现真正的本地化？另外呢，我们

0: 不同的类型的储能企业出海又应该如何实现自身的差异化和优势的体现？
1: 是的，
0: 嗯，
1: 对我们来说，本地化的过程就是国际化的过程。
0: 嗯，
1: 那在本地化的布局也是为了推动我们中国储能企业与全球的能源生态共赢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嗯，
1: 本地化最直接的价值就是我们更贴近我们的客户，了解客户需求。
0: 嗯，
1: 我们做出来的产品更加满足当地市场的需求。在本地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一定会利用我们的技术与当地的资源禀赋相结合，与当地的人才相结合，给当地创造更好的价值。我们会当地的社区社会良性互动，我们给当地。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585。

0: 播，与您
1: 前发布违法广告的情况，现已对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
2: 三家电商平台企业被约谈，多位带货博主致歉，事件持续发酵，有哪些新观察？记者调查发现，背书、种草、投流成为网购爆款流量密码。一条产业链，哪些问题需深思？保护消费者权益，如何持续拧紧安全阀？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张琳。最近号称澳洲原装进口优异丝产品被曝光，广东市场监管等部门进驻负责优思益品牌在中国市场运营的广州雅拉园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展开调查，国务院食安办等部门对三家平台企业进行了约谈，多位曾为其带货的主播相继致歉并退款，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事件持续发酵，都有哪些新的观察视角？从经营企业到平台企业再到直播带货的主播，流量越大责任越不能缺位，产业链如何拧紧责任的阀门呢？那怎样持续强化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也是我们大家关心的问题。演播室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和财经评论员何刚，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梳理一下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1: 日前，记者走访了优思益在中国的运营商广州雅拉园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2: 你这个产品在哪儿生产的？
3: 我们只能说产地，就是说你说的工厂啊，其实我们不会提供给个人。
1: 多位明星代言推荐的澳洲优思益的进口保健品在各大网购平台海外旗舰店有售。记者注意到，这款澳洲优思益蓝莓叶黄素胶囊包装上标明的企业地址是墨尔本丁格利湖路1-5单元28号。记者随即前往墨尔本进行调查，没想到的是，这里的工人正在维修汽车，并不是澳洲雅拉园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更没有所谓的保健品生产工厂。记者在网上搜索优思益，发现这款产品的营销策划是由杭州索向营销策划有限公司负责的。
4: 我们做的优思益，说白了，这个公司是广州的一家公司，产品也是广州的，只是经过我们包装了之后，把它包装成了澳大利亚澳洲的。
1: 记者调查节目播出后，广东市场监管等部门对涉事企业展开联合调查。
5: 我们到达了广州雅拉园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已经到达了现场。
1: 市场监管部门在进行现场取证的过程中发现，这家公司除了办公区域以外，还设有天猫直播间，仓库内库存大量优思益相关产品。执法人员进行了取证和固证等相关工作，并对有关产品进行执法抽检。
6: 对涉事企业进行了全面排查，调取了涉事产品的相关证据资料，现场对产品的来源和相关单据进行核查，发现该涉事企业的平台店铺涉嫌发布违法广告的情况，现已对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下一步，我们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涉事企业的违法违规问题，切实维护市场经营秩序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近日，杭州市场监管部门也对杭州索向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
0: 目前市场监管部门正在对涉事企业展开调查，企业也表示全力配合各项调查工作。那么这起事件引发民众的关注，很多人会聚焦到进口产品这个定义上啊。邢老师先来给我们讲一讲进口产品的定义和标准具体应该是什么。
7: 那么这件事件它其实一个很核心的焦点就是进口商品。那么我们说进口产品大概是什么呢？就是根据我们国家现在的法律和相关的标准来说，进口商品应该有三个核心要素。第一个是叫我们叫原产地属性，那么它应该是它的生产加工和制造的关键流程或者实质性的流程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境之外的。第二个我们叫法定程序，那么这个商品到我们进口来，它要经过我们国家的海关报关，要通过我们检验检疫部门和我们安全评估部门法定程序进行评估。这是第二。第三个我们叫市场目的地，那么就是这个商品它要是到我们境内来进行销售或者提供。
0: 那这起事件中，你觉得进口

0: 商品的这个定义是不是被混淆了？
1: 这个商品现在目前来说，总体来说它有一点点把我们它有一点点就是钻了我们国家这个跨境电商的一个漏洞，它可以成为绕道。我们把它这个商品本来是在我们境内生产产品，它绕道回来以后按照我们是按进口商品，而且它在宣传的过程中，它实际上它也是打着我们的澳洲和那个天然的食品商品来进行宣传的。
0: 就是打了擦边球。
1: 对。
0: 那众多的媒体现在也在持续关注整个事件，也在进一步的发酵中啊。何老师，这起事件在您看来为什么备受大家的关注？您会有哪些新的观察视角吗？
2: 首先呢，它是一个典型的流量经济和这个消费信任的一个冲突问题。因为呢，这起事件它从电商嘛，刚才辛老师说了，电商最大的特点就是大流量、背书、种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呢，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高覆盖率。那么很多人呢，可能不明真相，被所谓进口所吸引了，最终发现买的东西呢，价格贵，产品质量可能没那么好，所以呢，对这个消费信任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说电商它在推广商品上面有它的高效率，但是呢，如果这种消费信任被伤害之后，其实后面对其他的产品呢会带来更大的麻烦。第二个呢，就刚才先生提到的关于这个进口商品的准确的定义，实际上它很明确的说什么叫进口商品，这是有法律依据的。那么这一次的这个争议事件当中的商品是不是符合这三条标准，目前看起来恐怕还要做进一步的调查。而且呢，原来我们说进口是不是意味着高品质啊，甚至高价格？
0: 对。
2: 但这一次看起来呢，好像价格挺高，品质是不高，有争议。另外一个呢，它后面的一些其他的因素，包括投流之后带来的一些成本结构的变化，其实更值得我们关注。我认为这件事情最大的这个提醒就是，现在电商的快速发展过程当中，电商直播带货里边究竟流量经济和消费信任之间如何建立一个比较和谐的关系？同时呢，对于进口商品，我觉得有一些祛魅的东西要打破了。不能够简单的用这种高价高品质来去打扮所谓的进口商品。我们后面我们可以再讨论中国制造究竟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品质。进口商品的迷信在这次事件当中呢，我觉得无法再延续下去。
0: 没错，除了产品本身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之外，刚才您也说了，这次的电商平台还有投流的这种做法也是大家持续讨论的话题。那最近记者在浙江杭州走访了几家电商服务机构，发现背书、种草、投流的包装手法是一些所谓爆款的秘诀，我们来了解一下。
3: 背书通俗讲就是利用所谓国际奖项或者知名专家权威机构的推荐，增强消费者对电商交易及商品的信心。通过背书增加品牌的可信度后，第二步就是要种草，就是通过博主达人分享产品的使用体验和效果，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如果要让更多的人进入店铺和直播间看到这些种草短视频，就需要完成关键的第三步，投流，就是花钱从网购平台、视频平台购买流量。记者在网上搜索电商代运营进口保健品，看到杭州社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企业都在代运营进口保健品业务。记者来到这家公司，负责人郑总介绍，他们代运营了四个进口保健品品牌。他还透露，代运营的进口保健品是国内生产的，价格差别十倍以上，最高的有20倍，而这部分差价大部分被用来投流。
4: 那你像这种投流的费比是多少？
5: 80%。
3: 在杭州的另一家进口保健品代运营公司，杭州爱德斯达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阿成介绍了网购海外旗舰店的运营成本构成情况，包括商品采购成本、营销开支、平台服务费、仓储物流费和人力成本等五个部分。而仓储物流费、平台服务费和人力成本的投入相对固定，投流等营销开支又和销量直接挂钩，投流越多销量越大，于是很多商家就选择压缩商品采购成本来获取更多利润。
2: 你是要花投流的钱，不花投流的钱就很难在抖音上面生存下去。
3: 目前杭州市场监管部门对以上企业涉嫌广告违法行为予以立案调查。
0: 记者调查发现，背书、种草、投流是网购爆款的流量密码。那么从经营企业、平台、主播这样一个产业链条来看的话，邢老师您觉得有哪些方面是需要我们去深思的？
1: 现在大家都能看到，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多人都跟电商企业、都跟主播都在打交道，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很多的电商企业是通过这个专家的背书、达人的种草，还有流量的投流来产生一个爆品。我们很多产品让大家观众、消费者是认。

0: 是通希望通这个路径，但是呢也我们也看到我们现在有一部分的企业是通过这样来暴露在电商产业在我们诚信经营啊或者种种的有个系统性漏洞。你比如说从企业来看，我们叫诚信底线失守，这个整个的合规体系是一个虚荣虚设的。大家我们中国这些年，刚才何老讲的，我们中国制造，说实在，我在国际上，我们通过我们的产品，我们在走向市场，通过我们的产品，高质量的产品，我们赢得了顾客，我们也赢得了市场，这是中国制造的底气。但是呢，我们也能看到，我们还是有一些企业，不是去提供高质量的产品，而是通过一些虚假的宣传，或者通过其他的一些途径，比如说我们通过，比如说钻这个跨境电商的这种监管性漏洞，把我们的个人的企业的利益凌驾于整个的消费者权益，凌驾于监管之上，这样造成了一个市场上我们在讲一个叫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么一个现象。说实在，这个更进一步的是，这回市场传递一个比较不好的信号，就是说我们踏实做品牌，可能还不如投机去做伪装；我们潜心做研发，还不如用重金去做包装。这是一个我们现在目前在企业角度来说，这是我们看到的一种现象。第二个，我们从电商平台的方面来说，它的主体责任是虚化的，把自己的流量的逻辑是凌驾在监管之上的。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的电商平台，因为它是这个作为平台，它先天的有很大的信息优势，同时通过信息优势，它也形成了垄断。比如说，它会通过一些引流、导流，在整个造成一些市场上一些很。一个市场的一个效应。但是如果说我们的平台它既然它有这样的信息优势，同时它对入驻的企业那么产品，它理论上它应该有一个，比如说从形式的审核，从内容的审核，质量的包装，而不能说我仅仅把我现在最大资源投，谁给我投钱多，谁给我流量多，我就把我的资源倾向给谁，这是不符合的。你有这么大的这个信息资源优势，你形成这个事实上的一些垄断地位，你就必须要承担一些相应的责任。你在这个责任过程中，我们说实在话，平台你不能只是一个叫流，我们叫流量的搬运工，你要做成真正的这个交易的守门人。如果你做不到这样的话，那么整个这个市场上可能相对来说就会出现我们一些我们自己感觉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第三个呢，我们在讲从这个主播还有 MCN 这个机构来说，它在整个选购过程审核过程中，它现在也是缺失的，它整个在利益导向，而且造成了一些也是因为，你比如说我们的主播或者我们 MCN， 它先天的它有自己的粉丝团队，它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流量，它而且这些粉丝会给它形成一种粘性，就是说我们的人跟人交易过程中，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成本，就是信任，交易成本，信任。你他粉丝对这个主播或者这个达人，他形成一些天然的一种信任，他的这种导向作用，说实在，我们叫迷信也好，这可能跟产品的迷信其实也是一样，对不起，如果这个人他的平台他不关注自己这个产品本身的这个质量，他只是说从他自己个人利益来说，或者做一些合规性的审核，简单的做一审核一些材料，或者说我最后出了问题，简单说我这个专业能力不够，或者说一声道歉，这个事情就了的话，那我们觉得这个 MCN 跟这个达人直播达人这方是存在很大问题。所以总体来说，我们希望从直播机构达人还有电商平台来说，其实最关键回答就流量越大，你的责任越大。如果你不能作为诚信合规经营，你共创行业良好生态，这个生态可能就会存在出现一个问题，不必要的麻烦。
1: 没错。那短片中还提到了，现在是流量投流越多，销量越大啊，于是很多商家会选择压缩产品采购的这个成本价格来获取更多的利润。其实这个现象应该说现在很普遍了。何老师觉得这样的一种现象带来的，对于企业也好，生产企业啊，我们的消费者还有整个市场，甚至是经济运行来说，潜在的影响都有哪些？
2: 对，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内卷问题。实际上呢，电商从它开始就有这个现象，你流量投的越多，你的这个铺货量越广，知名度越高，肯定对你的销量有直接的带动。但是随着投流越来越多的话，其实这个成本之后要分摊给这个消费者的。那么怎么办呢？价格又不能升得太高，于是就是抠这个产品品质的这个就是成本。所以呢，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流量很大，知名度很高，但是产品品质呢越来越低。你看起来买了一个好像是一个不错的产品，但其实真的就不是这么回事儿。而且这边他们伤害最大的就是恰恰是中国这些年好不容易形成的我们的生产的产品的品质问题。我这边有一些数据啊，我看了一下，就是现在从全世界来看，产品合格率有一个平均指标，全世界大概平均是90%的合格率，那么新兴市场国家呢，差不多是85%，不到90%。 那么发达国家呢，大概是94%到96%，我们说95%，中国什么概念？94%。所以我们是超越了全球的平均水平，超越很多这种新兴经济体，基本接近发达国家的品质。然后呢，在一些特定的一些领域里边，其实中国的品质是非常高的，像什么电池啊、新能源呢、还有其他的像我们的服装、鞋帽，还有很多的家电等等这些产品。所以呢，这些东西是中国制造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一个关键之处，就是性价比很高。而性价比的核心不是便宜，是品质非常高。而投流过多之后呢，其实它会内在的让大家不要花太多钱去做品质，所以最后呢，他们出来的东西无论是进口的还是在中国本土的，其实呢带来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性价比不高的产品，质量也不高的这种东西。那么由此引发的就是说，市场是会劣币驱逐良币的。我投流多，我的产品不怎么样，我也能卖得很好，那我投更多的流，我的产品质量进一步下降，我是不是也卖得不错呢？但是我们说市场没有傻子，消费者也不是傻子，被骗一次不能被骗两次。慢慢的大家会发现，你会发现现在投流越来越贵，就在于呢你越来越难以去欺骗这个消费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当价格和品质发生这么大的这种反差的时候，整个电商行业，刚才邢老师讲的，从这个就是商家到电商平台到 MCN 机构以及消费者呢，可能都需要重新的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品质以及什么样的价格。我们说高性价比，这背后的话，一方面中国的产品的这种高品质一定要坚持，但第二个呢，我们说如果放在国际上来看，为什么我们还迷信所谓的进口产品？有一部分人迷信在于呢，我们的中国制造的这个品质已经挺高，但是呢声誉度和美誉度不够。这一方面呢，我们的连续坚持度有问题。第二个呢，我们花钱呢是比如说要做品牌，品牌不等于是投流，投流就做成品牌了，那这个全世界那些知名品牌公司的事儿就太简单了。我们看这些做得好的品牌传播的这些世界知名的这种企业，花的心思真的是非常多，研究消费者的习惯、文化、历史各种东西，想方设法把它的高品质、好服务和好的品牌结合在一起。所以呢，接下来呢，其实说，与其去花钱去投流，不如好好琢磨如何提升中国优质产品的品牌的美誉度。品牌美誉度上来了，你的价格自然就能上来，根本不用去内卷的去打这种投流的价格战，以及呢在这个品质上呢抠消费者的这个真实的这种福利，
1: 否则其实就是本末倒置。
2: 没错，对。
1: 那邢老师，我们再来简单说一下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全链条，接下来在严格管理方面应该怎样进一步强化？
0: 我们其实从这个事件反映出来一个问题，是我们整个我们叫假洋品牌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系统失守。所以从这个系统失守，我们要系统的要监管全链条监管。我们其实要希望我们企业、电商平台，包括主播还有 MCN 机构，每一个人在这个领域都要发挥自己应有的责任。比如说我们的企业里面，这个时候我们叫立足于刚才何老师讲的，我们立足于我们产品的，我们叫质量标准品牌，我们提升我们的质量，形成我们自己的标准，我们在国际上能叫得响的标准，最后我们国际上有自己响当当的品牌，这样我们的产品就不愁，就不需要我们要去这些种草啊，去投流等，其实我们自己都能做出去。其实这些年我们国家也有很多产品其实没有反条，就没有在专门做这些事情，相反它也能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很好的平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讲电商平台呢，一定要履行好监管责任，你一定要真正做好这个交易的守门人，你不仅要审核这个产品的质量，包括产品相关的质量，而且还要从进行穿透式的这个监管。你不能仅仅说我合规我看了就行，你未来你背后的这些相应的一些材料真实性和它的资质的作用，而且它的动态的进行监管调整。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叫直播达人跟 MCN 机构啊，这个未来可能这还是一种趋势，但是呢，在选品的过程中、审核过程中，一定要真正的要当好一个守门人的这个把关，你不能。是吧，把这个产品整真正做上去以后，要真正你的用户粘性的形成流量，真正的流量是一个有益的能量，我们叫而不是一个你纯粹就是一个纯粹经济的流量，就是这样。所以这三个方面我们整合起来以后，前量监管完以后，我们最后我们社会媒体也好，包括我们现在种草那些材料、那些笔记或者那些日记，我们也要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些监管。对，就总体来说，我们把要赋能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去。
1: 那何老师觉得净化我们的消费环境，接下来如何多方协同持续拧紧消费 消费者保护的这个阀门。
2: 确实，这个是一个多方协力的问题，但是首先第一责任肯定是商家，你究竟准备怎么做生意，特别是呢，如果你要想在市场上长期的存活下去，商业伦理、商业法规自己要守这个规矩，否则这个我觉得消费者逐渐的进步。

0: 包括今天我们的这个信息透明度提高之后，其实这种所谓的各种假冒伪劣耍小聪明的商家是活不下去的。同时呢，商家的同行要敢于监督他们，我们一定不要再发生类似当年像乳业整体被三聚氰胺整个行业被带的倒退10年这种情况。所以你以为对方造假跟你没关系，他就在毁你的生意。所以商家的自律和相互的监督，这是第一条，这是最重要的。只有本行业的人最熟悉本行业的那些可能见不得人的勾当。第二个呢，刚才邢老师说的平台的责任，我觉得确实非常之重要，甚至它比监管部门还要重要。今天这个我们的电商包括这种流量这么大的情况之下，其实平台推什么不推什么，你不要觉得说我推的是他的跟我没关系。想想看，商场你一进门摆的那个最显眼的那个产品一定是你商场在背书的，所以平台一样的，平台不能免责。尤其呢，我们今天很多平台是非常大的这种流量。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监管，最后呢，当然就是消费者也要慢慢的聪明起来。
1: 围绕优思易相关调查还在进行中，但正如多位业界专家指出的，互联网平台作为流量入口，要扛起守门人的责任，完善审核机制。流量越大，责任越大，不能只追求商业利益。带货主播也要强化把关责任，经营企业要在产品品质上持续优化，齐心协力，共同营造良好的行业生态，全链条强化管理，服务民众的美好生活。再会。

0: 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举行，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释放哪些新内涵？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如何再深耕？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怎样再细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激发哪些新动能？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烟火日常，一头连着千行百业的生机活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加力赋能经济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那我们来关注和经济生活紧密相关的服务业。4月7号到8号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释放哪些新内涵，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如何深耕，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元化便利化发展，将如何更好的赋能美好生活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年以来我国在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方面都有哪些新举措。
1: 活跃的中国大市场，现代服务业动力强劲，一键炼钢，智能检测，全自动生产，今天的工厂里，生产性服务业成为提升制造业效率与竞争力的关键力量。远程医疗、智慧养老、到家服务，一批生活性服务业新增长点正在加速培育。数据显示，14-5时期，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连续迈上3个10万亿元新台阶，2025年首次突破80万亿元，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4%。今年前两个月，我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5.2%，增速比上年12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服务业结构持续优化，正在成为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目前，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已超过30%，生产性服务业加速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今年1至2月份，我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0%，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业、专业技术服务业投资均实现2位数增长。现代服务业正以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的供给，满足百姓不断升级的品质生活。8000多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居民约1.7亿人。数字创意、特色文旅、沉浸式体验等服务消费新业态竞相绽放。今年前两个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速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
2: 我们将做好服务业领域专项规划同实务规划纲要的衔接，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丰富服务场景供给，推出一批重大标志性应用场景项目，提高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
0: 这次全国服务业大会紧扣扩能提质，推进服务业的发展。那么扩能和提质这两个关键词啊，立言，在你看来被赋予哪些新的内涵？
3: 是的，服务业涉及国计民生，与我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有机构成，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的标志。大家很关心扩能提质，那扩能它不仅是指的规模要大，它是指的在大的规模大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提升发展的能级，那么鼓励和激励更多的经营主体提供优质的服务供给是尤为关键的。提质，那么提升发展的质效，在当前生产性服务业更加的专业化，那么向更高的品质、更高附加值攀登，生活性的服务业呢，更加的能够迎合我们美好生活的诉求，更加的贴心、更有品质化。所以啊，这个扩能提质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任务和举措。那么呢，当前关键还是要突出需求的牵引，进一步的培育和放开场景尤为关键。与此同时啊，也要顺应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的这样一个趋势方向，强调科技赋能，那么使得这种新业态啊更好的来发展服务美好生活，进一步的嵌入整个的生产的全链条，来降本增效，进一步的提高发展的这样的能级很关键。还有就是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开放，对于服务业当前发展的一些堵点卡点，通过推动标志性的改革举措加快落地，那么加快服务业它自身的发展，还有它赋能相关的生产生活。与此同时呢，也是啊进一步的放开服务业的准入，优化新业态的这个准入环境很关键。那大家也关心的就是以更高的标准建设品牌，那么 培育壮大更多的中国服务品牌，让中国服务品牌还有中国服务业的头部企业能够增强国际的影响力，这样啊是增强我们发展内生动能和后劲的非常关键的举措。
0: 那2025年呢，我们国家的服务业是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但增加值首次突破了80万亿元。万哲来跟我们说一说，服务业到底和我们普通人的这个经济生活的这个关联度都体现在哪些方面，而它在我国经济版图中的扮演的角色又是怎样的？
2: 我觉得在我们的经济版图中当然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它是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新引擎，同时呢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新的推手。那么一方面我们看到它跟我们个人呢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对于生活来说呢，我们会发现每个人的这个衣食住行哈，其实呢点点滴滴都和服务业是息息相关的，可以说它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这种毛细血管的作用。
3: 工业研发设计、共性技术还有检验检疫检测等等的这一系列的方面，它都会为我们产业生态市场环境的优化来赋能、来提质、来增效，很关键。那再有一个方面呢，生产性服务业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是能够促进我们以开放合作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待当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那么也有利于促进那我们国内的服务业和海外的服务业它的产业链的这样的融合和创新，来把国内的和国际市场的这种联动效应进一步扩大，从而使得我们的服务业在自身提档升级的同时，能够为全球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来贡献自身的力量。所以生产性服务业它的发展是我们当前增长的潜力空间，是我们有效投资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更是我们拓展国际创新合作的这样的空间所在。
0: 那对于促进我们制造业转型升级还有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万哲觉得会带来哪些助推力？
2: 我觉得当然是会提高我们在产业链上价值链上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而且会更好的集聚创新的要素，那提高我们的竞争力。那我们过去经常讲一个企业它需要做大做优是吧，做强。那实际上呢，我们看到整体来说这个制造业的发展到了今天这一步啊，比如说你再想要做大，可能你就需要跟金融有更好的合作。

那么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是不是能够提供更多的更优的这样的一些服务还有产品，那可能呢就和你的这个企业能不能更好的来做大有着直接的关系。那么咱们说在做强上呢，也会发现说你的产品好，但是你能不能够卖得好，那么你的这个价值能不能够提高，实际上跟你的品牌的整体的打造和塑造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在做大了以后做强，那可能就跟你比如说进行品牌的设计啊，然后进行这个物流整体的这个海外仓，包括和国内的整体的这个链条的布局啊，那其实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紧密的关系。那如果说你把这一些服务业的设计跟你的制造业紧密的结合了以后呢，你才能更好的做强。那么在做优上呢，我们更加能够看到，也就是说你在上

0: 如何能够把数字化呀、智能化呀完全的勘合到你的这个企业和产业升级的发展当中去。现在的制造业呢，不和过去一样，不是说以人力资本为主，而是以资本密集型投入为主。所以从这点来看呢，我们看未来这个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于制造业的发展呢，是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的。那从而呢，既能够提升企业在国内的一个竞争力，而且呢，也能够使得企业和产业在国际的这个竞争上取得更好的竞争力。
1: 那如今我们老年人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除了衣食住行的保障，更要有精神上的富足。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满足银发群体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这对于服务业来说同样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新机遇。
2: 上海普陀区这家银发商店开业只有三个多月，就成了老人们的热门打卡地。 AI 智能乐器、情感陪伴机器人、便携电动轮椅，上百种银发产品每天都吸引数百位老人前来选购。
3: 它的样式性比较时尚一点，
4: 我们也喜欢跟上年轻的时代的节奏。
2: 银发商店负责人告诉记者，店里引进的很多前沿科技产品非常受老年人欢迎，老年人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也推动着商家不断完善更新产品。这家生产护理床的企业最近开发了智能沙发系列新产品，一上市就成为热销款。
5: 在这里，记者发现了一面许愿墙，这上面贴满了老年人写下的各种心愿。我们看到有希望参加不累人的短途游，想要一个家用智能体检仪，还有电动爬楼机，还有人写希望有人教写对联、剪窗花。
2: 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与养老相关的市场主体数量增加了10000多家，分布在20多个行业。银发经济呈现业态多元、跨行业融合的新趋势。在深圳南山区社会福利中心，一批人工智能护理设备刚上岗，从最初的养老一张床，到现在睡眠监护垫、跌倒监测雷达、智能助浴机、配送机器人等各类智慧设备，在院区内随处可见。银发旅游也人气火热，在新疆，今年首趟旅游列车从乌鲁木齐发出，开往成都、深圳等地。800多名旅客中，80%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列车上配备了药箱，设置了紧急呼叫系统、无障碍通道等适老化服务设施。相关机构预计，到2030年，我国银发经济市场规模将达到25万亿元，经济带动能力进一步提升。
1: 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元化、便利化发展，接下来令人觉得哪些地方需要继续深耕细作，而这样对于民众美好生活的赋能又会激发哪些新的动能？
6: 是的，当前啊，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是进一步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一个内在的要求，尤其是生活性服务业，那么通过供需双侧发力，那进一步的优化消费的环境，增加优质的供给，更好的匹配居民家庭这种消费结构，优化消费升级的诉求，当前啊做了大量的工作，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方面的潜力所在，接下来呢还是要进一步的增加优质供给，来更好的激发服务消费，它的这个潜能是非常关键的。那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呢还是数字这个服务、智能服务的这个方面，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片里面这种健康服务的方方面面的，那是有很大的需求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在其中的，要进一步的人工智能加相关的垂类的市场的发展场景的拓展，更好的培育新业态、新服务来匹配这个供需求。那与此同时呢，还是要数字赋能、绿色的服务等等的方面，来促进我们传统的服务业态转型升级尤为关键，包括餐饮绿色化，那也包括像我们拼零助餐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服务业的链条。那大家也在讲说，我们现在流通要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像这系列的方面是服务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我想说，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我们不能就服务业的供给和服务消费来看，还有把它放到整个供需循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服务业它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能够促进增收，那么增收呢又为消费购买力的增强提供了基础，那么新消费带动新供给，新供给又进一步的拓宽就业的岗位，所以使得就业收入到消费到生产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循环进一步加快，这是我们当前加快推进服务业它扩容提质非常重要的这样 样的一个功能。
1: 嗯，那我们要培育中国服务的这样一个品牌，让更多的企业。

0: 被参与进来，相关的企业万哲觉得会面临哪些新的商机，他们又需要在哪些方面去发力？
1: 我觉得我们面临的商机应该说还是空间非常大的啊，而且呢，我觉得我们未来呢可能还是非常需要做到标准化、品牌化和国际化。那目前看呢，标准化应该说目前有一些方面做的还不是很够，那未来如果提升了以后呢，一方面更多的企业可能可以更好的更全身心的参与进来，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消费者而言呢可能感觉也会更好，那么我们就可以以比较标准化的方式来对服务业进行衡量，这就会使得呢整体的这种衡量的方式啊变得越来越一体化，那就是说服务会变得越来越好，大家的获得感呢也会变得越来越高。另外一方面呢，它也有助于品牌化和国际化。那么目前来看呢，我们比如说在全球进行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呀，然后呢我们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输出呀，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于国外整体的来说，我们有一些标准是不是也可以进行输出，现在来看借助着高铁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基建建设呀，有一些标准我们也是在进行输出的，我们的数字化和绿色化的建设在全球应该说在很多的方面啊都还是比较领先的，但是话语权是不是在中国手上呢，这就需要我们在进一步的在服务业上也形成标准化和国际化的标准，这就会使得未来我们在整体全球的竞争当中，产业链转业升级的过程中可以再进一步的向上攀升，而且呢在价值上呢应该说也可以有更大的空间。那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全球我们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啊，最开始是完全以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主，那未来在金融服务上我们是不是可以勘合进去以后也进行全球的竞争，以及在上游的我们在这个设计啊，在下游的监理啊，而且呢就是在这个整体的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以后再进行进一步的比如说物业管理啊、运营上啊，我们都可以进行呢，这就需要我们的服务要跟上，这是我们国际化的一个象征，未来的标准化会托举这一点。
0: 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稳增长的压舱石、惠民生的蓄水池和促升级的助推器等关键角色，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是立足当下、精准发力，更是着眼长远的战略布局。产业升级方面，生产性服务业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把握扩能将持续激发动能增后劲，聚焦提质要在提升发展质量上求突破，健全服务业标准体系，在技术创新、模式创新方面要深耕细作，才能赋能美好生活，托举高质量发展。再会。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医院不让说，今天我破例公开。
3: 直播带货，导流暗广，线上看诊，线下高价开药。
4: 你看，我们有的四五六月都有。我给你研究方，咱们调理调理吧。
5: 那要是收您3268，
6: 这么多。
3: 打着健康科普的名义，不良网红医生把流量做成生意。
7: 你的好运来了，评论数字二，我来帮你辩证论治。
3: 经济半小时。

位好，今天半小时，我是姚雪松。医疗科普是很多短视频平台上的热门话题，越来越多的医生也通过直播或短视频来传播医疗健康科普知识。不过有部分网红医生把医疗科普当作牟利工具，滥用专业权威为自己背书，搞线上问诊、直播带货，甚至高价开药。那么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

0: 我们来看。
1: 建议线上视频看诊都是主任亲自给看，跟来医院的看病流程效果都一样。为了了解医生和医院的真实就诊情况，记者和王老师约定线下就诊。在线上缴纳80元的挂号费后，王老师将医院地址发给了记者。记者发现，北京中大中医医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在卫健委网站的信息显示为一级医院，类似于社区医院，而并不是短视频宣传的公立三甲医院。一天后，根据网上挂号的信息，记者实地来到了北京中大中医医院。在这家医院门口挂着几个显眼的招牌，写着北京抗癫痫协会知名专家特需门诊、北京抗癫痫协会专家会诊中心等字样。
2: 哦，门诊号码说一下。
1: 医院工作人员并没有要求记者出示身份证，在提供了一个并不真实的身份证号码和电话号码，记者顺利通过了登记。之后在挂号处的指点下，记者来到了中医诊疗区。
2: 嗯，叫什么名字？坐坐一会儿吧。
1: 在等待5分钟后，记者根据工作人员指引进入到耿红海的诊室。记者看到在20平米的房间里，除了耿红海外还有2名助手。
3: 哎呀，舌头抬进来。
1: 经过对记者病情的询问，简单看了舌象，号了脉，5分钟后耿红海就很快给出了治疗意见。
3: 您感觉就我现在这个情况得吃大概得多久？还是相当于因人而异？这个事
4: 就是因人而异，有的人很快，有的人就时间长点。你看我们有的吃5、6个月都有，我给你研究方，咱们调理调理吧。
1: 如果第一疗程不起作用怎么办？记者向耿红海提出了疑问。
4: 咱们就有1个月这么吃，吃完以后你反馈，我们根据你的情况去调整。如果吃到一定程度还是不管用，那就是告诉你，也就别再吃了。
1: 那么如果在外地视频复诊不能诊脉，那如何调整中药？记者又向耿红海提出了新的问题。
4: 脉不用摸，这个中医的脉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他人的一生中，如果就像你这个身体状态年轻，他失败没什么大变化。什么情况变化？比如你虽然得新冠了，得个急性感染，或得心衰了，或脑梗。
1: 中医治疗讲究望闻问切，而这名耿医生却告诉记者，不用诊脉就可以调整中药。随后在等待耿红海开方子的过程中，一名自称耿医生助理的人告诉记者，现在方子开好了，需要先去付款。
2: 范老师收您3268。
5: 这么多？这是那个单子能不能？
2: 单子就在电脑上呢，您支完药费之后，
6: 我这儿看不清单子。
1: 在记者的多次要求下，医院的工作人员让记者看到了电脑的收费详情。屏幕左侧上是耿医生给记者开设的中药，下面显示应收金额为1556.37元。但让记者感到费解的是，最后结算中草药的合计金额却显示为3148.17元，加上中药的代煎费用，总共需要缴纳3268.17元。看来这些所谓的网红医生，实际就是为了线上引流看诊，然后高价开药。记者在网络知名消费者服务平台黑猫投诉中搜索关键词北京中大中医医院，出现了11条搜索结果，发现不少患者都是通过抖音短视频平台联系到这家医院和医生，并采用视频问诊的方式开具了高额的中药，最后却并没有任何效果。不只是线下问诊后开出高额的中药，记者发现还有大量的所谓网红医生在线上直接问诊开方。记者随后在新乐广电综合频道账户下数字留言，通过微信添加了一名叫做特聘北京公立三甲医院男科专家坐诊的好友。这名好友与记者沟通的内容也和之前添加的北京男科专家预约中心的类似。最终在交纳60元的挂号费后，这名负责预约的助理告诉记者，给记者挂的是北京崇文门中医医院的张文艳主任专家号，并可以申请线上看诊，通过微信视频1对1看诊治疗。

0: 再通过发送过来的链接，记者来到了北京云上医互联网医院的小程序，开始了和张文艳的视频会诊。
1: 基础性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
0: 张文艳的看诊过程和之前的耿红海类似，只是没有诊脉。几分钟后看诊草草了事，助理很快将三种药的具体费用和官方收费码发了过来，分别是中药汤剂口服21服，价格2326.8元，外用泡洗20天，价格310元，外敷20天，价格428.06元，合计3064.96元。收款小程序是北京云上医互联网医院。记者发现，在抖音短视频平台上，像这样利用各种县市融媒体中心、杂志报刊认证的官方账号，发布各种医生假借医疗科普名义，实则诱导患者线上看诊付费的行为，实际上严重违反了我国2018年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的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在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第三章第19条和第20条明确规定，患者未在实体医疗机构就诊，医师只能通过互联网医院为部分常见病、慢性病患者提供复诊服务。互联网医院应当严格遵守处方管理办法等处方管理规定。在线开具处方前，医师应当掌握患者病历资料，确定患者在实体医疗机构明确诊断为某种或某几种常见病、慢性病后，可以针对相同诊断的疾病在线开具处方。
2: 这种科普的一个隐形的推销方式，就是他会通过你的私人添加微信方式变相的去销售这种保健品或者是药品。那么针对于这种行为，就严重涉嫌违反了我们的医师法、广告法、甚至是这个药品管理办法。那相应的这种违法行为呢，应该是由行政机关或者是这个监管平台进行制止和限制的。
0: 北京律师蔡明琴近些年一直在关注互联网平台的种种乱象。他说，像这种在抖音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引流，通过私下添加好友网络看诊诱导高额开药的行为，实质上更像是当事医生的一种商业化的个人行为。一旦其推荐的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或者治疗出现问题，由于医生责任财产有限，消费者容易陷入维权困境，同时医生所在医疗机构的名誉会因此受损。那么这些网红医生所在的注册医院是否了解他们发布的短视频内容呢？他们对短视频内容中的线上看诊的建议是什么呢？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根据抖音短视频账号的内容，来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崇文门中医院、鼓楼中医院等多所医院，展开了实地走访。
3: 没有网诊，都是面诊。我们医院只有一种看病方式，就是来面诊，就官网的。
4: 医院有这人，
5: 有这人，但
4: 你要用挂号打一电话就好了。
6: 这都退休了，就跟我们没关系了呀，这是他自己的行为呀。
0: 看来这些假借科普名义，实则诱导患者线上看诊、高价购药的行为，其所在医院并不认可。那么假如患有泌尿系统病症，应该如何正确治疗呢？带着这样的问题，记者咨询了国内知名泌尿外科专家、北京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刘明。
7: 我建议大家还是从一开始就到正规医院去找正规的医生呢去看一下，这样的话呢至少给你一个专业的建议。男科疾病呢都是第一发病率又高，第二的话呢相对这个症状比较隐私，病人呢就医会有一定顾虑，然后的话呢这疾病的话呢又通常没有那么急那么重，这样的话呢让这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呢很容易钻空子。
0: 在刘明看来，很多患者难以启齿的泌尿科或者妇科疾病，实际上线上问诊并不能让医生有效了解病情，尤其是中医问诊讲究望闻问切，需要医生病人面对面交流，所以他更多建议大家还是线下就诊后多次复查。
7: 中医诊断最简单的是什么？

0: 望闻问切，对吧？那你这种望，你在这个视频里面，那你可能看的不是那么清楚，对吧？你中医很重要的舌象，你至少你看不清楚。然后再有呢，就是闻，你闻不到。最只能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问诊，脉象你没法切脉。所以的话呢，你中医诊断四个手段，你有三个都用不太上，你怎么能做一个很好的诊断？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网络咨询呢，虽然有它的便捷性，但是说呢，其实在诊断呀，在评估病人的这个病情啊，还是有很多局限性。
1: 而为什么现如今网络上泌尿科、妇科、肝病、糖尿病、肾病等网红医生如此猖獗？他给出了见解。
0: 这里面涉及的一些药物有很多是自费的项目，这个病呢，往往呢就是说你看不好呢，他也看不死人。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不正规的机构他感叹，你要是说这个病很严重，我没治好，你给治死了，对他也是个大事，对吧？但是这些病共通呢，其实他就是往往都没有那么重，所以他这些人他就敢去乱治去。
1: 网红医生乱象不仅仅是线下引流、开高价药方，还有直播带货。在快手短视频平台，记者还发现了这样的情况，在这家平台页面中排名靠前的医生都在开设直播，可是当记者进入直播间内，却发现不少直播间里出现在镜头前的并非实名认证的医生本人。
2: 把你的年龄打在公屏上，我来给你判断一下啊，在不在正常的条例范围之内，在的话啊，我来教你怎样去找到咱们的主任，好吧？
1: 记者随机进入一个认证为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内科医生赵素丽医生的直播间，简介显示他拥有57万粉丝，其账户头像为一名佩戴眼镜的中年女性，但直播间里出镜的却是一位年轻女性，她自称为医生助理，她一直引导直播间的用户到另外一个无认证的账号。这位昵称为赵老师助理的人在直播中透露，他会通过账号的私信功能与用户一对一沟通。
2: 最后一步非常重要，一定要去点粉红色按钮，点它点进去之后，五步通道就建立完整，等于说你就报上名了，报名成功之后，我这边能看到，去给您排号。
1: 不仅如此，记者在不少医生博主的直播间内发现，助理们除了口头引导，还会在公屏上或画面中用加微同音不同字的表述引导用户添加微信，从而进一步沟通。还有一些已认证的医生的直播内容中多为录播画面或声音，助理在公屏中做着以上类似引导。
3: 我给你推的安糖不是你们买的安糖，你们买的好多安糖都是饮料的糖面，咱们家是正规的蓝帽的，叫安糖揉搓片。
1: 这个名为郭医生谈古论今的账户认证信息为乡村健康创作者，正在实时展开直播。记者发现在他的账号直播间内上架了多款产品正在售卖，从保健食品、医用保健到美发护发、日常洗护，涵盖了多个品类。其直播动态显示直播频率基本每天一场，而其店铺则显示总销量4.2万。而且记者发现几乎每件产品这个账户都有详细的视频讲解说明。
3: 啥意思呀？这一单呢，咱们家是给他搞的活动，99六盒，六盒的话能吃多久啊？能吃上一年的量。
1: 随后记者在认证为兴城市血栓病医院中医科室医生的账户中医郭医生，和认证为秦皇岛市海港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生的账户心内科医生亮哥的直播中，都发现他们在假借科普的名义直播带货。
4: 15、30片
5: 啊，还有这是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老师家的这一瓶二型胶原啊，一瓶能吃2个月，不是1个月啊。
1: 对于这些网红医生在抖音和快手短视频平台变相或直接发布的虚假科普，实则视频会诊看病、直播带货的乱象，实际上近年来我国有关部门一直在加强监管和处置。2023年5月1日起实施的《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第8条规定，禁止以介绍健康养生知识等形式变相发布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2023年12月， 国家卫健委印发大型医院巡查工作方案，其中强调是否按照广告法、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等要求，加强对医务人员利用职业身份参与医药广告的制作、发布或直播带货等变相发布广告行为的监管。从以上种种规定来看，医师不得利用职业职务以及医院名称或在医院平台去卖产品做广告，已经成为一项业内共识。但是记者发现，网红医生直播带货、线上看诊的情况并没有消失，而是更加隐秘。今年三月底，上海推出全国首个互联网健康科普负面行为清单，明确适用对象为上海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划定九类负面行为，涵盖禁止以健康科普形式变相带货、与不良记录 MCN 机构合作等内容，为互联网健康科普行为立规。上海此次推出的负面清单，为医疗科普行为划出明确红线，也为全国医务人员网络健康传播树立规范标杆。在北京律师蔡明琴看来，想要结束网红医生乱象，除了一方面要加强医生的医风医德建设，另一方面相关短视频平台要加大审核力度，不然未来更会因为未尽审核义务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4: 平台应该进行事先审查制度，要对在平台认证的医生不仅限于形式上的审核，还应该进行实质上的认证，这样可以大量的避免非医生假冒医生去进行直播带货，可以避免很多的老百姓能够上当受骗。平台在示众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关键词、敏感字，甚至是通过 AI 技术进行筛查，对于在带货过程中的这个违规行为加以限流和规制，也能从根本上解决乱象问题。
6: 节目中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网红医生假借医学科普引流带货，违规搞线上问诊开药，国家正在加强这方面的监管。今年六月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印发2025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提出规范互联网诊疗行为，重点打击网络依托、违规发布医药广告以及假借医学科普或会议活动等引流带货、伪造、编造、变造在职或离退休行业人员视频营销牟利等不法行为，建立完善惩治涉医互联网违法违规行为多部门协同查处机制。我们希望不只是法律法规的约束，社交平台也要肩负起监管责任，让医生的专业权威回归公益初心，让流量逻辑服从健康伦理，真正构建起医者善言、公众受益的清朗空间。感谢关注经济百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从2.8米到不低于3米， 层高提升20厘米， 好房子新国标落地，现在夏天能到点1米多2米，
2: 冬天能到2米到3米。
1: 从立体花园到空中庭院， 居住体验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3: 大家提出好房子这种标准，它不是说只是给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来关注第四代住宅。最近，一种被称为第四代住宅的全新住宅形态正加速进入我们的视野，成为各地房地产市场的热销房型。那么，什么是第四代住宅？它和传统住宅有什么不同呢？来看我们记者的调查。
1: 我们先来到了河北石家庄一处新交付的住宅小区，刚搬进来不久的赵振带我们参观了他的新家。一年前他花了130多万元买下了这套房子，建筑面积115平方米，做出了3室2厅的格局。除了地段、户型、价格这些大家普遍关心的因素之外，赵振还特别关注一个指标，层高。这是影响室内通风、采光、空间感的关键因素之一。
2: 两个窗户都开开，它这个空气就都流通起来了。卫生间它有一个独立的这种空气的一个流通。
3: 我们这个项目设计的这个层高是3米，装修完了，我们测量一下，我们这个净高能达到2.78米。
1: 3米层高设计，为了让整栋楼的每一个单元都能均等享受到自然阳光。此外，南侧原本凹凸错落的阳台界面进行统一处理，使建筑外立面整体趋于平整，避免了楼体之间的自我遮挡。
4: 我们的这种工建化立面呢，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没有自我遮挡，在各个时间段都能保证一种均匀的采光。工建立面呢，使整个楼座的这种身姿更挺拔，线条呢更流畅。
1: 长期以来，我国住宅层高主要执行的是2011年版住宅设计规范中2.8米的建议性标准。然而，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居住舒适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层高偏低所带来的压抑感、通风不畅、采光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2025年5月1日，住宅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好房子新国标》住宅项目规范，其中明确，新建住宅建筑层高不低于3米，为提升居住空间舒适度画下了底线和红线。事实上，在新国标落地之前，一些新建住宅就已经开始做出调整，率先将住宅层高从2.8米提升至3米。别小看这增加的20厘米，它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居住体验改善。研究表明，层高每增加0.1米，室内通风效率可提升15%，采光均匀度提高20%，心理压抑感降低30%。
5: 现在它能照进，这夏天能照进1米多2米，冬天能照2米到3米。
1: 除了层高，住宅项目新国标还在住宅隔音和噪声控制方面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楼板隔声性能指标由不大于75分贝提升为不大于65分贝，卧室噪声限值不大于45分贝。此外，新标准还对电梯、水泵等建筑设备噪声进行了严格限制。为了达到国家标准，开发建筑方在设计与施工中采用干法地暖结构、加强楼板隔音层等工艺，进一步提升居住舒适度。
6: 现在我们来测一下，把卧室门关上的时候，整个房间的噪声是多少？您可以看到，刚才的数值已经低到了37，这个数值啊远远低于国家的45分贝的标准。
1: 这是赵正结婚后买的第二套房子，他们希望能给孩子提供更舒适的居住环境，所以这次买房格外注重细节。从门窗的隔音效果、安全设计到通风方式、采光条件，每一处他都要亲身体验，反复比较。
2: 就是自带一个阻尼，就是对于我来说还是我感觉比较好的，就是它不会出现那种咣当咣当的那种感觉，尤其是我有孩子。
1: 对赵正来说，一套好房子的标准不是简单的大核心，而是细节和品质带来的安心和舒适感。
2: 一家三口在这儿有一个这种温馨的小空间，所以说我认为好房子一个定义就是可以承载幸福生活的一个空间，才可以称之为好房子。

0: 与这个小区仅一街之隔，是同步建设的回迁安置房。记者了解到，无论是建筑标准还是施工工艺，这里的回迁房与商品房一体化规划，统一执行层高3米的标准。
1: 比别处的回迁房，这个整体的质量、结构都挺好，想不到，万万想不到，就是合了这么多年了，没想到自个儿现在住着这么好的房子。
0: 今年68岁的李国华是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东赵通村的村民。半年前，他们一家刚刚搬进这一套90平方米的两居室回迁房，客厅装修后净高达到2.78米，显得更敞亮。加上集中供暖、新风系统、隔音玻璃，虽然不算豪华，但该有的舒适配置一样不少。
1: 老旧房子这住的也就是个跟以前骑毛驴车呀、那毛驴拉车这个感觉。挪到这以后，有个质的飞跃。就说现在感觉到开轿车的感觉。
0: 记者了解到，除了层高和噪声这两项关键指标外，新国标还在空间布局、通风采光、适老设计、安全保障等方面提出了更具体要求。比如要求4层及以上住宅设置电梯，每个住宅单元至少应有一个无障碍公共出入口，提升户门、卧室、厨房、卫生间门的通行净宽，满足轮椅通行与适老需求等。各地也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陆续出台了更具可操作性的地方细则和规范。以石家庄为例，当地通过优化住宅空间利用规划管理补充措施，提出建筑高度弹性管控、下沉庭院、共享空间等举措。此外，河北省住宅品质提升设计指引还明确，地下车库归家流线净宽不小于1.2米，电梯轿厢净高不低于2.6米，从细节上提升居住体验。据记者了解，按照好房子标准建设的住宅项目，售价比同地段项目高出约20%左右。面对当前竞争激烈的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开发商只有在产品上下功夫，用高性价比才能赢得客户青睐。事实上，随着居民对高品质生活需求日益提升，改善型住房需求成主流。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战士林认为，改善型住房的核心诉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2: 我们的这种改善性需求的这种，它的侧重点呢，是更加侧重于这个享受型。我们确实需要就是对我们原来产品的这个，不管是我们的品质，还是我们的一些这个舒适性，以及我们的一些智能化的水平进行全方位的提升之后，那么其实我们才有这种置换的这种欲望。
0: 同时，战士林也指出，无论是商品房还是回迁房、保障房，如今的建设标准都在向好房子看齐。不同项目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最终目标是一致的，让人们居住的更舒适、更安全、更健康。
2: 就是大家提出好房子这种标准，它不是说只是给富人的啊，或者给有钱人，它是要让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这个好房子。我们现在建的房子，大家都在往好房子这个标准去走。
0: 战士林参与了城市森林花园住宅设计标准的起草，这是建筑协会指导标准，也给好房子的建设指出了一个方向。按照行业通俗的说法，第一代住宅是茅草房、砖瓦房，第二代是筒子楼、单元楼，第三代是电梯房、高层公寓，而第四代住宅则被称为立体园林生态住宅或城市森林花园住宅。
2: 不管是它是叫四代房，还是叫森林城市花园，还是叫立体生态住宅，还是叫别的名字，但是大家的一个方向就是说，我一定要是在原来的模式下进行一个创新，进行一个提升，不管从居住的这个体验，还是建筑的空间，还是一些其他智能化的配备来讲啊，都进行一个整个的一个提升。我觉得这样呢，一方面呢，它才能打动这个消费者，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就是它也能促进了我们技术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进步。
0: 第四代住宅是一个整体的系统概念，主要集中在空间、科技、服务3个维度上， 它不仅是建筑。

0: 物的改变，更多的是生活方式的改变。第四代住宅目前国家没有统一标准，但有相关的建筑行业标准，目的就是希望各地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推动第四代住宅的发展。作为改善型住宅的新趋势，重庆等地也相继推出各自的第四代住宅。它究竟与传统住房有什么不同？又如何体现好房子的标准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进重庆一处新近推出的四代房小区，进行了实地探访与现场体验。
1: 这个房子是42厅3卫，它的建筑面积是240平方米，加上阳台飘窗，总共是310平方米，客厅面积大约是80平方米，

0: 后是150后，然后下面的话还会有350高这样子一个线梁，合计起来就是500高。而我们的钢管横架运力叠合板，我们下面的话是45毫米厚，就对应的是这一层在工厂预制加工的这一层，然后运送到现场之后再对它进行，我们有大概有175毫米这样子的一个线胶层，这一层合计起来就是220厚，对应我们传统的结构的话就能够省掉我们有280毫米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净高。
1: 这种结构设计让传统有梁结构的实际层高，也就是净高，从通常的2米4、2米5提升到了2米7、2米8左右，带来更加舒适开阔的空间感。记者在体验中最直观的感受是，新一代住宅在户型设计上更加合理，不仅提升了空间，还拓展了功能。此外，这类住宅还大量引入智能家居和模块化设计理念，来提升生活便利度与品质感。
0: 通过触摸可以看到我们隐藏式的一个插座，便于我们未来的一个厨具的使用。包括像我们是这里推拉之后的话，这里是也会使我们室内的使用空间、使用桌面从1米变成1米5。敲一敲有惊喜。这位置可以是一个自动打开的一个洗碗机，隐藏式的抽油烟机的一个设计。挥一挥手就可以使我们的抽油烟机落下来。
1: 在这里我们看到阳台的变化可以说是最大的亮点之一，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晾晒衣物的功能区，而是转变为一个集景观、生态、社交和休闲于一体的空中庭院。
2: 露天阳台长是12米，宽3米8，视野非常开阔，这一排是180度的视野，加上飘窗总共是270度的视野。另外我们注意到阳台地板这个覆盖的土大约是50公分，据这个建设方负责人介绍，它的雨水回收和它的防水进行了特殊的处理。再一个就是它的层高大约是6米6，在楼上和楼下之间还有一个短的一个挑檐，大约它的宽度是70公分。
3: 这边我们采用了这个隐私板，它从户内看出来的话，实际上在2.5米以内啊，几乎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另外一个，我们也采用了这个隐私玻璃，你看它这个高度啊，就超过人的正常一个身高，实际上它从户内啊也看不下来的。
2: 这个阳台除了和客厅相连以外，卧室也和阳台相连。当我们来到阳台，一边可以欣赏现代繁华都市，一边可以感受田园风光。
4: 其实就这个产品而言的话，当时打动我的第一感觉还是景观，就是我跟家人看了一下，我觉得它有4层景观体系。首先是我们每户赠送的一个40平米的一个绿化平台，加上阳台，啊，然后这是第一层。第二层的话就是我们小区本身的一个景观。第三层是下面的金三公园，第四层是我们城市的一个天际线。
1: 记者了解到，虽然这个项目的售价比同地段其他项目略高一些，但这位购房者表示，宽大的阳台空间设计吸引了他。曾经只是晾晒衣物、摆几盆花的阳台，如今摇身一变成为各路房企比拼创意和设计灵感的舞台。这不仅提升了居住的功能性和舒适性，也成为第四代住宅与传统住宅最显著的差异化标签。
5: 一样的感受，原来的阳台其实功能性很单一，它也没有说专门的给你养植物的地方，就算养植物也就是花花草草。你像我的植物，我之前的树是有4米多高，在原来的那个房间里面的话就没有办法实现。我这是今年新种的树，
6: 种了什么？
5: 一个柠檬，一个那个是银叶金合欢，这是我种的蓝莓，我已经吃了几波了。
1: 在这个依山面江、景观资源优越的小区，为了实现每一户业主都能最大限度地享受江景资源，这个项目在设计上特别引入了前庭后院的理念。
7: 就是现在目前哈，市面上大部分的立体绿化住宅的话，它很有可能，比如说我的基有层的差异，就是基层可能在南侧挂一个露台，然后然后在偶层的话，可能在北侧挂一个露台。但是我们这个的话，就为了最大限度的大家都可以享受到那个前面的一个南侧的一个江景资源，那我们就是刚才我提到，就我们基偶层都会在南侧有一个大的一个露台，那么北侧的话，我们相当于也另外会再赠送一个立体绿化的一个平台。
1: 垂直绿化、空中庭院这样的房子，试图在高密度城市中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
2: 这个70多平方的客厅走出来就是一个大露台，大露台的面积大约是50平方米，左前方大约300米远的地方。

0: 方就是一个鹿岛，也就是白鹭栖息的地方，上面的白鹭大约是30000多只。
1: 因为有鹭鸟嘛，这鸟那种飞行的那个通道，然后它把这个原来8栋的高层分成了3组，就我们叫3-2-3，然后分成了3组，然后留了两处大概100米的通道，让这个鹭鸟能够穿行过去，使这个处处都能有一些借景，能有一个景观的通廊。
2: 在大露台上打造空中庭院和垂直绿化，虽然提升了生态品质和景观层次，但同时也对居住私密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兼顾视觉美感与隐私保护，这个项目还专门设计了人工生态瀑布。
0: 这个阳台宽是4米，长是6米，它是一个 L 型，它的长度连起来将近10米。我们主要一个特点，这个立面大约是6米3，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楼上楼下连成一片，而且具有私密性的呢？
3: 像大家看到的这个庭院，那对面是怎么实现的呢？我们就是通过像乐高搭积木一样，让户型空间形成错层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每一层的层高都是一样的，每一层它规避上左右翻转，形成了不同的这个私密度。
2: 那像这么大的露台和空中庭院，怎么计算到房屋面积中呢？记者了解到，2023年初，重庆出台的中心城区立体绿化住宅试点工作细则扩大了容积率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户属空中花园其面积不再计入容积率，这不仅减少了开发端的空间压力，也为居民换来了更宽敞舒适的生活空间。然而在政策释放红利的同时，开发企业也面临着建设成本高、后期管理维护复杂等多重挑战。
4: 跟我们传统相比，咱们这个新大概增了多少？
0: 至少要贵30%以上。
4: 那今年这个成本，那对于开发商来说，怎么消化这个带来的成本的增加呢？
0: 它一定产品上得有创新，而且得有些亮点。就是普通的房子没那么缺，但是好房子缺，那大家愿意为它买单的话，它一定得有和它过瘾的地方。那好房子、好产品、好服务，这个肯定是脱离不了了。
2: 记者采访了解到，为了应对成本上涨的压力，房地产开发商通过模块化设计压缩工期来控制成本。与此同时，当地政府也在加快土地出让和项目审批流程，推动实现拿地即开工。
5: 实际上，通常立项后才做设计规划需要1到3个月，现在提前20天将规划做到前面，所以才做到了拿地即开工。
2: 空中庭院式的大露台无疑是第四代住宅的一大亮点，但业内专家告诉记者，空中庭院立体花园也只是好房子的一种表现形式，未来好房子还会有更多想象空间。
6: 那么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种方式，有这个私家的花园，还有这个空中的公共的迷你空间啊，包括还有这个汽车可以上楼的这些模式，包括我们现在提的这个好房子，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提的第一个叫安全，第二个叫舒适，第三个叫绿色，第四个叫智能。
2: 而记者在调查中也的确发现，随着好房子新国标落地以及第四代住宅的推广，智能家居系统正加速走进寻常百姓家。北京顺义的梁洪亮半年前完成了新家的装修，与传统装修不同，他选择按照汽车智能座舱的理念，对全屋进行一体化智能装修设计。走进家门，仿佛置身于一辆高端智能汽车的驾驶舱，可以通过语音唤醒智能助手，对灯光、空调、窗帘等进行实时控制。
7: 这个全开，是吧？游戏场景。
2: 房间里的温度、湿度、氧气和二氧化碳等各项指标都由人工智能系统实时感知并自动调节。
8: 比如甲醛，卫生部的推荐标准是每立方米小于0.07，但是我们当时的检测结果，这是按照房间分的，每个房间都是0.01级。有了这个数据以后呢，我们就非常放心，装修完的第二天就入住了。
2: 这台主机相当于整个智能家居系统的大脑，可以根据家庭成员的活动状态和环境变化进行实时分析，从而精准调控室内的温度、光线、空气质量等。
9: 这是家庭的存储的能力，这是我们家庭的那个算力的主机。

0: 具备这个就是 AI 的大脑还有存储的能力，可以联动控制家里面所有各种各样的设备啊。它这个我们的家庭传感网络是可以感知家里面的人是否存在，然后家里面用户的睡眠状态。
1: 家庭是最私密的栖息之所，这样一套高度智能化的系统如何确保用户隐私不被泄露呢？
0: 甭管是用户跟智能体的沟通、控制设备的命令，还是家里面比如说看护摄像机所录下的画面，都可以存在这个家里面的本地。这样的话呢，我们确保所有在这个家里发生的事情都不会出这个家。用户对跟智能体的所有的命令在本地都可以闭环。这样的话呢，就用户就不需要担心他的任何隐私会泄露到这个家里面的外面。
1: 科技服务居住空间的不断升级迭代，在业内专家看来，其实更多的还是为了提升居住的舒适感、获得感。应该说，第四代住宅它只是一个载体，是好房子的方向之一，但并不是好房子的终极产品。国内整体房地产市场还有提升发展的空间。
2: 我们的四代住宅呢，它只是好房子的一个方向，但它肯定不是好房子的一个终极产品。应该说好房子呢，它是一个原则性的一个几个方面的一个点的一个要求。那么我们整个的未来，我觉得大家新建的房子都会是好房子，而且呢都会不断的进行技术还有这个科技的植入，还有我们的智慧化的这些产品的一个植入啊，包括我们的舒适性的一个提升。那么说呢，它整个它是一个不断在提升的这么一个过程。
3: 以前买房，大家主要考虑的是位置、面积、价格等基本因素，而现在随着第四代住宅的推出，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了更多个性化的选择。不过我们也要看到，第四代住宅的推广还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是技术标准的缺失，尽管业界对第四代住宅有基本共识，但在具体标准上仍存在分歧，这可能导致市场上出现良莠不齐的产品。其次，作为一种全新的住宅形态，第四代住宅需要消费者逐步了解和接受，这个过程可能比预期更长。2025年恰逢中国房地产市场化改革30周年，30年来，中国城镇居民住房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人均住房面积从1995年的8平方米增加到2024年的41平方米。第四代住宅的问世也标志着中国住宅建设进入了全新阶段，从解决有无向追求品质转变，从商品房向幸福房升级。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早上五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服务与制造双向奔赴，互为薪火。千年瓷都的千亿产业闯出新格局，
3: 请了在产品的开发，在工艺的精进，或者说在设备的改造上是空前的。
1: 昔日卖产品起家，如今卖产品更卖解决方案。产业变革背后蕴藏着哪些新动能？
4: 从一个妥妥的制造的一个身份，形成了一个整体解决方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服务商的角色的转变。
1: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老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说的是干好一件事儿离不开精良的工具和过硬的手艺。江西景德镇是千年瓷都，这里的瓷器活在2025年迎来里程碑式突破，产业规模迈过千亿元大关。景德镇的窑火烧了上千年，如今要干好瓷器活，凭的可不光是闷头制瓷烧瓷，而是把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在一起，淬炼出产业发展壮大的全新金刚钻。这柄全新的产业金刚钻究竟如何揽下景德镇陶瓷产业转型升级的大活呢？一起来看记者在景德镇的调查。
1: 夜幕降临，景德镇的陶瓷工坊里窑火正在跳动。

0: 烧制陶瓷的原料是景德镇特产的高岭土。烈火灼烧，一个个陶坯蜕变为表面平滑带有光泽的瓷器。取土炼泥，拉坯修形，绘釉装窑，入土烧制。千百年来，陶瓷制造业一直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一个个制瓷工坊往往都是单打独斗。如今在这个千年瓷都，新业态新服务正在揽起新的瓷器活。景德镇一山创客产业园汇聚了近300家创客工坊，年产瓷器400万件。奥秘就在园区的这个瓷器智能共享工厂，在这里技术工人客户的互动，生产者能够及时精准捕捉市场需求，反向指导产品设计与生产。
1: 所以在短短的有了直播工具到现在可能7年的时间啊，我觉得比以前20年的时间加起来它的能量都要强。就是你会发现景德镇在产品的开发，在工艺的精进，或者说在设备的改造上是空前。
0: 记者了解到，整个景德镇陶瓷直播电商的年交易额达到了70多亿元，占全国陶瓷直播电商交易量的70%左右。这一数据背后，景德镇7000家陶瓷及相关企业，超2000个直播摊位，以及年均3万人次研学客流，正在串联起涵盖生产制造、线上展销、文旅体验的产业链。服务和制造的融合正在贯穿景德镇陶瓷产业的整个产业链。
2: 大拇指加中指和食指往上提，大拇指向我里面对，走一点，好，把泥巴往上提。
3: 做盘子的话，你可以就给它的口径再往外推一点，拖一点。
1: 好。
0: 最近在景德镇陶博城陶瓷研学中心迎来了新一批的研学学员，他们参加的是6天5夜的零基础成人手作陶学班。
4: 一直景德镇都很有名嘛，一直心里心怀着一个念想来学一下，一下就很心动了，然后立马就定了这边的课程。
0: 在6天的课程安排中，不仅要学习陶瓷文化和技艺知识，还要跟随老师学习拉坯、修坯、捏塑、彩绘、施釉等技艺手法。就在记者采访的时候，他们之前制作的一些陶艺作品已经烧制出来，当看到自己的手工作品成型之后，他们都兴奋不已，
5: 非常有成就感。因为每次搅的泥啊、量啊、温度啊、湿度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0: 陶博城国际研学中心是景德镇陶博城景区4大核心功能区之一，配套有从拉坯、捏塑、手绘到烧制的专业互动教室，开发了30余门特色课程。
6: 它从陶瓷的历史文化知识，到实际的上手，到科学的配釉，到最后的烧制、烧成，以及围绕着从产品怎么流转成为商品的一系列的流程的课程。
0: 傅瑶说，体验式的新场景、新服务，让景德镇陶瓷跳出货架，从单一产品变身为可体验、可互动的特色文旅载体，产业链条伸长了，新价值也随之而来。记者了解到，每年寒暑假节假日都有一批批中小学生前来研学，从2023年10月开业至今，累计接待研学人次达到了106万人次。与国际研学中心一条马路之隔的就是交易中心，这座占地32万平方米的交易中心，目前有来自13个国家、20多个产瓷区的近600家陶瓷企业在这里入驻，包含日用陶瓷、大师艺术瓷等品类。
7: 这个也是我们2020年迪拜世博会的官方指定用瓷，华夏之光。像这个玲珑瓷在坯体上进行一个手工去镂空的一个工艺，你可以看到在灯光下它就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
0: 高允禄是这家陶瓷企业的第3代传承人，在景德镇土生土长，他感受到了陶瓷产业的蜕变。过去这里只是陶瓷买卖集散地，如今却跳出守着摊位收租金的传统运营模式，而是引入展现

0: 交汇研学游物流等服务新业态，通过这些服务来助力入驻的商户引流树品牌。
1: 全国各地的一些，就是说不管是游客也好，还是一些商户，他来到我们景德镇，来到我们陶波城，他也会来我们玉帛玲珑这一块的话，对我们销售也是挺大帮助的。
0: 陶瓷运输同样离不开精细的服务做支撑，在陶博城国际物流中心，工作人员有序分拣，将一件件精美的陶瓷运往世界各地。目前物流中心每天的进出量达到50万件，全年达到1.3亿到1.4亿件。
2: 陶瓷制品呢是属于易碎品，而且呢这个整体运输啊，在从古至今也是比较大的一个难题。但是呢，随着行业的一个兴起，在这样的现代物流行业的一个工业的，包括它智能化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升级，助力了陶瓷贸易的一个发展。
0: 记者发现，国际会展中心、国际陶瓷交易中心、国际物流中心、国际研学中心，共同构成了陶博城的服务业的核心功能区，形成了从展示交易到物流保障到文化传承的完整服务生态，成为推动景德镇陶瓷产业升级转型、链接全球、传承文化的核心支撑。近年来，在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之下，江西景德镇陶瓷产业正从传统制造向文化创意和智能制造转型。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达到1027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3: 实际上，两业的这种融合，一方面呢，是用好我们制造业的这种充足的场景，因为制造业在生产一线是有很多的这种技术需求啊，有很多的这种产品的这种创新的需求啊。那么这些技术的这种需求和产品创新的需求、产线更新的需求，那么恰恰是我们现代服务业啊所能够支撑，也是现代服务业下一步的这个用武之地。
0: 距离千年窑都千里之外的广东，靠制造业起家，快速壮大的制造业是广东区域经济当之无愧的顶梁柱。如今，在这片改革和创新的热土上，却正在掀起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新潮流。这场沉浸式光影空间演出引来现场观众的热情关注和阵阵喝彩，而支撑这场光影秀的是一个庞大而低调的产业底座。全球舞台灯光设备市场中，中国产品占比超过80%，而中国产品的85%又产自广东。这是广州市花都区的一家演艺设备企业，厂区里灯光璀璨，绚烂耀眼，和着音乐的节拍，各种光影造型在墙面上舞动。而在办公楼的另一面墙上，大型灯光投影出山水、锦鲤、月亮等光影效果。
1: 这些还是保留？
4: 对对，
1: 这些互动的他们是满意的了。
4: 是的，这些图案他们，这个是改过的。
0: 记者采访的时候，正赶上公司负责人吴维亮和设计人员讨论一个客户的灯光方案。这是一个沙漠文旅项目，吴维亮他们公司负责整个文旅项目的灯光设计和施工。
1: OK， 那这个效果是非常漂亮，嗯，有灵动的效果了。
4: 是的，
1: 这个很不错啊，这么短时间能够做出这个效果来，很给力。投标的事情，开个会。然后碰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投标的资料准备的怎么样了，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是
0: 看完一个项目的效果视频，吴维亮赶紧召集另一个团队准备一个海外项目的招标材料。两天后他们就要参加一个东南亚项目的投标。吴维亮从事光电设备方面的生产已经20多年了，他坦言早年只是单纯做产品，如今公司已经从灯光制造商蜕变成为了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的服务商。不仅参与了 G20 杭州峰会、广州亚运会的视觉呈现项目，还为不少热门旅游城市打造了文旅景观项目。 最近一两年更是把生意拓展到了海外市场。

0: 主要是想把我们中国做得好的，然后一些比较就是新颖的 IP 能够引进他们当地，为他们的城市建设能够做一些赋能。那我们这一次呢也是全程的帮他们去做前期的设计啊，包括我们整个的设备供应是一部分，同时更多的是做我们技术支持和技术的一个赋能。
1: 随着参与项目的增加，工厂车间也是一派繁忙景象。
2: 因为我们现在主要转型做户外文旅这块的东西，夜游光影秀，哎，所以这些产品都是防水的，我们现在大概占到八成了。
1: 艾元平告诉记者，现在很多文旅项目中的互动都是用投影机来实现的，成本比较高。现在他们通过研发，只用灯具就能实现动态效果，而成本只有投影机的十分之一。
2: 文旅行业发展这么快，夜游经济很多时候需要这些游客亲自参与进去，参与就人机互动的这种产品需求量是越来越高了。
1: 艾元平告诉记者，研发出新产品意味着能给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更优的解决方案，这是企业竞争力的关键。艾元平和吴维亮他们20年前就迈入了灯光演艺这个行当，起初几年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但很快行业竞争就日益激烈，他们逐渐意识到单纯制造设备的模式将难以为继，只有提供从设计制造到施工后期维护的全流程服务，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0: 我们就是去通过自己内部的人员的挑选，然后外部的招聘，然后就把这个服务做起来，就从一个妥妥的制造的一个身份，就是形成了一个整体解决方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服务商的角色的转变。
1: 屏幕也是灯光演绎必不可少的硬件，一块屏幕如今又会有哪些新服务新技术呢？
3: 我们最新的技术就是这块屏，我们发光像素的尺寸小于100微米，是我们切割以后就是一台这个 4K 的这个电视。
1: 在这家 LED 显示屏公司的测试厂房里，一块块巨大的 LED 显示屏正在这里进行组装、调试和校正，这是产品出货的最后一道工序。
3: 因为我们的这个定位在行业是定位在中高端，定位在差异化和定制化，那所以我们的订单非常的饱和啊，现在订单这个都排满了。
1: 刘传彪告诉记者，为了便于安装，他们将整个大屏设计成一块一块的小屏。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在墙面上安装的时候，轻轻一放，屏幕就严丝合缝地拼接在一起，当某个地方出现故障的时候，只需替换其中一块就能马上修复整个大屏。
3: 背后的控制箱体也是最新的技术，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电源了，所以我们的电源跟转接板以及我们的接收卡已经三者合一了，所以这个都是做到非常的简洁啊，这样拼装的效率会更高。
1: 针对客户的需求，不断进行研发创新和服务，是这家公司能够不断获得订单的杀手锏。记者了解到，灯光设备性能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采用的 LED 封装灯珠。产业链上游这家从事 LED 封装灯珠加工的企业也在积极转型，从传统的生产制造不断延伸产业链，参与客户的整体设计。
4: 我们对客户的理解可以让我们知道客户真正的需要什么，那我知道怎么做可以满足客户的需求，有些时候我们拿给客户的产品呢会超越客户的预期。
1: 目前在广州市集聚了近3000家舞台灯光音响相关企业，产业年产值超过500亿元人民币，覆盖从上游核心零部件研发生产到下游终端产品制造、创意设计、工程交付与运维服务全环节，灯光音响产业集群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48%。这里的从业者告诉记者，广州演艺灯光产业的一大优势就是完整的产业链基础和强大的生产性服务业体系。
2: 我们中国人做

0: 根据最厉害的就是我们中国的供应链，我们的供应链太完善了，在广东，这你像这些模具，一个工厂开出来大概一个半月，四个模具全部开出来一个新。
1: 记者在广东这个演艺灯光产业集群走访发现，这里的很多企业已经从单一的设备制造商升级为制造加内容加服务的一体化方案提供商。随着市场的需求提升，不少企业还研发出了智能光影交互、 AI 控光等前沿技术，还有企业甚至将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了汽车产业。在这家企业，研发经理邓贵昌向记者展示了他们针对新能源汽车开发的新型车灯。这是他们新研发的车内门把手的氛围灯光，除了颜色变化之外，还有动态光效。
2: 在传统的说我们的线发光、面发光上面，再增加了一个动态的光效，同时我们将传统的这种装饰件上的一些工艺取消掉了，那使得它成本更低，但是它的高质感，光学上的高质感它是更强的。
1: 近几年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整车企业对车灯的智能化要求越来越高。为了超前服务，邓贵昌和研发团队根据整车企业的需求和未来技术发展趋势，一直在研发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的车灯产品。这是一款他们和车企共同研发的前格栅灯，不仅能够提升整车的科技感，还能表达特定的情绪表情。针对智驾系统和无人驾驶汽车，他们开发了一款全新的尾灯，能够显示充电中、临时停车、堵车等信息，便于后面的车辆识别。
2: 这个是我目前给客户做的一个样点，但是我们认为在以后的无人驾驶普及了之后，那这种产品呢是会应用的会比较多的。
1: 从过去的仅仅照亮道路，到现在能看懂路的智能化车灯，发生转变的不仅是他们的产品，也包括企业自身。
3: 设计开始，我们的车灯的方案基本上已经介入和组件厂进行一个联合开发了，到我们的那个造型可行性评估，然后到对于我们的量产交付，基本上我们是提供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服务与设计。
1: 近年来，作为传统的制造业大省，广东一直在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方面积极探索，将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一招。今年三月，广东印发《广东省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融合发展2026年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26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魏奇佳看来，要做好两业融合，首先要响应生产一线的技术和产品创新需求，形成两业优势互补。
4: 两业的融合呀，对于我们提升我们整个产品制造的这种效率，提升我们产品制造的这种含金量，是具有重要的这种推动和引领作用的。所以说两业融合呢，自然也是我们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这种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抓手。
1: 魏奇佳认为，通过两业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目的就是要改变单兵作战的模式，避免资源浪费和重复性建设。同时，新的应用场景出来之后，相关的政策配套要及时的跟进，在人才各种要素的配置上要给予相关的支持。
4: 那么我们看现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案例当中，很多是两业融合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涌现出的新场景。那么在这种新场景下，政策如何作为那么对提升政策的这种效率和提升政策的精准性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5: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从千年瓷都到千年商都，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创新实践正在落地生根。当前我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产业结构、生产模式迎来深层次革新，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正是这一变革中的重要趋势。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推动制造业企业向产品加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

0: 放眼未来，制造与服务协同共进将不断为制造业淬炼核心竞争力，也将持续拓宽服务业发展赛道，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1: 迎来了新创客的加入，王家豪接待的张宇飞准备在这里开办一家做智能语音交互硬件的艺人公司。针对这类初创型的艺人公司，这家 OPC 社区不仅免费开放办公工位、代办工商注册手续，还协助创业者申请政府提供的人才公寓和资金扶持。
2: 那经过我们的观察，我们会觉得说比较优秀的项目，我们会无偿的给予他们资金上面的扶持。
1: 除了能够拎包入住的便利，张宇飞也坦言自己更看重在这里能够获得真金白银的扶持。
3: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吸引力嘛，我们无论是去找工厂打样，去做一些电路板，还有包括去做一些前期的开模和一些样品的组装和人工的组装。
1: 张宇飞即将在这里开启创业之旅，而李云帆的艺人公司早在2025年10月就入驻，目前处于加速成长期。OPC 社区依据企业的不同发展周期，会量身匹配针对性服务。近期李云帆就在 OPC 社区的牵线搭桥之下，接连收获了不少资源和商机。
4: 然后包括昨天我们才刚刚呢和一个潜在的合作方经过红会对接，然后去谈。
1: 眼下李云帆开发的 AI 作文批改产品已经服务了近30000名老师，覆盖了250000个学生，3000多个班级。拿下订单之外，算力成本也是单人创业绕不开的难题。李云帆算过一笔账，做 AI 模型训练每月的算力支出将近7000元。在他最发愁的时候，这家 OPC 社区帮他和杭州上城区政府对接，申请到了大额的算力支持，
4: 应该有一个100个亿左右 tokens。 这相当于是差不多我们覆盖了2到3个月的这样一个 tokens 的一个量。像我们填这个表的话，就是公司名称、我们注册的企业的一个账号，还有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个额度，我们没有任何阻碍，更顺，非常顺畅。
2: 我觉得其实
1: 这家 OPC 社区自去年9月启动以来，已收到超过2300份创业项目申请，筛选入驻了50多个超级个体项目。王家豪坦言，作为艺人公司创业服务载体， OPC 社区在提供优质服务方面还有很多短板亟待补齐。
2: 让我们很兴奋的就是也有这种从 OPC 艺人公司逐渐壮大演进成为一家科技公司的这样的这种一个团队型组织的这样的现象，是在政府的法律法规到我们的政府的政策再到市场的这种准入，什么样的 OPC 是优秀的 OPC， 这些 OPC 的创业团队又应该怎么样让自己的能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这些目前我们应该说全社会还没有建立起来这种评价体系。那与其我们说等到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再去治理，我们不如前期就引导它去规范它。
1: 为了护航单人创业，规范 OPC 社区发展，今年3月，杭州市上城区创新推出了上城区支持人工智能 OPC 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办公空间、产业要素、投融资、应用场景、人才引进5大维度搭建全周期服务体系。在向全球 OPC 创业者发出邀请的同时，也开启了持续完善 OPC 创业服务体系的探索。紧随其后，杭州市市场监管局出台了支持 OPC 创
5: 业，也差别很大，那这些服务的要求其实本身也在提高。
1: 当一个个艺人公司作为创新创业的微小单元被激活，点滴活力终将汇聚成产业创新发展的滚滚洪流。记者发现，在杭州这片创业沃土上，支持科创项目落地生根、转化变现的各种服务还在不断扩容上新。
6: 我们可以把它做得更具有实际生产力一些，那其实是
7: 你真的明白场景需

0: 企业之间的合作往往会面临现实困境。
1: 我们都会用知识产权相关的一些约束，其实是相对来讲会容易扯皮的一些地方。
0: 权责不清，成果归属不明，个人业绩难以认定，这些问题像一道道无形的墙，让高校老师望而却步，也让企业对深度合作心存顾虑。
2: 是坦率的，之前我是有一些顾虑的。
0: 2025年，杭州市科技局推出了科技副总政策，支持高校的科研人员在不改变原有人事关系的前提下，到企业兼任科技副总，为企业和高校人才搭建一座制度化的桥梁。政府则充当红娘和后盾，通过制定规则、搭建平台、明确三方权责，让人才柔性流动成为了可能。
1: 报奖的专利的
3: 科技副总的政策，那么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两张皮，哪两张皮呢？就是企业它有难题，但是它找不到专家，然后专家呢它有成果，但是呢转化又非常难，那么这是一个资源错配性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2: 我认为是一种属于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的这种感觉特别好，就变成更加合理更加合适的。
0: 政府化身牵线红娘，依托制度配套完善服务保障，打通高校教授兼职企业科技副总的政策通道，名正言顺上岗的科技副总又能为科创型企业壮大提供哪些服务呢？
1: 其实你可能要和企业一起去调研产业的需求，那这个需求需要哪些问题，对吧？难点在哪里？你是一个主动参与的角色。
2: 所以我们公司通过张教授拿到了很多前沿性的，之前我们很多事情敢想不敢做，也做不了，想做很难做。
0: 在浙江大学软件学院院长尹建伟看来，科技副总不但是为企业提供了科技服务，也让象牙塔里的科研教学工作有了靶子，
4: 也抓到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关键点。我们鼓励啊，我们的老师去把自己的科技成果，然后去孵化产业。
0: 记者了解到，为了更好地做好科技副总遴选和供需匹配，杭州市科技局搭建了数字化选聘平台，企业可以在上面发布技术需求，专家则可以接榜挂帅。
3: 的话，你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科技副总的整个一个需求统计啊。那么呢，整个全市上来看呢是1300多个，最终呢在目前为止，比如说我们上城区他合作的专家呢是79个啊，就是有79个科技副总和这个企业达成了这样子的一个一项合作。
0: 截至目前，杭州科技副总数字化选聘平台已覆盖20余个行业，征集技术需求1331项，助力746家企业，对接省内外100余家高校院所，765名专家，已完成签约517人，把高校里的科研成果和人才变成了一种可以顺畅流动、精准配置的生产要素。这套突破壁垒的科创服务体系，将为新兴产业发展不断蓄势赋能。同样是在长三角，在科理科气的安徽合肥，赋能科创发展又会有哪些实打实的优质服务呢？
1: 就是我们这些
0: 在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每天都有银行客户经理穿梭在各个产业园区写字楼之间，秦霄就是其中之一。今天他要走访6家科创企业，这家生物医药企业是第一家。这家生物医药公司的负责人徐志珍带着团队，从2015年开始，一头扎进了罕见病诊断试剂和荧光定量 PCI 检测仪器的研发里，用了7-8年的时间，两款核心产品走到了国家药监局审批的最后关头，眼瞅着今年年底就能拿到上市许可。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钱快跟不上了。
5: 因为我们现在生产车间都是小式中式化的生产车间，都是很小的，那它是不具备大规模产业化上市这一块的，所以我们的硬件这块要扩充，应对上市之后原材料大规模的采购，这个也要积累原材料。
0: 这一天，秦霄给徐志珍带来了好消息。
6: 的话，估计最快估计能搞到1-2天左右，
7: 1-2天就
6: 进入能审批提款。对，是的。
7: 需要我们再到银行去跑来跑去吗？
6: 不需要。对。
0: 1000万2天到账，贷款期限3年，十几分钟的沟通，徐志珍的企业贷款申请就谈妥了。 这种高效放贷的新变化来自今年三月安徽省推出的一项惠企创新新模式，免申即享加金融支持的财经。

0: 协同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将企业获得的财政奖补数据与金融机构共享，金融机构以此为基础，主动给符合条件的企业授予信用额度，客户经理带着预授信上门服务，企业无需再提交大量材料，无需反复跑腿。这一套数据跑路代替企业跑腿的新模式，节省出了时间，也让不少科创型企业及时拿到了续命钱。
1: 我这边的话是放咱们的水电气，现在都已经完全结束了吧？
2: 这边是电。
0: 在合肥另一家半导体封装企业，郭玉婷正在和同事规划两天后新设备入库的摆放布局。购买这批新设备的钱，就是他们通过免申吉祥政策申请到的。
1: 这个政策总一共给我们了930万的这个授信，然后呢，这个资金它是比较灵活的，随时可以借取。
0: 钱到账的第二天，公司立马就把设备款打给了厂家。新设备一到，郭玉婷他们的产能将提升50%以上。
1: 就是主动、简单、高效、灵活、快捷。
0: 如今，郭玉婷感受到的是银行服务很主动，手续办理也很便捷。但在过去，科创型企业融资却有不少门槛。干了多年信贷业务的秦霄告诉记者，以前银行和企业之间就像隔着一堵墙，每次出门跑企业，心里都像揣着一块大石头，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包袱。
3: 这个包袱就是我们不了解这个企业，可能是我们去陌生拜访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没准儿，我们不知道这个企业到底能不能贷，或者说到底能贷多少。但是其实这个问题的话，恰恰是企业在你第一次跟你见面的时候，他就是很关注的一个问题。
0: 看不懂，不敢判，给不出准话，这是以前不少科创企业融资面临的难题。
4: 以前的时候，我们只能通过外部的一些公开信息，但这个企业它到底是需不需要贷款，它是否符合我们贷款条件，它的一些工商纳税的基本信息我们都是不知晓的，我们只能像大海捞针一样，这种撒网式的盲目式营销。
0: 谁有资金需求，是不是符合贷款条件，曾经这是卡住金融机构精准授信放贷的一道坎。2022年，安徽省财政厅牵头搭建了免申吉祥平台，把这个平台上的数据跟银行的授信体系打通，让政府的信用背书变成了企业的贷款通行证。金融机构利用 AI 工具，在原有授信大模型中嵌入企业核心数据，哪些企业拿过政府的奖补，拿了多少钱，系统还会根据这些数据自动测算出一个预授信额度。
5: 再用 AI 对企业的经营行为进行有效的评估，那么通过这个评估数据来测定企业的信用额度。其实我不关注它的抵押物有什么，我更关注的是企业的成长期的盈利能力、现金流。
0: 有了 AI 和大数据，银行可以综合政府奖补、专利、行业政策等多维信息，给企业画一张更立体、更动态的画像。这个画像也是银行优化信贷服务的底气。
5: 科创型企业的现金流的创新能力是阶段性爆发，它不像生产型企业一样持续性爆发，它可能一直不爆发，在一个点上突然爆发，这就是科创型企业的特点。所以我们的金融产品也要匹配它的这个特点。
0: 在安徽省财政厅预算绩效管理处的徐顺给记者看了一份分析报告，过去3年，安徽省享受奖补的企业里，制造业、小微民营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占了绝大多数。这些企业有一个共同的烦恼：融资难、融资贵。现在把企业的奖补信息、注册信息、合规经营情况等共享到全国信用融资服务平台，银行有了这些数据，提供信贷服务就等于有了一个权威的参考坐标。
6: 跨部门、跨领域协同的数据共享机制，就打破了这种信息的壁垒，让数据在政府机构、金融机构之间共享，从而解决了这种信息差的问题。
0: 从今年3月首笔免申贷落地至5月22日，安徽全省累计发放总计75.43亿元，仅安徽工行就为近1600户企业提供了超过60亿元的授信额度。 一个免申即享加信贷的新模式，让金融活水沿着这条新修好的渠道源源不断流向那些真正需要它的人。除了资金难题，科创型企业成长壮大还离不开检验测试这类公共服务平台的助力。这家成立于2022年的初创公司，主打产品是高性能电源管理芯片，产品应用在 AI 算力供电、智能网联汽车和光伏新能源三大方向。对这家只有40多人的初创芯片设计企业来说，可靠性测试曾是他们产品上市路上最大的拦路虎。
2: 那这个环节牵涉到很多重资产的投入啊，还有专业的检测的这个资质的问题，从前到后各个方面可能有个几千万这样的一个设备的投入，对我们来说这个阶段我们也不可能花这么多的资金去购买这样重资产。
0: 没有资质买不起设备，那就只能找第三方，但在2023年之前，安徽省内缺乏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测试平台，黄维为他们只能把芯片送到上海的检测机构。然而测试是一个需要密切配合的过程，芯片出了问题要赶到外地去调试，一来一回就是成本，
2: 一般可能需要这个3到5个月这样的一个时间啊，但是如果在外地那可能至少半年以上或者更长的一个时间。
0: 更大的痛点还在于排队，大的检测机构客户多订单满，初创企业在这里既没有影响力也没有话语权，设备有限，你要做测试就得等。
7: 在推动这个产业的这个补链强链补链的过程当中，说才萌生了去支持建设推动这一块中试平台。
0: 转折出现在2022年，工信部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与安徽合作，共同建设了安徽唯一的车规级芯片检测认证平台，相关运营公司也正式成立，服务范围覆盖存储、AI 芯片、电源管理芯片等不同类型芯片的测试业务。
8: 我们要打造的是集解决方案、芯片检测、设备共享与应用推广一站式的可定制化的一个中试服务平台。那我们不仅要解决这个芯片测试验证周期长的问题，那么我们也要从源头给客户提供一些解决方案，并全流程的参与客户的这个芯片验证研发的过程。
2: 那这样的一个平台过后呢，我们可以快速，只要芯片做出来，那可靠性报告就能很快的拿到过后，那对我们客户的导入就会非常加速。
0: 车规级芯片检测认证平台作为一个产学研合作平台，不仅服务于芯片企业的当下需求，还在孵化着集成电路产业的人才。廖玉斌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一名在读研究生，最近他就在这个检测认证平台参与一项存储芯片的测试，这样的实践机会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9: 对于我们学生来说，这种经历不仅锻炼了我们的科研能力，还提升了我们的工程思维，对未来的就业和职业生涯都有很大的帮助。
0: 科技创新人才是第一资源，资金是血液，而平台是载体和枢纽，而要把这些要素集合起来合理进行调配，就离不开服务业在其中穿针引线，让各种要素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为了给科技创新营造一个健全的服务体系，2025年安徽省出台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部署推动科技服务业向高端化迈进。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魏奇佳看来，科技服务恰恰是加速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重要支撑。
10: 其实科创企业对现代服务业的依赖呢，或者是说我们现代服务业对科创企业的支撑啊，主要是在科技服务业啊这个领域。那么科技服务业领域呢，在这种研发呀啊，在产品的这种标准呢啊等这个前端的这种支撑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科技服务啊，对我们整个产业研发的这种支撑，对产品质量的这种提升啊，发挥的是很大的这种作用的，能够大大的降低相关的这种研发投入的成本。所以说呢，是需要多方面努力来营造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生态。
11: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从杭州的 OPC 社区科技副总到合肥的公共服务平台精准金融滴灌，各种形式的服务正在全方位托举创新创业。从这些服务赋能科创的实践中，我们也不难看出，真正的创新不仅源于技术突破，更依赖于让技术落地生金的服务体系。国务院关于推进

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科技创新是孕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源泉，能够驱动技术革新，引领产业升级。我们相信，在现代服务业持续赋能之下，点点科创星火必将汇聚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燎原之势。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4: 十年磨心，野心与焦虑背后是豪赌还是科技跃迁？
5: 作为后来者，一刚开始肯定不完美，总会被嘲笑，被怀疑，这些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4: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力，民营企业如何淬炼创新引擎，攻坚造新，持久战？
6: 工程上的难度并不是最难的，最难的应该还是被工业界接受的程度。
4: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民营企业科技创新的新动向。民营企业是我国经济体系中最为活跃的组成部分，在促进就业、推动经济增长、增强市场活力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民营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征程中，科技创新无疑是最为核心的驱动力。那么民营企业如何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大胆突破，提升自身竞争力呢？让我们先到一场发布会上感受一下。
1: 无论高峰低谷，无论顺境逆境，小米始终坚持技术为本，不断向前，这就是我们的成长之路。今天我们精心地为大家准备了几份献礼之作。
2: 在小米15周年战略新品发布会上，掌舵人雷军对自家企业的每一款新品都如数家珍，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是芯片的突破。
1: 这三款作品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全部搭载了小米自研的玄界芯片。像这样超大规模的晶体管汇聚在指甲盖大小的硅片上，仅109个平方毫米。

0: 这一切都得益于最先进的三纳米的工艺制程。
1: 这款三纳米芯片被搭载到新款的手机平板产品上，这意味着小米这家民营企业成为继苹果、高通、联发科之后全球第四家推出自研三纳米手机芯片的厂商。
0: 对小米这样的后来者来说，这件事难于登天，而且也远不是欧一我们出来了这个事就结束了，这个事意味着刚刚开始。
1: 那么搭载了民营企业自主研发的三纳米芯片后，消费者对新款产品的接受度、认可度究竟怎么样呢？发布会当晚，记者就来到了这家门店进行探访。
2: 全部售罄了。
3: 我个人不是很了解三纳米技术是什么，但是我有听说过这个拍照技术很好，我刚刚也试拍过，这样拍那个车轮有放到30到40倍，它还是可以很清晰，然后也连续的拍了十几张，也没有卡顿的现象。
4: 所以我觉得做到这程度，应该说是意料之外，已经是一个超越期待了。
1: 近几年，芯片成为全球竞争与大国博弈的焦点，人们对芯片这个高精尖的词汇已经不再陌生，像纳米这样的专业术语也逐渐从实验室走进公众视野。从28纳米、14纳米到如今的3纳米，这个不断缩小的数字背后究竟需要突破哪些技术关口？对于小米这家民营企业而言，自研3纳米芯片又需要面对哪些前所未有的挑战呢？在这个科技园的实验室里，晶圆测试平台正在对一批玄界 O1 芯片进行量产前的筛查。这个过程如同为出生婴儿做一场精密的全身体检。
5: 我们这个芯片从开发验证到回片，到这个回片之后测试验证，再到量产，这过程时间很长，所以经过很多很多的测试过程，投入也很大。
6: 旗舰来做这芯片，这个难度非常非常大。
1: 这里是小米的新业务部，也是旗舰手机芯片突围的核心战场。王立强坦言，过去4年，小米芯片团队的2500多名工程师花费了135亿元的研发经费，就是为了拥有自主研发的旗舰手机芯片。
6: 我们实际上在集团立项的时候，集团领导就开了个玩笑，我们芯片是集团历史上花钱最多、体积最小的一个产品。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其实小米不只是准备了4年，是准备了10年时间才做到这样的成果。
1: 其实小米的造芯之旅早在2014年就上路了。2017年，小米首款手机芯片澎湃 S1 正式亮相，却因生态配套不成熟等因素一度受挫。此后小米并没有彻底放弃芯片研发，而是开始在快充、影像等细分赛道展开芯片研发，持续进行技术储备。他们为什么始终不愿意放弃做芯片的研发呢？
6: 2021年年初的时候，小米官宣了要做汽车，其实同时也做了个决定，就是要重启 SoC 大芯片业务。
1: 王立强所说的大芯片，并非指它的物理尺寸大，而是指其集成的复杂程度，数十种处理器、上百个功能单元被压缩进指甲盖大小的空间之中。其中 CPU 负责处理各类运算任务， GPU 负责图形渲染， NPU 则驱动 AI 能力。可以说手机大芯片就是整个设备的中枢神经，协调着各个器官的运行。
6: 这个就是我们的玄界 O1 芯片，你看指甲盖大小是吧，这里面总共有大概191个晶体管，就是我们发布会也讲过，那这个晶体管就相当于那个我们造座城市里面那个砖头，大概就是一个晶体管，放在这么小的地方，它又要工作的好，又要工作的这个低温耗，还要这么小的地方能承得下，这就是它的复杂，就是难度和复杂度非常高的地方，既要又要还要。
1: 在芯片研制中，三纳米工艺制程代表着更高的集成度与更低的功耗，但与此同时也给芯片设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10年前，小米的首款手机芯片澎湃 S1 采用的是28纳米工艺，晶体管数量约为10亿个，而如今

0: 界 O1 的晶体管数量已跃升至190亿个，密度的激增使得各功能单元之间的距离极度压缩，信号干扰、功耗管理等问题随之叠加，这类现象被称为版图效应。工程师们将面对怎样的极限考验呢？
1: 也可以打个比方说，两个房间之间的距离可能是一堵墙，对吧？那这堵墙越薄，那他们之间的这个隔音效果就越差，那就像我们的一个晶体管的信号能够去影响另一个晶体管的信号，这个效应会更强，这些最终都会给我们设计带来更大的挑战，那我们要在设计里面去克服这些影响。
0: 经过几百个日夜的反复打磨，终于迎来了关键的流片时刻。在半导体行业，流片又称投片，是整个芯片研发流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经过前端设计、功能验证、物理布局、后端检查等一系列复杂工序后，最终将设计数据交付晶圆代工厂，把纸上的电路图真正变成一枚硅片上的实体。以此先进制成的流片往往耗资巨大，动辄几千万甚至数亿元，周期长，风险高。更关键的是，一旦回片测试失败，不仅排查成本高昂，整个项目可能遭受毁灭性打击。回片测试日在行业内被视为芯片诞生的临盆时刻。时至今日，王立强仍清晰地记得那个夜晚的紧张和激动。
2: 现在产房一样是吧，焦急的心情非常喜悦性在等着这个孩子降生一样。假如流片失败了，所有东西都要推掉重来，而且作为旗舰手机 SOC 来说，每年都会迭代一次，如果我们晚了一年，那么就落后了，那是天翻地覆的事情，所以这个非常非常关键。我们非常幸运的，我们做到一次投片成功，当天晚上我就拿这个手机拍张照片，那个画面还当时还比较粗糙，然后这个也偏蓝，我们就觉得这个是一个这个叫蓝精灵照片，但是这个照片说实话我可以记一辈子。
0: 这枚由民营企业自主研发设计的三纳米芯片，对我们芯片产业的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3: 国家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政策倾斜和产业帮扶，做企业嘛，你要借助这个东风顺势而为，芯片的国产化进程中我们不太可能一步到位。我们都知道，随着这几年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错综复杂不断变化，他非常有勇气敢于做这种的芯片，勇气可嘉。
0: 当前小米的三纳米芯片核心突破集中在设计层面，其制造环节仍依赖外部代工厂完成。在芯片产业链中，设计与制造是两条同等重要的主线。从设计自研到制造自主，中国芯片产业依然面临不小的挑战。雷军在发布会上坦率表示，小米作为民营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摆脱受制于人，拥有更强的竞争力，科技创新的步伐丝毫不容懈怠。
4: 稳打稳扎，步步为营，在硬核科技的探索的路上，小米是一个后来者，也是一个追赶者。作为后来者，一刚开始肯定不完美，总会被嘲笑、被怀疑，这些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我相信，这个世界终究不会是强者恒强，后来者总有机会。
0: 小米的造芯之路是中国民营企业依靠科技向上突围的一个缩影。芯片作为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载体，是引领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正在成为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规模约 1.4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7%， 越来越多的产品装上了中国芯。芯片产业包括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等多个环节，还有更多民营企业在造芯的产业链中不断摸爬滚打。 这家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企业是为晶圆厂提供生产制造全流程的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厂商。最近他们自主研发的三维工艺与器件仿真软件刚刚进入三纳米先进制程的适配测试阶段。
5: 这是我们公司开发的一款器件仿真软件，比如我现在跑的这款器件是一个逻辑器件，那如果说在实验室进行实际流片的话，尽可能的时间是几个月，在我的这个软件上从头到尾仿一遍，可能就要十来分钟就到了就可以了。为什么
0: 要屏幕上的仿真演示是这家民营企业在芯片制造领域将近20年探索的一个阶段性成果。2007年，这家公司刚刚创立时，国内在先进制程芯片设计软件领域几乎一片空白。供鼎选择摸着石头过河，先后经历了10多个版本的迭代，终于和团队研发出了这套用于先进制程芯片制造的仿真软件。但当他揣着自己辛苦研发的产品向晶圆厂推销时，却被泼了一盆冷水。
6: 其实工程上的难度并不是最难的，最难的应该还是被工业界接受的程度。因为当时的确也是有巨头在那儿已经是占了一个先机，你的工具并不是说你做得好就真的能取代的，没有这个机会。我们当时也出来创业之后，很快就发现，哦，其实是很难真的跟巨头正面竞争的。
0: 供鼎没有想到，即使要支付国际巨头高昂授权费用，大多数晶圆厂也不愿轻易采用国内民营企业自主研制的设计软件。转机发生在2022年，美国对先进制程的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实施出口禁令，迫使长期依赖进口工具的晶圆厂开始试水国产设计软件。
6: 它断供，那么我们的工具就非常顺理成章能进去，所以对我们来说还确实是一个相当好的机会。
0: 晶圆厂愿意接纳只是一个开始，性能到底可不可靠才是能让晶圆厂用脚投票的关键。供鼎的团队还在不断向更先进的工艺制程发起冲击。
6: 越往底下走，就是这个世界越复杂，数学理论也是我们往下不停往下走的一个保证，所以等于是每往前走一步都得在数学上有一个比较好的突破，才能够把软件一直往前推。压力还是的确很大的。
0: 供鼎雄心勃勃，想让自己团队研制的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性能不断提升。在苏州工业园，除了芯片设计，还聚集了从事晶圆制造、芯片封装测试等一批民营企业。他们又有哪些最新的进展呢？记者继续在苏州工业园展开走访。在这个声学实验室里，工作人员正在对一款微型麦克风进行性能测试。麦克风的任务是将人耳听到的声音精准转换为电信号，而实现这一功能的关键是一颗灵敏稳定的声学传感器。
7: 最终的话，主要是用在一些比如说智能手机，还有一些比如说降噪耳机啊，还有车载的一些降噪系统这样子的一些应用。我们的最关键的里面的有一颗机械芯片是 MEMS 芯片，都是我们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的，自己设计的。
0: MEMS 芯片只有微米级大小，却能实现对声音、压力、温度等信号的高精度捕捉。它究竟是在怎样的环境中被生产出来的呢？记者来到了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进行探访。
8: 这个是我们最先进的一个百级超晶间，通常的在传统那个封装厂里，一般的就是万级的一个封装车间，因为我们封装的是MEMS 麦克风，其实它的封装过程中，它是对我们的颗粒是比较敏感的，它会导致这个失效，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超晶间的这个等级提的就是非常高。
0: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搭载 MEMS 芯片的传感器核心技术都被国际巨头垄断，中国企业只能参与部分环节的代工，设计制造都受制于人。2006年，李刚团队尝试自主研发 MEMS 传感器，虽然初期做出了一些性能合格的样品， 但真正面临产业化时，困难接踵而至。
9: 第一个就是资金的问题。

0: 啊，你要做量产，它的资金量还是比较大的。第二个的话，问题的话，其实就是产业链的问题。其实国内那时候慢慢的产业还没有叫，还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产业链。
1: 对于初创企业来说，这是一道很难逾越的门槛，既没有足够资金投入建设中式产线，又难以从一次次试错中摸索出可行路径。如何才能帮助力量相对薄弱的民营企业跨越从样品到量产的死亡之谷呢？记者来到了苏州工业园的苏州纳米城，这里搭建了 MEMS 研发中式平台，这个平台会对民营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哪些助力呢？这是苏州纳米城的中式平台洁净间，离子刻蚀机正对6英寸硅片进行微米级加工。这条5200平方米百级洁净车间配备5大工艺平台的中式线。
2: 这些盒子装的都是我们很多客户在我们这边小规模
1: 与市场落地之间的断点呢。
3: 芯片制造环节呢，前期投入比较大，那后期的运用成本也比较高，很多小型企业在企业初创啊，它没有这么大的一个资本进行这个投入。那我们这条产线啊，目前的规划产能的话，就是1个月5000片啊，主要是解决从中试到小规模量产的啊，为很多企业从研发到大规模量产中间提供了一个中试加小规模量产的一个服务。
1: 在苏州工业园区，除了中式产线，还有一座被业内称为芯片医院的平台。从事芯片研制的企业遇到了疑难杂症，这里能提供哪些帮助呢？
4: 我们的客户遍布于，比如说它是最比较大的是板级印刷电路板级或者芯片级，甚至到晶圆级，甚至还有一些具体的材料，某些材料的制造商需要很多的分析的检测的服务和辅助研发的这些技术。
1: 芯片设计制造是一门精密的艺术，制程越精细，问题越隐蔽，分析能力就越关键。
4: 产品很多的细节你是看不见的，所以你就需要大量的分析，而分析你就选择，你就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你自己建立实验室，自己买设备，但是另外一种呢，就是你直接找第三方来从事这个工作。两个模式相比之下呢，如果你自己投资，你的成本、投入，还有人力资源各方面，同时你的实际上你的技术的积累，都是有一定的天花板的，都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相反，如果你把你的这方面的分析的服务的工作交给第三方来处理，会大大的减少研发投入，加快研发进程。
1: 把实验室的检测分析服务进行外包，在这个芯片产业链的新业态中，从事芯片研制的企业，尤其是实力相对薄弱的初创企业、民营企业，会获得哪些实打实的好处呢？
0: 那我有一些问题我自己解决不了的啊，我也不可能投那么多的设备和配那么多的专业人才，是吧？那些常规的我们是自己配的，所以比较疑难杂症的这些东西我们还是要找，现在这个我们是直接上门都可以。
1: 如今的苏州纳米城已集聚20个面向关键产业环节的公共平台，构建起从原型设计、中式验证到分析诊断的一体化支撑体系，正在形成科技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抱团攻关高精尖技术难题的新生态。
5: 从这个研发、中试、量产到产业化，这样的一个支撑体系就全部都打造起来。
6: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从自主研发3纳米芯片，
7: 业链博会人工智能成为最热门的关键词。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都有哪些前沿的人工智能新科技亮相链博会？会场内外中外企业又是如何链起你我他合作共赢的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探究竟。
8: 7月中旬，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如期而至，涉及6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的600多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相约北京，共赴一场链动全球的合作之约。面向未来的新产品、新技术，在第三届链

0: 建国会议上大放异彩。本次练博会，英伟达首次参展，带来了一款个人 AI 计算机，搭载英伟达新一代计算架构超级芯片。
1: 现场我们发现了一款颜值比较高的这个小盒子，这个就是英伟达今年第一次带到中国来参展的一款小型超级计算机。它到底有多强大呢？它的算力可以达到1000TOPS。1000TOPS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秒钟可以执行1000万亿次的操作。
0: 这个小盒子的算力相当于50万台普通电脑的算力总和，可以满足 AI 大模型的原型设计、微调和推理。曾经运行大规模 AI 模型是数据中心的专利，如今仅需要这个字典大小的电脑就能实现。因此，这款个人 AI 计算机首次在中国亮相，就引来不少关注。在练博会现场，记者遇到了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赵新伟教授，研发生产人形机器人的赵新伟对英伟达这次带来的展品非常感兴趣。
2: 英伟达生态做得比较好，它给我们开发者提供了大量的这种公开平台，叫同样的算法，我用就是我可以在不同机上部署，如果是用英伟达的这个算力板的话，所以这就导致这个行业的发展会非常快，迭代速度非常快。
3: 明白。
2: 它相当于达到了这样一个通用平台，但是在这样平台成功之后呢，我再碰到别的算力板上，其实工作就会小很多了，它就至少可以帮我们完成一个0到1的迭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3: 芯片是吧？
0: 赵新伟告诉记者，英伟达这次带来的展品，从专业角度看，含金量不低，同样也印证了英伟达对中国市场的重视。
2: 我轻轻这样应该是可以的吧？
3: 他动了，
2: 应该我估计他用了一个用了一个 Orin 的开发板就可以了吧？算力的话，这个里的算力大概是多少？70TOPS，
4: 就用那个 Orin 的
2: 开发板，20TOPS
4: Nano。
2: 看他们也是最近推出了这个索尔辅助平台
3: 啊，我在那个支架，
2: 索尔平台应该是能达到1000TOPS算力的吧？
5: 分两款芯片，索尔 U 芯片是700，索尔 X 是1000。
0: 赵新伟坦言，英伟达的产品部署到人工智能和辅助驾驶等领域，可以助推行业的快速发展。
2: 现在人机人跟无人驾驶会越来越近，就是车和机器人越来越像一个产业链，所以这套系统慢慢现在也在开始往我们人机上去部署。
3: 明白。那现在比如像英伟达他们的产品在你们这个领域的应用的话，它确实能力比其他的要稳定要高吗？如果他不来参展，如果他不进入中国市场，咱们有更好的替代？
2: 目前国内有几套方案在同步在替代，一个是华为的嘛，一个地平线的，然后应该还有几家，就是在支架领域，比较国内的，就是比较有名的企业。
0: 从练博会上英伟达的展品丰富程度可以看出黄仁勋对中国市场的重视。本次参加练博会已经是黄仁勋年内第三次来到中国，他本人坚定看好中国庞大的 AI 应用市场和研发能力。
6: Because the market is so vibrant every time I come here, there's so much energy and excitement and dynamism. It is excellent that China advances the AI technology in open source. This way you can have the global scientific community scrutinize the technology because it's completely transparent. That's the best way to keep it safe. And so I think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specially in important technologies, is more vital than ever.
0: 而作为全球最大的人工智能应用市场，中国也给英伟达带来更多收入。据英伟达财报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月26日的财年中，中国市场为英伟达贡献了170亿美元收入，占公司总销售额的13%。2025年4月，美国政府宣布无限期限制英伟达 H20 芯片对华出口。而本次练博会开幕前，黄仁勋就透露，英伟达已获美国批准恢复 H20 芯片在中国的销售，并将推出面向中国市场的全新且完全兼容的 GPU。 不过在练博会现场，记者并没有在英伟达的展台看到 H20 芯片，但在英伟达对面的企业展台上，记者发现了一款搭载16核 H20 芯片的服务器。
7: 因为我们跟 NVIDIA 呢也是有很多的产品就都在合作，包括我们的一些显卡呀，
0: 这款搭载了16颗 H20 芯片的服务器，计算能力近4800T flops， 可以用来训练大模型，但放到工厂，它还可以成为一个高效的车间主任，不仅有大脑，还有五官和手脚。大脑负责决策，五官实时感知工厂里的各种数据，手脚则可以自动调用 ERP、MES 等系统完成捕获、调拨。有了这个智能体，过去一次生产需求波动需要人工48小时才能调整完毕，如今15分钟内就可以完成从预测到执行的闭环。
7: 从下订单开始啊，到如何做计划呀，采购啊，智能制造啊，智联的质量啊等等，我们在任何一个供应链的环节，我们都有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解决方案。
0: 本届链博会听到频率最多的词就是人工智能。黄仁勋在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的炉边谈话上提到，下一个浪潮是人工智能和物理装置的结合，可以是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智能体。
8: The wave that we're in right now is incredible, and it's called reasoning. And the reason why reasoning is so effective, so powerful, is that the AI can understand and solve problems that it has never seen before. Just like humans, we can break down a problem step by step by step, and solve problems that we have never really solved before. And so that's reasoning AI.The next wave is called physical AI.
9: Yeah.
8: When all of this capability can now go into a physical machinery, such as a robot.
0: 本届链博会上，各路身怀绝技的机器人展示了多种场景下的最新应用。这个仿生智能手直接由人脑控制，这个机器人的灵巧手柔性电子皮肤上布满传感器，可以轻松拿捏一块豆腐。而这只舞得有模有样的醒狮机器狗和后面排排站的机器人，都是英伟达和中国企业的合作成果。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人形机器人生产国，截至2025年4月，全球人形机器人本体企业数量已超过300家，而中国人形机器人企业数量更是超过150家，占到全球总量的一半。为什么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发展如此迅猛呢？在华中科技大学赵新伟教授看来，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和新能源汽车的崛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0: 就是现在还有一些这个汽车的供应链的企业呢，它转型啊，也在想往人机身上转。
3: 哦，能做汽车的也有可能能做人形机器人。
10: 汽车的它企业是具备做机器人的这个能力的，因为它的技术栈其实是齐全的，或者说供应链其实是齐套的。
0: 这就是产业链的奥妙。赵兴伟告诉记者，机器人和智能汽车有很多相同之处，都需要有智慧的大脑、提供能量的电池和优质的本体零部件，所以这两个产业链之间天然互通，相互促进。内行看门道，赵兴伟带我们来看新能源汽车里的动力转向装置。
10: 它这个，你看它这个动力转向装置，就是靠这个电驱加上这个丝杆这一块，然后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用的是吸滚轮丝杠，就跟这个结构非常类似。
3: 那有没有最近这几年，比如随着中国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它有一些关键技术或者难题解决了，给你们也能赋能了？
10: 对，就是最简单，就是我们以前用那个吸滚轮丝杠，之前买进口的，买那个买瑞典的瑞士的，它大概要在5万块钱一根，我们现在国产的国内的核心零部件上，现在已经能干到3000块钱一根，
3: 3000块钱一根、所以大大能降低人形机器人的成本，
10: 对，降了1/10的成本。
3: 一个机器人上面要多少个这样的这个电机马达？
10: 我们如果是用那个吸滚轮丝杠的话，我们腿部的话就需要8根，
3: 光腿部就要8根，
10: 对，就相当于我的大腿、小腿还有脚踝，就刚好每条腿4根，所以一个很典型的就是我们国内一家本来是干这个的，干到国内number 1的一个企业，转型干。
0: 赵兴伟告诉记者，特斯拉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机器人和智能汽车产业相互融合的案例。目前国内也有不少新能源汽车厂商跨入机器人赛道，技术融通，产业链融合，由此加速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3: 就是咱看他这机器人还能看出什么门道？
2: 你可以看他现在这个视频啊，很好，就是他现在这套完全的这个无自主的这个操作，其实就是用的就是跟支架的这套操作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它的输入就是

0: 从灵巧手到超级大脑，再到灵活的关节，中国正形成强大的机器人供应链体系，链动出更多可能。
1: 那我们发现前面好像机器人在看管，我们问问他，您在干什么呀？
2: 我在找朋友呀，希望可以找到好朋友，一起去吃他的大蛋糕。我的身体，我的大脑、小脑，都需要好朋友一起照料，将来会有很多共鸣。在工厂里，家庭中大家互相帮助，好朋友越多，我就会变得越强大。这也是我来练头部的目标呀。
0: 唱着找朋友的机器人名叫光子，来自湖北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展台的一家参展企业。和他一起过来的还有正在打着太极的兄弟姐妹，这一次的家族出动引来不少人驻足围观。
3: 因为我们本身练魔会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平台，也是汇聚了很多我们机器人相关的一些上下游的一些产业链的一些合作伙伴，所以呢，我这次带机器人出来，一方面也是见见世面，另外一块呢，也是说让他看看就是他是如何被组装起来的。
0: 娄凯奇告诉记者，他们公司这款机器人现在的能力相当于人类小朋友蹒跚学步的阶段，要通过多听多看多模仿才能学会更多技能。虽然现在的这些机器人只能做表演，但在湖北武汉，工程师们已经在训练机器人胜任更多的工作。
4: 它目前这个清洁程度怎么样？我看这个刷子好像力度不是很大。
5: 这个不要紧，这个不要紧。
0: 在湖北武汉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训练场，机器人正在练习清洗实验室烧杯的技能。
4: 有一个需求，它需要我们机器人去实验室帮忙协助他们做一个烧杯量杯的一个清洗工作，还有就是一些试验溶液的一个称重工作。
0: 眼前的场景真实还原了实验室的工作场景，机器人反复练习清洗烧杯和实验溶液称重的动作，就是为了满足客户需求，学好技能以后去实验室里帮忙。创新中心里像这样的机器人训练场还有20多个，这里的机器人每天都要完成不同任务的300到500次动作训练。
6: 通过这个真实场景的1:1的还原，来对我们的机器人进行矩阵智能模型的训练。我们的数据采集完之后，在后台还要进行这个清洗和标注，那么形成高质量数据之后，我们来放入模型进行泛化的训练，最后来驱动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来进行决策和自主行动。
0: 创新中心的动作训练场和数据采集场就像是人形机器人的超级课堂。李正祥告诉记者，这个课堂也是开放共享的，
6: 来让所有的对人形机器人产业还有矩阵智能产业相关的这个人士能够用我们的平台做好自己的这个科研技术攻关，最后帮助我们这个产业更好的发展。
0: 在这里，除了有精心打造的机器人课堂，还有一面让李正祥消耗掉不少脑细胞来装饰的墙。在这面墙上有完整的机器人本体和经过拆解的机器人，各家零部件厂商的核心产品也都一目了然。
6: 我们也想通过这个零部件的这个拆解和我们这面产业墙串联起我们整个湖北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这个上下游的生态，让更多的这个整机生产和零部件生产的这些企业能够在我们这个中心进行这个融合，把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些技术啊、核心零部件呢、包括整机生产都串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0: 从芯片到相机，从传感器到伺服电机，一整面墙的人形机器人外壳、骨架、组件示意图，描绘出一幅清晰紧密的机器人产业链条图谱。
6: 你的整体里面用到我们湖北的哪些零部件了？
7: 哎呀，整机呀，那机加的一个外骨骼，包括未来那个华为科的这个电子皮肤，我们都要做2代3代穿插的时候要去使用，啊，这个再去用。
0: 严树萌来自北京一家机器人研发公司，2024年他们专门在武汉成立分公司，主要做研发生产和应用场景的落地。他们研发的最新一代厨宝系列人形机器人虽然发布才5个多月，就已能实现走、跑、跳、摔、滚、爬等一系列动作和功能。
7: 我们的总部是在北京，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是积累了大量的将近20多年的从人形本体技术研发的技术储备，但是呢，我们现在属于起步在产业化比较晚。
0: 严树萌告诉记者，他们所以选择武汉

0: 看重的就是当地雄厚的科研基础和日益完备的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真正的难度，
0: 仅在武汉就聚集有40多家人形机器人相关企业。
1: 整个湖北组团，一起来走向世界呀，分工协作。然后这样的话，内部是一个上中下游来配合创新中心，外部呢，我们又是个整体，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一起拿订单，一起拿更好的一些未来。
0: 本届链博会，湖北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展区携22家机器人上下游企业共同参展，各种各样机器人和零部件的展示，让这里每天都人气满满。
2: 已经有我们主宾国泰国的，还有那个我们英国的，这样一些，这个人形机器人产业的一些，专业观众和展商过来和我们对接，主要是一些应用场景的一个落地和一些这样一个核心零部件的，它的一些磋商和谈判。
0: 不只是湖北武汉带来了机器人产业链，浙江展区也组团带来了13家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其中杭州六小龙就来了一半。链博会最大的特色就是左右手也是上下游，比如湖北企业研发的导航系统就用在了浙江宇树机器人的身上。具体到巨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链上游主要涵盖芯片、传感器、驱动器、电池等核心零部件与技术，产业链中游主要为机器人的本体制造商和集成商，负责整合各种零部件，设计机器人本体并集成控制系统，下游则涵盖了机器人的各种应用场景和服务，包括工业制造、仓储物流、家庭、医疗、救援等多元场景。人工智能不仅在重塑全球供应链格局，也在助力千行百业加速发展。
3: 现在这个我们是把这个天空然后叠加到我们的展台上面，那通过摄像头我们也看到外面的画面，那我们通过手势追踪功能，然后让蝴蝶能够跟着我的手去移动啊。
0: 这家公司带来的展品是最近火爆电子消费品领域的 MR 眼镜，不过这个眼镜却不是他们家的产品。
3: 这个就是我们这次带来的已经量产的一款芯片1:100，那主要是做空间渲染和这个显示的。
0: 张武龙告诉记者，他们是一家专注于扩展现实专用芯片研发和整套解决方案的公司，简单来说就是可以为实现 VR、AR、MR 提供软硬件和解决方案的服务。最近公司创始人和技术团队正在上海研发中心做技术的优化升级，
4: 把手伸到这个屏幕上方，你看到我们这客户有一个需求，就是说这个手啊是不是能够很好遮挡住这个屏幕，这个我们现在用软件方案延时是到几十毫秒，那他们希望是做到12毫秒之内啊，所以这一部分还是很关键，对用户体验还是很关键的。
0: 会议室里，王超浩和技术团队正根据客户的需求在讨论如何把延时降低到12毫秒之内。对于终端客户来说，延时长短关系着产品体验感，而芯片的能力有着决定性作用。
4: 空间计算的算力要求是非常高的，对延时要求也非常高，所以即使是用了5080的 GPU， 其实还是算力吃紧的。但是之后我们有了5纳米芯片，里面100%的功能都是可以在芯片里面非常低延时的来完成了。
0: 王超浩告诉记者，芯片是他们公司最核心的产品之一，近期他们公司将会发布几款行业专用芯片，所以这次参加链博会也是希望产业链上下游客户看到他们，了解他们，从而达成更多的合作。
4: 因为有20多万的人参加嘛，肯定是有非常多的上下游的合作伙伴和客户，我们是非常希望我们这技术能够被全球的客户用到的啊。那同样呢，我们也是希望用我们这国产芯片帮助到中国的 XR 客户走向世界。
0: 近年来 AI 的发展宛如一场汹涌澎湃的浪潮，迅速席卷了各行各业，以及强大的技术赋能与创新驱动，改变着传统行业的运作模式与发展轨迹，也为各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绿色农业链展区，记者也看到不少 AI 赋能的案例，人工智能正以强大的能力重塑农业生产模式，从精准种植到智能管理，从病虫害防治到供应链优化， AI 技术的深度渗透让农业摆脱看天吃饭的传统困境。
5: AI 呢，其实就像万能钥匙一样，然后叩开了各行各业的大门，然后赋能在每个行业。

0: 也特别是在农业也是由浅入深，然后更加的去深入啊。像我们整个种植作业者呢，从耕种管收，通过 AI 的技术，然后去赋能到精准的种植方案，有效的提升每一块地的产量，激发这个每一块土地的生产力。
1: 人工智能不仅重塑各行各业产业格局，也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2024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已突破7000亿元，并且连续多年保持20%以上的高增长率。这一良好态势在2025年上半年得以持续。2025年5月，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中国人工智能市场的规模在未来2到3年内可能达到约500亿美元。也许巨大的市场蓝海就是全球企业趋之若鹜的理由。
2: 在节目中我们看到，在本届链博会上，从 AI 计算机到能够拿起豆腐的机器人，各种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产品新技术竞相绽放。但是链博会的价值不只是让我们见证新产品的亮相，新技术的突破更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门道的窗口。透过展品读懂背后的技术逻辑和产业脉络，读懂全球产业链各环节的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动力，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2: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2: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这首歌是镇江刘亦菲要点的《曲终人散》。
1: 嗯，
0: 我刚刚跟李欣讲说，镇江刘亦菲点的歌都好悲伤呢。
1: 是的，我们就会发现啊，可能天生幽默的一些人，他也有内心柔软的部分。
0: 所以镇江刘亦菲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吗？
1: 有可能。
0: 嗯，那有点不太像她女汉子的风格，
1: 就表现出来的和内心世界的丰富啊，有的时候呢
0: 有一点点差别。
1: 对，
0: 我挺喜欢她的性格的。我觉得镇江刘亦菲的性格一定是身边很多人会被她感染的那种。
1: 哎，
0: 但她一定是把快乐留给别人，把悲伤留给自己的人。这点、哎。